0: 當地海洋和大氣研究所說，葡萄牙本土18個地區中有12個地區星期四起進入紅色高溫預警狀態，其餘6個地區亦都處於橙色高溫預警狀態。內政部長內偉斯說，全國天氣狀況未來幾日會顯著惡化，針對重大緊急情況，政府將會採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籲民眾積極配合，共同做好防範工作。民防部門將火警預警級別，是將火災預警級別提升到3級，即是較高等級的預警。當局有針對農業活動中使用機械設備，實施緊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的風險。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68,318 點，跌414點，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129.28 美元，賣出 4,131.57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61.44， 瑞士法郎 0.804， 加元 1.419， 人民幣 6.79， 英鎊對美元 1.334， 歐元對美元 1.142， 澳元對美元 0.69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 在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生效，在早上8點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大約670公里，即是北緯 17.4 度、東經 110.4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過去兩三個鐘，美沙克開始採取西北路徑靠近海南島，仍然同本港保持相當距離。一號戒備信號至少維持到傍晚6點。隨後天文台會視乎美沙克的強度變化、佢強風區同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的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今朝本港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而同美沙克相關的外圍雨帶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港區有狂風驟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同雷暴，朝早短暫時間有陽光，驟雨逐漸增多，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清勁的東至東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涌浪。展望聽日風勢仍然頗大，雨勢有時頗大，有狂風雷暴，最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而家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2%，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時間到今朝9點半。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元朗公路去屯门啦，近住公鞍路咧交通回复正常。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马湾对出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交通回复翻正常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就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浪；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富泰村；咁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而家天气情况有改善啦，港珠澳大桥嘅连接路咧。最高车速限制就恢复返每小时100公里啊。港珠澳大桥的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就恢复返每小时的100公里的。但是港珠澳大桥的主桥仍然实施强风措施的。主桥仍然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作曲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先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4: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4: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3: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5: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0嘅时间啊，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啊早上嘅9:30，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2: 喂，早晨，欧各位晨哥嘅听众，星期五愉快啊！
1: 系啊 ，happy 啊吓，咁啊头先咧咪后咧就同 Dicky 啊讲下股票市场啦，又讲下咧呢一个啊，依家最后一幕 last dance 讲紧咧就系41岁嘅斯隆拿度咧，同埋咧
2: 斯隆
1: 克罗地亚嘅摩迪力啊，或者叫做摩迪啦咁样，系啊，咁啊估计即系你嗰边嘅世界杯气氛啊再浓厚啲，系嘛 ，Dicky 吓。
2: 是啊，咁大家呢都聚精会神睇住呢场波啦，冇底足嘅一边听香港电台一边呢就睇住场波，暂时仲係0-0，好紧张，紧张个股市。咁同埋阿欧都讲啦，最后一幕啦，一位40岁，一位41岁，两位都係世界即係顶尖而最伟大嘅球员，咁好多粉丝，咁是啦，咁真係两位都係球王，咁哇即係今日呢就即係人山人海呀，因为我而家仲係身处多伦多啦，咁个个都磨拳擦掌㗎啦，要 book 定晒台去酒吧呀，甚至乎去现场呀，咁但係呢现场今日呢一场即係即係32强嘅对战呢，就啲波飞真係贵少少啦，就唔係我之前睇嗰啲呢分组赛咁平啦。
1: 咁依家啲波飞大概几多钱，最后还掂都倾开偈，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贴士啲，除咗贴股市啦，一阵 Dicky 会详细波地表述一下究竟外围市况同埋港股啦，但世界杯难得我哋可以用一个即係叫做冇薪金嘅特派员嘅身份，可以叫到聘请到啊 Dicky 啊帮我哋呢去睇睇波飞同埋佢气氛喺北美嗰度热唔热闹㗎嘛，係咪先。
2: 直情冇问题啦，直情係义务嘅记者喺呢一个 Toronto Stadium 现场直接报道呢一场世纪盛宴。係咁其实呢就真係我都有啲 tips 讲俾大家听嘅，因为呢我就成功买到飞入场睇啦，咁好多啲本地嘅朋友呢都话，喂，点解你会买到飞嘅？

0: 其实我系坐喺看台上高啲嘅位置嘅，咁啊有瓦遮头嘅、哦，咁啊当日咧赛事日咧亦都系即系话天朗气清又唔系好热，因为其实咧即系热浪啊席卷全球，多唔多今日咧都成35-36度啊，咁但系当日咧就比较气温冇咁热，系啦，即系香港咁样就冇乜分别噶，咁但系咧就当日就冇咁热啦，咁亦都咧就系气氛啊好高涨，好热炽，但系咧个气温咧就唔系太热，咁啊亦都有瓦遮头，咁我当日买嘅飞咧连埋即系个 FIFA 收嘅少少 surcharge 啦。即係佢官方嘅平台賣咧，佢就醒啦，一張飛其實係賺兩次錢咁，但係講緊係即係400蚊左右到嘅加幣啦。當然唔係特別，唔係好平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哦，一家大細，即係大概10,000嘅港紙，咁就已經係四張飛，一家人可以感受呢一個世界盃嘅熾熱氣氛，人生亦都係好難得嘅一個嘅體驗。咁我都係非常值得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到而家即係32強之後再16強呢啲分組賽咧，而家觀望仲賣緊嗰啲咧，就真係好貴啦。即係講緊已經係去到數千加元起跳啊，或者數千美元起跳。咁但係咧，亦都係不妨大家都可以睺下呢個 marketplace 嘅，即係話都係 FIFA 官方嘅一個平台，就俾啲人係即係放埋。啲飛因為佢就係講到明咧，有部分啲地方包括加拿大就唔容許啲人咧，在一個網度炒賣啲飛啦，咁樣即係都係打擊黃牛嗰啲啦。咁但係佢官方就有個平台，都係可以俾啲人就將啲飛轉售，因為可能真係唔啱睇噶嘛。哎呀，啱啱嗰日唔得閒啊，嗰類啦。咁所以就其實都有可能會有陣時即係執到啲相對地平少少嘅飛咯。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諗住過嚟美墨加嘅朋友，又未買到飛嘅，都可以喺呢個平台度睺下，因為我發現連本地好多即係美國同加拿大。朋友都唔知呢個小竅門咁啊，反而我話翻俾你聽嘅，咁呢個真咪就係分析員嘅能力咯，因為就去 FIFA 嘅網站咧，我係由頭攆到落尾先發現，真係原來有個咁樣嘅 marketplace 嘅平台嘅喎，咁呢樣嘢咧都可以咧俾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都係參考下嘅。
1: 哇，真犀利啊 ，Dicky， 你真係平時股票熟書咧都想讚你，哇！呢世界盃喂，俾翻少少位，我哋呢啲做傳媒做主持人嘅嚟行下得唔得啊？咁但係都好好，即係因為我結識到你係啦，咁結識到你，你就將嗰個資訊全方位去講咯。咁都真㗎，即係幾大球王，即係無論係依家踢緊 C 羅、摩迪力，而且係美斯，即係聽日踢嘅美斯，咁都係
0: 可一不可再㗎啦，分分鐘
1: 係，即係有今生冇來世
0: 㗎啦嘛。
1: 係啊，咁所以即係頭先你講到嗰個價錢，你話喂貴定係平？嗱，每個人心裏都有個數嘅，但係我就覺得 make sense 作為一個球迷咁啊。嗱，講完世界盃門票嘅市場，係時候講翻咧北美咧個股票市場。喂，琴日跌得多啊，係啊，啲半導體嘢咧就爭少少啊，咁啊，外圍市況點去睇咧？咁啊，交俾 Dicky 全方位講下外圍市況先，好嘛？多謝你，
0: 係啊，咁嗱，當然啦，即係而家講緊之前就話喂。算力啦，即係個個都係好等住使啦。咁但係而家講嘅喂 ，Meta 都係點啊？係宣布咧，可能會咧出租或者出售更加多嘅算力去增加收入。咦？咁啊，即係聽落去就係講緊就係話，好多嘅公司咧都係有算力，而佢啲算力多到咧可以賣出嚟。哇！嗱，咁就另計啦。因為之前講緊呢一個。SpaceX 就係咁話啦，以至到咧而家 Meta 啦，咁所以大家就開始擔心啦，就係、是、話其實人工智能呢、這、一個即係投資嘅一個瘋狂嘅情況咧，會唔會已經係出現一個泡沫，甚至乎呢個泡沫咧有啲漏氣嘅情況咧？因為畢竟就係話大家就話要追求呢個算力，咁所以咧一啲嘅記憶體，即係平時我哋講嘅高頻嘅記憶體 HBM 啊、NAND 啊，又或者呢個圖形處理 GPU， 就因為咁樣咧係價格咧就水漲船高，就供不應求，就導致咧價格長期高企，咁而亦都令到佢哋咧收入同盈利咧大幅增長啊嘛。咁但係而家講緊就係話，哎呀，會唔會呢一個記憶體又好啦，呢個處理器又好啦，其實個供應咧係短缺，但係其實而家反而係算力同埋呢個數據中心嘅呢一個供應咧已經出現咗一個即係飽和情況咧，咁市場有啲擔心。咁所以咧亦都係見得到啲記憶體嘅股份咧就全部都出現一個比較大嘅下跌，咁由即係無論是講緊韓國啦，大家都熟悉的即係 SK Hynix 海力士啦、三星啦、Micron 啦，以至到成個半導體嘅硬件嘅股份咧，都出現一個幾大幅度嘅調整嘅。咁我覺得都正常，因為即係畢竟其實如果你話講過去嗰一年咧，累積嘅升幅之驚人咧，實在好誇張。咁所以當有一個明顯嘅回落嘅趨勢嘅時間咧，大家亦都爭相走避嘅。咁同埋亦都咧，琴日喺香港嘅市場同樣地啦，都係呢啲半導體、人工智能嘅硬件嘅股份咧，都有一個比較大嘅下跌。咁同埋亦都唔可以忘記咧，就有好多呢類型嘅股份咧，即係轉眼間咧，哎呀，即係上市咧。

0: 就差唔多已經係有咧半年嘅時間。咁即係點咧？有部分嘅機構投資者或者係啲所謂嘅即係話之前啦嚇 cornerstone investor 啦，基石投資者啦，咁佢哋攞到房啊，有個禁售期。咁而家隨住禁售期咧，就即將甚至乎可能咧已經係陸陸續續解封嘅時間咧，亦都惹嚟一個市場嘅擔憂，就係哇，咁呢啲嘅半身股累積有咁龐大嘅升幅，會唔會部分嘅機構投資者都把握機會獲利減持套現離場咧？咁呢個擔憂同疑慮咧，唔多唔少咧，都會令到相關股份咧有啲即係沽壓嘅。咁所以其實好簡單，大家即係攞翻個表出嚟就得啦。即係話，咦，真係上市夠半年就嚟夠呢一個時間嘅，咁可能就要計一計數啦。又或者睇下，咦，有冇真係呢一啲新股當時上市嘅時間，好多呢啲攞到貨嘅基石投資者個禁籌期有解封咧？如果係嘅話咧，唔多唔少就會成為咗一個即係少少獲利啦，甚至乎即係調整嘅一個借口咯。
1: 咁啊，真係好似 Dicky 话斋吓，咁啊一路睇下股市，一路又睇下波啦，咁啊我冇睇错咧，就依家吉洛克罗地亚领先嘅1-0啊吓，咁样啊已经吓佩力石啊吓，咁原先有两粒添啊，
0: 太紧张啦，
1: 点算咧？斯朗啊，有冇机会攀回一成咧？带住对葡萄牙可以1-1和波再踢加时咧？
0: 今届世界杯好多1-0领先紧嘅，最后输2-1
1: 嘅，系啊系啊，即系好似之前嘅英格兰咧，甚或乎琴日嘅比利时都系先输两粒，跟住咧换走晒啊，即系奇云迪布尼嗰啲咧就突然间成队比利时咧好识踢波啊吓，仲可以反击翻对手。
0: 哎、日本对巴西都系咁噶，即系我哋好热血嘅足球小将先试先赢，咁但系最后都系即系最后都系即系真系败阵嘅，咁但系冇办法，足球正所谓真系好似前辈讲斋话斋，即系波系圆噶嘛吓，未踢到即系最后一秒都未知道啊，真系。
1: 系股票市场都系咁啊吓，咁啊股票市场讲埋恒指啦。恒指琴日咧就有一升升174点，咁但系咧都好似我琴日同 Dicky 做节目咁样啦，都算不似预期啊。原先谂住佢升得靓仔少少噶嘛，都系叫做勉强企翻喺23,000嗰度。咁始终大家对港股都
0: 应酬式反弹咁啊，
1: 冇乜太大信心。嗱，今日咧睇翻 ADR 都升翻少少，有机会回暖少少咧，特别喺港股方面，定还是因为头先 Dicky 讲嘅一啲因素都几 trigger 到港股，其实都裹足不前咧，交俾你讲埋好嘛？唔该 ，Dicky。
0: 系啊，嗱，我觉得咁嘅，即系你话喂，有冇机会否极泰来啊？之前22,500咋，我都一路都好关心嗰个技术嘅大位黄金比率22620都考验过啦。上得返嚟喎，通常考驗完上得返嚟都係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呢亦都見得到啦，一啲之前當炒嘅人工智能硬件啊、半導體啲股份呢有個回落嘅情況之下呢、反而呢我又覺得對於傳統啲平台經濟股啊或者傳統舊經濟嘅股份呢可能帶嚟一個即係少少正面嘅幫助嘅，咁啊再者啦，即係而家對於呢個環球嘅利率環境啊，特別係阿旭十上一場之後呢，近期嘅言論呢都相對地呢比較偏向夾派一啲，因為之前佢呢都係比較鷹派，又話呢唔會做太多預測啦，點陣圖呀點嚟都無謂呀，咁令到市場都好擔心即係未來貨幣政策嗰個透明度啦，會唔會係越嚟越低啦，返返去格魯嗰個時代啦，咁甚至乎呢就係可能冇一個即係減息空間，不單止呢加息嘅已經係如箭在弦啦，都有啲擔憂嘅。咁但係都叫做而家消化咗，因為近期呢佢嘅言論就係話通貨膨脹雖然都係高企嘅，但係呢係有所舒緩。咁的而且確都係啦，因為明顯地當呢一個美伊戰爭去到而家呢一刻，雖然呢未話完全呢係去到和平嘅狀態，都係有啲擦槍走火嘅，偶然都喺呢一個停火嘅階段。咁但係國際油價以至航油價格呢始終都係大幅回落。咁所以呢而家對於呢實體經濟啦，即係包括係過往係受累於油價高企嘅行業，咁而家呢就真係有個否極泰來甚至乎呢見底回升嘅跡象。咁所以呢亦都係調返轉講，即係啲半身股要獲利要套現啲錢出返嚟，咁去邊呢可能亦都會去返一啲呢就係估值地相對地喺而家合理嘅一啲股份。所以調返轉講呢，由即係BAT MXJ 又好啦，或者一啲傳統舊經濟嘅股份咧，可能咧都會有機會咧，就係慢慢疲極泰來，逐漸漸入街景，亦都希望迎嚟一個咧15-6就7月就慢慢翻身。啊，雖然港股係㗎啦，好弱㗎啦，先人獨潮水㗎啦，咁但係咧而家咧都叫做感覺上啦嚇，即係上市個低位22,500咧，我覺得短線都係揾到個初步嘅支持。咁而家反彈上當然啦，行翻上去大概23,600咧，又會有第一道嘅阻力。咁但係點講都好，起碼咧就已經係一個止跌回穩嘅一個狀態同趨勢咯嚇。
1: 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 全方位分析大市啦。由世界杯嘅门票讲到咧外围市况嘅股票，跟住再讲埋咧香港嘅市场，即系讲紧恒指嘅走向啦。咁啊，即系 Dicky 应该都会下个礼拜到啊，翻翻嚟香港噶啦。系啊，我哋接翻香港时间，
0: 系啊系啊
1: ，Dicky 下咁啊，一齐咧睇睇股票市场嘅一啲新嘅焦点同埋分析啊。多谢 Dicky， 咁啊唔阻你睇波咯，多谢你，
0: 多謝
1: 拜拜。
0: 继续睇波又听你做节目，
1: 好，多谢多谢，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系好紧张嘅，一路听住晨光，一路咧有啲新嘅菜果又 update 下大家，都知道咧心机啊好多啊，听紧心机都系啲驾驶人士嚟噶嘛，咁啊用耳朵听好啦吓，唔好即系开大个 mon 嚟睇啊，我惊大家分心啊，咁啊，总之有啲新嘅菜果 update 啊嘅资讯咧，呢一场都系即系如果你系七八十后啦，其实咧你真系睇住斯朗拿度大啊，同埋睇住摩力力大噶嘛，佢哋又睇住你大啦，咁所以呢一场起码咧可能啊对于咧。足球狂迷嚟讲咧，系都几重要嘅一个球赛。如果你觉得紧张，我哋听首慢少少嘅作品咧，舒缓一下心情先，好唔好？

佢系 Moon Ten， 月亮代表我，感觉系咪好冷静咧？当你好冷静嘅时候，主持人又会同你讲啦，一比一啦，葡萄牙，斯朗拿度十二码搞掂咗啦，攀回一成啊吓，咁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啦。早上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噶，骤雨咧会逐渐增多啦。稍后咧部分地区啊雨势较大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可有涌浪添。展望啦，明日风势仍然系颇大嘅，雨势有时都系颇大啊，同埋狂风雷暴啊，要注意听日嘅天气变化啦。提提大家。加1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喺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喺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5点，跌9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56美元，卖出4,135.7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4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两三个钟，美沙克开始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道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朝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那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骤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朗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巴士转车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青朗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巴士转车站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嗰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一段都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行车缓慢噶，咁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车多。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近期到访武汉，实地考察当地低空经济生态系统，他们会分享考察结果。
10: 由请嚟科大教授解释人工智慧电影创作和背后的前沿研究，
9: 仲会带你参观一个探索日常生活中设计及作用的展览。
7: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11: 晨光第一线，
12: 嘉明、
11: 小白、
12: 阿欧、
11: Vicky、
12: Yana，
11: 晨光第一线。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啲，我都做得到。
2: 早晨8:38，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会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Yana，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系讲紧记录自己嘅心情指数。
3: 嗯，
2: 你今日系咪嚟到星期五咧，都开始有啲 happy feel 咧？即系讲紧就系轻松啲，因为始终咧一至五咧都系努力工作之中啦。咁当然咧，今个礼拜有啲唔同啲嘅，因为咧。間咗一日咧，7月1日嘅假期喺當中，大家咧好似做下嘢，又放一 day 假，跟住又翻去工作崗位，跟住又再放假咁啊，所以心情都會輕鬆少少，會唔會係咁咧？
3: 會啊，因為有得休息啊，又就同埋我咧下個星期飛啦，
2: 哦、
3: 去旅行啊，
2: 開心咁啊，即係旅途愉快啊嚇，咁啊獲取更加多嘅資訊啊，同我哋嘅聽眾朋友又可以叫做。放送一下啦，分享一下啦，咁就 happy 啦，咁啊，即係估計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有啲朋友依家都係飛咗未翻嚟嘅，咁點解咧？因為連埋7月1日假期，就創請多兩日假，就有個長週末啦嘛，即係7月1日你請，即係星期三係假期，星期四、星期五，跟住連埋聽日禮拜六、禮拜日，咁可能禮拜日夜機先翻翻嚟，咁啊下個禮拜一先翻翻工，咁啊，即係好識請假嘅。我發現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以至是身边的朋友都是那个请假攻略呢是定得很出众的这样。
3: 看
2: 看啦，大家今天都可以定下不同的心情指数在当中。
3: 我自己呢之前小个的时候有尝试去写日记的。我觉得写日记呢都是一个记录自己心情的一个方法啦。第二个为什么要写出来呢？有些时候呢你未必可以成日讲。又或者你觉得讲出来，我怕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都会觉得会不会影响人家的心情，或者人哋咧都好忙碌，未必会想听。如果你身边真系冇人去聆听你嘅时候，咁不如索性咧自己写出嚟。
2: 啊，系喎。
3: 写完晒啲唔同嘅谂法啦，唔同嘅心情啦。如果话你嗰一日咧心情唔系太好嘅，发生咗一啲好似都做错嘢啊，或者系发生咗一个比较沮丧嘅事情，咁就写晒出嚟，然后咧 mark 好晒，嚟紧要点做点做，跟住啦再搣咗张纸佢，好似一次过咧就已经发泄咗原本唔开心嘅情绪咯。
2: 咁但系做错嘢要好好反省咗，跟住先搣啦吓。呢、這个知错能改，善莫大疑啊吓。咁希望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做到呢一样嘢，迎接你嘅 Happy Friday 啦。
1: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小白 Vicky Yana 晨光第一碟，
3: 如果你有带饭的话，就会将个饭盒放入微波炉到叮一叮，然后即刻变热就可以食得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微波炉这个的厨房好帮手，最初不是给食物用的，由雷达变成厨房神器，这个故事又是怎样发展的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今日讲下微波炉咧，如果有翻工嘅朋友仔咧，一系咧就出街食饭，讲紧午餐啦，一系咧就会带饭啦，或者嗌外卖。
2: 系，
3: 唔知阿 O 咧你边一个方法咧？
2: 我通常都系嗌外卖嘅。其实咧叮饭咧，反而细个就真系叮得多啦，即系讲紧学生时代啊，或者啱啱初出茅庐喺另一个传媒机构工作嘅时候咧，就大家会排队叮饭咯。都几向往噶，真系嗰个感觉系，即系爹哋妈咪仲会帮你去预备饭盒啊，咁样咁你叮翻琴日隔晚嗰啲可能卤水鸡翼啊，跟住加啲饭 啊，加几条菜啊，咁样
3: 仲可以同朋友仔分享添，系嘛？
2: 啊，发现细个咧唔使食咁多嘢，依家年纪大咗咧，
3: 反而
2: 依家
3: 食多啲，
2: 系啊，依家食得多咗嘢，真系啊，即系系时候要减下量啊吓。
3: 我就同你啱啱好相反嘅，我以前细个咧就食好多，尤其系食饭多，
2: 系
3: 妈妈成日都同我讲一句：你唔食饭啊，你会肚饿噶，你唔会长高噶。不过我食咗饭都唔系长得。
2: 唔紧要，智慧长高咪得咯，薪酬长高咪得咯，实有啲嘢系有唔同嘅高度嘅度量衡。
3: 系啊，但系我记得咧，就系以前微波炉咧，真系中学嘅时候每一日都会用噶啦。有啲同学仔咧就会学校可能有订饭啦，我就妈妈帮我去准备饭盒，系好幸福、好开心嘅时刻。跟住就叮都要排队添噶，学校即系可能有6-7度嘅微波炉，咁然后大家一条长队咁样叮啦，大家叮完之后即刻 拎翻自己飯盒就坐低去食飯。咁食飯嗰陣時咧，滷水雞翼啦都有啦，或者香煎雞翼啦，就同隔離嘅朋友仔啊有三個，我同你分享啦，俾一個你，跟住你又俾一個豬軟骨我。
2: 哦、
3: 或者有啲時候咧，有啲媽媽會整壽司，我就特別開心。一整壽司咧，大家都一齊分享。
2: 但係嗰啲壽司都係中間夾條腸仔落去嗰啲
3: 係啊，或者大蛋咯，雞蛋。
2: 係啊，
3: 都開心嘅。
2: 唔會擺啲魚生落去，不過都開心嘅。係啦，呢啲都係即係我哋成長嘅一啲叫集體回憶啦。基本上你呢一個年代走來嘅叫做學生哥，依家成為大人都大概有呢啲嘅共同回憶喺當中嘅。
3: 冇錯，咁啊講翻呢個微波爐嘅發明啦。咁點解突然間出現呢？時間呢就要去返1945年，即係二戰結束冇幾耐啦。美國呢有一個工程師，佢喺一間公司度工作，專門研究雷達嘅技術。咁呢個工程師呢，其實佢係一個天才型㗎，佢靠自己之後成為咗一個電子嘅工程專家。嗰陣時呢，佢個實驗室呢咁啱研究緊一個嘅零件叫做磁控管。咁磁控管係啲乜嘢呢？佢就係雷達嘅核心嘅部件，會產生高頻嘅微波，咁就喺呢一啲嘅磁控管前面咧，佢做紧测试，咁啱可能佢喂食啦，佢个袋入面咧系一嚿嘅朱古力，当佢做完测试之后，佢发现，咦，点解我个袋湿湿地嘅？摸入去，
2: 溶咗，点解？
3: 点解会溶咧？
2: 有呢个嘅效应出嚟咗，系咪？
3: 系啦，佢就谂啦，聪明嘅佢即刻思考啊，嗰日温度又唔高啦，实验室入面又唔系好热啦，会溶，佢就可能就假设啦，应该系雷达产生嘅微波加热咗呢一嚿嘅朱古力。
2: 嗯，
3: 有咗呢个谂法之后咧，佢即刻咧去做实验啦，好聪明嘅科学家。咁第一个实验咧，佢就拎咗一桶嘅爆谷攞过嚟啊。爆谷嗰啲壳，即系粟米嗰啲啦，然后咧就打开呢一个磁控管，冇几耐，爆谷咧真系如佢所愿啦，啪啪啪咁样爆开咗，成个实验室都系爆谷嘅味。系啦，跟住第二个咧，佢就拎咗只鸡蛋，
2: 哦、
3: 千祈唔好咁做啦，
2: 呢个
3: 系啦，呢个错误示范，但系佢都得知咗个结果咧，个鸡蛋几秒之间咧就爆开咗，千祈唔好咁做啦。
2: 自古成功啊，再尝试。
3: 系啦，咁所以最后微波炉就出现咗啦。微波咧，因为令到食物入面嘅水分子高速旋转震动，产生咗热能，咁就由内到热加热咗食物啦。
2: 嗯，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晨光警声。唔知大家平时行街有冇留意到一班精神奕奕、着住醒目制服嘅老友记喺全港唔同地区宣传防骗伺服器 Scammer Plus？ 佢哋就系香港警务处奇乐警讯嘅会员啦。今日我哋好高兴邀请到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 Felix Sir 同我哋介绍一下奇乐警讯。早晨啊 ，Felix Sir。
1: Micky 早晨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啦。
0: Felix Sir， 少年警讯呢相信大家都听过啦，咁但係奇乐警讯呢就未必咁熟悉，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究竟呢一个系乜嘢嘅计划，又系几时开始成立，成立嘅目的又系啲乜嘢呢？
1: 其实奇乐警讯喺2014年就成立，专门为55岁或以上的市民而设。我哋嘅宗旨呢好简单，就系奇乐精神，助己助人。香港人口高龄化，老友记有丰富的人生经验，能够持续贡献社会。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平台，等他们可以继续发挥所长，建立灭罪伙伴关系，宣扬防罪、防骗和交通安全信息，同时享受一个健康有意义的退休生活。
0: 嗯，咁原来奇乐警讯都已经有超过十年嘅历史咯。咁而家总共有几多位成员呢？
1: 截至今年五月份，奇乐警讯会员人数已经超过19600人，是一个好庞大的团队。奇乐警讯早前迎来十周年的重要里程碑，并藉此机会全面革新活动内容，推出一套叫 Pulse at SPC 的四大核心主轴。
0: 可不可以同我们拆解一下这四个主轴呢？
1: 当然没问题啦 ，Vicky。这个革新是我们的重要方向。Pulse 在英文入面解作朋友、伙伴。正好代表警民攜手，四个字母分别代表 P participate 助人， A alert 防罪， L learn 助己， S safeguard 安全。
0: 咁都好容易记喎， P A L S。 咁不如我哋首先同大家讲解一下 P participate 助人，究竟老友记点样去助人啊？
1: 嗱，我哋嘅老友记咧本身好有爱心，喺助人方面，我哋推出咗全新嘅大型探访计划。以前呢类活动呢可能只係维持一两星期，但全面革新后，我哋推出咗为期一整年嘅奇乐警讯全爱心活动。全港22个警区接受过训练嘅奇乐探访队长一起出动，目标是派发超过10000个福袋给区内有需要的基层长者。
0: 哇，那由一星期延长到一整年就可以令到更加多长者受惠啦。
1: 是啊，我们还会因应四季的天气变化去用心设计福袋的内容，务求最贴合长者实际需要。最重要的是福袋入面除了日用品，还有最新的防罪宣传。由老友记探老友记，将温暖同防骗信息持续有温度感渗透到社区每一个角落啊！
0: 咁除咗化身成为奇乐探访队长之外，老友记仲有啲咩方法去助人呢？
1: 我哋仲有同数字政策办公室合作推出奇乐科技队长，喺全港各区嘅流动数码街站担任义工，一对一教长者安装及使用常用政府 App， 包括智方便、医健通、HA 高、18区中医诊所及康体通，仲有最紧要嘅防骗伺服器 Scammeter Plus， 等佢哋自己识得识别可疑网站及来电，实现智慧型及健康嘅生活。
0: 长者同长者沟通真系特别有亲切噶。咁第二个主轴就系 A Alert。咁近年真系有好多针对住长者嘅骗案，真系要特别提醒佢哋啊！
1: 你讲得好啱啊 ，Vicky。数据显示长者误堕骗案好多时涉及猜猜我是谁、假冒客服，甚至连高学历的退休人士都会误堕投资骗局，所以防罪一定要够生动。今年三月，我们举办了第一届防骗话剧比赛，邀请专业话剧团来指导我们的老友记，他们由创作剧本、服装设计到幕前演出都一手包办，用极具创意和幽默的话剧将骗徒手法演绎出来，令防骗信息更加入脑啊。
0: 长者自己做戏宣传防骗，听落都觉得好精彩啊。咁第三个主轴就是 L learn 啊，
1: 助己呢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去年年底我哋配合全运会热潮举办咗大型奇乐警讯康体日，现场除咗有中医义诊教授专门针对长者防跌嘅防跌健康操之外，仲好前卫咁带老友记咧体验新兴嘅虚拟体育运动。另外我哋去年十月咧举办咗一个奇趣地壶迎全运比赛，教练向参加者介绍地壶嘅发展历史、比赛规则。奇乐警讯会员咧仲以22个景区为单位分组作赛，互相切磋同增进友谊。今年五月更举办拍客球体验日，等佢哋与时并进，扩阔老友记嘅运动体验。
0: 老友记做多啲运动就可以保持强健体魄，继续参加更加多奇乐警讯活动啦。
1: 系啊，奇乐警讯每年仲会举办奇乐队长训练日，藉此咧提升老友记嘅自信心、沟通同埋组织活动嘅能力同技巧，令各位奇乐队长可以更有效咁协助景区统筹同举办奇乐警讯活动啊！
0: 长者学埋虚拟运动真系行得好前啊吓！咁最后一个主轴啦，就系 S safeguard。咁呢一个概念听落就比较宏观，警方又系点样带落社区呢？
1: 安全系全方位嘅，我哋将佢具体化为国家、社区、家居及个人四大安全领域。例如我哋举办咗安全训练日，邀请跨部门反恐专责组、交通总部、消防处等代表嚟授课，有超过100名会员通过笔试，成为首届奇乐安全队长。随后我哋仲举行咗大型嘅奇乐警讯安全力量嘉年华活动，好实用，现场设有比例1:1嘅模拟大货车，俾老友记亲自坐上去体验司机嘅视野盲点，从而提高咧交通安全意识。
0: 呢个咧都好实用，平时好多长者过马路都好危险啊，等佢哋亲身体验司机睇唔到嘅位，真系救到命啊！
1: 冇错啊，现场仲有汉服体验、香囊制作去提升国家文化认同，更特别邀请咗香港律师会嘅义务律师团队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教长者认识俗称平安三宝嘅持久授权书、预设医疗指示同平安纸，等佢哋可以及早为自己及家人做好规划。
0: 听完 Felix Sir 介绍奇乐警讯嘅 POW 四大主轴，加埋五大队长嘅推动，真系感受到警方完全打破咗传统长者活动嘅框框，既紧贴时事又充满活力啊！
1: 我哋目标咧就系想等全香港嘅银发族知道，年龄只系一个数字，只要加入我哋，就可以一齐成为灭罪伙伴，守护自己，又可以将爱心同安全信息带俾身边嘅人。
0: 如果各位听众又或者家中有长者想加入奇乐警讯，又或者想睇多啲活动资讯，可以点做呢？
1: 好简单，大家可以上香港警务处网站，或者直接喺 Facebook 搜寻奇乐警讯，或者向各区警区嘅警民关系组查询就可以噶啦。而家上我哋社交网站，仲可以欣赏到由奇乐星级大使 Hey Brother 主唱嘅奇乐警讯主题曲《奇乐有你》添。
0: 咁不如就趁呢个机会，我哋都同大家一齐听下呢一首《奇乐有你》啊！

0: 歌真係好好聽啊，今日唔該曬 Felix Sir 同我哋分享奇樂警訊咁有意義充滿正能量嘅發展。無論你想做隊長去助人，定係想嚟學嘢玩康體活動，都可以加入奇樂警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警隊資訊啦，拜拜。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阿欧、
3: 小白、
2: Vicky、
3: Yana，
4: 晨光第一线。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会上昼维持。气象厅话，受热带风暴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预测今日日间澳门风势逐渐增强，骤雨渐吹频密，雨带影响期间风力间中达到六级同埋有阵风，改发三号风球嘅机会系中等。翻嚟本港，麦理浩复康苑今年一月推出模拟巴士车厢训练服务，透过模拟巴士车厢的环境，为住院的中风康复者、脊椎康复科和骨科病人，还有他们的照顾者练习上落车、安全停泊轮椅、熟悉车厢设施和坐车的流程等，希望重建病人自信心，更快融入社区，恢复日常社交生活。院方话，头两个月已经有大约40人次接受训练，新的模拟训练可以提供贴近现实环境而又比较安全的训练方式。车厢模拟训练亦都会因应不同病人的需要加入不同元素，例如长者会加入认知和记忆力训练，亦都会为轮椅使用者的调节斜台的高度。院方话正系规划增设 VR 技术同埋添置睇盘等，改善现有装备。院方亦都计划将服务对象扩展到认知障碍患者，加入认知训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2点，跌540点，港金报38,800蚊，升7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21美元，卖出4,15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转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隧道嘅管道出口。咁仲有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转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大榄隧道嘅管道出口，大家见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由于天气情况已经改善了，港珠澳大桥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恢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而同时慢线的车速限制就恢复至到每小时8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排到擎天半岛，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 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9: Hello， 我是 Constance 康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香港电台、
11: 香港电台、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
1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1: 上海广播电视台、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1: 广东广播电视台、
1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0: 联合打造、
11: 联合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出行新动态，预测南下名额由100个新增到200个，湾区家庭揸车来香港玩越来越方便啊。
14: 还有新的皇岗口岸快将启用，加上港珠澳大桥无感依道，连证件都不用拎啊。
13: 讲完出行再讲美食啦，阿欧今集又有什么好介绍啊？
14: 过大海去澳门吃碗咖喱捞面啊，面质弹牙
13: 好吸引啊。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8投资 O2O 啊，我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咁啊，即系睇股票市场之前啊，睇埋波先啦。依家仲系2-1啊，讲紧葡萄牙。头先咧有一粒炸弧啊，咁啊 VAR 咧，市场裁判咧推翻咗克罗地亚嘅入球啦，咁啊原先就2-2噶，咁依家仲系2-1。OK， 咁啊，转个角度同大家睇睇今晚美股啦，美国六月份嘅非农新增职位咧远低过预期啊，市场对联储局咧加息嘅预期降温啊，但系咧被人工智能软件股拖累咧，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道指有得升就升594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啊升不足一点啦，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07点啦，嗱美国啦星期五股市嘅休市啦，即系独立日啊嘛，全个礼拜去计啊吓，咁啊道指、标指、纳指咧分别都有得升嘅，咁港股 ADR 咧都微微升89点，不过亚洲区内股市咧麻麻地啊吓，咁啊大家又可以多去观察咧股票市场嘅变化，不过。观察股票市场变化之前啊，当然要惺惺相惜呢个画面弥足珍贵啊！斯朗拿度同埋摩迪咧，摸摸个头仔啊，进身啊下一 round 嘅淘汰赛嘅咧系葡萄牙。足球场上边嘅优胜劣败啊，吓咁啊，识英雄重英雄。

0: 咧比较中意嘅有三样啦。第一个咧就系咖啡，
1: 咖啡
0: 关你事啦。咁因为平时我哋饮嘅咖啡咧，你我知道你每一日都饮一杯嘅，但系即系可能想提神啦。咁不过咧，佢哋嘅咖啡就话，如果我哋加入啲嘅 supplement 啦，营养素入去，咁就令到个咖啡咧更加有营养，更加高质。
2: 本身咧好嘅咖啡豆咧，其实都有一定嘅营养价值喺当中噶啦。咁啊，但系当然啦，即系可以更加优化或者更好就好啦。咁你都知道有好多朋友其实都有饮啲健身奶粉再加埋咖啡噶嘛，即系啲 protein 再加埋咖啡，咁啊朝头早又可以有咖啡因，又可以提神，跟住又有佢哋譬如举铁啊嗰一种啊叫做健身啊嗰种 protein 又可以俾到相关嘅养分啦。唔知实情系咪咁啊吓？
0: 都差唔多噶啦，因为譬如你可以加入啲蛋白质啦、氨基酸啦。甚至呢如果你想減少一啲嘅脂肪嘅話呢，即係少啲油少啲鹽嘅即係冇加咁多嘅奶，有啲呢就會可能擺一啲肉桂粉啊，令到你可以平穩返個血糖同埋又有抗氧化。咁如果你想增加膳食纖維呢，咁就幫助腸道移動多啲嘅話，咁就可以加啲奇亞籽等等囉。我覺得都即係可能市面上都有唔同種類嘅咖啡，但係佢哋見到呢可能有啲長者呀，或者已經開始唔係咁飲咖啡，甚至咖啡因呢想攝取少啲，咁就諗到一啲嘅方式加入啲嘅營養素囉，都唔錯嘅。咁跟住第二個呢就係 AI 地下管道嘅機械人啦。佢做啲咩呢，咪成日都落雨嘅早排，咁我哋就諗起不如整一個嘅迷你機械人出嚟啦，可以幫手呢落到去水底啦，出動機械人呢就唔用人手啦，去做一啲嘅搜尋等或者係維修咁樣嘅工作囉。呢個都佢甚至帶埋咗嗰個機械人嘅自己研發咗出嚟，就拎埋出嚟俾我哋去睇。
2: 哦，聽落好似好勁咁，呢個都真係自主研發嘅喎，呢一類嘅機械人都。
0: 冇錯。咁跟住第三個咧，同我哋日常生活咧關事啲嘅，就係手機殼。唔知有冇留意咧？有啲商場入面都有啲即係機一部機啊，個機咧有啲似影貼紙相，但係咧係俾你整手機嘅機殼㗎。
2: 哦，
0: 有冇留意過？
2: 我又好少換呢一樣嘢嗱。好在乎係你平時係咪換手機殼嘅愛好者啦。我啲朋友就因應佢自己心情呢就會換唔同嘅手機殼嘅，譬如今日係開心啲咁用粉紅色，跟住譬如嗰日啦就要 decent 啲呀，即係或者要行政人員一啲，咁我個手機殼呢都唔好咁花俏啦，即係用返啲黑色呀或者沉穩嘅啡色呀咁樣喎。咁即係唔同日子好似幫部手機著衫咁樣。咁我就反而特别欣赏有啲朋友仔咧，手机壳都唔用啊，就咁裸机嗰啲咧，即系完全唔用嗰啲。
0: 我都欣赏啊，其实
2: 嗰啲真系勇气嘅表表姐嚟嘅，真系。
0: 可能佢真
2: 系
0: 好小心，从来都唔会跌到部手机。
2: 哦，意外嘅嘢就
0: 好
2: 难讲，知道。
0: 但我都有试过嘅，因为我差唔多谂住。
2: 你手
0: 机壳
2: 系咩嚟噶？
0: 我
2: 想问，你
0: 都
2: 系得意嘅。
0: 我一
2: 个
0: 都系客制嘅一个狗狗，因为我好中意狗狗。
2: 系、哦。
0: 咁啊，狗狗好开心咁样又玩网球。重点是什么？我的手机壳是可以照镜的。
2: OK， 是啊，咁可以 keep 住靓。你看我的手机壳就是最 typical 那些，即是总之一嘢打部手机落。
0: 哦，它反弹。
2: 不是反弹，即是保护度很高啊。
0: 犀利、
2: 啊。没什么花巧嘢那些。
0: 用了几耐呢你的壳？
2: 用了几耐着了灯。用了几耐用咗三四个月咯，好似
0: 啊新嘅、哦，
2: 新又唔新，我用呢啲壳
0: 三四个月唔、哦、新，
2: 我用嘢好粗噶，所以
0: 吓咁、啊、我好奇你几耐转一次咧？
2: 半年咯，系啊，
0: 哇，咁你真系转得好密、哦，
2: 系我觉得个壳污糟我就会换噶啦，就我就会抌咗佢，跟住买过一个新嘅。
0: 原来咁，我咧就我个壳咧系基本上跟我手机嘅寿命噶啦，即系如果我一买新手机咧，我就买一个新壳嘅，佢真系好少会烂或者系嗱，如果旧咗嘅话咧，或者污糟咧，我基本上每一晚咧我都会用一啲消毒嘅湿纸巾，即系好细细地嗰个咧正方形，抹下佢，每一晚都会抹。
2: 女仔执整啲啊嘛，男人就大开大合。即系粗枝大叶，
0: 最紧要保护到部手机。
2: 系啊，咁啊好，依家都发现系，即系比较多嗰啲自动售卖机咧，系买呢啲噶叫手机壳嘢。
0: 嗱，俾你睇下啦，呢个咧就譬如中环啦，街市嗰边啦都有一部噶啦。你经过嘅时候咧，你用佢个 QR code 嘅二维码啦，扫一扫，然后你可以自己上载一张你中意嘅相片，譬如系你。

0: 宠物啦，咁大概呢五分钟到佢就会整到个壳出嚟。
1: 又係嗰啲 3D 打印技术嗰啲咁嘅。
0: 绝对係啦。100蚊到啦。
1: 係 ,ok 喎 ,make sense 喎呢个价钱。
0: 自动贩卖机咁样啦。
1: 係啊几好喎 ,100 蚊可以换下手机。
0: 我就諗啦，因为其实依家呢网购都好盛行啦。唔知道大家会用呢个定係网购呢
1: 嗱都真係唔知啊。总之呢都希望透过唔同嘅比赛激活一啲年轻人嘅创意啫。咁啊发挥所长啊咁啊未来都系属于年轻人嘅。
2: 你知唔知道传统嘅足球系点制成噶？以前世界杯用嘅足球多数都系用牛皮制成，但系由1986年嘅墨西哥世界杯开始，就已经将个足球改用咗纯素材料，告别传统嘅牛皮，采用咗100%不含动物成分嘅纯素合成材料制成。当年是史上第一款完全由聚氨酯等等的合成材料制成世界杯的足球。到到现在的世界杯所用的足球，主要的结构都是用高性能的聚氨酯、热塑性聚氨酯和用到复合合成皮革组成，而个内胆就是合成橡胶或者是乳胶，然后用无缝热黏合技术将它黐埋。传统的真皮足球在落雨天的时候会吸水变重，但是用到纯素材料做的足球就可以完美地展现得到 100% 的防水和耐用性。时代不断地进步，而环保的概念亦都融入到去世界杯当中。当你看下一场的比赛的时候，就记得要留意一下今届世界杯所用到的纯素足球啦。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3: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3: 小白、
2: 阿欧、
3: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5: 好啦，嚟到星期五晚上嘅追踪三十一，喺三十一台嗰啲咩精彩节目咧，就要揾阿祥同你讲下啦。早晨阿祥，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5: 九点半钟嘅时间咧，悠游记、哦，
6: 冇错，咁啊继续咧带大家去到香港咧唔同嘅地方，发掘下啲旅游点啦。咁啊嗱，计上个星期咧，我哋带大家睇下即系长洲咧太平清照佢哋嗰啲
5: 平安包，
6: 平安包啦。咁平安包点嚟嘅咧？其实就系因为抢包散啊。
5: 系啊，
6: 所以今集节目咧，阿主持人啦，黎展峰。Andy 佢就会去到长洲嗰度咧，同大家原来今年五月尾啊，就系太平清照嘛，佢去学下人哋点样抢包散。
5: 哇，佢体格其实唔差噶，
6: 系
5: 即系又高高地，又有啲肌肉咁样，
6: 系啦，仲要几靓仔添啊嘛，
5: 系啊，咁又音乐又晓啦，
6: 系。
5: 爬上去得唔得咧？嗬！
6: 嗱，佢之前咧就学过武麒麟啊嘛，喺嗰度。咁究竟今次佢学即系唔好话抢包山啦，爬上个包山架嗰度，究竟佢学唔学得识咧？嗱，节目会带大家睇下。另外啦，亦都会翻佢之前学嗰个武麒麟啊。咁上次佢武麒麟即系都有板有眼啦。
5: 系。
6: 今次咧佢学习佢点样整嗰只麒麟啊？
5: 哇！
6: 即系文化深度游啊！
5: 系啊，究竟佢变文化歌手噶咯？
6: 系咧。嗱，佢就發現嗰隻麒麟咧，原來係即係用竹篾啊，即係用竹去搭噶嘛。即係究竟學唔學得識咧？嗰啲老師傅又即係亦都係因為呢門手藝咧，顯示到佢哋嗰種匠心啊。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多啲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悠遊記》啊！
5: 哇，呢個都相當有趣，睇 Andy 又好啦，睇文化又好啦，睇點樣爬上去都係好睇啊！好，十點鐘嘅時間係咩節目咧？
6: 送俾大家一個新嘅紀錄片系列，叫做《極致新疆》。
5: 哇，去到好遠喎！
6: 係啦，呢個《極致新疆》即係去新疆啦。咁呢個真係好靚嘅一個節目啊！點解咁講咧？大家可能平時去嗰啲電器鋪咧，賣電視機嗰啲位咧，
5: 有啲咩 4K 嗰啲畫面，
6: 嗰啲試機片咧，嗱，成隻節目，我講成隻節目都係好似嗰啲試機片咁樣，
5: 哇，
6: 好靚，好壯麗嘅畫面。嗱，本身新疆嗰啲天氣已經係好，嗰啲唔係天氣，嗰啲風景已經係好靚噶啦，
5: 係啊，
6: 佢仲用一啲好靚嘅鏡頭，調色調到好靚，每一個鏡頭都好似咧。真係好似我哋嗰啲 screen saver 一樣，即係唔係誇張。所以如果大家
5: 即係佢知你咩年代 screen saver，
6: 係唔好意思啊，唔該要暴露咗年齡。即係係一個好靚嘅風景嘅節目。咁嗱，但係原來呢個節目咧，即係除咗睇靚景之外咧，亦都睇下即係新疆咧今時今日嗰啲自然地理同埋人民地貌講緊咩咧？除咗睇風景之外咧，睇下新疆人佢哋嘅生活嘅。咁今集咧第一集啦，即係成集佢有個主題。今集就是青綠色， 新疆嘅青綠色。咁新疆咧原來一個一個綠色生態嘅，佢就係聚焦咗即係大西洋咧嗰種好和暖嘅濕氣，最後咧佢就會去到天山，天山北面嗰個山坡，同埋一個叫做伊犁河谷嘅地方，咁啊呈現咗好多咧湖泊啦、河流啦、濕地啦、森林啦同一忽地方，所以嗰個地方咧。佢哋叫做滿眼青綠嘅畫卷咁話，當地
5: 即係都形容得好好喎呢個。
6: 係咧，即係你一放眼全部都係青綠色，但係裏面有湖泊、有河流、有濕地、有森林，即係唔同嘅地貌都有，但係都係青綠色，都係好廣闊嘅。咁如果大家都想亦即係開下眼界，
5: 梗係要啦。
6: 新疆呢、這個綠色嘅新疆係點樣嘅話咧？今晚十點鐘一齊留意極致新疆啊！
5: 我覺得最犀利係咩咧？即係既然我哋嘅主題係用青綠色啦。咁所以咧，我哋平時喺香港生活就都叫做即係石屎森林喎。咁同佢會形成一個好大嘅對比。咁我哋眼睛咧就真係可以望住31台，都有一種放鬆嘅感覺。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
6: 冇錯。
5: 好，星期日晚上嘅時間一齊睇電視聽歌仔。
6: 冇錯，星期日晚上7點半送俾大家講樂講樂。咁今集嘉賓咧就係、是、大家都好熟悉㗎啦，江若琳啊。咁江若琳咧即係都有一輪咧，大家冇喺舞台上面欣賞過佢啦，即係佢唱歌，咁佢經歷咗即係人生好多高低起跌。近年咧，阿江若琳咧啊重新出歌，
5: 係啊係，都有留意到啊。
6: 冇錯啦，咁佢就即係有好多嘅學習同埋領悟啊。佢除咗今集帶嚟新歌之外咧，亦都會同大家回顧一下佢過去。佢會好享受當下，同埋佢會講下未來有啲乜嘢發展方向。咁如果即係佢嘅樂迷當然要留意啦。大家想聽下江若琳有啲咩近況，有啲乜嘢未來嘅大計嘅話咧，星期日晚上7點半一齊留意講樂講樂啊！
5: 好，唔該，阿七，拜拜，
6: 拜拜。

0: 名字。
1: 喂，这个时间可以呼吁一下电话喎 ，Yana。
2: 冇错啊，1872388。如果你呢排有咩开心事啦，有生日啦，或者有啲说话好想同朋友、屋企人分享嘅话咧，欢迎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同我哋倾下偈噶。
1: 冇错啊，咁啊，七月之星啊，吓点唱热线咧，正式为你去开放啦。好多朋友仔咧都系七月生日嘅，咁啊，同事都有啦。印象之中，好似天怡都系呢一两日生日啊，
2: 生日快
1: 乐，系生日快乐，越嚟越靓啊，吓青春常驻，快高长大啊，吓恭喜发财，
2: 恭喜发财，好重要
1: 呢个，呢个都重要啊！1872388，1872388，
2: 等你电话，
1: 系啊，等大家打过嚟啦。咁转个头咧，主持人就会接你嘅电话出嚟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有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喺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话：中方愿意同单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表示，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单方为中国企业喺丹麦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嘅营商环境。王毅话：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单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同霸凌行径，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单贡献。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单方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会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10.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达到烈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52点，升297点，总成交金额1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4点，跌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8.8，升8.6；盈富基金23.84，升3.4；快手44.96，升2.32；阿里巴巴94.9，升4；中芯国际78.05，跌2.35；友邦保险是73.95，升1.15；汇丰控股149.9，升4；比亚迪股份81.75，升3.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1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47点，升218点。港金报39,180元，升1,0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90.23美元，卖出4,1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隔，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比较车多。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咧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咧去到芜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莎白医院。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一大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兴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過可能你要多啲時間去解決，咁但如果你永遠都轉喺嗰個窿嗰個角落頭嗰度咧，你就比較辛苦。即係人生匆匆幾十年，即係我哋唔應該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6: 大家好，我係袁詠儀，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星期日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早晨，9:41啊！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啊，中午啊，其实都系早上嘅，未到中午，11:30系啦。咁啊，依家30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0%啊！直播室入边有欧同埋咧，余恩娜、伊恩娜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啊！早晨，
1: 喂，
2: 早晨，
1: 早晨，伊恩娜，
0: 你好你好，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咧？请讲啦。
1: 就祝个女生日快乐，同埋希望佢升到间好嘅中学咯。
0: 一定得啦，听到
1: 就快放榜啦吓。
0: 系，我一听到你啊，就觉得哎 OK 噶啦，因为即系做爸爸都系好 sweet 啦，喺旁边就沿途鼓励，沿途打气，啱唔啱啊？
1: 啱啊，系好似朋友咁啊，而家就仔女都吓。
0: 系啊，咁啊。其实几好，我有好多朋友仔咧，即系大家，我估我同你差唔多年纪啦，咁啊，即系
1: 我大过你三年，应该就
0: 系咩？你头先上网 search 过系咪？
2: 唔系，我几有水喎。
1: 好耐嘅，其实
0: 系咩？多谢你，多谢你，
1: 系啊，
0: 多谢，因为我都做咗好耐啦，因为我都做咗好耐啦，系嘛？
1: 吓，
0: 系
1: 帮帮我哋多角度思考啊嘛，可以即系我又听你啲心理学啊，又听你啲财经啊咁样啦。
0: 系啊，
1: 咁就
0: 依下
1: 就少啲，因为大湾区嗰啲节目听到嘅，
0: 系多谢多谢，
1: 啱啱新加入啊，
2: 多谢你支持港台啊，
0: 多谢多谢，咁啊支持我哋。
1: 咁我女个名咧就同你主持都好似啊，名佢都系叫 Vicky Lam 啊
0: ，Vicky Lam 哦，
2: 真系同名同姓咁系喎。
1: 佢就叫林海月咯，佢都系三点水月啦，系啦，
0: 无论系
1: 我会播翻俾佢听咯。
0: 好啊好啊，咁啊有咩祝贺说话要同阿女讲啊？交俾你讲下先啦，好嘛，爸爸。
1: 咁我就祝佢努力啲囉，即係各方面唔一定考得好好嘅，咁但係就要堅持自己嘅興趣同埋努力啲發展自己咁樣。
2: 係佢哋要盡力去做啊。
0: 咁啊爸爸都唔會俾太大壓力嘅，咁啊反而調返轉頭啦，就係即係慶生方面有咩嘅活動啊，娛樂組關你事喎，聽得出係咪啊？
1: 都會帶佢食嘢，食埋玩都得。
0: 食埋玩開心啊。
2: 去邊度玩呢咁大女女今日生日。
1: 買下啲動漫周邊啊，其他買下衫啊咁樣喎，都係。
2: 好開心啊。
0: 動漫周邊幾好喎、啊、你自己有冇仲有呢啲嗜好仔㗎、我想問下。
1: 全面都俾佢就係、
0: 是。你都係。
2: 本身你中意动漫，
0: 系你都有啲二次元嘢嘅，
1: 咁样都去，系啊，冇错，咁啊都带去游水咯，因为唔可以太过宅啦，真系，
0: 系啊，唔可以太过宅。
2: 做下运动应该系咁讲，
0: 系啊，咁啊，
2: 身体健康，
0: 最紧要全家人开心，好嘛？祝福你全家人开心、幸福同埋健康，好嘛？系啊，咁啊，今日拣呢首作品咧系Toy Story 第五集嘅阿 Taylor Swift 嘅作品嚟嘅，咁啊依家好 hit 啦，咁仲系胡迪，仲系巴斯光年啦，咁啊大家一齐听下呢首作品好嘛？多谢你啊，
2: 多谢你
0: ，Happy Birthday 啊，帮我同你阿女讲好嘛？
2: 啊，
0: 好嘛？
1: 多谢。

0: 真开心啊！朝头早听到 Taylor Swift 嘅呢首作品啦，亦都系呢个最新嘅呢个动画电影啦。咁啊，睇下阿胡迪秃头好似成为亮点，其实唔系嘅。咁啊，总会长大啊吓。我觉得做人都系咁，总会长大嘅。咁啊，长大咗成熟都会有成熟得翻嚟嘅智慧啦。咁啊，今集就主要讲巴斯同埋胡迪点样用佢哋嘅智慧啦，去帮助阿翠丝咧咁样。咁啊，喜欢呢啲动画电影嘅你咧，就应该点都要睇嘅。即系虽然我麻麻地啊，我睇完呢一集最新，我觉得麻麻地，但系我真心觉得，即系你好似圆咗个梦咁样咯，系啊。
1: 有啲时候咧，卡通片陪住我哋成长个感觉咧，系特别有感情。
0: 有噶，买好多佢啲玩具噶。嗰阵时第一代咧出嘅巴斯光年系超合金嘅。我特登买咗一隻超合金嘅巴斯光年咯，而家都仲喺屋企噶，冇出售到。
1: 陪住你长大啊，都
0: 陪住咗十几廿年啦。Toy Story 好似九几年噶嘛，哇，九几年真系好耐，好耐。
1: 听落好似好耐，啱啱出世啊。
0: 系啊，你啱啱出世啊？
1: 刚出世啊？
0: 我好似第一二次拍拖啦，唔系讲笑啫，你哋好啦。
2: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晨光第一线。
0: 嗱，煮嘢食嗰啲人咧，全部都唔喺度啦，就系、是、包括小白啦，同埋 Vicky 啦，都系识煮嘢食噶啦。咁我同你都系唔识煮嘢食啦，即系六个面 OK 嘅，即系有气炸锅煮嘅嘢都系 OK 嘅。
1: OK 喎，呢个方便快。
0: 系啊，我屋企系几多呢啲工具嘅，蒸煮炉啊、气炸锅啊嗰啲，所有即系厨具嘢齐晒嘅。因为慎防自己喺屋企冇嘢食咧，自己搞唔掂自己。
1: 煮个公仔面噶。
0: 系啊，唔系即食面啦。即食面啦，即总之够温饱就好好噶啦，即系屋企唔需要食得好好啊，即系好好留翻出街食。不过调翻转头就系，其实依家好多食材咧都相对比十几年前廉价啲啊。即系我记得早两日咧都有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讲啦，话喂依家乜嘢都会整嚿鲍鱼喺度嘅，即系有鲍鱼烧卖，有鲍鱼肠粉，有鲍鱼包咁样。咁因为鲍鱼呢个食材就相对十几廿年前咧就平。咗好多咁样，因为即系产地都丰富咗好多啦。即系如果你有去街市买餸啊，就好似我去得咁少嗰啲咧，都讲紧100蚊咧，有阵时会有12、13隻鲍鱼嘅，咁即系唔使10蚊就已经有一隻。咁嚟自内地，即系譬如可能大连鲍啊，或者其他嘅鲍鱼啊咁样。咁其实即系相对我哋旧时成长年代，哇，鲍鱼好雍容华贵噶，即系总之加咗鲍鱼嘅元素就会贵好多。咁依家就可能就有啲唔同啦。但系关于食材依家都真系好多都系嚟自内地，而且内地都会量产咗嗰种食材咯。
1: 啱啊！但系你讲完呢一个嘅鲍鱼之后，令我谂起其中一个呢排都hit 嘅系生蚝雪糕啊！
0: 哦，系咩嚟噶？
1: 你冇睇到系嘛？社交平台有好多，就系总之个雪糕咧上面系有啲生蚝嘅。咁你就生蚝加雪糕一齐食，
0: 真系 OK。
1: 我想象唔到，我唔得咯。
0: 嗱。
1: 我想象
0: 啦，好多食评家啦，或者我哋出去拍飲食节目咧，成日都会话，哇呢、這个咧Coffin Bay 嘅嚟自澳洲嘅生蚝咧，就系食落去咧就会好 creamy 嘅咁样，但再 creamy 啊！都唔係 ice cream 個 creamy 啦，係咪啊？嗱，當然啦，我自己未食咧，就唔會落任何 comment 嘅。嗱，我而家呢個年紀咧，我就開始知道你每樣嘢你試咗，你先好去表達或者先去講。可能有機會咧，呢啲生蠔雪糕咧真係好夾同埋好搭咁都得嘅。
1: 唔知咧，俾你睇下個圖㗎，就係、是、一個軟雪糕上面有幾隻生蠔。
0: 賣相梗係唔好啦，
1: 衝擊味蕾。
0: 原來咧有機會出嚟個效果好好嘅，咁嗱呢個我就唔知道。不过有机会你食先，
1: 可能真系要试下先
0: 咯。你试下先知咯，可能真系好 creamy 咧，啲雪糕又好 creamy， 只蚝又好 creamy 咁样。
1: 夹嗱，另类滋味，
0: 即系生蚝爱好者你可以 try try 佢咁样。嗱，呢啲名贵食材，头先讲鲍鱼啦，讲生蚝啦，你仲想讲下鹅肝？
1: 冇错，鹅肝啊，因为头先就讲咧呢一啲嘅即系珍贵食材啦，其实依家咧越嚟越常见啦，尤其系我哋嘅中国国家啦，都有出。产鹅肝嘅，譬如啦，10年前咧系每年出产鹅肝大约2000吨啦，去到旧年啦已经新增好多，去到14000吨咁多，即系相比起2024年咧急升咗30%噶。
0: 你系咪鹅肝嘅爱好者咧？
1: 我都 OK， 我都试过嘅，不过我反而系去欧洲旅行嘅时候，喺匈牙利。 好出名㗎嘛，匈牙利牙膏，牙膏牙膏鹅肝，所以我就试咗。
0: 幾好啊。
1: 喺啲高级餐厅。
0: 即係茶面包嗰啲囉。
1: 真係成塊鹅肝咁樣。
0: 係啊，不过我可能都有睇嗰啲动物纪录片嗰啲嘢呢，咁我就自己觉得有啲不太人道嘅攞嗰个鹅肝嘅方法呢，我自己又戒咗食鹅肝嘅。其实近呢三年嘅事啦咁樣。
1: 都好
0: 啊。即係我自己啫，我自己个人啫，即係我冇否定呢个食材嘅好啊成咁樣。咁但係都系嗰句啦，我觉得即係食材真系凡此种种有好多嘅珍贵食材，可以好贵，咁你自己嘅选择，等于我自己都系唔食鱼翅嘅，咁但我唔会干预别人食鱼翅咯，系啊，呢个就系即系人嘅多样性咯。有啲朋友都会听到我唔食鱼翅咧，佢都会即刻喺度讲话，系唔系噶？即系嗰啲鱼翅未必系咁样整出嚟噶，唔系鲨鱼咩性噶咁样。跟住话系咁，我唔理啦。咁鱼翅个营养价值又唔系好丰富啫。其实你想得到嗰啲蛋白质嗰啲嘢，其实你食花胶都得啦。花胶又冇咁残忍，感觉上咁样。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啫。咁同类同样地，有啲朋友可能睇过某一啲嘅纪录片，觉得喂鹅肝真系好。好残忍嘅一样嘢嚟嘅，小食为妙。咁你咪拣咗嗰个方向咯。但系就算你唔拣嗰个方向，你继续系鹅肝爱好者，我觉得你自己多啲嘅思考，你有思考过之后食咧，就系、是、一个进化嘅人类咯。
1: 系、我觉得每个人嘅口味啦，或者选择都唔同嘅。
0: 啱啊，系。
1: 譬如我唔食啊，唔紧要，但系我接、我都尊重你嘅选择嘅。
0: 系啊。
1: 咁呢个鹅肝有啲人可能觉得啊贵，但系就系头先讲话我国产嘅鹅肝嘅产量大增啦。
0: 系咪会平翻少少啊？
1: 系真系平咗。
0: 咁个价位大概去到边度好
1: 咧？以前咧可能你食一餐咧系要300蚊以上啦，即系好细块噶嘛。咁但系依家咧就变咗可以烹调各式嘅美食，譬如啦，有鹅肝寿司。这个常见啲啦，或者鹅肝煎蛋捞饭、鹅肝嘅牛肉汉堡，同埋鹅肝炒饭。
0: 哇！呢啲即系鹅肝咧就变成海胆用，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咧，就系我身边啲朋友系嗰啲海胆爱好者嚟噶嘛，咁就
1: 系
0: 将海胆炒饭啦。海胆煎蛋啦，咁样即全部都将海胆呢样嘢咧就用咗落去我哋粤菜嗰度，系嘛？
1: 我自己觉得呢一个鹅肝炒饭好有兴趣试，仲要系其实即系香港有啲餐厅都揾到啦。咁我见到有一个咧就八十蚊已经可以食到一个鹅肝嘅炒饭，
0: 咁、OK 啊，
1: 系啊，茶餐厅嘅水准，
0: 好可以啊。其实讲真啦，即系80蚊咧，我觉得依家你食个焗猪扒饭咧，大概都系呢啲价钱噶啦、即系物价真系上涨啦。即系作为一个打工仔，成日都系嗰句说法啦，就系、是、话。喂，乜嘢都加价嘅，系你嘅人工唔加价啫，咁样。
1: 哎呀，
0: 惨惨。咁啊，唔系嘅 ，Happy Friday 啊，会做人乐观啲，正面啲，积极啲，好嘅事情咧就会出现噶啦。
2: 晨光第一线，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近排咧，我自己都少咗驾驶嘅，因为即系好多时候都将架车摆咗喺屋企附近，就算即系可能就搭公共交通工具就过海啦。因为过海嗰啲叫做隧道费啊，再加埋咧啲泊车费咧，其实都几贵，特别系泊中环咧，你泊7至8个钟咧，你嗰度起码冇咗200多蚊噶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即系泊喺屋企附近，跟住就自己搭公共交通工具去，就相对。便捷又唔系嘅，一定系揸车便捷一啲嘅，我真心觉得。但系钱咧就可以即系叫做两有为出一啲啦。咁但系即系近排自己都再睇下唔同嘅电能车，因为自己架车都差唔多够期啦，咁啊要换下啦咁样，即系究竟换。自己人生換第二部電能車會揀咩品牌啊？揀咩嘅國家或者地區生產噶？跟住入邊有咩功能啊？我都做緊少少 research， 做緊少少資料搜集啦。依家好多時候有啲電能車就有得按摩椅啊，有雪櫃啊，跟住有環回立體聲啊咁樣。咁嗰啲嘢都唔係我追求嘅。 我追求嘅咧就係一個舒適度啦，同埋咧個續航力啊，個電池續航力有幾多啦？嗱，我問下 Yana 先啦，你自己都會有好多時候搭呢啲交通工具啦，譬如你 call 車又好，或者調翻轉頭，依家好多的士都係電能的士啊，你體驗係點樣噶啦嚇？
1: 因為我自己就冇揸車嘅，咁但係如果坐車嘅話咧，即係同我最接近嘅就真係的士啦，
0: 係電能的士啦。
1: 的士咧都有分幾種啊嘛，即係以前即係舊式啲嘅的士咧，就扁嘅，扁身啲嘅，就真係越嚟越少見啦。依家
0: 即
1: 係變咗有趟門嘅，嗰個叫運能的士啊，係咪應該咁樣稱呼啊？
0: 係
1: 啦，係，我覺得好舒服咯，即係好似穩陣啲
0: 嘅，好朗喎運能的士，係啊，
1: 我覺得幾好，
0: 即
1: 係
0: 紅
1: 卜卜
0: 成個機械人啊，佢哋話叫
1: 圓形啲咯，圓少少嗰只，
0: 係啊 ，QQ 地嗰只咯，我覺得好朗啊，係啊，我寧願坐翻最原始咧，都係嗰個日本品牌嗰個咧，係啊，即係戴住個皇冠嗰個咧，我覺得嗰啲仲雖然佢係燉啲，但係嗰啲咧好坐啲啊，冇咁朗啊。咁但係咧，我近排都坐得多咗嗰啲巨型的士啦，咁即係譬如黑色啊、橙色啊、紫色
1: 綠人車，
0: 係啊，類似咁樣。
1: 我都
0: 你嘅體驗係點啊？
1: 我琴日坐咗架黑色的士，
0: 係
1: 我第一次坐，我知道有嘅。咁跟住我想，佢本身佢同我講話，我黑色的士又好好啊。跟住我嗰陣時冇乜懷疑嘅，因為聽唔到清楚。跟住出到嚟咧，就揾佢啦。一眼其實你一定係揾紅色先噶嘛，見唔到喎。
0: 咁但係對車牌噶嘛，傻豬。
1: 係啦，我嗰陣時係通常你真係望的士，你第一眼顏色為主啊嘛，可能你嘅眼睛去望。咁跟住見唔到，咁啊望望下，哎黑色的士啊係佢啦。原來因為睇唔清楚頭先講黑色，咁啊上咗去，上咗去之後我就八卦問，黑色的士啊，我第一次坐喎，係咪數量都唔係好多㗎咋？之後佢就話係啊，得三十部㗎咋。就咁我遊行坐咗啲其中三十部其中。
0: 我都有坐過一次啊，黑色嗰架的士，我覺得好似大老闆咁樣，係咪？
1: 佢個名真係叫大老闆。
0: 我知我知，係。咁佢都俾一種嘅 premium 嘅享受你啦。
1: 都係啊。
0: 佢用緊嘅車都，我印象之中都係內地品牌，廣汽係咪？我印象之中咁都
1: 印象添。
0: 一個電能車啦，咁樣咁，但係行駛嘅過程都好安靜嘅，覺得好舒適嘅，係咪？
1: 係啊，同埋
0: 最緊要冇貴到啊，其實。
1: 貴到係
0: 有冇貴啊？冇貴到啊？冇冇俾多咗錢？
1: 佢個價錢係一樣嘅，
0: 係
1: 我都有問佢，咁分別係咩啊？其實基本上咧，都車型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入面有啲唔同啦，不過價錢就一樣嘅，咁樣講咯。
0: 咁我都覺得幾好啊，即係多啲選擇俾香港嘅市民啫，即係封建遊人啦。就算你話 call 車好，俾貴啲，譬如俾貴五蚊，但係舒適啲，咁有啲人都。好 OK 噶嘛，有啲行政人員係咪先？即係你做開嘢，著到西裝骨骨咁樣，張凳闊啲，咁都好似好啱數噶嘛，係咪先？
1: 同埋如果一大班人出去咧，五座六座嗰啲咧，又會再方便啲，唔使分兩架嘛，又可以慳翻少少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日前被捕。中大证实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回复查询话，已经得知并高度关注有一个教职员涉嫌酒驾同埋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埋操守，并已经即时暂停嗰个教职员喺大学嘅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系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麦理浩复康苑今年一月推出模拟巴士车厢训练服务，透过模拟巴士车厢的环境，为住院的中风康复者、脊椎康复科和骨科病人，还有他们的照顾者练习上落车、安全停泊轮椅、熟悉车厢设施和搭车流程等，希望重建病人自信，更快融入社区，恢复日常社交生活。院方话，头两个月已经有大约40人次接受训练，新的模拟训练可以提供贴近现实环境而又比较安全的训练方式。车厢模拟训练亦都会因应不同病人的需要加入不同元素，例如长者会加入认知和记忆力训练等。院方话，正在度规划增设 VR 技术和添置体盘等，改善现有装置。院方亦都计划将服务对象扩展到认知障碍患者，加入认知训练。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595人遇难，过万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经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和信贷，用于地震重建工作。他说正是与国基会合作设立一个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是用于重建被摧毁的房屋。他说代表委内瑞拉感谢外国援助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支持救灾工作。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倒塌，又补充地震之后已经即时调派4000个人员救灾，并即时要求国际帮助。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10.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今朝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是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49点，升394点，总成交金额80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0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8点，升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2，升12蚊；盈富基金23.9，升4毫；小米集团23.7，升1；中芯国际79.05，跌1.35；智普2008蚊，升254蚊；建滔积层板86.5，升2.7；恒生中国企业79.86，升1.54；华虹宏利182.9，跌3.2；南方恒生科技4.45.8，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77，澳元5.437，加元5.532，新西兰元4.478，欧元8.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1。日经平均指数报69197点，升464点。港金报39060蚊，升9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9.39美元，卖出418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青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青交汇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个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0: 係啊 ，Kudos 話呢一首歌咧係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學一齊寫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覺得喺一個咁自由嘅情況之下，最能夠寫到代表自己嘅嘢，於是決定成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詞 Kudos Lam Chrissy， 編曲 Lee Ching， 監製 Kudos Lam。
1: 就算走多遠，能沿途未怕走多圈，營造了每個片段，但哪會厭倦？編織出愛戀。
0: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Kudos 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希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當身邊環境嘈雜聲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調整一下心情，再繼續向前。
4: 香港電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進行式，
5: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隨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電台電視節目
5: 直播、重溫、交通、天氣一應俱全，
4: 會員專享節目重溫、個人化播放清單、最愛節目訂閱、
5: 升級播放體驗、逐播記憶、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溫，
4: 各頻道時間表更清晰，方便收聽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隨身版
5: 而家有得下載啦。
7: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0: 星期五快乐，
1: 星期五快乐嘅，唔系问我路过嘅啫，
0: 你系路过嘅啫，琴日都路过咗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即系我哋嘅餐厅好食噶嘛啲嘢，
0: 你就系路过蜻蜓啦，系啦，咁啊点解会咁样咧？同大家解释一下啊嘛，逢礼拜五咧，咁啊其实基本上就会有我哋三个啦，又约约啦，又阿强强啦，再加埋 Alice 嘅，咁但系 Alice 咧因为就唔舒服，
2: 好样，
0: 所以咧就应该要喺屋企度好好地休息下，
2: 全太医
0: 系啦，冇错，咁跟住佢就要喺屋企啦，到咗啦，都有咗啦，咁样
2: 有
0: 恭喜晒，
2: 哎呀，恭喜晒，
0: 系咁，所以今日咧就会有阿年年啦，
1: 年年啊，
0: 辛苦晒你，今日上嚟咧帮我哋一齐做节目嘅，
1: 系啊，系啦，开心，
0: 冇错，
1: 星期五啊，未试过星期五喺度坐低同你
0: 我哋三个呢一个组合试过，
1: 试过，
0: 但系就唔系礼拜五，
1: 系啦，
0: 系啦，
1: 早少少嘅。
0: 咁你想唔想知道礼拜五有啲咩事而会发生啊？
1: 有咩？有咩？
0: 嗱，逢礼拜五嘅话咧，我哋嘅头半个钟嘅话，当然大家会倾下偈啦。咁啊，即系讲下咁，即系啱啱过去咗嗰啲时间嘅话，有冇啲咩同大家分享啦？
1: 系，
0: 跟住嘅话咧，我哋有一个叫做爱丽 C D E F G， 本来咧就系阿 Alice 咧佢主理嘅。
1: OK，
0: 咁啊，既然佢今日抱恙在身嘅话咧，就会由我哋三个主理啦。
1: 哦，
0: 咁啊，睇下即系大家带啲嘢翻嚟，大家倾下啦。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嘅咧就系喺十一点过后嘅话咧，每逢礼拜五我哋都会邀请一位嘅嘉宾，佢咧就系来自学界嘅，以前咧就
1: 系
0: 一啲嘅校长。
1: 系，
0: 咁但系因为咧而家咧就开始差唔多要放暑假啦，
1: 就冇校长
0: 啦。唔嚟啊！你
1: 我唔嚟啊！但今日都系今日都系校长
2: 老师，
1: 老师嚟嘅。
0: 所以咧，嚟紧嘅日子嘅话，我哋就会请唔同科目嘅老师，都系嘅，就系一啲校外嘅课程。
2: 冇错，
0: 好多时候你暑假你都会有一啲即系兴趣班啊、补习班啊，等你可以咧即系强身健体啊，
1: 或者系即系运动啊，或者其他嘢啊。
0: 所以今日咧，我哋嘅老师就系
2: 哇
1: 犀利啊！
2: 运动老师
1: 系啊，体育科
2: 冇错
0: ，PE 老师
1: ，PE 老师最中意啊，我中意啊，
0: 我最中意
2: 啊，
0: 走堂
2: 系啊，系啊。又扮唔舒服啊！你
0: 梗系啦，成日都会
1: 好中意噶，
0: 成日女仔好多，跟住去到咗，又见到你喺个 showroom 有成四五个女仔，
1: 系啦，
0: 都唔舒服。
1: 哇，正喎！
0: 男仔比较少，
1: 咁佢哋点啊？即系教。

0: 係
1: 啊，但唔知依家嘅體育堂係點嘅咧？
2: 我都想知，我都想知。
0: 真
2: 係
0: 唔
2: 跟住有時又會係無端端叫你哋就係圍住個操場咧，唔知跑幾多個圈啊。係
1: 啊。
2: 咁大家嗰陣時又著住啲白飯魚啊，咁樣噼里啪啦啦，好鬼攰
0: 啊
2: 嘛，短褲
0: 啊，係
2: 啊，白色啲毛巾衫。
0: 係啦，我尋日同阿於講個小學嗰件體育衫咧，就係毛巾衫，
1: 毛巾毛巾
2: 毛巾用嘅
0: 毛
2: 巾嘅
0: 毛巾料嚟，
2: 即
1: 係
2: 好似我哋著嗰啲 polo 嗰啲咁樣嘅，有兩係啦，有兩粒紐嘅，有個領
0: 嘅，
2: 有個
0: 校
2: 章，個校章係另外要再叫阿媽
1: 聯
2: 上去
1: 嘅，
2: 好似 DIY 啊嗰陣時啲嘢，
1: 同埋要扣曬嗰兩粒紐，唔可以即係少咁粒嘅嗰陣時。
2: 誒係嘅，因為費事你有 DV。
1: 係啦。小强有 D V，
2: 系啊，佢有 D V，
1: 唔
2: 想睇，系啦。
1: 同埋嗰件衫仔要摄入去，我记得系咪？
2: 一定要嘅，
1: 系啊，摄入条裤里边。
2: 但系佢最中意咧就 hea 射佢出嚟噶嘛，咁你觉得好似好有型噶嘛？
1: 咁唔得咯。入入嚟唔得，攝翻入去。
2: 因為點解咧？有時候有啲女仔如果件衫比較大咧，佢射咗出嚟嘅就好似冇著褲咁樣，所以咧佢哋覺得係非常之唔好睇。係
1: 啊，所以嗰陣小朋友咧，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回憶，
2: 好多呢啲嘢㗎。
1: 好多回憶啦，幾得意啊！
2: 打排球又有排球褲㗎嘛。
0: 我哋冇
2: 女仔有
0: 㗎，
2: 係啊，大家個個都覺得自己係小玉純子。
1: 冇係，我都冇排球。
2: 啊，我哋有
0: 籃
2: 球
0: 就有，
2: 籃球亦
0: 有，
2: 足球都有，
1: 打關鬥多啲細，
0: 打關鬥有。
1: 球类我真系好少，
2: 跳木马有，
1: 同埋有嗰张箭嘅，有两张，有啲有一张厚啲，一张薄啲，
0: 其中一个负责
1: 打关斗，
2: 打关斗
0: 嗰块箭出嚟，
1: 嗰块箭可以接埋嘅，蓝色嘅，
2: 系啊，冇错，喺个黑房度你要抬出嚟噶嘛，通常喺抬出嚟就好鬼臭噶嘛，因为唔会有人抹噶嘛，
1: 系嗰啲汗啊，
2: 你有冇试过就系跳木马？佢係會有一個木馬，佢有一個箱嘅幾格嘅，開頭嘅時候俾你試下嘅啫。當你一跳嘅時候，我通常都過嘅。再高啲真係好痛啊！你無端端有時有一啲嘅話，你衝衝衝衝咗上去，一撳一跳，跟住咧就坐咗喺個木馬上面都好痛。
1: 你女仔都好啲啊，你男仔咁坐上去真係跳唔
2: 過。之後可能因為有啲朋友受傷過，我見到嘅就係知唔知消失咗喺呢個 B E 度。
1: 即係個同學。同学消失咗，定讲木马消失咗？
2: 木马，我同学好似仲喺度。
0: 体育老师咧，
1: 体育老师都消失咗。
2: 行路有啲唔方便。
1: 系啦，压下压下咁样嘅。诶，你唔知
2: 啊？
1: 男仔呢啲啫，系啊。
2: 跨栏咧？
0: 跨
2: 栏，我都冇
0: 跨
2: 栏
0: 有，跨栏有，我唔惊，
2: 我
0: 咁矮。
2: 我就系矮啊嘛，个栏高过我只脚长，我只脚点跨啊？
0: 喂，跳 over 你有冇玩噶？
2: 咪就
1: 跳
2: over 咯，
1: 同埋
0: 即系个同学，你有个同学喺前面嘅，
1: 系有，
0: 就到你
1: 系
0: 踎喺度。
1: 同埋细个咧有一个叫跳飞机，
0: 啊有啊，
1: 间间学校都有，而家唔知有冇啦。咁啊，哇，一小息就喺度跳啊，
0: 系啊，有几款嘅跳飞机。
2: 系啊，你玩边只啊？
1: 你玩边只？
2: 我
1: 哋玩正方形嘅，
0: 正方形
1: 我哋玩正方形。
2: 我哋以前玩正方形嘅，
1: 正方形嘅
2: 系啦。
1: 咁真另外一个咧就系一路向前，
2: 好似
1: 蜻
2: 蜓
1: 咁
2: 样
1: 嘅，
2: 系啦。
1: 嗰个单单双脚单单双脚嗰个，
2: 冇错。
1: 跟住翻翻转，
0: 小息要霸嘅冲落去，
1: 系啊，霸唔到去排队嘅有排等啊。
2: 除咗跳飞机之外嘅话，仲会有呢一个乒乓波啦。
1: 乒乓波
2: 你以前系啊，亦都要等噶啦，同埋嘅就系你要霸台去打乒乓波啦。
1: 平时喺屋村嘅时间咧都要落去霸台嘅。之後就猜台啊，有其他人嚟咧想打咧就猜台，即係我一隊你一隊，邊個贏咗咧咁預張台俾佢打咯。以前就係咁啊，同埋玩捉雞腳咯。係
2: 啊，
1: 捉雞腳啊，喺張乒乓波台上邊，即係實石屎嗰啲啊。
0: 係啊，
1: 咁一班小朋友企喺上邊，揾一個喺下邊捉，
2: 啊嚇，
1: 掂到呢個上唔轉下唔轉咧，你落嚟到你捉，咁你會經
0: 過
1: 經過，即係喺下邊咧個乒乓波台下邊有個窿噶嘛。
2: 係啊，
1: 咁咧你要匿埋。
2: 台下
1: 石屎
2: 会有个窿啊！
1: 石屎乒乓波台好似一个嗰啲凳仔咁样嘅，两边嗰个
2: 即系个凳，即系乒乓波台嗰个凳嗰度有只脚。
1: 系啦，咁咧下边通窿噶，
2: 系
1: 咁你捐落去，你突然间冲出嚟，其实掂到系啦，咁所以一捐落下边，个个老嘅唔好去乜
2: 无聊
0: 咩村嚟噶？
1: 南田村咯，
2: 你有冇啊？
0: 好彩
2: 我
0: 唔过
2: 嗰边，
1: 我南田
2: 村代表冇玩过呢个嘢，系咪？我都冇，我都冇喎，
1: 系啊！而家嗰啲石屎嘅屋村嗰啲嘅乒乓波台咧，全部都系咁样设计嘅。
2: 哦，
0: 系啊，
1: 系啊，
2: 就揾你捉鸡脚，
1: 捉鸡脚，系啊！
2: 定系你哋发现就系咁可以咁玩咋？
1: 唔知啊，系啲哥哥姐姐传落嚟，我哋都系咁样玩嘅。
0: 有冇捉鸭脚啊？捉鹅？
1: 咁你睇下嗰个系咩生物咯？
2: 唔系你唔玩嗰日，呢个就系玩咩咧？玩冰捉贼。
0: 系啊，
2: 系咪？冰捉贼最中意噶啦。总之你有四个位以上，薄利利，
1: 系啦。
2: 一二三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
0: 系啦，
2: 系呢啲。麻英

0: 鸡仔。
1: 最无聊就系嗰个吊手巾啊，吊咗佢。
0: 唔无聊，可以搵嚟示爱嘅吊手巾。
1: 系啊，
0: 你点
1: 样？即系围圈踎低晒啊！
0: 你冇玩过？
2: 我冇、
0: 啊。OK， 好啦，一班僆仔啦，咁跟住咧，你就会有一个人就攞住把手巾，咁跟住咧，你就系咧就系一路，总之可能有四五个僆仔，全部咧就坐晒喺度嘅，咁跟住咧成个就睇唔到嘅，咁咧就后边有后个人就不断喺后边嗰度咧就围住呢一班人喺后边度跑，你唔知道佢嘅手巾会掉喺边一个人嘅后边，
1: 哦，
0: 咁譬如可能佢抌咗落去嘅时候。后边啦，咁佢继续跑咯，你摸唔到，咁佢再跑翻翻去到你嗰度嘅时候，佢可以捉到你啦。咁跟住就到你掉手巾啦。但系如果你捉到嘅话咧，即系你摸到啊条手巾咧抌咗喺我后边，你又起身，你要同佢斗快捉佢啦。系啦，如果你捉到佢嘅话咧，咁跟住咧就诱佢，佢继续又再咁样跑啦。
1: 通常就掉喺自己心仪，
0: 冇错，
2: 即系每次都掉喺佢嗰度。
0: 系啦，等佢捉你咯。
1: 你又試下花心啲，即係一次次調唔同嘅人。
2: 百花笑，
0: 春光你捉我，你捉我，你捉我，咁樣
1: 又要
0: 開心
1: 噶啦，
0: 係嘛？咁你都高興啊！
2: 咁你高興，細個咧，即係我哋玩嘅就係呢啲咁樣嘅嘢，但係依家就唔同啦，即係多咗好多嘅，譬如話小朋友可以去打下機啊，
1: 電子嘢
2: 啊，咁但係都要小心嘅，
1: 小心，
2: 因為咧依家好多小朋友咧就係因為呢啲電子遊戲咧係網上嘅，係啊，咁雖然可能係講緊係幾歲都可以玩，五六歲都可以玩，但係咧好多就透過呢一啲嘅 chat room 啊，我哋即係同外國啊，同識啲朋友咧，慢慢就透過有啲即係不法之徒啦，透過呢啲咁樣咧。就是令到啲小朋友可能同佢倾偈，系扮佢对方都系小朋友，然之后慢慢同你倾偈。
0: 哦，即系同你倾紧偈嗰个人其实系大人嚟嘅。
2: 冇错啦，冇错啦，因为大人你都入到去噶嘛，你
0: 即系好简单，就系小朋友可能就系屋企人咧俾咗佢哋嘅智能手机，
2: 冇错，或者
0: 系平板电脑，跟住就系玩一个游戏，哇！呢个游戏就惨啦，无远佛界，因为你唔知道嘅就系背后嗰个人系一个咩人嚟嘅，又或者唔知嚟自边个国家嘅。总之可以透过呢个游戏嘅话咧，大家就可以除咗玩游戏之外，仲可以识朋友。
2: 跟住又慢慢同佢傾偈，問你攞資料啦。
0: 跟住慢慢同佢傾偈，係啦，又或者同你 FaceTime，
2: 甚至乎咧，你問你攞個電話打俾你，然之後咧就慢慢大家又傾啦。係咁，所以呢一個問題就係好緊要嘅。
0: 家長要真係，
2: 家長要慢慢希望盡量留意，因為好難，因為而家個科技去得太快，
1: 你暑假冇嘢做，
2: 係啦。就算以前我哋細個，我哋冇呢啲咁樣嘅嘢，我哋落街都要小心啦。真係拐子佬係咪？
0: 係啊，
2: 係啊，同埋有啲即係可能有啲人會。又不轨企图啦，对啲小朋友啊咁样，所以啲家长尽量真系尽量可以睇实少少，呢个好紧要，
0: 都系嘅，
1: 互相关照一下。
2: 系啊，所以喺呢度真系要同啲家长讲，即系希望将呢个信息传开去。
0: 唔系话净系俾咗啲嘢佢哋玩，
2: 系啊，你要
0: 打败咗佢哋嘅就算。其实佢哋玩嗰啲咩嘢，识嗰啲咩朋友，倾嗰啲咩偈，咁你都要睇下。
2: 系啊系啊，因为呢个世界即系好多嘢，我哋唔知道嘅时间发生咗，你唔知，所以要留意，尽量留意。
0: 系
2: 身边我有。朋友都幫手，
1: 好
2: 系啊，
0: 系呢个世界嘅就坏人总比好人多，
2: 系
0: 睇我哋直播实演字，
2: 讲我啫，讲我啫，唔关你事，
0: 我
2: 唔啱，
0: 我会笑你噶，
2: 你冇事。
0: 好啦，因为今日咧就已经系打紧风啦，即系其实一号戒备信号已经生效啦，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30嘅，所以咧开始我哋今日嘅风骚发威嘅时候咧，哇！突然间拣嚟呢一首小风啫。

0: 冇錯，送俾大家有風的季節啊嚇。小鳳姐，同大家講講嘅就係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為大致多雲啦，有幾陣嘅驟雨同埋哇係強烈嘅狂風雷暴啊！驟雨咧逐漸會增多，而部分地區咧雨勢會係較大嘅，吹清勁嘅東至到東南風，離岸間中咧就會吹強風啦，部分高地咧會係達到咧烈風嘅程度啊，海面咧就有湧浪，咁啊展望咧聽日嘅風勢咧依然都會係頗大，而雨勢有時會為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稍後兩三日嘅話咧天氣都係依然唔穩定，所以大家記住要留意留意大遮出街，
1: 同埋咧即係水上活動咧盡量唔好啦，
0: 唔好啦，睇浪嗰啲唔該，唔好啦。
2: 發機睇啦，
0: 乖乖地啦，
2: 開電視睇咯，
1: 開電視睇啦，
0: 嗯，係啦，
1: 多謝你喎，
0: 哇，係咁都得，
2: 我咁都聽到喎，
0: 好嘢，
2: 多謝你，
0: 好，繼續繼續繼續，好啦，咁今日咧，我哋一陣間咧都會有呢一個嘅就係
3: 玩啲咩玩啲咩，
0: 愛麗 C D E F G 啦
1: ，OK，
0: 咁但係咧就平時咧 ，Alice 會帶一啲咧就係啲後生仔，究竟或者係有關於嘅即係啲文化，又或者係一啲嘅文藝嘅嘢咧，會同大家分享嘅，咁至於今日咧。就等我登场啦，
1: 系，
0: 因为两位有冇啲咩想同大家分享咧？
1: 我头先就介绍咗阿小强呢啲嘅饮品啊，
0: 系啊，
1: 好特别，好健康，
0: 系
1: 健康饮品嚟嘅，
0: 都系一阵间可以讲下。
2: 我都话俾嘉莲听，其实咧，我依家每日都分少少落去我第一杯咖啡嗰度。
1: 哦。O K， 有啊，头先我哋研究咗嘅，一啲飲品上嘅健康嘅嘢，
2: 冇錯啦。
0: O K，
2: 真係好有效，
1: 係咩？
2: 發覺 O K， 十個朋友有十一個都話有，
1: 佢哋仲健在嘛？後仲 O K 嘅係咪啊？
2: 點解你可以咁黑心嘅？
0: 唔係
2: 擔
0: 心
2: 佢哋，
0: 因為你分享嘅咧，我覺得真係唔係一般人可以承受得嘅。
2: 原
0: 來我嘅問題，乜嘢都係你嘅。
1: 你飲嗰啲嘢真係要即係問過專業人士。
2: O K， 收到。
0: 系，即系一阵间会同我哋分享一下，系咪？都系嘅，朝头早其实咧起身嘅第一杯嘢，我觉得好重要，
2: 好紧要啊！
0: 因为经过咗你瞓觉咁多个钟头咧，哇！你真系干蒸蒸，
2: 同埋污糟邋遢咁咯。
0: 你啫，咁我又唔覺得我自己係，
1: 係
0: 啦。咁你諗下，你第一啖飲落去嘅嘢嗬，哇！即係佢都好似哇，如之甘露咁樣，
1: 好緊要。
0: 係啦，咁一陣間我都會講一講啦。呢一樣嘢咧，朝頭早成日大家都會飲嘅，講緊就係咖啡啦。點樣從中知道你自己嘅心理狀況咧？一陣間轉頭翻嚟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访港的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他又说会将今日的经验和其他未能够参与的同学分享。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说，过往曾经参观另一艘来香港的军舰，感觉南宁舰和衡阳舰比较先进，他希望国家日后能够安排更多军舰来香港，又说舰上官兵和蔼可亲，好有礼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日前被捕。中大证实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回复查询话，已经得知并高度关注有一个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的行为和操守，并已经即时暂停那个教职员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说，中方愿意和丹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说，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方为中国企业在丹麦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王毅说，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丹贡献。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00，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00。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今朝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28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1,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8点，升1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2，升7蚊；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3.6，升1.04。 智普1920蚊，升166蚊。小米集团23.16，升5.6。中芯国际78.85，跌1.55。建滔积层板82.1，跌7。南方恒生科技4.42，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23，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7，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43点，升510点。港金报39,060蚊，升9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9美元，卖出4,18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就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同埋青馬大橋吸水門方向機場。最後水務處提提你，解凍冷藏食物應該預早從冰格放入雪櫃，唔好長開水喉解凍，咁先係明智之舉。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2: 香港電台第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向上刷向下刷，食完嘢梗係要刷牙啦。
7: 唔建议就係食完嘢即刻刷牙，其实会更加伤牙。食完嘢呢个口呢五分钟之内呢个 pH 值即刻降低㗎啦。牙齿表面嗰层珐琅质呢佢会开始溶解㗎啦。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你真係想刷牙呢起码等40分钟至一个钟头。咁你係可以朗口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就唔係攞个牙刷疯狂刷佢啦。
6: 牙齿除咗会影响我哋嘅仪容之外，仲会影响到我哋嘅面型添啊。要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0: 爱丽丝 D E F G，
1: 今日就系 C。爱丽丝 D E F G，
0: 冇错。咁今日我就 G， 我哋就去到咧就系 C for coffee，coffee
1: or tea，T for tea。
0: 系啦，好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话即系两位咧，原来即系朝头早嘅时候有啲心得喎。饮嘢方面系要问 K 昌，
2: 小强
3: 必须要一杯黑。嘅齋啡仲要熱
2: 嘅齋啡，
3: 係啊，因為我覺得哇，你冇嗰杯嘢咧，
2: 係係
0: 一日未醒啊嘛，
3: 開始唔到咁啊，
0: 嗰啲 engine 未塌著，
2: 使唔使加？有冇試過即係加奶？唔好飲啊咁樣。
3: 以前就有，後來大約十年前，
0: 口味會唔同嘅，我都覺得係唔同嘅。以前飲嘅同埋你而家飲，
3: 我第一次飲
0: 齋啡
3: candle 咧。哇！我覺得咁難飲嘅，第一次
2: 係啦，
3: 係
2: 咪
3: 係啊？
0: 因為以前真係會比較少見到人會係飲即黑咖啡，
2: 係
3: 好少。但係當越飲，哇，越好飲。
2: 哦，咁一日會唔會飲好多杯啊？
3: 兩杯，最多兩杯，因為唔想飲。
2: 我以前有一段時間我都會飲呢個齋啡，
3: 係
2: 飲呢個齋啡。點解咧？當年拍戲咁啊，有一位嘅演員啦，咁啊，佢同我講
3: 男定女啊？
2: 男嘅，唔開佢名，一開名嘅啫，兩個字，唱歌好叻，好聽，
0: 唱歌好
2: 聽嘅，好聽嘅，咁同佢一齊拍戲咁啊，咁跟住佢話：喂，嘉玲，我介紹你，我介紹咩啊？齋啡，咁我嗰陣時電視台真係可以好多齋啡買啊，一支支咁樣嘅飲，點解咧？佢話可以去水腫，
0: 哦，呢個真嘅，呢個真嘅，
2: 去水腫啦。咁咧點咧？
0: 有人會飲咗咖啡先去跑步嘅。
2: 係啦，咁我就不停咁飲好多，係啊，飲好多。咁去唔去水腫就唔知啦。
0: 唔知啦，你使咩去水腫啫？
2: 係啦，
0: 我識你咁耐喎，你都唔腫，
3: 咁咪咯？你咁靚仔，
0: 係啊，
2: 點對講？
0: 定係佢真係去到水腫啊？
3: 要去，
0: 所以佢先變就咁咯。佢以前唔係咁噶，可能
2: 好少再飲啦。點解咧？
0: 好少腫嘅，
2: 有一次。发觉个心咧跳得好劲，
0: 会
2: 突然之间卜卜卜，
3: 系
0: 有，
2: 跟住又假
0: 手震添啊，
2: 同埋有少少手震，
0: 系啊，
2: 咁我就哎呀去睇医生，睇下普通科啦，系啦，咁医生问你系咪饮好多咖啡斋啡啊？
0: 咁劲啊佢，
2: 系啊，你试下停咗佢，停一排，冇事喎，佢話唔係唔俾你飲，唔好太多，朝早一杯 OK 嘅，係啦。咁從嗰次之後咧，我就少飲咗，會飲，但係即係朝頭早會飲下，夜啲就唔敢再飲，因為瞓唔著。我真係會瞓唔著嘅，係啊，齋啡。
0: 每一個人對於咖啡咧，其實都會有唔同嘅反應，
2: 係
0: 同埋就唔同年代或者係你嗰個年紀咧，都會有唔同嘅。
2: 冇錯，
0: 嗰陣時候好耐之前咧，你會有次見到有一啲咧都好勁嘅人咧，佢哋會飲咩咧？檸啡。
2: 檸
0: 啡
3: 我未飲過，
2: 我飲過一次
3: 鴛鴦，我都未飲過
2: 鴛鴦都 OK 嘅。我哋香港本地沖嗰啲鴛鴦，
3: 即係茶記嗰啲係咪？
2: 係
0: 我麻麻地嘅，因為通常佢嗰個茶膽咧都會係比較濃嘅，再整個咖啡落去咧，你有乜撞落去咧？嗱，真係啦，一飲唔曬嘅，飲到咁上下咧，你就會有手震啦，同埋個頭痛啊。因為咧，我覺得佢嗰啲咖啡因太濃啦，我係頂唔順。
3: 我以前會反胃添，
0: 會啊。唔舒服噶，會
3: 一飲就開始反胃，
2: 可能個杯唔乾淨，
0: 唔係唔乾淨，
3: 你其實有啲養分好冇？
0: 唔係，同埋我覺得就係由今朝早翻嚟，佢已經不斷咁針對你，
2: 係啦，咁開心喎，佢又針對翻我，
0: 我都開心，
2: 佢又針對
0: 我，見到佢係最開心。咁頭先小強有講嘅就係話，你而家開始又飲嘢啦，會加啲嘢落去啦，講係乜嘢咧？
3: 肉桂粉
0: 哦，
2: 係啦，
3: 跟住又有朋友
2: 食早餐嘅加肉桂粉，點解咧？
3: 因為原來咧就對血壓啊幾好，
0: 降血壓用嘅，
3: 可以調整一下嘅。當然啦，你自己
2: 有幫助，
0: 記住要問醫生，
2: 醫生
0: 都啱，
2: 問中醫啊呢啲啊，
3: 因應自己嘅體質啦，去衡量啦。咁我就有放嘅試下，哇！但係咧我就個人唔係好喜歡嗰陣味，
2: 好勁嘅，
3: 好勁，
0: 我中意嘅，
3: 我唔中意。同埋咧，因為第一杯咖啡我自己親手整嘅嘛，佢破壞咗我個
2: 杯咖啡。你今次嗰杯唔係啊？阿老闆娘幫你。整嘅我哋留
3: 系啊，
0: 嗱又喺度扮佢讲大话，
3: 所以咧唔系啊，因为我呢轮咧，我个杯失咗钟啊嘛，然后就
0: 我咪帮你搵翻，
3: 我知啊，但我攞咗翻屋企，我未洗啊，
2: 几日都未洗啊，
3: 未洗啊，
0: 搞咗，系咪好得人惊啊？呢个人点解会搞成咁？
2: 就问个杯系咪污糟，佢又唔系，
0: 唔系吓，佢个杯系，佢而家系啦，我搵翻俾佢食，干净嘅个杯，
3: 系啊，
2: 干净污糟佢，咁即系佢今朝饮嗰杯斋啡咧，咁就攞个我。 外卖杯，
0: 嗯，
2: 但系咧，点解咧佢系可以拎走，但系点知喺嗰度倾偈要饮晒，你嘥咗你个杯，
3: 唔系我杯我攞咗，
2: 仲喺度，咁啊
3: 饮水咧就啱方便。
0: 即系呢一样嘢就系你最近嘅一个发现啦。
3: 同埋我量咗之后血压之后咧，真系低咗，嗱呢啲自己因人而异。
0: 几耐啊？几耐啊？开始咗
3: 一个月，
0: 一个月到。咁系边个叫你咁做噶？
3: 朋友
0: 哦，佢都系有高血压嘅，即系高血压嘅 fans。
3: 系啊，即系我呢啲年纪嘅朋友啦。
2: 咁你个朋友依家仲
3: 有冇健在啊？嘛，有，
2: 仲有冇饮？
0: 唔系，你真系要 check 住
2: ，check 住。
0: 佢叫你咁做，
3: 我敢唔敢？
0: 你谂下，你好嘛？
2: 你
0: 系咪先？
2: 而家好，即
0: 系啊！我觉得你可以 WhatsApp 下佢，真系我有啲担心。你今日又喺个节目度讲咗出嚟，真系大家又咁样笑，我真系好嘅。嗱，始终点样都好啊，呢啲都系坊间大家嘅一啲传说咧。最紧要，最紧要都系要问自己嘅医生，
2: 冇错，
0: 系啦，问专业嘅人士，睇下你啱唔啱。
2: 系
0: 好啦，咁我想问下嘉年啦，饮唔饮咖啡嘅咧？你
2: 我会饮，但系就唔会一个人喺度，
0: 唔多嘅。
2: 咁啊，我上一次呢一次去云南拍摄咧，我素食节目之后咧，同事介绍咗我饮咗一种咖啡，
3: 咩咖啡
2: ？Dirty，
0: 嗯，
2: 即系污糟咁解，
3: 糟咖啡，
2: 饮咗一啖啫，
0: 嗯，
2: 哇！好好飲喎、
0: 啊！其實我覺得咧 ，dirty 咧，你嚴格啲嚟講，佢唔係咖啡嚟，佢加好多奶，而家好興嘅，
2: 又凍又熱
0: 嘅，又凍嘅又熱嘅，有好多奶嘅，咁總之嘅就係一杯類似係好似 latte 咁樣嘅嘢咯，
3: 污糟嘢啦，
0: 所以佢叫做 dirty，
2: 係啦，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人啊，佢無意中發現整咗出嚟，咦幾好飲喎，係唔小心整咗出嚟嘅，咁、
0: 嗯、
2: 跟住佢之後咧，我就哇好飲、啊，
0: 好飲在咩地方
2: 咧？好飲在咧，佢又凍下又熱。啊，同埋嗰个温度嗰样嘢咧，系 mix 得啱啱好。
0: 你唔觉得好暧昧咩？
3: 我都觉得系啊，我好怕你热系热，冻系冻。
0: 但系佢系咁样嘅，佢一啖都热热地，一啖就冻冻地，一啖又好似
2: 好奇怪嘅
0: 冻之间咁样。
2: 系啊，
3: 你个人咧真系啲啦，
2: 知道。即系讲起咖啡就我啊中意饮呢样嘢，同埋咧嗰阵去到云南嘅时间咧，有啲新鲜嘅咖啡豆，哇！佢新鮮咖啡豆咧，其實咧，
0: 新摘落嚟嘅，即係
2: 佢一變咗紅色嘅時間咧，你就可以摘落嚟即刻食啊！
3: 係，
2: 咁食完之後咧，酸酸地，
0: 即係未炒嘅，
2: 未少少甜啊，新鮮果實，
0: 新鮮果實係酸
2: 嘅，酸酸地嘅。咁譬如話我哋飲嗰啲咩叫貓屎咖啡啊，咁我哋人就咁食啫嘛，但係嗰粒核咧，中間嗰粒就係咖啡啦，攣翻出嚟，
0: 你消化唔到噶嘛？
2: 係啊，嗰粒就係咖啡，可以攣翻出嚟之後咧，其實你可以炒，當然啦，你放翻落個泥土嗰度，等自己吸收。
0: 即係自己食完之後覺得屙翻出嚟啫，
2: 唔
0: 係，
2: 你掠翻出嚟，掠翻出嚟，
3: 我只係用掠唔用屙，
2: 你可以用屙嘅，即係除咗貓屎咖啡，除咗貓屎咖啡人嘅，哇，
0: 唔得唔得，我真唔得，
2: 掠翻出嚟放翻落泥土啦，炒唔到，放翻落嚟俾吸收啦，咁原來係。幾特別嘅樹，全個山都係嗰啲咖啡樹。咁你慢慢咧，哇！呢啲紅色嘅就可以摘啊，咁啊，佢哋拎翻去烘焙，即係唔知點樣炒嘅。
0: 炒啦，炒咗炒豆啦。
2: 所以雲南嘅咖啡咧好出名，依家好多我哋嘅香港嘅咖啡店咧，佢哋都用緊雲南嘅咖啡豆。
0: 哦，
2: 係啊，
0: 你知唔知本地都有㗎？
2: 係啊，
3: 唔知
0: 香港其實都可以種咖啡豆嘅，
2: 我都去過，
0: 因為我買過，我直頭係喺邊度咖啡樹喺邊度買咧，就係一個農場，咁跟住去到咧，佢專登有嘅，仲要係呢一個嘅種咧，係喺香港度先可以種到嘅，我真係成功喎，
3: 係
0: 我成功啊！
3: 你屋企啊？
0: 喺我屋企附近就有啲你知嗰啲嬸嬸啊，佢冇咩嘢做，咁跟住佢自己又有搭田，咁跟住咁我見到我啲咖啡唔係係我棵咖啡樹已經幾高。咁但係如果我再唔搞佢嘅话呢，我驚佢整冧我搞我呢，即係因为佢原来都几高啊，咁样我就将佢移植咗喺我个啲附近到住嘅嗰啲 neighbors 佢哋嗰啲田度，咁跟住佢又 OK 嘅，但係好笑，佢哋係從來冇見過，因為佢哋唔會種呢啲嘢嘅。咁但係佢當佢生出嚟嘅時候嘅話咧，你知嗰啲豆有紅色啦，咁又好引起咗有好多人嘅恐慌，即係佢哋話嗰棵係咩嚟嘅？唔係個個都知道我擺喺嗰度噶嘛，即係會生啲咁嘅嘢，食唔食得嘅咧？定係佢哋諗住想剁咗佢？咁跟住我就話唔係，其實嗰啲係咖啡嚟嘅咁樣咯。有試過成功將佢咧就整咗嚟啦，跟住咧都曬下咁樣，即係亂嚟。咁即係炒下咁樣，冇味。原來唔得嘅，即係唔係咁簡單嘅。
2: 烘焙嗰下嘢好緊要，
0: 唔識㗎，就係。
2: 因為之前咧，我去西貢嘅時間咧，我無意中入咗間嗰啲叫做精品咖啡店。
0: 哇，嗰啲好貴。
2: 裡面咧。 真係唔平。
0: 係。
2: 咁但係呢
3: 杯一嚿水啦。
2: 嚿幾水
0: 即
2: 係百幾蚊。
0: 一杯。
2: 咁呢就入去啦。咁因為我對咖啡認識唔多。咁同嗰個老闆傾偈啦。咁佢就話呢我唔講俾你聽邊啲咖啡豆先。你揀咗一種想跌幾多嗰啲咩幾多温度烘焙嘅。咁我就試下最即係最深色嗰個啦。
0: 深度烘焙。
2: 係啦一飲嘩好好飲。
0: 喔、哦、你知唔知
2: 啫我試啫我唔識嘅。跟住佢同我講呢種咖啡豆係菲律賓嘅。
0: 喔、
2: 哦、菲律賓都有係世界各地有好多唔同嘅咖啡豆。係啦咁我就搜集曬返嚟之後呢佢自己烘焙。佢就話呢烘焙嗰個手勢温度控制。
0: 炒幾耐。
2: 好緊要。個個咖啡師都唔同。
3: 嘩
2: 咁所以點為什麼它會有一個即是一個的 menu, 你要揀慢慢揀它同你去調劑是啦咁就慢慢嘩坐到慢慢傾下偈飲杯咖啡咁就聽佢講下咖啡嘅歷史啊佢嗰間鋪頭開咗成十幾二十年係啊喺度巷仔細個啲巷仔咁你入去嘩幾得意喎有啲好得意公仔啊咁樣咁就
0: 我應該知道你講邊間
2: 係啦係
0: 咪上樓㗎
2: 唔係啊地鋪嚟嘅。
0: 地鋪有冇上面啊即係佢有兩層㗎。
2: 冇。
0: 佢有一間好正。有一間又應該在你屋企附近咁其實佢就兩層嘅重要嘅就係呢佢當然有咖啡豆賣啦重要嘅就係你自己可以喺上面度聽黑膠。
2: 聽
0: 黑膠唱片。
2: 黑膠唱片。
0: 係啦聽 jazz。咁跟住呢佢就喺旁邊嗰度佢就喺度同你傾偈呀又或者就等你揀一啲咖啡豆佢慢慢沖俾你飲。嘩佢真係好正。我試過有一個呢又係好好我覺得好抵呀。咁雖然好貴我記得呢嗰次係要150蚊一杯。
2: 精品咖啡
0: 嘅
2: 啫。
0: 係佢要親手就係磨俾你跟住呢就精品咖啡。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就點解我會咁我覺得人一世買一世一定要試下。因為呢佢俾你嗰個 menu 全部都係得獎咖啡豆。
3: 哇
2: 哇
0: 咁佢亦都有話俾你聽嘅就係話，先入去口嗰度嘅咧，你會有啲咩味嘅？中間你會有啲咩味？其實同香水一樣，到最後尾嘅時候，after taste 係啲咩味嘅？咁人哋會揀一啲，嗱有啲人會中意飲啲酸啲，有啲可能會中意揀啲好似你咁樣比較濃啲。
2: 濃啲。
0: 咁跟住咧，我就揀咗個比較酸少少。佢就話飲落去係似介乎於茶同埋呢一個咖啡之間。有時有啲人唔知道嘅，你以為你自己飲緊茶嘅，女仔就會中意呢啲口味。咁我梗係啦。咁我仲記得咧，嗰個名叫 Geisha， 你明嗎？
3: 嘉玲揾一日我同你兩個人一齊去，
2: 係
3: 一份錢。唔係
2: 去邊度先？
0: 唔係唔需要，因為最開心係乜嘢咧？我要分享嘅就係嗰個咖啡師係一個非常之執著嘅人。跟住佢話俾我聽嘅就係，既然佢呢個咖啡豆係能夠有咁多個層次嘅，佢就要俾你飲到唔同嘅層次。所以咧，佢一路沖嘅時候嘅話咧，沖完佢自己要試㗎。差唔多時候嘅話咧，佢懟出嚟俾你飲，快啲飲。第一下嘅時候你飲到咩味飲飲到飲到啦嘛又譬如可能佢話第一下你飲落去嘅話呢你要有呢個柚子味。
2: 喔、
0: 哦。冇喎、啊。跟住佢就會好驚佢冇發脾氣佢只係好驚啫。
3: 我即係驚做唔到個效果。
0: 冇錯啦佢就如果唔係嗰你咪嘥咗個豆囉。我使咩用個咁貴嘅豆嚟去磨呢啲咁嘅就係因為你喺飲每一啖嘅時候你擺耐少少佢會有唔同嘅味道。但係點不知你就係佢飲我飲唔到囉。
2: 佢點呀佢點呀
0: 佢跟住同我講嘅就算唔好飲呢個我再沖過。
2: 但佢唔止
0: 咗
2: 呀。
0: 跟住其實我係用一杯嘅價錢我飲咗佢成兩杯至三杯飲到我已經暈曬咁滯佢話佢沖唔到即係佢沖唔到嗰個豆應該有嘅層次、
2: 哦、
0: 所以到最後尾嘅時候佢唔收我錢
2: 嘩喂
0: 可
2: 唔可以帶我去
0: 呀、
2: 啊、我哋都話我飲唔到
0: 我帶唔到你去㗎啦知唔知點解呀佢執咗粒
2: 哎呀
3: 就係因為你呀、啊、
2: 我哋去身都話你問我有咩味道我飲唔到
3: 我
2: 飲唔到我飲唔到
0: 我
2: 飲幾杯
0: 其實我覺得佢有啲傻㗎因為呢我唔係一個飲咖啡好叻嘅人我真係個 walk in 嘅咁即係嗰日唔知做咩事要飲一杯咁貴嘅嘢其實我係唔識飲㗎嘛
2: 係
0: 佢話俾我聽有嗰隻味道可能我原來嗰隻味道就係嗰隻味道但係我飲唔到囉或者佢聞嗰個花香我聞唔到因為我唔識㗎嘛你明唔明啊
3: 我明白
0: 你都有對手
3: 即係咩叫柚子味呢可能你嗰種
0: 我嘅柚子味係同
2: 你
0: 嘅
2: 係呀
0: 係
2: 綠柚味
3: 係
0: 呀我以為係綠柚味跟住我飲落去嗰陣我冇喎跟住嘩嗰陣我面青曬就冇
2: 好危險喎咁樣嘅身體狀況
3: 係呀
0: 搞唔掂㗎我覺得 有時啲咖啡師我真係唔可以太執著，
2: 太執著啦。
0: 想講咁樣
2: 嘅執念咁樣又唔好嘅，
3: 即係我都做唔到咖啡師㗎啦。
0: 點解？你執念好犀利，
3: 我太求其
2: 係啦，杯又唔洗咁樣，人哋嗰啲杯又唔洗乾淨咁啊，飲咗有問題。
0: 嗱，其實都好得意啊，因為其實咧飲呢個咖啡嘅話咧，喺呢一方面係做過有一啲嘅心理學上邊嘅研究嘅。咁原來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就係三個我哋而家都係飲呢個黑咖啡啊。係
3: 啊，
0: 知唔知道飲黑咖啡嘅人係點樣嘅咧？
3: 叻咯，勁咯，
0: 冇。
3: 你呢個邊個心理學家嚟
0: 㗎？
2: 表哥
0: 都唔係我哋嗰個家族嘅。好啦，佢話原來中意飲黑咖啡嘅人嘅話咧，個性係較為直來直往。
2: 哦，率直啲嘅，
0: 總之佢唔會同你轉彎抹角，直來直往，係一就一，二就二，做事係會比較重視效率嘅。
2: 嗯，啱啊，
0: 佢唔啱。
2: 诶，咁佢唔系饮黑咖啡啦，
0: 佢唔系饮黑咖啡啦，所以佢沟
3: 咖啡，
0: 所以佢沟 cinnamon 啦。好啦，中意饮黑咖啡嘅人咧，系中意简单嘅口感啦，特别咧喺嗰啲苦涩回甘嘅口味，所以个性上面咧系相对独断一啲嘅，我觉得
3: 我就
0: 比较独立一啲嘅，
2: 系独断嘅，
0: 系啦，独断独行一啲嘅，
2: 系
3: 唔系好理人嘅，
0: 冇错，
2: 睇得出嘅，
3: 睇得出嘅。
0: 当然啦，有时可能都会冲动一啲，咁啊偏爱一啲酸味或者系果酸味口感嘅人咧。年紀多半係比較年輕，頭先我講咗啦，女仔啊會中意飲酸啲嘅，
2: 酸酸地，
0: 而唔少嘅年長嘅人咧就會較愛一啲，譬如可能係厚實一啲咧，或者喺嘴巴裡面咧嘅回甘好耐嘅一啲咖啡。所以其實如果你中意飲黑咖啡嘅人咧，就會係呢一種咯。
2: 我轉翻飲酸少少咧。
0: 咁一個人可以後生幾年係嘛？
2: 唔好意思，
3: 以為咁就得嘅咩？
0: 都可以嘅。咁當然啦，咁其實當然唔同嘅一啲咖啡嘅話，都可以講到你嘅人究竟係會點樣啦。咁譬如可能就係、是，有冇試過飲一啲譬如可能係濃縮咖啡啊？中唔中意啊 ？Espresso。
2: 哇！我
0: 得
2: 唔
0: 得？我都
2: 唔
0: 得，
2: 唔得，唔得，
0: 我都唔得。我唔喜歡嘅。
2: 我試過揾咖啡溝蘇打水。系啦，系啦，咁有
0: 都興嘅，
2: 都得意嘅，
0: 系啊，
2: 冇糖冇味嘅。
0: 但系呢個唔係我第一選項。
2: 試下啫，試下
3: 我都中意即係純正嘅咖啡，唔好中意生嚟太多花粉。
0: Latte 飲唔飲？
2: 以前
3: 就中意
2: ，Latte 都會嘅。
0: Latte 興過一年嘅，
3: 係啦。
0: The cappuccino 咧，
3: 都好少，
2: 一般都好飲，即係我但係唔會選擇咯。
0: 咁死啦！
2: 但辣車我會選擇，辣車我會選擇。
3: 啲性格咁衰嘅，應該唔係飲黑咖啡，
2: 係飲 espresso 嘅。
0: 嗱，你 cappuccino 其實有時係會喺上面度撒下肉桂粉嘅。
3: 嚇！
2: 咁，
0: 你唔知㗎？係
3: 啊，
2: 你
3: 唔知啊？
2: 成條擺落去嘅有時。
0: 係啊，好啊，或者
3: 血壓會唔會啤一聲跌咗落去啊？
0: 中意飲 latte 嘅人嘅話咧，同我哋就會有啲唔係好相同咯。因為如果我相信有啲人會中意飲 latte，
2: 我飲 latte，
3: 我以前飲。
0: 通常呢一啲咧，即係個性通常都會係比較温暖啦，同埋樂於助人嘅嚇。中意飲咖啡、中意加糖加奶嘅人咧，個性大多係偏向於温和啦，同埋隨和啦。尤其是係中意飲一啲嘅，譬如可能係latte 嘅人啦，係屬於一啲嘅浪漫主義者，
2: 好浪漫，
0: 注重咧就係美感同埋都係氣氛嘅。
3: 我後生時真係中意飲 latte。
0: 喂，呢個幾啱你喎，佢話中意飲。拿铁咖啡嘅人嘅话，乐于花自己嘅时间去帮助其他人。
3: 哦耶，又系讲我真系。
0: 不过佢会介同佢讲就，不过如果花太多嘅时间喺别人嘅身上，有时反而会疏于照顾自己呢样嘢，你要留意哦。
2: 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访港的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他又说会将今日的经验和其他未能够参与的同学分享。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说，过往曾经参观另一艘来香港的军舰，感觉南宁舰和衡阳舰比较先进，他希望国家日后能够安排更多军舰来香港，又说舰上官兵和蔼可亲，好有礼貌。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日前被捕，中大证实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的行政职务。中大回复查询话，已经得知并高度关注有一个教职员涉嫌酒驾同被捕一事，强调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教职人员行为同埋操守，并已经即时暂停嗰个教职员喺大学嘅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系调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595人遇难，受伤人数超过12000人。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救出一个被困八日的男子。这个43岁的男子在卡蒂亚拉马尔一座7层高的倒冧建筑中救出的时候，在场救援人员高声欢呼，他的太太形容是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地震导致189座建筑物完全损毁，搜救工作仲未结束，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救出6400多人。罗德里格斯对多国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工作。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 17.4 度、东经 110.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一度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18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1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2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66点，升26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78升2.8，腾讯控股437.2升7蚊，恒生中国企业79.26升9.4，中芯国际80.75升3.5，小米集团23升4，建滔积层板87.45系升3.45，南方恒生科技4.43升7.2，智普1959升2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9，瑞士法郎9.769，澳元5.442，加元5.534，新西 西兰元 4.478， 欧元 8.97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6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243 点，升510点，港金报39,060 元，升9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0.28 美元，卖出 4,181.6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在青衣西北交汇处啦，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喺青马行政大楼对出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啦，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还有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方向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二台话你知，你知唔知今年香港贸发局举办嘅香港书展几时开锣啊？
11: 7月15至21号喺湾仔会展举行啊嘛。今年嘅主题系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你知唔知点解啊？
10: 意思是大会希望鼓励读者通过阅读探索传统文化在当地社会的传承和创新，还希望大家通过文化和生态旅游深度体验人文和自然的美，在旅途中丰富人生视野，滋养心灵。
11: 今年世界文艺廊是书展的焦点展区，有全新揭开文学深度游展览，以本地眼和世界眼双重视角，带大家穿梭香港故事和环球文学之间，细味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除此之外，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名作家、国际视野等等，邀请世界各地作者和读者一起分享交流，还有文创空间展区，集合多项非遗工艺、特色文创产品和人气 IP 精品，等大家一次过感受创意和文化融合的魅力。
11: 你知不知道，其实最吸引是持有当天门票就可以同日去买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票三展玩足一日，有书睇，有嘢玩，又有嘢食，简直是一次过满足三个愿望啊。
10: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12: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13: 二台话你知。
14: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5: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7: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8: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9: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認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20: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2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時間關係咧，所以我哋咧哇係慳翻啲時間，因為喺咪後我哋喺不停咁喺度傾好多嘢，想介紹一下咧，就我哋今日咧要出席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好開心能夠咧就邀請到我哋呢一位嘉賓嘅。
1: 犀利啦！佢就係青年會書院嘅譚志忠副校長，亦都係呢個體育科嘅主任。
0: 譚
1: 老師你好，
2: 譚Sir，大家好，
1: 係啊，
0: 你好譚Sir。
1: 喂，因為體育科老師咧，原來可以咁斯文靚仔嘅喎。
0: 佢頭先入嚟嘅時候咧，我發覺就係，佢係咪入錯直播室咧？因為佢打曬態，
1: 係啊，
0: 着曬即係西裝咁樣。
1: 係啊，
0: 我從來冇見過一個 P.E. 嘅阿 Sir 係咁嘅樣。
2: 唔係，
1: 通常係即係著住成套嗰啲 check 啊。
2: 唔係，
0: 你咁樣上堂嘅話，都真係幾突出個
1: 手勢。靚仔啊，歡迎譚老師，
0: 歡迎
1: 譚志忠老師。
0: 好啦，譚 Sir， 咁啊，頭先我哋喺麥後咧。讲好多嘢，真系估唔到嘅就系原来咧，而家你真系读呢个体育科咧，好多出路，好多得着，所以我哋咧慢慢同大家娓娓道来，好嘛？
1: 唔好易入啊，
3: 唔系啊，直情难入啊，
1: 系啦，
2: 非常难入啊，而家
1: 系
2: 抢手啊，直情系。
1: 系点解咧？
2: 因為好多學生咧，佢覺得讀完之後咧，就佢可以做體育老師啦，或者你見到而家嘅啟德嗰個體育園啦發展啦，其實好多體育嘅事業咧喺度蓬勃緊咯，所以其實係啦，好多學生咧都會揀體育系
0: 嘅。你自己本人就係呢一個喺大學嘅時候就係讀呢一個體育系，
2: 好多年前啦，都咸豐年代嘅事啊，
0: 咸豐年代嘅事。但係我想知道其實係點解會揀啦，同埋嘅就係要讀乜嘢？我真係完全唔知你哋讀乜嘢啊，係咪啊？
3: 日日翻去踢波，
0: 咁開心，就因為咁樣揀，點解原來唔
2: 係？係好多人都係有謬誤
0: 啊！係啊，所以你要講下。
3: 不停打關鬥啊！
2: 唔係㗎，唔係㗎，因為讀體育系咧好簡單就係，即係你因為你要教學生唔同嘅運動啊嘛，咁所以其實你所有都要學嘅籃球、排球、羽毛球、足球、乒波、體操、田徑、游水、土風舞、叉叉、運動心理學跟運動力學，全部都要讀嘅。
3: 咪住先。點解會土風舞同埋
2: 乜叉叉？土風舞咧就係小學生為主啦，咁我哋去學啦。咁你老師教你自己一定要識跳啦，所以通常讀體育系咧，佢有個課程咧，就係你一定要同啲同學仔一齊跳俾個大學老師睇。
0: 係，
2: 所以咧，就算方力申去讀體育系，佢都要學叉叉學土風舞。
3: 咦？下次要方力申喂你跳幾下土風舞嚟睇下先。
2: 係啦，
0: 頭先我哋一開頭做節目咧，我有講過話咧，我哋以前上 PE 堂咧，我係要跳土風舞嘅，佢哋兩個話冇。
3: 我冇喎。
0: 嗱，而家證實咗，真係多謝你譚 Sir。
2: 係啊，
0: 證實咗係有㗎，真㗎，
2: 真㗎，真㗎。
3: 可能老師覺得我跳得唔好，你唔使啦，
0: 社交舞方便咧，你話除咗話即係呢個。叉叉你哋都要識啊！
2: 高中
0: 點解去到只係叉叉咧？
2: 因為係社交咯，方便去第時候大個再學咯。咁呢個通常就係中四以上教嘅，
0: 唔單止係識跳啦，即係如果你話啲球類嘅運動你要識打啦，同埋啲規則嗰啲你要全部都要知，
2: 係啦，所以佢教育局咧有個課程咧係。高小到去到中三咧，我哋讲成日讲叫四类八项啦，咁即系就算你一个体育老师，我好中意打篮球，我唔可以将教校成个课程咧都变做篮球堂噶嘛，
0: 同意。
2: 咁所以咧，其实就要分开咧，就四个类别啦，可能系田径啦、游水啦、球类啦。揸拍嘅運動啦，咁再加喺呢四類入面咧，去揀八個項目，所以咧，如果一間好嘅體育科咧，就係會佢唔同嘅涉獵咧，都會俾唔同嘅學生。點解咧？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即係唔係個個學生都有一種運動
0: 嘅，
2: 咁我哋要照顧。個別差異就其實個個人都有自己才華，
0: 咁就因為咁嚟嘅。
3: 咁但係你自己，譬如話一間學校裏面有唔同嘅體育科，係咪你都教曬？

0: 游水池嘅，咁佢直情係有游水塘，或者佢學校附近咧係有游泳池嘅，佢就會去埋游水塘咯。
1: 哇！
0: 我哋學校就有游水塘嘅，都好重要啦。有啲小朋友佢真係唔識游水啊嘛。
2: 咁啊，陶老師你咪成日要 keep 住個身體，你譬如話你游水，突然間我著條泳褲落去 show 俾你睇，
1: 你緊張呢啲嘢做咩啫？
2: 平時都要
3: 條泳褲喺度啊，
0: 著條泳褲，
2: 係啊，
3: 隨時就跳落去，
2: 隨時都好 fit 咁樣。
0: 游水塘好少嘅，因为游水塘体育老师咧就系企喺个水面。
1: 系啊，系啦。
0: 如果你落去咧，啲学生又要上水睇住你，安全啲啊嘛。
2: 哦，唔系帮你新教游水咧，其实佢企喺侧边嘅啫。
1: 系啊，咁人哋真系识游嘅，你唔好讲到人哋唔识游。
2: 我话冇话佢唔识游，佢识游嘅，好劲嘅。
0: 所以其实都。唔容易㗎，因為你要 keep 住做嗰個動作嘛。但你諗下，如果去到你50多歲，其實你個體育師，你要做示範，你一樣都要打到個羽毛球。
1: 係啊，你都要識打嗬。
0: 你都要識打，一樣都要走籃，即係籃球唔會叫你入樽嘅體育師，但係要識走籃咯。
2: 但係會唔會學生阿 Sir 入唔到佢又入唔到喎？
0: 我唔緊要，個籃球個課程冇教入樽嘅。
3: 好彩，
0: 可能美國嗰個籃球課程
2: 係啦，
1: 不過挽回不少面子啊。
2: 但係你自己強項係邊一樣咧？
0: 我打手球嘅，
2: 打
1: 手球啊！
3: 即係跳起將個波
1: 係入球咁樣嗰啲咯，
0: 係啊，
1: 嗯。
0: 即係同足球差唔多，但係咧係啦，將個波用個手掉落個龍門嗰度。
2: 係係係。
1: 想問下嘅就係，如果啲同學仔都係想第時即係從事呢一樣嘢，或者佢就應該話想讀呢一個嘅體育系咧，係啦。咁阿 Sir。阿譚 Sir， 你有冇啲咩嘅即係意見？
0: 咁
1: 會唔會大家都對於讀呢個體育課嘅可能都仲有啲謬誤咧？咁樣
0: 嗱，咁首先如果佢間學校有文憑試體育科，就梗係要揀文憑試體育科啦。
2: 係
0: 啦，就中四至中六嘅課程，咁佢讀咗去考大學嘅體育系，咁一定有優勢啦，因為你彰顯到你自己好熱愛呢個科目，同埋呢個科其實亦都係DSE 其中之一個等同嘅考核嘅其中之一個科目咯。係啊，所以其實佢讀體育科，佢攞五星星，同攞讀 physics 攞五星星喺大學。計翻係一模一樣
1: 嘅，你唔講真係唔知，
3: 真係唔知
1: 喎。係啊，真係唔知。
0: 所以好多家長以為，哇！我讀體育，你識打波就讀到㗎啦，唔係嘅，因為你個公開考試佢有評核機制㗎嘛，所以其實你讀文憑試體育科咧，就唔係淨係打波啦，
2: 係
0: 啦。咁佢有六成筆試，四成實習試啦。
3: 哇！六成
0: 筆試咧係考兩份卷 ，total 咧。大約個時間都要考成三個幾鐘，
3: 哇！
0: 係啊，
3: 睇兩套戲，
0: 係啊，
1: 唔好去廁所，
0: 真係㗎，
2: 唔好飲多水啊，
1: 係啊，
0: 係啊，要不斷寫嘢㗎。
2: 好啦，咁即係除咗筆試之外咧，考其他嘅咧，
0: 係其他咧就分咗三類啦。咁有個人項目，你可以揀游水、體操或者田徑啦，
2: 係，
0: 跟住球類你都要揀，
2: 嗯，
0: 係啦，跟住仲有最緊張嘅就係要考體能
1: 哦，
0: 體能咧，阿馬小強可能
1: 爭啲，
0: 佢有機會
1: 係
3: 啊，
0: 因為咧要考 sit up 啦，
1: 係
0: 啊，要考
3: 好明顯
0: 坐地前伸啦，
1: 得唔得啊？你
2: 坐地前伸，
0: 坐地睇前伸有運動啦，
2: 係
0: 跟住要考1609米跑圈啦，
1: 嗯哼，
0: 係啦，呢三個咧我都覺得你應該得嘅，但最後嗰個咧我都覺得肯定都係唔得嘅，
2: 有啲
0: 得。系啊，最後嗰個好緊要，應該得嘅，睇個身形。係啦，就係引體上升。
1: 引體上升，
2: 哦，呢個有做，呢個有做。
1: 一定唔得啦。
2: 男女咁要做幾多下？引體上升做幾多下？
0: 男女仔男女仔同男仔要十下滿分咯。
2: OK OK，
0: 係
1: 啊。Sir，我聽你
0: 一下有一分，你可能有一下。
2: 一唱咗去，扶翻佢落嚟。
1: 我都聽阿譚 Sir 咁樣講嘅咧，我覺得唔單止話係好似係考緊試啊，其實佢喺度考緊消防。防员咧，
2: 系啊，
1: 系咪啊？你体能方面要求好高，
2: 消防
1: 员
2: 好犀利喎，
0: 又唔系好高嘅，因为佢
1: 嗰
0: 个定立，佢嗰个定立咧，其实系所有考生咧，基本上系可以做到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其中之一个课程咧系读运动训练法，咁就教点样做阻力训练啦，点样做。循環訓練啦，其實就係想學生係學咗呢啲，然後自己咧喺嗰三年咧去練到實習到呢個情況，所以人體上升十下咧，你放心，啊馬小強
2: 應該係
0: 啦，三年應該可以做到三下。
3: 阿老師，
1: 你俾心機，你唔好俾佢睇小你。
0: 三下有兩。

0: 分，系啊，五
1: 下
0: 入边系啦，应该有你有两分。
2: 哦，多谢，
3: 所以唔好放弃啊，小强，唔好放弃，
1: 系啦。你嗰个引体上升系冇出边个
0: 三分，系你有三分，啱啱冇合格，系
3: 啱啱冇合格。
1: 你净系攞打横嗰条咁嘅字，咁嘅引体
3: 掹落嚟，掹落嚟，嗰条铁掹落嚟个 close up 少少掹落嚟。
1: 哇，真系讲咗有好多，真系觉得好开心，亦都咧真系长知识吓，冇人会知道嘅就系原来其实做体育科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出路啊，所以同学仔可以真系好好地考虑。
3: 系啊，同埋老师当年你点解会拣呢一科呢？系咪即系我特别中意运动啊咁样？
0: 我当年系真系因为细个体育老师咯。
3: 哦，
0: 应该大部分体育老师都系因为细个体育老师影响。
1: 即系希望大个嘅时候就做呢个体育老师，点解佢有乜咁好啊？
0: 因为我当年就都唔系读书好叻啦，咁体育老师佢见到你有个 talent， 咁就叫你去试啦，叫你你不如谭志聪，不如你去
1: 打手球，
0: 跑步啦，
1: 嗰阵时跑步先嘅，
0: 咁就叫佢跑步啦，咁你就发现原来喺个做运动嘅过程，其实你
1: 系
0: 有培训到自己有自信心啦，
1: 系啦，
0: 咁所以其实你就会觉得，第时候大个将来会唔会都用翻你自己嘅才能咧去影响其他学生啦？
3: 天生我才必有用，
0: 唔系每一个都系可以五星星噶嘛，
3: 样样唔同，系啊，你都有五星星，系啦系啊。咁但系咧，而家坊间咧，除咗男仔之外，多唔多女仔嘅即系体育老师嘅？
0: 哦，都多噶，系啊，系啊，但系女仔有优势就系女相对体育系咧系少女仔。
3: 哦，
0: 入讀嘅，所以咧，凡係女仔一畢業咧，就好似嗰啲
4: 搶手，係
0: 啦，搶手啊，全部係開曬 spotlight， 個個，總之你眯晚都揾到工，真
4: 係，哇，
1: 總之我去啦。
0: 因為有時候咧，有時候我哋見啲體育系咧，一年咧可能得四五個女仔嘅啫，係啊，咁你全香港九百幾間中小學，咁你四五個女嘅體育老師退休，咁你都揾到工啦，
3: 搶住啊，
1: 係，永遠呢啲真係都係嚇國咩咩叫咩話
4: 貴，
1: 係啦，增多足少，哦，係啊，好，咁既然係咁嘅話，我哋時間冇多啦，我哋即刻
3: 仲有
1: 嘢比賽，
3: 係比賽點啊？係，
1: 我哋擺到明嘅呢個唔識規矩嘅，
4: 你坐埋，你坐埋 ，OK。
1: 開始我哋今日嘅呢一個就係星期五問答咧，當然我哋一啲要出一啲嘅問題咧，要去考我哋嘅老師嘅，係啦。咁當然啦，我哋未必咧會問一啲咧體育科嘅嘢，就體育
4: 又有可能問，
1: 冇錯，可能佢會有機會嘅就係智慧與美貌並重嘅，係咪？
4: 又有可能唔係，
0: 問翻啲咖啡啊，
1: 咖啡，我哋下一次再揾你，我哋知道原來你喜歡飲嘅，總之揾埋佢同我哋一齊講啦。好啦，呢條問題咧就我問先啦，話咁啊，李同學要問一條問題咧，有關於。而家咧，大家要去食嘢嘅时候咧，都唔会有人帮你咧，就系写你究竟食啲咩嘢 ，A 餐、B 餐，系就嘟呢个系乜嘢 ？QR code。好啦，想问下你又知唔知 QR code 嘅设计灵感啊？最初嘅时候系来自乜嘢嘅咧？有四个俾你拣 ：A 天上嘅星座 ，B 蜂巢嘅结构 ，C 围棋嘅棋盘，定系 D 传统嘅印章咧？
0: 一定系蜂巢嘅结构。
1: 嗯。
4: 哇！
1: 蜂巢嘅結構 ，OK， 好。咁
4: 我記得咧，呢個二維碼咧喺日本發明。
1: 嗯哼，
4: 你係咪啊？
0: 咦，咁我有啲轉態喎。日本發明可能係圍棋喎。
1: 嗯哼，
4: 因為有個工程師咧，因為我同佢好熟㗎，
3: 同個工程師好熟。
1: 叫山本茂山本茂太咁樣係咪？
4: 係啦，我就同佢一齊研究呢個方法。
1: 哦，
4: 係啊。
1: 咁跟住咧，
3: 咁就成功
4: 研究出嚟啦。
1: 你冇錯啊！你冇錯啊！你冇錯啊！咁係 A、B、C 定 D 啊？嗱，譚 Sir 之前就係揀 B 係咪？係啦，蜂巢結構。
3: 係。
4: 誒，你點解揀蜂巢嘅老師？
0: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外國人發明，所以他不知道什麼叫圍棋的。
1: 嗯哼，
0: 是啊。
1: 好，是。怎麼樣？
3: 你那個。
1: 你怎麼樣？你選什麼？是啊，什麼啊？
4: 圍棋。
1: 圍棋，你選一些。
4: 我偷了老師。
1: 好。
4: 你選什麼？
3: 第一個是什麼？我看不到
1: 先。第一個就是天上的星座。
3: 哦，天上
1: 星座。你有時你不是有些連線的星座望上去是獵戶星這樣。C 是圍棋。D 是傳統的印章。
3: 哦。
1: 即是你挑的印章呢。
3: 我覺得是 D。
1: 傳統印
3: 象
1: 太好啦，三個人都有人揀係咪？
4: 你揀咩啊，老師？
0: 我都係
3: 揀蜂巢，
0: 傳統印象。
1: 因為佢一嚟嘅時候就已經揀咗話係蜂巢啦，
3: 唔想變。
0: 系，
1: 系咪锁定？锁定啊嘛，锁定自己嘅答案系咪？系有人啱嘅，系你果然真系啱，系 C 围棋嘅棋盘啊！
4: 我同阿咩
1: 都啱，
4: 我一齐完。
1: 最初最初嗰时候
0: 曲就系日本人发明，
4: 系啊。
1: 佢其实最初嘅时候嘅话咧，系揾嚟追踪咧做一啲嘅汽车嘅零件啊，系啦。咁而且咧，佢嗰个灵感咧就系来自呢一个嘅就系围棋嘅棋盘嘅，所以其实都几得意噶。
4: 哇！如果嗰啲二维码
1: 好
4: 多，
1: 系啊，
4: 好嘢，我都觉得。呢個發明
1: 真係幾犀利，
3: 非常方便。
1: 好啦，嚟到第二題啦，我小強先啦。
4: 好，
1: 我定係小強先，小強
4: 先。我先。嗯，運動啦，睇下阿老師係咪真係嗰時有考唔正聲先。
1: 你冇
4: 原來咧，人類嗰啲運動咧，係根據啲動物啊嗰啲去即係啟發佢靈感嘅。咁有一種就跳高啦、跳遠啦，就係競賽啦，咁你嗰跳高跳远系受乜嘢嘢影响嘅咧？
1: 嗯哼，
4: 四个答案
1: 系
4: A 蜘蛛，
3: 系
4: B 就系蝌蚪，C 就系啲跳蚤，D 就系金丝猫。
1: 金丝猫
3: 入眼，
1: 知唔知咩叫金丝猫啊？淡仔知唔知啊？
4: 知唔知啊？
0: 金丝猫，知细个有玩，
1: 有。
3: 童年啊，
1: 可能我哋同佢鬥過。
3: 係啊，
4: 好嗱，再講一次。
1: A 跳
4: 蜘蛛 ，B 係蝌蚪，C 係跳蚤，D 就係金絲貓。
1: 跳蚤好似係
4: 即係嗰啲跳
1: 蚤啊，係
4: 啊，
1: 蚤好誇張啊嘛，可以跳過唔知自己嘅咩高度嘅幾係啦，一萬千倍咁樣啊嘛。
3: 我都揀，我要揀 C 喎，一齊揀 C，
1: 兩個
4: C，
1: 係啦 ，C 全 C。
4: 好，全中，全中。
0: 好，冇收位啊，冇收位，
1: 系咪就因为佢可以跳
4: 系
1: 好鬼高啊？跳高，
4: 同埋佢系受呢个跳蚤同埋青蛙嘅影响，
1: 系
4: 青蛙又跳得好远，
1: 系
4: 咁啊跳远咧
1: 就系青蛙，系啦，跳高就系跳蚤啦，
3: 跳蚤啦，
1: 多谢你，
3: 好啦，好啦，跟住我呢条问题咧，阿Yu唔使答嘅，
1: 因为一定识啊，好，
3: 一定识嘅，
1: 好，
3: 好啦，我哋香港第一位嘅。女太空人
1: 哦，
3: 咩年份
1: 啊？哈，
3: 好啦，有三個啦，三個
1: 啦，三個啦，三個啦。
3: 好啦，咁我哋1982年啦，1997年同埋2026年嘅，邊個年份我哋喺香港第一位嘅女太空人？
0: 哇！
1: 唔好正路咁諗，唔好
3: 係啦，
1: 唔好
3: 正。你係2026係咪？
1: 唔好正路諗，冇錯。
0: 香港女太空人
3: 第一位，
0: 冇理由2026咁容易嘅喎。
1: 唔係，
4: 我查咗啦，
0: 係咯。
3: 咁你揀咩？
4: 1982、1997，
3: 系
0: 1997、
3: 1997，你咧？快啲！
4: 1982、
3: 82，
1: 分散投資嘛？
4: 咪咯，
1: 系啊！
3: 你開答案。
1: 系啦，正確嘅答案係1982年。
3: 冇錯啦。
0: 點解啊？
3: 譚玉英430轉數。
4: 哎呀！
1: 好離譜！
0: 1982就係430穿梭機嘅，
3: 係啦，
1: 係啊，啟
3: 播，我記得
1: 係
3: 2月1號，
1: 啟播，啟播。
3: 咁啊，譚玉
1: 英姐姐就上呢個430穿梭機，
0: 輸咗。
1: 之後其實都有好多人都上過呢個430穿梭機，
3: 但就唔
1: 係，好似有朱茵啊，
3: 朱茵都有係咪？
1: 朱茵都
3: 真
4: 係，星爺有冇啊？
1: 星爺有，
3: 佢嗰個係咪430穿梭機？
1: 係咪啊？係
0: 閃電傳真機，
1: 閃電傳真機，傳真機。
3: 我都唔知
1: 啊，總之係機啊，
4: 即係 fax 機，
1: 係啊，
3: 係啊，閃電 fax 機，
1: 好啦，
3: 哇，
1: 咁
3: 長知識
1: 嘅話，阿譚 Sir
4: 有一份，
1: 有一份，
0: 有一份，
4: 有一份，
1: 好衰。
4: 好啦，老師，一陣11:30之後就到你
1: 你發版啦，係啦，五題嘅問題嘅話，又睇下我哋會係點樣嘅，亦都唔該曬嘉年啊，因為時間關係嘅話咧，所以佢要
3: 奴才先行告退，
4: 好啦，
1: 一陣間翻嚟再見，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他又说，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将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韩正说，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访港的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就说，曾经参观另一艘来香港的军舰，感觉南宁舰和衡阳舰比较先进。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至少9个人死亡，20人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叙利亚过渡政府司法部说，遇难者中有多个律师。内政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一个重大约1公斤、装满金属碎片的简易爆炸装置引起，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现场大面积破坏。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咖啡店内有人受伤，地板血迹斑斑。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00，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17.4度、东经11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47点，升392点，总成交金额1,56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4点，升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9，升4毫；腾讯控股439蚊，升8.8；恒生中国企业79.8，升1.48。中心国际80蚊，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46仙6，升0.2仙；建滔积层板85.8，升2蚊；小米集团23.3，升7毫；智谱1,923蚊，升16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2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7，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4。 1.33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26点，升493点。港金报39070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46美元，卖出418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奶路臣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太子道西，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奶路臣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同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排到兆辉台。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陈心记方向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时还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和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九龙。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像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应声信号安全驾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继续翻嚟咧，同阿谭 Sir， 我哋玩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啦。咁头先咧就我哋三条问题咧都系热下身嘅啫，
1: 唔
0: 好太介意啊。系咁，跟住我哋而家咧呢个时间嘅就要请阿谭 Sir 发版。我想问下嘅就系啲问题嘅内容系咪包罗万有啊？
2: 梗系包罗万有啦，有啲系我哋就系文凭试体育科嗰啲。多項選擇，
0: 我哋點會選識答啊？你話啲文憑試裏面嘅嘢，
1: 我唔驚。
0: 但唔緊要嘅，咁大家都即係學下嘢啦，嚇。
1: 係啊，
0: 獎勵一齊。
1: 好，
0: 好嚟啦，第一題啦喎。
2: 係。好啦，以下邊一啲唔係熱身活動嘅功能啊？熱身熱下身嘛。
0: 嗯。
2: 好啦 ，A 產生更多關節滑液 ，B 提高肌肉黏度 ，C 加快。氧气运送 ，D 舒张微血管，
0: 我觉得嗰个都系、
2: 差都差唔多，
0: 热身系咪？
1: 我拣
2: 唔系热身，
0: 唔系热身嘅功能啊！
1: 我拣 boy，
0: 不是热身嘅功能，
2: 系啦
0: ，boy 系咩啊？
2: 提高肌肉嘅黏度，
1: 系啊，
0: 提高肌肉嘅黏度，不是，可唔可以重复？
2: 好 ，A 系令到你关节多啲滑液。B 就是提高肌肉黏度 ，C 就是加快氧气运送 ，D 就是舒张微血管。
0: 一是 B 一是 D 我觉得系 A A C， 我觉得都有咁样嘅机会。
2: 系咪好难呢？
1: 唔难。
0: 你抄乜嘢啊？你喺度？
1: 你唔好理我啦。
2: 抄唔切噶啦啲字。
0: 好，我拣 D 啊，我拣 D。
1: 我拣
0: B 系咪？
1: 系
0: 一个 B 一个 D， 有冇人啱？
2: 好。咁就係應該小強啱啦。
0: 哇！
2: 嗱，我哋點解嘅？不是熱身活動嘛。咁啊，熱身咧，其實就係降低肌肉黏度啊。點解咧？你有冇發現朝早起身嗰陣時候咧，
0: 硬曬，
2: 你伸懶腰咧會噼里白聲。
0: 會啊，
1: 係啊。
2: 係啦，咁因為啲肌肉嗰陣時候係硬曬噶嘛。
0: 嗯。
2: 咁所以咧，其實熱身就係降低肌肉嘅黏度。
1: 係啊。
2: 所以你見到而家好多我哋叫做動態伸展啦，即係啲人去就係其實係揈下手揈下腳嘛。
0: 嗯。
2: 咁啊，呢啲其實就係令到你個肌肉黏度降低，等你咧個柔韌性再更加大，
1: 即係叫醒佢哋。
2: 係啊，所以第一樣嘢，觀眾起身唔應該拉筋先。
1: 誒？
0: 嚇？
2: 點解咧？點解迷思啊？係咪啊？
0: 因為佢太硬，所以你一拉就傷
2: 啦。你應該咧輕輕鬆鬆，好似啲公公婆婆揈下手揈下腳。
0: 嚇？
2: 因為你揈下手揈下腳，其實咧。就是令到你關節滑液出嚟啦，同埋咧你降低肌肉黏度，你先開始拉筋嘛。
1: 嗱，我有一樣，我自己發明嘅，就我依家朝頭早起身咧，因為我膝頭哥都唔係好靈光啊嘛，我朝頭早起身咧就喺個床尾嗰度咧，嗰度揈下兩對腳，
2: 啱啊！你接近公公婆婆嗰個狀態，
0: 佢唔係接近，佢已經係啦，係啦，佢係阿伯，係啦，佢係強伯，
1: 伯伯係啦，因為我覺得咧揈下去咧，我就係想。喚醒我嗰個膝頭哥，
0: 係啦，起身啦，
1: 我驚冇力啊，
0: 要落去行啦，正
1: 確，係啊，我就係驚佢哋冇力啊，於是話，喂，起身啦，我起身，你兩個做咩咁難啊？
0: 嚇，但係咪吊住只腳咁樣
1: 係啊，吊住只腳揈啦，
2: 係啊，非常之好，所以啲學生遲到咧，佢有時比賽遲到衝，即係衝過嚟啦，跟住咧，佢第一時間就喺度扮拉筋嘛，我話你唔好拉筋住我，佢扮拉筋嘛，遲到，拉筋啦，跟住就。去比賽啦咁樣，其實就唔係應該啦，應該做下動態伸展先，
0: 係咪？
2: 等你 warm up 咗成，
1: 係
2: 啦，先再拉。
1: 知道。
0: 呢樣嘢真係從來都唔知，
2: 係啊。
0: 因為頭先你所講咩肌肉咩
2: 黏度，
0: 我唔知咩叫肌肉黏度啊。
1: 解釋多少少啊？
0: 所以係
2: 佢肌肉硬同埋軟。
1: 哦，
0: 係啦。如果你話肌肉嘅柔軟度，咁我會揀呢一個啦。係啊，因為係啊，我唔係好知係咩。係啊，但你好叻啊！你唔知你都揀到正確答案。
1: 我係知㗎，
0: 我唔信。
1: 夠
0: 係咩？所以你識揈腳。好嘢啊！嗰樣係強伯啊！好啦，咁啊強伯有一分，我就零分。好，第二題。
2: 第二條就應該有少少難喎。好啦，以下邊一個中樞神經系統係負責調節呼吸、心率同埋血壓？好嗱，第一腦幹 A。B 小腦 ，C 大腦 ，D 脊椎，边个系负责控制呼吸速率、心率同埋血压咧？ 大佬小佬就是最老幹。
0: 嗯哼，大佬小小佬啊，
1: 我揀脊椎啦。
0: 好啊，
2: 哇，
0: 即係有個 B 一個 D 係啦。
1: 唔係，因為我最近去成日呢一輪都成日去驗身嘅，係、
0: 哦、
1: 啊，佢就話我心率，小心喎、啊，唔係好正常喎、
0: 啊。咁同你條脊椎有關啊？
2: 同你脊椎有關啊？
1: 我條脊椎係我嘅事，唔關你。
0: 唔係啊，我咁就係問你，你話同有關啊嘛？你話你去
1: 提過我條脊椎，
0: 咁你揀脊椎啊？你明唔明我
1: 我
0: 邏輯啊？
1: 我揀
0: 你揀脊椎啊嘛？
1: 係我揀脊椎。
0: 係啦，佢揀脊椎。anyways， 唔好理佢啦。
2: 唔好理
0: 啦。係啦，我揀 B， 佢就揀脊椎。
2: 咁我問你，點解唔揀大腦咧？
0: 係啊，點解唔揀大腦啊？
1: 因為我冇啊嘛。
2: 你細個有冇俾？你細個有冇俾老師同你講過話？你大腦生草㗎？
0: 有
1: 真系冇啊？
2: 有冇啊？
1: 唔
0: 系，因为佢哋乜嘢个空无空无一物啊，
1: 啊
0: 即系里边咩都冇啊，哦、即系连草都冇啊，寸草不生啊。
2: 好，嗱，
0: 有冇人
2: 啱？
0: 一个 B 一个 D， 有冇人啱？我拣 B， 我拣小佬。
2: 冇啊，全部错晒啊！
0: 吓、
2: 啊。全部错晒啊！
0: 老干老干，
2: 系啊，老干啊，系啦，老干死亡嘅心
0: 就
2: 停
0: 顿
2: 啦，系啦，系啦，小脑咧就系控制身体嗰、那个动作嘅协调，咁啊大脑咧原来细个俾老师话大脑生草咧，佢系啱嘅，点
0: 解啊？
2: 因为大脑系控制思考、记忆、言语、语言同埋感官知觉，
0: 系，
2: 所以。你老師話你打到生草㗎，係啊，因為你冇思考同埋冇記憶。
1: 哦，
2: 不過而家就上堂唔講得啦。
1: 但係老師我真係都有疑問啊，我發覺我自己嘅平衡力咧會真係爭少少。
0: 小腦
2: 咁呢個就係小腦，因為小腦係控制平衡姿勢、肌肉動作。
1: 咁有咩可以鍛鍊翻啊？
2: 你
0: 咪鍛鍊你自己嘅平衡咯。
2: 你要鍛鍊下，
0: 即係你諗住要鍛鍊個小腦，而令到小腦令到你平衡啲
1: 啊？
2: 單腳，
0: 單腳咯，
1: 單腳
0: 係啊，
1: 即係單腳期。
2: 係啊，單腳。
0: 我叫過你噶啦，係啊，有時你做運動嘅時候，你唔使㗎，你做節目嘅時候，你起身，跟住你哋單腳咧就已經係一個平衡嚟㗎啦。
1: 因為我發覺平衡即係越嚟越差，甚至咧可以試過咧，我講真㗎，
0: 定係你去咗平衡時空啊？
1: 結界。
2: 哎、下一条啦，嗱冇时间啦，咁问唔到啦，最精彩。好啦，嗱第三条咧就
1: 系、
2: 是，以下哪项系缺乏维生素 D 所引致嘅病症
1: ？D，
2: 多
1: 啊， okay,
2: 记住系啦，第一系 A 系贫血，
0: 系
2: B 系软骨病，C 系皮肤肿痛，多系坏血病，
1: 帮软骨，
0: 维他命 D。
2: 维他命 D，
0: 维他命 D，O K，
1: 软骨，
0: 对唔住，重复一次 ，A 系
2: 贫血 ，B 系软骨病 ，C 系皮肤肿痛 ，D 系坏血病，
0: 坏血病。
1: 好嚴重啫，
0: 我唔識啊，我唔識啊，因為我記得嘅好似唔係啲幾月，係啊，我揀 C 啦，咁撞一個啦，
2: 撞一個，
0: 撞啊，擺到明係撞
1: 軟骨咯，
2: 你又啱啦，
0: 即
2: 係
0: 一個 B 一個 C，
1: 我又啱啊，
2: 係啊，係啦，軟骨病，點解？維他命 D， 維他命 D 喺邊度可以攞到？
1: 太陽，
0: 曬太陽，
2: 係啦，曬太陽，係啦，咁啊，即係如果有啲人咧，如果佢冇維他命 B 咧，就會有軟骨病嘅。好啦，咁我問啊，考下你冷知識啦。
0: 嗯，
2: 咁愛斯基摩人，
1: 冇乜
2: 太阳晒噶嘛，咁佢
0: 系
2: 咪个个都有软骨病啊？
1: 唔系，
2: 点解？
1: 因为佢哋食深海鱼，
2: 系啦。我又介绍下俾观众啊。咁有咩深海鱼系好多维他命 D 嘅咧？
0: 三文鱼
1: 系啊，沙甸鱼啊嗰类咯。
0: 沙甸应该系，因为有埋啲骨。
1: 系咯，
2: 三文鱼啦，秋刀鱼啦，啊观众，青鱼啦，同埋沙甸鱼。不过咧，我个人啊，我个人推介咧就。唔好食三文魚
1: 啊？點解嘅？
2: 係啦，因為三文魚咧就好多人工養殖嘅，但係咧
0: 啱到養
2: 係啦，但係秋刀魚、青魚同埋沙甸魚咧，基本上全部都係野生嘅。
0: 哦，
2: 係啦，咁
1: 即係我哋食放題嗰陣咧就，
2: 所以前一排咧有人講咧話食沙甸魚罐頭咧，原來係最健康嘅。
0: 嗯哼，
2: 係啦，
0: 因為先食真㗎，
2: 真㗎真㗎，
0: 真㗎，
1: 罐頭細細罐，
0: 你知唔知點解啊？
1: 唔知啊，
0: 因為你連埋啲魚骨一齊食啊，
2: 係啦，
0: 係啊，
2: 一個非常好平嘅
0: 系啊，
2: 營養高嘅、
0: 啊，其實好好食噶。你揾次老闆嚟撈飯又得，嗬、啊，幫你夾麵包又得，沙甸魚
1: 唔使整，
0: 系啊。我哋以前秋季旅行都成日食噶，
1: 唔係我去歐洲旅行嗰時就成日買，
0: 係啊，又平，係啊，又好食，真係啊，呢個一個好嘅提醒。
2: 係嗱、啊，呢啲題目咧都係文憑試體育科考嘅、
0: 欸，好好啊。
1: 我可以考噶
0: 咯喎，系喎，你三題都中曬
1: 喎。我除咗人體常識，
0: 係唔係你錯？你錯咗題，但係我三題都錯。OK， 好，第四題。
2: 好啦，嗱，第四題咧就係即係呢個時間啲觀眾就準備去買餸啦。咁我哋問下啲買餸嘅題目。
0: 好啊。
2: 好啦，嗱，以下邊一種蔬菜膳食纖維最高？
0: 好。
2: 好，第一西蘭花。
0: 嗯。
2: 第二南瓜。
0: 嗯。
2: 第三蓮藕。第四係青瓜。
0: 西蘭花咯，你覺得咧？蓮藕、
2: 西蘭花、
0: 南
2: 瓜、
0: 蓮
2: 藕、青
0: 瓜、
1: 蓮藕好似零零舍舍。
0: 青瓜你好似覺得，嗱唔知，我覺得膳食纖維你好似咧啲人好打渣嗰啲咧，即係好多渣嗰啲咧，
1: 係啊，
0: 係嘛？咁你就會覺得佢膳食纖維好似好高啊嘛，
1: 即係成口嘢，
0: 係咪？即係咬完牙咬嚟咬去都咬唔爛嗰啲，所以我唔會揀青瓜啦。首先，蓮藕咧會唔會佢啲絲有關咧？膳食纖維來自
1: 我揀南瓜，
0: 你揀南瓜咪？誒、我揀西蘭花。
2: 好
0: 一個 A 一個 B 有冇人啱？
1: 有冇人啱先？
2: 係啊，
0: 冇人啱。
2: 你係又錯啦，又係馬小強啱啊！
0: 又係佢啱。
1: 南瓜哇！我真係體育界未。
2: 誒、欸，等陣先，你係揀
0: 佢揀 B，
2: 你係蓮藕。
0: 唔係，我揀西蘭花，冇人揀蓮藕。
2: 哦，冇啦，咁全部錯曬啦、
0: 哦。正確答案應該
2: 係蓮
0: 藕。
2: 蓮藕係啦。
1: 誒，點解？
0: 真係啲事。
2: 冇，佢係。
0: 膳食纖維
2: 膳食纖維最高係啦，咁咧每100克咧蓮藕就有 4.9 克，
0: 咁多
2: 係啊，青瓜咧係 0.1 都未有，所以微量嘅，但係咧南瓜咧，大家南瓜食落去又好似。好似有 sticky 咁樣樣嘛，
1: 係啊，
2: 但係佢係得 0.5 好少
0: 嘅 sticky， 我覺得佢唔多㗎。
2: 係啦，西蘭花咧就係 2.7， 就係
0: 啦，
2: 中高以上，
0: 係啦，
2: 係啦。
0: 因為我成日都覺得西蘭花你要嚼好耐㗎，係
1: 啊，
0: 好攰㗎，係啊，會叉住喺啲牙罅度咯。
2: 同埋西蘭花有個唔好處，
1: 咩啊？
0: 要洗得好乾淨
2: 先食，
0: 因
2: 為好
0: 多
2: 蟲
0: 仔。
2: 系、啦，所以食
0: 呢啲我知。
2: 蓮藕就
1: 死啦，我冇浸過噶。
0: 唔得，
2: 唔得，
0: 好多蟲噶，系啊，唔怪之搞成咁樣啦、啊。雖然你好叻，但系冇腦。
2: 好，好嗱，
1: 好
2: 第四條，又係大家
0: 第五條啦，
1: 第五條啦，
2: 哇，第五條啦，哎，好問埋呢條，好，
1: 好
2: 邊一種水果，維他命 C 含量最高？
1: 好，
2: 第一 A。柠檬、B 黑加仑子、C 富士苹果、D 荔枝，
1: 冇我心目中的答案
0: 是啊！佢每一題咧都唔係我心目中嘅答案，
2: 是啊、就係咁樣先有挑戰嘛。
0: 就係、
1: 老師，你會唔會再檢查一下你嘅答案？
2: 冇。
0: 而你嘅
2: 呢條我自己專登為你哋出嘅。
1: 咁犀利！
0: 我哋需要維他命 C 啊，咪
1: 黑加倫咯、
0: 啊。黑加倫子啊，你估、C 係咩啊？
1: 富士蘋果、
0: 啊。富士蘋果啊！
2: 係啦、
1: 啊。你點解
0: 要
1: 富士蘋果
0: 啊？
2: 係啊。
0: 咁而 D 咧 ？D 係
2: D 係荔枝。
1: 荔枝你有冇分嗰啲掛綠啊定咩啊？
0: 即係我唔理佢嗰啲甜分係啦，總之佢嘅維
2: 他命
0: C。
1: 咁你蘋果點解又要 highlight 富士蘋果？
0: 其實點解我哋唔正正經經揀lemon 就算咧？
1: 檸人
0: lemon 啊，佢第一嚟就檸
1: 檬
0: 啊，檸檬維他命 C 一定係高啦。我揀 A 咯，相信應該唔係嘅。如果唔係嘅話，佢都唔會俾我哋揀啦，係咪？
2: 小
0: 揀咩？你揀咩？
1: 陣我揀黑加倫子啊，
0: 咪 B 咯。
1: 係啊，我仲喺猶豫緊啊。
0: 係。定係你揀富士蘋果諗住
1: 黑加倫子啦，
2: 黑加倫子
0: 係啦，一個 A 一個 B， 有冇人
1: 啱？有冇人啱先？
0: 有可以補答嚇，
2: 啱啊，係啱啊，今次又係小強啱啊，黑加倫子嗱，
1: 我真係體育奇才，
0: 我都唔知你咩
2: 營養學，
0: 做 DJ 又擔陽
2: 擔
0: 唔咗你，
1: 係喎，原來做 DJ 擔唔咗，
2: 係啦，
0: 黑加倫子，
2: 黑加倫子咧就嗱，黑加倫子咧每100克咧就有181毫克嘅維他命 C 係四種最多嘅喎，不過咧嗱，觀眾記住，
0: 係
2: 千祈你係要買黑加倫子，唔係提子，黑加倫子181啦，但係提子咧就係得3隻，所以你諗住買， 今日去買提子，維他命 C 正啦，點知原來黑加倫子。
1: 點解你要望住我講？係
2: 啦，
0: 我點樣分佢係咪黑加倫子啊？
2: 黑加倫
1: 子
2: 細
1: 粒啲，
2: 就係
0: 係咪細粒嗰啲
2: 大啲咯？
0: 係
1: 啦，即係冇話定嗰啲咯，一個膠盒食一紮啲咯。
2: 係啊，
0: 好
1: 都幾好食噶都。
2: 仲有個最多嘅
1: 乜嘢啊？
2: 番石榴
0: 係啊，我係以為佢會有番石榴，因為原來番石榴係最高嘅。係
1: 咩？
0: 你真係冇諗過。
1: 但我唔中意食綠嗰紮籽。
2: 咁你就
0: 食完之後會屙到屎
2: 嘅。奇異果啦，奇異果都有90。
1: 黃色嗰只還
0: 好，邊個多邊個高啲啊？
2: 咁又冇分喎，
0: 冇分嘅，即係黃色同埋綠色一樣，但係黃色貴好多。
2: 係啦，最冇嗱最冇維他命 C 係咩咧？就係雪梨、青蘋果、啤梨、西瓜。
0: 哦，
1: 啤梨我都好中意食㗎，
0: 我唔中意食㗎。
1: 等到佢臨
0: 好嘢，好嘢，好嘢，我一身都冇。
1: 我要進軍體育運動，
2: 營養學，營養學，
0: 係啦。好啦，嚟到呢個時候嘅話，當然又點唱嘅時間啦。咁又先阿譚 Sir 話俾我哋聽，揀咗啲咩歌，同埋想點唱俾啲咩人聽咧？
1: 好，交俾你，老師。
0: 你啦，老師。
2: 我今日咧選咗就係差一點，我妹妹飛。咁啊，我哋送俾應屆畢業嘅學生啦，希望咧佢喺唔同嘅範疇、唔同嘅自己嘅才能咧，都可以飛到一個自己喜愛嘅地方。
0: 嗯，太好啦！喺呢個時候真係幾好啊，嗬！係，大家又考完試啦。
1: 哇！呢個時候真係好正㗎，暑假
2: 係啊，
0: 等暑假咯，
1: 暑假嘅陽光。
0: 但係頭先阿譚 Sir 話佢呢個時候嘅話係啲老師係最忙㗎，係咪？
1: 加油，老師！
2: 加油！
0: 係啊，多謝你。下一次我有機會再上嚟玩過，好唔好？
2: 好多
0: 謝譚 Sir， 拜拜。

好啦，我哋嘅风水化为人同大家要讲声拜拜咯。咁一阵间嘅话咧，转头翻嚟就会有我哋嘅音乐中年噶啦。都同大家讲讲嘅就系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有效嘅。所以大家咧记住要留意留意啦。OK， 系咁先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会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熱帶風暴美沙克正逐漸靠近海南島，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隨後天文台會視乎美沙克的強度變化、強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訪港的解放軍南寧艦和衡陽艦今日開放給青少年學生團體參觀，他們由軍方安排的導賞員帶領分別登上甲板和船艙參觀，了解魚雷發射器、艦載小艇和直升機等裝備。香港星旗隊總會隊長溫同學說，感覺很震撼，感受到國家在國防方面的強大，可以保衛香港，又說會將今日的經驗和其他未能夠參與的同學分享。在北京，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第14屆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說，說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國願意同各方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動落實全球治理倡議。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韩正说，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市中心司法宮附近一間咖啡店發生爆炸，至少9個人死亡，20人受傷，暫時未有組織承認責任。敘利亞過渡政府司法部說，遇難者中有多個律師。內政部說，初步調查顯示爆炸是由一個重大約1公斤裝滿金屬碎片的簡易爆炸裝置引起，造成嚴重人員傷亡和現場大面積破壞。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咖啡店内有人受伤，地板血迹斑斑。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700公里，即是北纬 17.4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逐渐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13点，升358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4点，升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88元，升3.8元。恒生中国企业79.6元，升2.18元。恒生中国企业系79.6元，升1.28元。 腾讯控股437.6升7.4，中芯国际80.05跌3.5，南方恒生科技4.45.6升9.2，建滔积层板85.5升7，小米集团23.24升6.4，智普1922升16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1，瑞士法郎9.77，澳元5.439，加元5.534，新西兰元4.478，欧元8.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8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8。日经平均指数报69,182，升449，港金报39,070，升9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06美元，卖出4,17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同你讲九龙区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奶路神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经过小心啊！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日奶路神街噶，咁另外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喺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啦，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都系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咁而家近住金巴利道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就排翻去佐敦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啦，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柯士甸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7: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8: 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联合打造，
9: 联合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最近出席一个晚宴，现场有一个钢琴，一位菲律宾的女歌手，一路唱住很悠扬的歌曲。坐在我隔离就是识了很多年的工作伙伴，我们倾偈之际，我突然见到她讲讲下嘢收口，她又望住台上的女歌手，我问她什么事，她跟我说這首歌原來是他和老婆的定情信物。那一刻我見到他嘴角有笑，但眼裡有光，我想每個人的心裡面都收埋了一首屬於他們的歌。 咁你嗰首又系边一首呢？

Every Day I Love You 是爱尔兰男子组合 Boy Song 在99年的作品 Boy Song 的组成可以说冲住他们的师兄 Take That 而来的1993年有一个试镜活动要组织一对爱尔兰的男子组合模仿 Take That 的成功的结果选了6个靓仔 Boy Song 就应运而生了他们第一次表演都挺搞笑的几条友在更衣室乱咁排啲舞然后就在著名节目 The Late Late Show台上随意咁跳仲要着到好似舞男咁㗎搞到啲观众呢捧腹大笑连当时嘅主持人都顶佢哋唔信㗎大家可以上网搵返条片都几恶定㗎第一次咁奇呢嘅表演大家又点会諗到一年之后嘅Boy Song可以脱胎换骨好快喺英国走红呢

容祖儿的搜神记啊，歌名咧表面上咧就系嚟自东晋史学家同一个名嘅经典名著啊。咁其实咧林夕啊借题发挥嘅啫，写现代人啊拍拖嗰阵咧，成日咧盲目到好似咧系揾神咁拜噶，眼中咧系冇晒其他嘢，连自己咧都迷失咗噶。咁好多人咧以为呢一首歌系一首失恋歌啊，但林夕想讲嘅系咧，爱情并唔系生活嘅全部。当人咧过度投入恋爱嘅时候，咁啊容易盲目咧抽离现实，咁所以咧大家要保持清醒，学会放下执念，找回真实的自我。

0: 你仲记唔记得自己嘅英文名咧？系吓几时改？诶，点样改嘅咧？诶，我点解叫 Brian 啊？真系无从稽考啦！我都唔记得有啲咩特别嘅原因啊！但我知道咧，唔少人系会跟自己嘅偶像咧改同一个英文名，又或者咧相关嘅名嘅。好似呢一对二人组合嘅成员 Anklen Dan 咧，算系一个花名嚟嘅，真名系叫 Danny Wade Lance Hughes。咁佢哋明明系美国组合啊，点解叫 Anklen 嘅咧？原来佢自细咧太中意 The Beatles 啦，于是咧哥哥啊为佢起咗个绰号啊，叫 Anklen Dan 啊。咁佢同咧 John Ford Coley 细细个一齐夹 band 啦。咁啊，继1976年啊 ，I Woul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之后咧，再次用温柔嘅声线唱出一种爱情入面啊最原始嘅渴望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哋呢一代咧，通常都系屋村长大，基层人士啊，对外面嘅世界咧，会有好多嘅幻想同埋期盼，都系咧咬紧牙关喺社会度一路咁向上游啊。同样呢一位歌手出身于咧南安普顿嘅公寓里面啊。渴望就是摆脱局限，歌词好天马行空的，写出了他邂逅心仪对象之后，从相识约会到浪漫热恋的一个星期的过程。当年一推出就在英国榜拿到冠军。 Craig David 曾经讲过，这首歌其实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属于他的 Seven Days。 好了，音乐中年继续这种爽快的节奏，在黄品源99年的专辑《很不下心》入面，一个好新鲜的回答，黄品源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至少维持到傍晚6:00。熱帶風暴美沙克正逐漸靠近海南島，同本港保持相當距離。天文台會視乎美沙克的強度變化、強風區同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選委界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涉嫌酒後駕駛，日前被捕。中大證實已經即時暫停黃錦輝的行政職務。中大回覆查詢的時候說，已經知道並高度關注有教職員涉嫌酒駕和被捕一事，強調大學一直非常重視教職人員行為和操守，已經即時暫停那個教職員在大學的行政職務。由於警方正在調查案件，校方目前不宜就案件作進一步評論。委內瑞拉地震增至2595人遇難，受傷人數超過12000人。救援人員在瓦礫中救出一個被困8日的男子。這個43歲男子在卡蒂亞拉馬爾一座7層高的倒塌建築救出的時候，在場救援人員高聲歡呼，他的太太形容是奇蹟。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在首都加拉加斯舉行的記者會上說，地震導致189座建築物完全損毀，搜救工作還未結束，救援人員已經成功救出6400多人。在天氣方面，一套戒備信號生效，在中午12:00，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香港西南大約700公里，即是北緯17.4度、東經110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美沙克正逐漸靠近海南島，仍然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一套戒備信號至少維持到傍晚6:00。最後天文台會視乎美沙克的強度變化、強風區和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16，升361，总成交金额166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升27，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4，升215。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88，升3.8，恒生中国企业76，恒生中国企业系79.6，升1.28，腾讯控股437.2升7蚊，中心国际80.05跌3.5，南方恒生科技4.45升9.2，建滔积层板85.85升2.05，小米集团23.28升6.8，智普1933升17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2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7。人民幣6.782，英磅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日經平均指數報69573，升840，港金報39070，升97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78.2美元，賣出417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0: FM 九
3: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以前咧揾出面啲老师学唱歌，为咗咧参加歌唱比赛啊，发明星梦啊。依家咧唔少中年人咧都会学唱歌噶，未必一定咧为咗入娱乐圈，有啲真系为兴趣，有啲啊为咗傍身，咁啊遇上啲公司周年活动啊，或者啲咩餐舞会咧，都可以有饮歌咧代喺代啊嘛。无论点啦，音乐可以带俾你快乐，又可以加强人与人嘅联系啦。希望每日嘅音乐中年咧可以发挥到呢一啲作用啦。

屬於美國四人男子組合 98 Degrees 噶。你第一個問題可能會問啊，個隊名係點嚟嘅咧？ 98 Degrees 咧就係源自於咧華氏啊98.6度啊，即係攝氏咧大約37度嘅正常人體體温，象徵住佢哋對音樂同表演咧係充滿熱情嘅。嗱，有別於其他嘅男團，可能咧係參加歌唱比賽或者試鏡啊。呢一對男子組合咧就係自發咁組成嘅。Jeff Timmons 在大學期間開始接觸音樂，退學之後搬到去洛杉磯，透過尋找合適的歌手親自組建這一隊男團，模仿 Boys to Men 那種黑人的美聲，唱出這一首 My Everything。

叶倩文曾经攞过4年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啊，佢嘅未红时又系点样嘅呢？至少咧喺加拿大长大嘅莎莉，19岁啊翻台湾度假嘅时候咧，好 sharp 嘅外形啊，被星探咧发掘，不接拍咗咧果汁同埋化妆品广告而走红。1980年啊，佢系演出第一部电影《一根火柴》，咁啊喺片里面咧饰演一名歌手噶，青春嘅形象令佢好快得到咧影视圈嘅关注，顺势啊签约啦，发行咧第一张唱片《春天的浮雕》噶，逐渐咧就走上咗天后之路啦。今日音乐中年分享嘅女人的弱点可以话系莎莉啊事业其中嘅一次高峰啊。

0: Celine Dion 嘅 Because You Loved Me 咪有双重意义，除咗咧系创作人啦 ，Diane Warren 啊依照电影啦 Up Close and Personal 舍不得你嘅剧情咧所写嘅主题曲之外咧，亦系 Diane 啊透过歌词啊写成嘅一封感谢信。佢将呢一首歌咧献俾佢嘅爸爸，嗱爸爸一直咧深信佢嘅音乐才华啊，甚至咧喺 Diane 啊早期音乐路最艰辛嘅时候咧，喺财务同埋精神上咧俾咗佢极大嘅支持同埋鼓励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我成日觉得咧，只歌系唔系原创咧，其实唔太重要噶。即使系翻唱又或者改编歌曲啊，只要歌手唱出自己嘅风格，唔少出色嘅改编版咧，比原版系更具影响力嘅。其中几位啦，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嘅歌手，一定要数到邓丽君啦。佢有一大摞经典歌啦，咦，其实唔系佢原唱噶。嗱，甜蜜蜜原本系一首印尼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咧，喺邓丽君嘅版本之前咧，有两位歌手灌录过都红唔到噶，又或者以下呢一首《你怎么说》，1972年咧由陈依玲原唱，原名啊叫《你心里没有我》。8年之后啦，邓丽君啊重新演绎，劲咯，唱红大江南北。

爱情系一门好深嘅学问，有一啲分手咧真系冇恶意，冇人想故意伤害对方，只系行到呢一步，难免会痛咯。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咧，就系一首咧讲都市入面啊对爱情意外终结嘅反思，将呢一份无心嘅伤害唱出一种纵使不舍，仍然要学习咧放低嘅无奈，或者咧咁就系成长嘅必修课啊。杜德伟无心伤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停靠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南陵南和衡阳南今日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他们由军方安排的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香港星旗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好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可以保卫香港。少年警讯队员刘同学就说，曾经参观另一艘来香港的军舰，感觉南陵舰和衡阳舰比较先进。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至少维持到傍晚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正逐渐靠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他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韩正又说，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市中心司法宮附近一間咖啡店發生爆炸，至少9個人死亡，20人受傷，暫時未有組織承認責任。敘利亞過渡政府司法部說，遇難者中有多個律師。內政部說，初步調查顯示爆炸是由一個重大約1公斤裝滿金屬碎片的簡約爆炸裝置引起。造成嚴重人員傷亡和現場大面積破壞。社交平台流傳的影片顯示，咖啡店內有人受傷，地板血跡斑斑。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 17.5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3: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 17.4 度、东经110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旋风8至9级，渐转吹西南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 其有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有骤雨。最后西沙吹西南风6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46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175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9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6点，升3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26，升9.4；腾讯控股433.6，升3.4。中心国际80.6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46升8.2，建滔积层板87.55升3.75，小米集团23.06升4.6，智谱1927升17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8，瑞士法郎9.782，澳元5.444，加元5.538，新西兰元4.483，欧元8.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2。日经平均指数报69574点，升840点。港金报39070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9.89美元，卖出41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吸水门大桥啦，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同时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同样经过请小心。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同埋主桥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所有嘅行车线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 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是 Vien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

0: 穿啊。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7月3号星期五，喂，今日呢令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好耐之前 QB 都知道讲俾佢听，就好耐世纪呢，咁 MC Jean 呢就即係嚟返嚟香港呢，佢喺 Billboard 攞咗即係 Top 10 嘛，即係华人即係、就是、有歌打上去 Billboard 嘅十大嘛，咁返嚟香港宣传啦咁样，咁我上去酒店房呢就係、是、访问佢，佢一见到我佢就话，嘩又系仔呀、啊，有冇啲女仔訪問我啊咁樣，咁我嗰陣時覺得好反感，搞錯咁樣，即係話我咁樣。但我今日見到阿莉莉姑呢，我明白當時啊 MC Jean 嘅心情。
3: 嘩係咪見到我賞心悅目啊，
1: 直情正由你後面啊鍾意到你前面啊，因為你呢大家知唔知呢有一種嘅服裝呢就係、是、叫做泰山阿珍裝。
3: 係。
1: 即、就、係、是、單邊斜膊只係立住一邊嘅啫。咁今日阿莉莉姑就係做咗呢啲衫啦。
3: 冇錯啦，我就係呢個泰山裝衫。
1: 泰山裝衫啊。係
3: 啊，唔係啊，因為呢。
1: 係定唔係啊
3: 天氣實在太熱。
1: 哦。
3: 另外呢因為呢而家呢唔知係經濟唔好啊定係點，好多衫鋪呢大減㗎，即係全部呢
1: 你就買曬啦，係啊，
3: 係因為呢我有鍾意嘅好一兩間鋪頭呢又執咗粒啦，
1: 哦哦哦，
3: 一係呢而家呢佢就大減㗎，
1: 大割㗎，
3: 係啦，就係嗰啲唔知一件八折啊，兩件七折啊，
1: 哦、
3: 啊三件就六折啊，即係佢係抵得太誇張啦。
1: 總之呢個係你諗唔到點樣計算嘅一個幾何級數嘅減價，
2: 係啊，
1: 越買得多越平。
2: 我今日經過咧嗰啲即係屋邨商場仔咧嗰啲鋪頭咧，直情話咧300蚊唔揀啊。
3: 係啊，咁你見到呢啲優惠，咁你知我呢啲慳妹啦，哇！見到大減價呢個字咧，我就忍唔住即刻衝入去，係啦就買啦、
1: 哦。你買定多啲咧，擺喺屋企看門口好緊要啊。
3: 係啊，
1: 因為你唔知道你會有啲咩宴會要去噶嘛。
3: 冇錯，咁所以咧，特別星期三7月1号咧，我就留港消費啦，哇！全部勁多嘢，衫又減價啦，床褥啊，因為我近喺要搬屋咧，要買新床褥咧，佢咧係五折再五折啊，系
1: 即系变咗系2.5折，
2: 系咯，唔识计
1: 算，
2: 好抵
3: 好夸张，即系总之佢五位数嘅，唔知道1-2万元，佢减到几千蚊啫，
1: 咁啊买两张啊，
3: 仲要唔系一间铺都系咁，所有材料铺头都系咁、啊。
1: 哦，因为佢7/1咧系有好多商户咧有啲特别嘅优惠咧，同埋唔系净系7/1嗰一日噶，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咧都会有一啲咧即系优惠俾大众噶。
3: 所以真系好 happy 啊！嗱，7/1我咧就系我嘅 shopping day， 咁但系咧我另一半咧佢就玩咗一个新嘅新兴运动叫做战阵。
1: 戰陣啊，
3: 係啦，戰咧就係戰爭個戰，
1: 哦哦，我嚟射箭嘅箭添，
3: 係啦，陣咧就係陣地個陣咁樣，係
2: 係係。
3: 咁呢個咧，佢想玩好耐㗎啦，但係佢一直咧都組唔到團啦咁樣。咁我身為一個100分嘅女朋友，我
1: 嗱呢啲唔係自己講㗎，係
2: 咯，
3: 我就幫佢組咗團，可以玩到呢個遊戲啦。
1: 咁你就可以安心去 shopping 啦。
3: 唔係我有份玩㗎，我要參與㗎嘛，要扮下嘢㗎嘛。咁呢個遊戲咧，我會。稱之為是一個合法的打交遊戲，為什麼這麼說呢，它是兩大陣營的，它的陣營就是每一個人他就可以拿一個武器，有什麼武器呢，有弓箭，有流星錘，
1: 這麼像 Hunger Game 的，
3: 其實好像的，然後有長劍、短劍、長矛、短矛，有盾牌，有兩邊陣營的嘛，你們每個人就可以選擇你們想拿的武器，當然當然不是真的盾牌，不是真嘅劍咧，
1: 都係膠嘅，
3: 即係膠即係海綿咁樣嘅。
1: 哦，海綿添啊！
3: 係啦，咁咧唔係佢係你篤佢嗰個位，即係攻擊嗰個位係海綿，其他位咧就真係就係膠嘅棍咁樣啦。咁啊，大家攞完個武器要做咩咧？就係、是、一開波你就可以攻擊對方噶啦，攻擊你嘅敵方。咁啊，只要咧你嗰個武器咧掂到敵方嘅話咧，咁啊敵方咧就會輸噶啦。咁啊，最後尾咧贏嗰、那個位咧就係、是、你一係就。怼冧晒，即系杀死。
1: 你可唔可以用一个好听啲嘅？
3: 杀死，
2: 真系好精
1: 怼。
3: 系啦，
1: 嗱，虽然咧，
2: 把剑怼到人哋，佢意思系，
1: 虽然咧，你用怼冧晒咧，系好明白，其实系点嘅。你今日咁靓咧，你突然间话怼冧晒佢咧，我觉得
3: 杀你督到佢，
2: 怼到落去佢。
3: 系啦。晒所有敵方嘅人，一係咧，我哋咧雙方咧都有個羅嘅，咁你只要咧。 你可以去敲中對方嗰個羅嘅話咧，今日為止贏噶啦。
1: 咁都幾好玩。
3: 即係其實就好似打交咁樣咯。
1: 咁會有好多拉扯動作咯，咪？
3: 都多噶，咁但系因为有啲咧，譬如你长矛嗰啲咧，个距离即系嗰个矛都好长，我谂都差唔多40 cm 咁样嘅。
1: 哦，晾衫竹咁样噶啦喎。
3: 晾衫竹嘅，所以你都唔容易去接近到佢。咁我初初就以为，都系呢啲小朋友游戏啦。
1: 以为好玩，以为易玩。
3: 我以为易玩，但原来系好攰噶，因为咧，即系玩完先发觉咧，其实。

0: 推广呢个运动先喎，而家系。
1: 系啊，即系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真系你好似去打仗咁样咯，所以就叫战阵。诶、嗯，点解 Alex 好似听落去好似
2: 唔系啊，
1: 好吸引咁样嘅？
2: 因为我觉得其实咧，而家成日有多啲新兴嘅运动咧，我啱啱仲喺度咧，即系 pick up 紧嗰个 pickleball 咧，你而家又话战阵咧，即系我觉得好巧咧，同埋其实以前嗰啲 war game 我都玩过噶嘛，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咧日新月异咧，我觉得佢哋唔系为咗推广运动咯，佢为咗攞我啲钱咯。
0: 咁一部分啫，
2: 你做乜帮佢哋讲嘢？你做乜唔帮我啊？
0: 我都要推动啲新嘢出嚟赚钱噶嘛。
1: 你要谂嘅，即系譬如其他足球啊、篮球，譬如对我哋呢啲女仔嚟讲咧，又好似太剧烈，又太激烈，同埋我哋呢啲啱啱新手咧，如果入去玩咧，好多时咧嗰啲即系好资深嗰啲都会睇我哋唔起噶嘛。
2: 我明啊，
1: 你明唔明啊？
0: 明啊，
2: 因为我而家都睇你唔起嘅，其实我扮睇得起你嘅咋。
0: 唔係，我覺得因為嗰啲咩足球啊、籃球咧，你要 group 好多人一齊去玩啊，
1: 係啊，
0: 即係而家呢啲類型，
1: 你要揾到 level 同你差不多嘅人係好難㗎。
0: 而家你要去揾個場地去玩呢啲球類運動咧係好困難，所以而家咧有好多已經改曬變成 pickleball 啦，因為 pickleball 佢佔地唔使太大啊嘛，
1: 嗯，
0: 譬如啲商場裏邊已經有幾個 pickleball 嘅場啦，
2: 有啲住宅附近都有添啊，嗰啲住喺嗰度嘅人真係唔得佢死啊！
0: 哦，
2: 嘈亂不斷，係啪啪啪啪啪啪。誒，不過我琴晚發現咗一樣嘢，
0: 咩啊？
2: 原來呢個世界係有 pickleball 嘅專用鞋嘅，嚇，專係設計嚟咧，係
0: 呢個真係揾錢啊！
2: 係 for pickleball 嘅，咁我著過。
1: 有啲咩特別咧？同普通嘅波鞋
2: 冇乜分別，
0: 真係冇咩？
2: 我覺得冇咯，
0: 因為我嗰日
2: 我做乜呃你啫？唔通問你做咩？真係冇咩？
1: 唔
2: 係啊，好似我呃你咁樣。
1: 好似嗱，譬如你係跑步嗰啲跑步鞋，
2: 唔同嘅，
1: 或者你去行山嗰啲，你會特定 feel 到佢個底啊，會有啲唔同。但是 pickleball 佢有啲咩需要唔同嘅地方
0: 咧？我見到啊 ，pickleball 啊，嗰啲板啊，都有幾個唔同價位啊。即係話咧，嗱呢個就專業啲嘅，嗰個就咧入門啲嘅。哇，價錢爭好遠㗎。
2: 但有啲都幾靚嘅喎，有啲係專貨係你專屬嘅一個即係 design 咧嚇。
0: 同埋你真係發覺而家咧喺玩呢啲運動咧，開始大家健康咗啊！即係一講話，呢個係運動嘅器材嚟嘅，大家都話 OK OK， 我俾錢買啦咁樣。
2: 嗯，同埋一啲新意咧，啲新嘅設計咧，越靚嘅一啲運動用品。就越多人鍾意，因為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嘅咩。
0: 但呢個戰陣對我嚟講都係搞唔掂。
2: 點解呢？
0: 我真係冇乜，又跑唔到啦，又隊唔到啦，人哋
2: 唔可以隊冧人。
0: 冇

0: 真。
1: 林奕康嘅新歌《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呢一对瑞典嘅组合啊 ，ABBA ABBA 嘅一首旧歌叫做 SOS。
4: 呢首歌就系1975年嘅时候嘅畅销单曲啦，亦都系收录喺佢哋嘅第三张嘅专辑 ABBA 咧同名专辑当中啊。亦都话咧呢一首嘅歌曲咧，都可以话系将 ABBA 咧推到去世界各地呢一个全球流行巨星之路添啊。
1: 咁夸张？
4: 系啊，因为就话呢首歌咧，当其时最初即系以前啦 ABBA 出嘅歌咧，大家都认识咗佢啦，知道佢啦。但一出咗 SOS 呢一个嘅歌嘅曲式嘅时候咧，嗰阵时大家话哦，原来佢哋唔系净系得嗰啲好玩味重嘅，原来都可以有一个咁悲情嘅、咁惨情嘅作品嘅。
1: SOS 知唔知咩意思啊？
5: 求救咯！
1: 啊叻女，
5: 通常都系人哋嗰啲荒岛嘅时候咧，咁咪会喺个沙地嗰度就写个 SOS 等人求救噶嘛。
1: 喂，而家又兴嗰啲咩唔波斯密码定乜鬼密码咁咧，即系嗰啲好多咩两长四短咁嗰啲咁嘅嘢咁样咧，系啊。但我觉得阿爸呢一对组合咧系好犀利啊，因为咧佢哋系两夫妇啦，咁就算离咗婚都好啦，佢都即系因为搵钱嘅关系啦，继续合作啦。同埋男嘅咧对音乐啊好有造诣，女嘅咧唱歌又好听，
4: 系同埋 ABBA 咧，佢哋嘅成功咧，亦都推动到咧全球咧有好多人咧去模仿佢哋去做 ABBA 扮 ABBA 唱翻佢哋啲歌咯，直情
1: 哦系咩？
4: 都有啲咁嘅朋友啊，而家
1: 啊翻唱啦或者
4: 系啊
1: 啊咁啊，今日礼拜五我哋可以嗌下救命先嘅，听下呢一只 ABBA 嘅 SOS。

0: 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2: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出行新动态，预测南下名额由100个新增到200个，湾区家庭揸车嚟香港玩越嚟越方便啦。
3: 仲有新嘅皇岗口岸快将启用，加埋港珠澳大桥、无锦伊道，连证件都唔使拎啊！
2: 讲完出行再讲美食啦，阿 O 今集又有咩好介绍啊？
3: 过大海去澳门食碗咖喱捞面啊，面质弹牙，
2: 好吸引啊！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指香港已进入流感季节，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联代》话，在今次阳性检测之中，约六成是甲型 H3 流感。根据以往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65岁或以上人士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死亡风险相对较高。较年幼，例如5岁以下儿童和有长期病患人士都属于高危群组。他说学校和院舍爆发个案增加，上星期有46宗，爆发个案中约七成在学校发生，当中亦有七成在小学。中心今日会再向全港学校和院舍发信，提醒他们要做的预防措施和如果发生爆发需要及时情报。欧家荣表示，政府正是筹备新一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适时公布安排。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将在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整合至医管局，并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检服务。服务整合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下星期一展开，包括15间母婴健康院所提供的产前服务整合到9间公立医院。第二阶段会在明年推行，包括威尔斯医院和3间母婴健康院。由下星期一起，所有新政服务，即是首次产前服务，会由医管局产科部门提供。所有已预约7月份或以后到母婴健康院接受产前服务的孕妇，只需要按已预约时间到原定的母婴健康院接受下一次产前服务即可。届时职员会为孕妇详细讲明，详细说明之后的服务安排。康文署提醒 SmartPlay 康体通用户，下星期二起可以透过智方便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Smart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之内可以供预订的设施。署方卫生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有助进一步打击违规转让设施或者场地，即是俗称炒场。至于不以使用只方便登入 Smart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每日上午7点15分起继续透过流动应用程式、官方网页、设置在多个康体场地的智能自动服务站或服务柜台预订设施。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 17.5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3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291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197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15734点，升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76，升2.6。恒生中国企业79蚊，升6.8。腾讯控股433.4，升3.2。中芯国际78.5，跌9。南方恒生科技4.42，2.2，升5.8。建滔积层板86.25，升2.5。小米集团23蚊，升4毫。华虹宏力181.6，跌4.5。智谱1911蚊， 升157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美元7.834，日元161.07，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6，人民幣6.781，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日經平均指數69,596點，升863點。港金報39,070元，比上日收市升9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8.19美元，賣出4,179.1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咧现时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而较早前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嘅强风措施咧就已经取消咗，最高车速限制咧就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同时咧之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咧都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8: 106位太阳使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齐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使者喺新疆嘅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正力， Made in Hong Kong。
2: 商会每周10张好碟，
10: 2026年第26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有刘德华嘅《今天 Is the Day Live》双 CD，
11: 仲有就系黄海芹嘅《黄海芹自选40周年》，
12: 亦都有 Tony Lin Sign 嘅《The Prodigy》。
10: 另外有咧就系张国荣嘅《Leslie Dance Remix》。
11: 周杰伦《太阳之子》，
12: 许志安嘅《Multiverse of Go Is First Anniversary》，
10: 林忆莲嘅《不如重新开始》，
11: 张国荣《永远的张国荣》，
12: 有李幸霓嘅《一念通天》，
10: 光良嘅精选啊，《十光年96至06 Best》。
2: 香港唱片商会
13: 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10: 影碟方面包括上榜的有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的一个剧场版《独眼的残像》，
11: 另外有一部剧情片《镖人风起大幕》，
12: 都是动画片《反斗奇兵四》，
10: 还有就是《迷宫里的魔术师》一套剧情片，
11: 动画片《高级神射手》，
12: 有剧情片《金童》，
10: 《名侦探柯南》另外一套是$1,000,000的《五零星》都是上榜的，
11: 还有这部剧情片《暴风追影》，
12: 还有《逐梦》，
10: 逐梦嘛，
12: 是逐梦，
10: 是啦，另外有这个内幕都是上榜的。你看什么的新戏呢？
11: 哎，我睇咗一个新嘅韩劇，咁已经出晒㗎啦， total 有14集嘅呢个韩劇啊，呢个浪漫奇幻嘅叫做《我的皇室死对头》。咁啊，其实呢一个呢，我最初都係望下望下就冇。
12: 呢、个好 hit 喎、
11: 啊。係啦，因为
10: 呢。
11: hit 啊，因为但係呢之前铁拳教育呢就太 hit 到呢直情呢封
10: 封咗
11: 冚咗佢，但係其实原来呢一部嘅劇集呢，佢嘅结局呢个收嗰、那个收返嚟嗰个回响呢都几大嘅，咁啊亦都好多人鍾意啦，有林志妍呢位女主角去做啦，同埋许南即係另外一位男主角呢位朋友呢，原来佢之前呢个经历都几多，即係譬如有曾经话佢呢打过好多份工，咁佢之后先至慢慢做演员呢，而家做到真係可以成为主角嘅呢位朋友啦。咁啊，古仔讲咩呢？呢一个古仔呢其实就讲一个呢穿越嘅古仔嚟嘅，就係讲呢位呢女主角呢，本来呢就喺呢一个呢旧时嗰个朝鮮年代呢，就係、做一个呢俾人哋覺得佢一個妖妃嚟嘅，你衰人嚟嘅唔好啊，咁俾個國王呢就下令佢致死啦，咁佢就飲毒藥，就喺佢飲毒藥嗰刻呢，天又嗰啲唔知咩日全食啊，又唔知啱啱有個人呢都要整一個巫術啊，咁發生咗一個呢時空交錯，咁呢一個呢本來要死嘅人呢就啾一聲就穿越去到300年之後2026年嘅韓國，咁佢上咗個人身呢，那個人呢就啱啱係個演員嚟嘅，又係演緊嗰場戲呢就係、飲毒藥，咁佢醒嘅時候呢就問我哦，我未死呀冇事啦咁講，但係發覺點解世界唔同咗呢，咁咁啱得咁巧喺佢呢個懵下懵下之下呢就撞到呢一個呢有錢仔嘅男主角，就係、咁樣牽動起呢一個愛情故事咁樣。
12: 我有睇頭一兩集，我覺得好好睇。
10: 哦，你覺得好睇呀，咁好似有啲保證喎。
12: 唔係，因為佢呢係有啲喜劇嘅元素喺度，即係有啲搞搞笑笑呢，同埋林志妍呢就係、嗰個做咩榮耀話、
10: 黑暗榮耀
12: 係啦，黑暗榮耀嗰個大反派呀、即係嗰個呢喊住報新聞嗰個呀，就係佢呢，跟住呢但佢嗰陣時做反派就覺得嘩佢真係好惡呀，好衰呀，
10: 入木三分。
12: 但係佢呢一套呢，因為佢又有少少衰衰地，因為佢即係俾人覺得佢係即係以前嘅妖妃呀咁樣啦，但係呢佢妖得嚟呢有啲搞笑嘅感覺呢，做得好好喎。
11: 係因為佢要即係做一個古代人嚟到現代嘛，所以佢亦都好多嘅行為啊，日常嘅生活咧都似古代人。頭先個男主角咧，應該個名係叫做許南俊啊。咁呢位朋友就係都而家係好多人鍾意啦，就係憑住呢一個劇，亦都佢哋兩個愛情故仔咧，牽動起大家話：哎呀，好冧豬啊！
10: 佢哋真實都係拍緊
11: 拖，冇就喺呢個劇裏邊，令到大家都鍾意咗佢哋。
10: 好，
12: 即係林志賢係同《黑暗榮耀》嗰個男人拍拖噶嘛？
10: 係咩？我唔鬼知啲嘢嘅，我對呢啲娛樂新聞咧，
11: 佢淨關心自己同咩男拍拖，
10: 八卦。你啊，唔係好，阿李姑唔該。
12: 係，嗱，我咧都係睇咗一套韓劇，咁我就睇 N 字頭一套，都新地嘅，今年
10: 嘅，係
12: 啦，今 round 咧嘅一套劇，咁佢係一套少少懸疑片咁樣，叫做《末行手記》，好短嘅啫，6集咁啊，每集大概個零鐘咁樣，咁啊講咩嘅咧？其實咧，佢係一個改編故事嚟嘅，改編一套西班牙嘅舞台劇咁樣，咁佢就主要咧就係兩大男主角，咁第一個男主角咧佢就係一個大學教授嚟嘅，咁都50多歲咁樣啦，咁一個好古板啊，好古叔啊，咁佢咧就係負責去教寫文嘅，即係文學啊、作文啊咁樣，但其實咧佢咧以前有個夢想咧就要做作家，咁但係因為咧佢寫完佢第一個嘅作品之後咧，咁俾人笑啦，即係覺得唔好啦。咁樣少少嘅創傷咧，佢就寫唔到第二本小說，就唯有係好啦。咁唯有死死地氣就繼續做佢嘅教授啦。其實又唔係做得好 happy 喎。
14: 咁啊，去到第二男主角啦，第二男主角咧就系佢嘅学生嚟嘅，就是、有一日咧，佢喺度收到佢份功课嘅时候，发觉咦，点解呢个学生佢嗰、那个好嗰、那个写作天分咧好高、啊？我觉得佢咧应该好有潜质咧，就可以成为呢一个嘅知名嘅作家咁样。咁不如咧，我就收佢为徒，就算我做唔到呢个作家唔紧要，我希望咧我嘅学生就可以做到咁样。咁、佢就於是咧，就依即系两大主角咧，就开始就越嚟越多嘅交流啊、来往啊咁样。咁佢就会问个学生：喂，咁你喺边度攞灵感嘅咧？原来咧，而家呢个学生咧，佢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第二位嘅同学仔嘅。咁佢每日咧就会观察紧嗰个同学仔嘅生活系点样啦，咁样。咁啊，写完第一篇、第二篇啊，几好、啊，即系观察完佢嘅故事。咁啊，第三、第四篇。好似冇乜灵感咯，嚟嚟去去都系留意佢嘅即系翻学嘅生活，咁啊开始啦，接近佢啦，同佢越嚟越熟啦，跟佢咧就翻嗰个学生嘅屋企咁样，咁啊，咦，跟佢翻去学生屋企之后咧，又再留意一下会唔会偷偷地入去佢阿爸阿妈嘅屋企去观察一下咧，咁啊又再去留意一下佢阿爸阿妈会唔会有啲乜嘢嘅私隐啊、八卦喺度咁啊，咁啊就开始讲呢个故事啦，就系咧呢两个嘅男主角点样透过算系半偷窥其他人嘅故事去写出嚟嘅一本小说咁样咯。
15: 而家好听呢一啲咧，好似咧将呢一个观众咧变咗系第三者咁样咧，然后偷窥人哋嘅故事啊，好似冇involvement 咁样。
14: 系啦，但系你要谂，究竟其实佢只不过系一个作家嚟嘅啫，咁其实需唔需要好似去到跟踪狂咁样去跟人哋？
15: 即系佢自己都有问题咯。
14: 系咯，跟人哋嘅生活咧，即系会唔会已经好似去到太 extreme 太极端嘅感觉？
15: 过分咗啊！
14: 系啦，同埋咧，佢嗱虽然咧佢嘅悬疑位就喺度，即系可能一直喺度探听人哋嘅生活啦，但其实佢哋最后尾咧嗰个结局咧都有少少嘅反轉一啲 twist 位喺度嘅，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即係譬如鍾意一啲嘅懸疑啊反轉位都可以睇一睇咁樣。
15: 到我啦，嗱咁我啊去咗呢個泰國啦，雖然呢泰國嘅機程係三個鐘咁樣啦，但我都盡快，我未起飛就要睇戲嚟，為咗係呢一個環節嘅，我睇咗一套呢都係半身不舊嘅戲啦，咁其實舊年喺日本上映嘅，就係呢一個東京計程車，即係木村拓哉嗰一套啦，因為我喺香港呢想睇嘅時候呢爆曬呀，場場都爆滿，睇唔到，估唔到喺飛機呢就可以慢慢欣賞，咁我覺得呢原來我冇喺戲院睇呢嘥咗，因為呢一套戲原來喺戲院睇，因為呢佢係比較單向嘅單一嘅，大部分嘅時間都係講木村拓哉揸車，另外有个演员就是赔偿千惠子，就是做那个婶婶，就坐架的士就去一个东京的即是市中心以外的一个类似老人院的物体樣，但是呢那个赔偿千惠子就不想走高速，於是要行返入面嗰啲街嗰啲路，咁於是就由朝揸到晚咁樣，就揸好耐先揸到去到目的地咁樣啦。咁呢一套戲有咩唔好睇呢？其實呢我未睇之前呢有好多人同我講過，佢話喂其實呢套戲嗰個導演嗰個手法好似老套嗰啲，又或者其實套戲好似冇乜嘢特別係驚喜位呀咁樣。咁呢原來睇電影呢係真係唔需要理人哋講咩㗎，你自己睇就得㗎啦。我睇完之後呢我拍案叫住，我覺得非常之好睇。佢其實嗰個導演手法唔係老土啊，其實係直接啊，係簡單直接，係冇任何而家，因為而家我覺得有好多即係嗰啲導演嘅手法咧，太過花巧。反而呢一套戲咧，我覺得佢俾到嗰個鏡位，木村拓哉做戲，俾到賠償千惠子，同埋要講緊賠償千惠子咧，佢今年85歲，咁其實咧佢係咧就係同呢一個導演咧就係山口洋次咧就是、合作無間，因為山口洋次咧佢就係有一個執導同一個系列咧。最多次数嘅导演嘅一个纪录就系嗰套《男人之苦》啊，咁喺日本咧有成几廿套咁样噶啦，即系咧佢系一个咧日本嘅殿堂级导演，同埋佢嘅年纪都唔细噶啦，即系好多人都话，唉睇一套就少一套咁样啦。咁呢一套啊《东京计程车》系讲咩嘅咧？其实佢系嚟自一个咧2022年嘅一个法国比利时嘅剧情电影嘅，叫《万秒之旅》啊。咁啊好简单嘅啫，就系讲咧陷入财困嘅 的士司機就是木村拓哉啦。咁樣咧，佢唔去就係好努力咁賺錢，佢唔係有不良嗜好，但係因為你知東京㗎啦，乜鬼嘢都貴㗎嘛，同埋佢有個女，個女咧就想去自己中意嘅學校，咁啊考咗有間名校啦，類似嗰間名校咧，嗰啲學費係鬼唔乸你嘅咁樣，咁老婆同埋佢三個咧就好辛苦咁樣，咁啊接到一個 order 啦，就係要去揸架計程車接一個婆婆咧，就係去一個東京市中心以外嘅一個地方咁樣，咁喺個車廂嗰度咧就傾偈啦。傾啊傾啊，咁婆婆就講返以前自己嘅一啲故事喇喎，咁樣咁你喺個故事當中你可以反映到呢，即係日本嗰種呢對女性嘅嗰種欺壓，男女不平等，成個社會嘅嗰種扭曲呢，其實係一程車喺呢個賠償千惠子入面呢講嘅一個故事呢，就可以一夜睇曬，同埋因為我哋都好了解其實日本文化啦，係咪即係嗰樣嘢係好真確嘅，佢又冇話好誇張話一定係衰，只不過係將呢件事講出嚟咁樣。咁同埋呢我好鍾意木村拓哉呢，佢做戲，因為佢做戲呢佢唔搶位啊！今次佢扮的士司機咧，似到十足。點解咧？佢成塊面腫曬咁樣咧，又眼袋又剩啊咁樣咧。你
16: 做哦，即係佢係特登模仿翻，即係一個係
15: 啦，即
16: 係
15: working class， 即係辛苦。佢完全喺入邊係冇行靚仔嘅。而其實由開始咧，咁因為培純先咪知係一個咧超級勁嘅一位好有資歷嘅女演員啦。佢唔單止係女演員，其實佢係一個配音員，咁我哋成日睇嘅高達咧，佢喺入面都有配音，好多嘅一啲好出名嘅電視片集啊、電影，佢都有份配音嘅咁樣。佢喺入面，佢唔需要點做戲，佢只係講一句說話，佢嗰兩條皺紋啫，已經係充滿住戲啦。咁成套戲開頭嘅時候咧，就係賠償天惠子喺度講佢嘅經歷啦，咁樣木村喺度聽啦，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去到個目的地咧，咁啊賠償天惠子咧就因為老人家，佢就講咗一句好正嘅，我都覺得好正，就係話。吓呢、這个地方，我晏昼嚟嘅时候好中意嘅，但系而家夜晚嚟，我觉得好恐怖，我唔想走，我觉得好孤单啊。木村可唔可以陪我去第二度继续饮酒啊？即系去第二个地方咁样。木村就即系 role change 啦，本来佢好尊敬呢个婆婆噶嘛，于是到最后就喝佢，喝咗陪先嚟，就话唔得啊，一定要走，落去咁样。咁冇办法啦，陪即系知道，唉，都要走啦咁样。咁到最後嗰個古仔係有個 twist 嘅，係真係幾好睇，我真係覺得幾好睇。可能我而家即係大個仔啦，即係我都會步入賠償千惠子嘅嗰個年紀啦，即係好感同身受，同埋木村喺入面呢即係做得非常之好，夾硬要雞蛋挑骨頭嘅呢，就係喺戲入面木村嗰個老婆呢就唔係太好 OK 囉。
16: 你話個樣定個演技呀、啊、
15: 演技 OK， 個樣就
16: 但我頭先即係我略略咁樣立下個預告啦，我見到一分鐘嘅預告佢哋有三十秒都喺個的士嘅場景㗎喎。
15: 我想話俾你聽係有三分之二呀，都係喺的士嗰個場景㗎、
16: 即其實係好靠佢哋兩個人之間嘅演技點樣將嗰啲
9: 讲
16: 嘢嘅系咯，对话咧个 message deliver 出嚟噶。
15: 系啊，你呢个咧，你系有少少文学修养嘅。
16: 梗系啦，即系我着泰山装，
15: 泰山装都有文学噶，都有文化噶，唔系人要膊头靓先着到噶。即系我觉得其实个古仔系真系好简单。但系里面所显示嘅嘢咧，其实系好深，兼且咧，你唔好话个导演佢个手法老土咧，其实导演用呢一种手法去讲呢一个故事咧，系最恰当嘅，因为你落啲花神落去咧，系会 diverse 咗噶。咁同埋我睇完之后，我真系觉得，哎呀，到时喺戏院睇咧，戏院睇我觉得一定会更加正，我谂我会喊添啊！喺飞机睇咧，就成日都
9: 忍住唔喊啊，
15: 唔系啊，成日都当安全带。当有气流，好嬲啊！咁当然我喺呢个飞机唔单止睇一套戏啦，我睇咗两套嘅。
16: 咁三个钟睇两套，
15: 劲咧！
16: 哇，厉害啊！
15: 因为呢一套戏咧就唔系好长嘅。咁我想问一下大家，知唔知道而家有一种即系相对地新嘅惊栗片嘅类型咧，就系、好似一啲密室嘅。困境咁樣嘅，即係去到每一個地方係室內嚟嘅，佢裏面呢你點樣行點樣跑呢佢都係去返嗰個地方嘅啫。
9: 係咪即係嗰啲斬手斬腳嗰啲呀？
15: 唔係斬手斬腳，即係佢其實係成套戲係冇鬼嘅，亦都冇血嘅，只不過係用個環境，就係譬如你去到嗰個密室呀、咁樣，哎呀好驚呀，我跑上條樓梯囉，上完之後呢咦又係同一個密室嚟嘅。
16: 循環
15: 㗎。係啦，循環無限 loop 嘅。 咁喺呢一个嘅惊栗片当中咧，有一套嘅表表姐，就系咧呢个2025年8月29日喺日本上映 IMAX 都有得睇嘅，就系呢一个八号出口。
9: 哦，我听过呢个名啊。
15: 系啦 ，Exit 八，好好睇。好好睇，好睇到嗰个地步就系咧，你以为唉成日都重复啊重复啊咩咩咁啦，但佢重复到嚟咧，原来佢前面嗰段嘢同后面嗰段嘢系一样嘅。我觉得呢一个八号出口最正咧就系开头，开头系咩咧？就系讲个主角啦，佢用第一身嘅镜头，即系你见唔到主角个样嘅，
16: 系
15: 佢就系听住个 headphone， 个 headphone 咧就系听个电话嘅音乐啦咁样，间唔中个电话咧就会有一啲嘅 in message inbox message 啦，就会叮当叮当咁样有啲 message 啦，又或者会打电话嚟啦咁样，咁打入嚟咧，其中有一个电话咧就系佢嘅女朋友，就话咧，哎呀，我有咗，
16: 嗯，
15: 有咗，但系佢哋分咗手噶咯，
16: 系
15: 分咗手，咁啊男仔就好唔知点算啦，就好迷茫，同埋个男仔都应该系经济都比较差啲嗰啲咧咁样，咁啊喺个地铁站嗰度咧就系听到呢个消息啦，咁佢就跑走啦咁样走，咁样咧就喺个八号出口咧想走啦。出極都出唔到，咁而呢個八號出口咧，佢有個 notice 嘅，就係話咧，當你見到嗰個地方係有異樣嘅話咧，你就要翻轉頭噶啦，如果唔係你係出唔到嘅。
16: 哦，但佢就冇，佢有冇睇到呢個 message？
15: 佢有睇到呢個 message。咁當然每次一上去都有異樣啦。咁異樣嘅話，佢又翻轉頭啦。咁啊，即係佢每次咧嗰個爆出口咧，佢由零開始嘅，阿零咁樣指上去啦。跟住佢行啱咗咧，就會一號啊咩又上去啦咁啊。咁啊上下咧。每个八字又会调转啦，又或者咧佢嗰度嗰啲 poster 又会喐啦，即系有好多啲古怪嘢咧，系令你不寒而栗嘅。而最惨就系一样嘢，总之上嚟上去都系嗰个位啦。但系有一套好啊，呢一套戏咧个场景咁少咧，但系咧拍出嚟嗰个震撼同埋惊栗嘅效果咧，又 make sense 嘅，即系同佢开头咧个女朋友话俾佢听，哎，我第一套啊。但我哋分开手啊，你都点样决定啊？即系嗰样嘢咁样咧，喺成个故事系超级 make sense 嘅，所以要睇呢一套咧八号出口。
9: 哇，呢、這个几特别、啊嗯，即系同一个场景，你点样拍到去你个惊嘅感觉？
15: 系啊，同埋不过我惊阿超 B 你会唔明咯，
9: 我睇咩都唔明噶啦，我睇出你都唔明嘅。
15: 唔系你会明嘅，但系我谂要睇两次咯，或者系
9: 咁少集咁 OK、
15: 啊。系，我觉得成套戏咧，你话系咪真系好惊？未必，但系有一种咧。不寒而栗嘅嗰种压迫感咯，系啊，咁希望呢一个 weekend 大家可以咧参考一下，睇下啲影视作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指香港已进入流感季节。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今次阳性检测之中，约六成是甲型 H3 流感。根据以往以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65岁或以上人士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死亡风险相对较高，而较年幼例如5岁以下儿童和有长期病患人士都属于高危群组。他说学校和院舍爆发个案增加，上星期有46宗，爆发个案中约七成在学校发生，当中亦有七成在小学。中心今日会再向全港学校和院舍发信，提醒他们要做的预防措施和如果发生爆发需要及时情报。他表示政府正是筹备新一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会适时公布安排。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将在下星期一起分阶段整合至医管局，并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检服务。服务整合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下星期一展开，包括将15间母婴健康院所提供的产前服务整合到9间公立医院，第二阶段将在明年推行，包括威尔斯医院和3间母婴健康院。下星期一起，所有新政服务，即是首次产前服务，会由医管局产科部门提供。所有已预约7月份或以后到母婴健康院接受产前服务的孕妇，只需按已预约的时间到原定的母婴健康院接受下一次产前服务即可。届时职员会为孕妇详细说明之后的服务安排。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土地作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作物业发展。有议员关注日后会否多次一个车站进行一地两检，李力刚表示，港深西部铁路一地两检的车站设于深圳方，两个车站一定比一个车站方便，但要考虑资源分配问题，仍然透过专班与深方讨论中。世界杯葡萄牙2-1反胜克罗地亚，取得16强席位，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继续有入球。葡萄牙的16强对手西班牙就在另一场赛事3-0轻取奥地利，而瑞士就2-0击败阿尔及利亚晋身16强，将会同哥伦比亚或者加纳争入8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17.5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下午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同时一道高压脊正是逐渐在中国东南部建立。在美沙克和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 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大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三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68点，升312点，总成交金额2173亿。上证综合指数4071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15774点，升27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82，升3.2。恒生中国企业79.28，升9.6。腾讯控股435.4，升5.2。中芯国际78.3，跌2.1。南方恒生科技4.42，升7.8。建滔积层板86.9，升3.1。小米集团23.18，升5.8。华虹宏力181.5，跌咗4.7。智谱1852元，升9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88，瑞士法郎9.783，澳元5.447，加元5.539，新西兰元4.486，欧元8.9818，每百日元对港元4.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8。日经平均指数69,748点。升1011点，港金报38,990元，比上日收市升89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70美元，卖出417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港岛嘅交通意外啦。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就系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亦即系海富中心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亦都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啦，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主桥全线嘅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另外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北拉山道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就近住骏发花园系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厘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在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跟住高雷中学比较车多，龙尾振华道。至于反方向落山，就近住牛头角道至到明治街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海滨每一段是行车缓慢的，龙尾过道去观塘码头。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是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葵荣路啦，系有电缆铺设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跟住金城工业大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啦，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系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但系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啦前路系受阻噶，大家啦要更加小心咁样驾驶，准备好随时停车。 咁而家提提大家啦，啱啱天文台已经喺下昼嘅2:10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提提大家多次啦，就系天文台已经喺2:10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大家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6: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12: 莫希少年穷。
13: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1: Always.
1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1: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3: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4: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各位街坊又到我大家姐怀利现身嘅时间啦，礼拜五啊，等我介绍我两位嘅失斗窿先，包括有白虎。
1: 大家姐你好啊！
0: 你系鬼咁鬼夸张噶，你同你嘅即系嗰个即系装扮一样。
1: 系鬼咁鬼夸张，我系鬼嚟噶。
0: 你系鬼啊，鬼火咁靓啊！另外有啊，人又靓又细粒又后生嘅莉莉姑。
2: 就嚟落雨咯，
0: 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即系会有骤雨咧，影响香港各位朋友要留意。
1: 你收翻埋佢啦，大家姐，嗰句
0: 唔关我事嘅。另外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嘅3:30。
2: 哎呀，你一出嘢就即刻黄雨啦，都唔好得你喎。
0: 喂，琴晚咧无啦啦啲乸炸雨咁样，
1: 系咩？
0: 系啊，食完饭之后咧喺铜锣湾咧，哇系咁落雨。我几惊啊！但我真系好好彩啊！我咧本来我系即系港铁嘅支持者嚟噶嘛，琴日心血来潮咧，谂住搭的士，咁喺铜锣湾咧就喺嗰个伊丽莎白大厦嗰度嗰个过海的嗰度咧，咁啊上车啦，一上车就落雨啦，
2: 哇 ，lucky 喎！
0: 跟住翻到屋企咧又冇雨咯噃，即系冇雨教学啊！系啊，
1: 咁着数嘅你，
0: 我一滴雨都冇揼到啊！
2: 我以为你系雨女嚟嘅添，
0: 因为我本身已经系雨女啦嘛，所以其实嗰啲雨一见到咪惊咯。
2: 哦，
0: 佢一见到哇大雨，即刻走开。
2: 哇，靓巨雨，哎呀，
0: 吓
2: 到晕啊！
0: 但系我有一样嘢系同你唔同嘅，
2: 咩啊？
0: 我系童颜。
2: 同你唔同，
1: 你
0: 系老颜，系啊，你老颜
2: 嚟喎，白虎。
0: 喂，讲开细细粒咧，阿黎姿咧，佢真系保养得宜啊！近排有人又见到佢咧巡视业务咧，哇，成个啊，真系可以话系呢一个女行政人员创业家嘅样啊！
1: 哎呀，佢真系咧，每次都系咧，杀晒啲镜头，好多人中意影到佢相，同埋见到佢嘅时候咧。即系零死角啊！
0: 咁讲真啦，佢就做呢一个艺人嘅时候咧，已经系靓爆镜啦。咁佢而家唔做艺人，佢而家做市民，仲唔靓绝全场咩？
1: 梗系啦，仲要咧咁辛苦做高层嘅时候咧，你觉得佢？全个样冇残过，
0: 不过佢都唔系市民啦，佢都系一个咧，即系上市公司嘅 CEO， 系一个集团嘅主席啊吓。不过近排咧，有啲人咧就真系做得唔系咁好啦，就系咧喺呢一个红馆咧，就系咧追影咧阿黎姿嘅细佬啊嘅相啊咁样，系人哋去睇演唱会啫嘛，同埋人哋又唔系艺人，追影佢做乜啫？
2: 即系
0: 大家俾翻啲空间人哋，俾翻啲私人嘅空间大家。
1: 咪系咯，做咩咁偷影人哋啫？
0: 你切身处地谂系管你啊！俾人咁样追影啊，你都会唔开心啦，系咪啊？
2: 啱啊！
1: 大家即系啲靓女咧，即系咧越嚟越犀利嘅。
0: 点解咁讲咧？
1: 另一个靓女都好犀利嘅，大家都会认识佢啦。就系、是、千亿新抱徐子淇。哇！啱啱咧喺7月1日啊，政府公布咧即系2026年嘅太平新市名单当中，徐子淇啊就系榜上有名啊，恭喜佢啊！
0: 即系靓女啊！其实佢做好多慈善嘅事业啊，好多嘅一啲时间咧都系服务社会嘅，同埋我试过有一次咧，佢净服务埋我哋添啊！因为有一年咧，我大家姐咧就系以呢一个咧大家姐高贵司仪嘅身份咧，就系帮佢哋公司集团啊做呢个 annual dinner 咁样啦。咁啊，徐子淇又喺度咁样，咁咧佢拍一拍我，佢话喂。不如咧屈老细捐啲 cash 出嚟抽奖啦咁样，咁于是我就同佢打龙通啦，咁样就讲啦咁样，咁佢老公都好大方啊，一沓 cash 咁样咧就俾员工抽奖，佢唔系一日，佢连续3日啊。都系自己咧，呕啲钱出嚟咧，俾大家抽奖。
1: 呕啲钱出嚟嘅，
0: 系啊，佢冇完全系即系唔系话公司嗰啲钱嚟嘅，私人窝窿噶。
2: 哎呀，好善心，好大方，
0: 好好啊，咁啊，而家啲

0: 仲有听讲话嗰啲包伙食咧，唔系靓靓啡嗰啲咧，几碟餸搭埋一齐，搵啲毛巾包住，唔系嗰啲，佢系现场煮嘅蒸鱼，即系蒸鱼，好似屋企嗰啲蒸鱼，炒菜嗰啲咧，少油少盐，有两片姜嗰啲嚟噶。
1: 系啊，所以呢啲员工咧，个都话咧，我唔得啊，呢份工咧真系要长翻啊，一路翻落去。
0: 其实如果大家姐咧，将来有机会做老细嘅话咧，我都会包伙食噶。吓、
2: 啊，咁好、
0: 啊，你可以食我啊。嗯，因为我咁多肉咧，可以俾大把细路有机会有得食啊！你咪唔愿意啊？唔愿意算啦，系配翻碟菜俾你啦。
1: 哦，咁我食翻碟菜好啲喎。
0: 喂，而家咧嗰啲咧食肆咧嗰啲即系关闭潮咧，就好似停咗下咯噃。好似咧而家咧又好似个市面咧好翻叮当，系咪因为七一有优惠咧吓？
1: 因为七一有优惠，即系有几间嗰啲餐厅咧一参与咗个优惠，哇排长龙排到咧。
0: 咁讲真啦，好多老人家咧都中意有优惠噶，话知你系小恩小惠定系大恩大惠啊？
1: 唔系老人家，而家任何人都中意优惠啊！
0: 你而家都系老人家嚟噶啦，
1: 梗系啦，嗰屎老嘢啦，而家系变咗。
0: 又冇咁讲，
2: 老嘢啫。
0: 有冇去嗰啲优惠啊？你估？
2: 梗系有啦，我唔止食肆嘅，总之逢有优惠嗰啲咧，乜都买买买。
0: 嗯，咁啊啱啦，推动下香港嘅经济，咁我哋先会繁荣安定噶嘛。兼且咧就系、是、嗱，如果你咧肯使钱，呢个系一个圆形嘅循环，你使钱咯，咁啲人赚咗你钱，佢又攞一次去使，使完之后咧攞一次去使，总之唔系使一次得噶啦，总之系要正路正路嘅，系啦。
2: 即系我日想去你度，你日想喺我度咁样。
0: 冇错啦，系啊，大家都有钱赚就最开心啦。
1: 系啊，咁啊先去笑口常开啊嘛，即系个个咧苦个弟弟咁样就唔开心咯。
0: 苦尽甘来啊，我哋香港啊吓。
2: 哎呀，不过近排咧我买嘢啊衫嗰啲多，食嘢真系少，因为我近排。我都学另一位咧美少女阿娇啊，
0: 做咩事做咩事？
2: 佢咧之前嘅身材咧咪
0: 时长时大时大时细，胡大龟变细龟，胡细龟变大龟。
2: 唔系，大家即系头先话时长时大，
0: 我冇讲时长，
1: 好细细，佢净系佢身材嘅啫，大家都谂住佢摸住先至个胸口讲啊嘛。
0: 时大时细时细，喂，而家又好似又即系冻龄翻咯噃。
2: 系啊，原来咧佢咧都有啲 tricks。
0: 是咩是咩嚟噶？
2: 一个三宝减肥法
0: 系点噶？
2: 一日咧就咧 all day 红薯，即系番薯啊！
0: 我食番薯，
1: 我捉全日咁，
0: 唔系屙都会瘦噶。
2: 系 all day 番薯，唔系啊！咁你番薯食得多都屙噶。
0: 唔会嘅咩？我净系只会放屁啫。
2: 放即系等于都系清清你入边啲污糟嘢咯。
0: 哦，即系明星探柯南啦。
2: 咁啊，
0: 我柯南就唔好啦，我咪净落柯奶浪。
2: 咁啊，一日咧就系 all day 茶叶蛋，咁啊一日咧就 all day 呢个燕麦，咁啊三宝咯。我而家要跟佢咁样食啊。
0: 燕麦茶叶蛋，哎呀啱啊，因为茶叶蛋咧用茶叶嚟腌制嘅蛋咧系唔会有盐啦，系有味道啦，系几香口又易食啦。仲有咩话？麦皮
2: 系啦，麦皮
0: 茶叶蛋，
2: 茶叶蛋同埋番薯。
0: 哦，番薯，番薯咧就我觉得 OK 嘅，都食唔食皮啊？番薯
2: 食皮先系最健康、啊，
0: 但好鞋、啊、个皮皮好似块面咁鞋啊！
2: 你要靓系咁噶啦，大家姐。
0: 哦、好啦好啦好啦，
2: 你估鸡胸好好食咩？
0: 咁啊系，系、嗯、我都唔系好做鸡嘅啫，唔系好食鸡嘅啫。
2: 我见你而家都曳曳啊，都唔自己煮饭嘅。
0: 唔煮啦，
2: 系咯，
0: 系啊，我食麦皮算啦。
2: 咁我见你成日嗰啲 IG 嗰啲咧暴露狂咁样嘅，着见你去跑步咧，着嗰啲衫咧，哇，嗰条领咧低到啊！
0: 系啊，我全部冇有袖衫噶，我啲屋企嗰啲有袖衫全部掉晒噶啦。
2: 系咯、啊，跟住喺侧边咁样望咧，望到你，望到你喺嗰个上围喺度蹬嚟蹬去咁样。
0: 咁先够诱惑啊嘛！我而家咁嘅年纪啊，如果而家唔再露嘅话，迟啲啊瞓棺材噶啦。
1: 人哋嗰啲咩翻工啊，翻蓝领啊定白领，你冇领你啲衫
0: 冇领噶，系啊，
1: 冇领
0: 冇领冇袖。
1: 系啦、啊，全部都好似冇啊，得个两点布噶咋。
0: 又未至于咁夸张。
1: 系，喂，大家姐，有冇人咧招兵买马招你啊？
0: 招我去边啊？
1: 招你入去旗下咯。哇，因为有讲咧，曾志伟咧，自从咧卸下咗呢一个 TVB 总经理咧，谂住就话，哎呀，应该会休息休养下啦。哎，唔系、啊。
0: 梗系唔好休息啦，佢又唔系咁劲咁广，兼且又咁有魄力，梗系要继续做贡献我哋香港嘅娱乐圈。
1: 犀利啦，原来已经咧酝酿咗个大计，自组班底成立呢个新嘅制作公司，咁、已经邀请咗咧内地小生嘅成艺咧加盟，就拍咗个悬疑犯罪剧啊，咁呢个已经系头炮啦，跟住好似话咧而家不停喺度揾紧啲咧
0: 招揽啲艺人，
1: 系啦，嗰啲 TVB 嚟炒嗰啲艺人。

0: 过嚟我呢边，哇有事后啊，港纸啊，华纸啊，哇好多绿叶啊！
1: 系咪有嗰个咩蔡咩雅话？
2: 咩蔡咩
1: 咩诗雅？
2: 你咪蔡诗贝啊？
3: 你嗰个雅系边度嚟啊？
1: 蔡诗贝，我记唔起嘛。
0: 哇，听闻啊，蔡诗贝而家两边争啊，
3: 系啊，好受欢迎、啊。
1: 阿张永康都好似争紧佢噃。
0: 系啊，张永康被争紧
1: 啊，被争紧系啊。
0: 阿华星爷又争阿蔡诗贝，阿曾志伟呢边又争阿蔡诗贝。
3: 系咯、啊，真系好、啊。
1: 咁都令佢开心嘅，都其实咧，佢喺电视台俾人说咗唔鬼耐咯。
0: 系咯、
1: 啊，真系阴公啊，郑东都话。即系有阵时夏天遥遥咧，佢又唔使开冷气啊，喺咩雪柜嗰度咧系咁瞓啊。
0: 而家好似咧成个香港嘅娱乐圈嘅玩法唔同咗嗬。
1: 系点样玩啊？
0: 以前咧就可能要靠啲大嘅电视台啦，即系去 under 佢哋就好啲咁样。但系而家咧大家好似唔紧要啦，全部都系做自己啦，或者咧有啲高
1: 层独立
0: 就出嚟咧就不如我开一间大公司咁样。
1: 不过我觉得最紧要有质素高嘅一啲影视作品咯。如果牙牙乌嗰啲咧，有阵时真系睇完之后都要洗。洗眼啊，夸张咗少少啫，洗眼又好笑。
0: 系咯，而家有好多嗰啲咩 AI 剧咯，搞到而家
1: 我唔中意睇 AI 剧啊，但我试过有一次睇 AI 艳情片咧，原来真系几引人入胜噶。
0: 你拍下咯，大家车你试下。
1: 我唔会噶，我唔会噶。喂，另外啊吓，我嘅偶像。谭咏麟开演唱会啊！近排咧就俾人咧野生捕获啊，喺一个平民嘅食店嗰度咧就食嘢咧，佢坐正喺个食店嗰度嘅食店嘅中央。系啦，咁样咧就喺度食嘢，咁样咁啊，兼且咧人缘甚好啊，大家啲食客咧见到佢咧都掹住佢，然后同佢系影张相啊，大家讲下笑啊，咁样，咁啊兼且咧Alan Tam 谭咏麟咧系有求必应成王大仙咁样啊，边个同佢咧影相佢都走埋去嘅，而网民更加咧话，喂见到有个特征咧，即系见到觉得好可爱，系咩特征啊？就系冻龄嘅样，再加埋个肚腩仔。咁咁鍾意食嘢就自然有肚腩仔嘅。不过话时话谭咏麟嘅演唱会呢有传闻话係最后一次喎。係咪真嘅呢？我好担心啊。
0: 但係佢都係巡回嘅，即係香港。
1: 香港一站
0: 系咯，
3: 香港就系终极篇咁样咯。
1: 我终极篇
3: 系啦，就唔知系咪最后一次咁样。
1: 但我净系知道咧，系绝对唔会加长啫，因为咧就系十场，
0: 十全十美。
1: 系啦，同埋咧听讲话咧，就嚟系咪公开发售噶啦？已经
0: 系咪发紧添啦？
1: 发紧添啦！
0: 我见到佢个记者会出咗嚟啦，已经。
1: 但系听讲话已经一票难求啊！
0: 梗系啦，十场你咁啊，即系。佢系校长、哦，
1: 我一定睇噶，话俾你听，我好支持校长嘅。其实我想嫁俾佢噶，
0: 唔好啦，大家姐，唔好搞人哋啦，
1: 唔好搞人哋系嘛，系
0: 啊。
1: 喂，我手上有一只咧，就系谭校长嘅新歌，玩呢只歌劲啊！作曲谭咏麟，作词刘德华、李克勤，
3: 哇，
1: 仲有编曲谭咏麟、赵俊成、Royal Gazia。監製關惠麟、葉廣權同埋譚詠麟，仲有譚詠麟嘅口哨聲啊！有啲一首《我在意》，
4: 一生不變的情意，不需依靠轉語動詞，對我愛和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本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嘅大雨，雨势可能持续，一啲低洼地区同埋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浸。天文台提醒，可能受大雨同埋水浸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锦辉发表声明说，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黄锦辉在声明说，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他深表歉意。警方正在调查事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未能够作进一步回应。卫生防护中心说，香港已经进入流感季节，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今次的阳性检测中，大约六成是甲型 H3 流感。根据以往以 H3 流感主导的流感季节，通常65岁或以上人士出现并发症，需要入院或者死亡风险相对较高，较年幼例如5岁以下儿童和有长期病患人士都属于高危群组。欧家荣说，学校和院舍爆发个案增加，上星期有46宗，爆发个案中大约70%在学校发生，当中亦都有70%在小学。中心今日会再向全港学校和院舍发信，提醒他们要做的预防措施，以及如果发生爆发需要及时情报。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17.5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正是逐渐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珠江口附近带来狂风骤雨和猛烈阵风，同时一道高压脊正是逐渐在中国东南部建立。在美沙克和高压脊的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海域间中吹强风，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一套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80点，升325点，总成交金额23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2点，升1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86毫，升3.6毫；恒生中国企业79.34毫，升1.02元；腾讯控股435.4，升5.2；中芯国际77.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仙4，升7仙；建滔积层板85.25毫，升1.45毫；华虹宏力178元，跌8.1；小米集团23.12，升5.2。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0.56，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744 点，升1010点，港金报38,990 蚊，升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88美元，卖出4,170.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跟住金钟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仲系交通繁忙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系车多，咁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啦，系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跟住华润大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是比较多车，干诺道西西行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至于东行三四线的车龙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竹林苑。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港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过了果栏。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鲗鱼涌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以下的行车线是封闭的，咁就是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介乎渣华道同埋民新街，以及近住丽华楼对出的部分行车线。英皇道去湾仔方向，民新大厦外的部分行车线亦都是封闭，还有渣华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英皇道交界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不准驶入。驾驶人士请留意啦。最后提一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之下啦，大风大雨，各位请加倍小心，确保驾驶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系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那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4: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係洋葱好啲啊、
7: 我梗係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8: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係夜晚做啊？
7: 我鍾意夜晚做运动㗎。
6: 大家姐大家 姐
7: 正所谓有得揀你先係老板，咁多嘢要揀跟住问我哋嘅老板就係、是、听众啦嘛，係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9: 投其所好。
7: 喂，各位街坊啊，打到嚟打到嚟啦，出面啊真係落住雨啊，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时生效，有狂风大骤雨影响香港，一定要带雨伞啊，
6: 大遮啊，
7: 大雨褛，
8: 唔出街啦！
7: 哎啱啊，你哋姑真系最叻啊！
8: 咁极端啊！
6: 唔好出去啦！
7: 唔好出街，等到咧啲雨云过晒之后咧，先知啊！啲雨啊，啲大雨过晒，
6: 你唔出去啦，大家姐！
8: 咁我三点之后去边啊？
6: 留喺度
8: 吓！
7: 三点不露啊，系啊！喂，咁今个礼拜我哋投其所好啊，投啲乜东东盐西葱？
6: 就系投啊吓，由舞蹈员转做艺人。边个之劲啊！
7: 哇，咁都有得投啊！真系咧，谂呢一个题目嗰个人真系叻到爆厂啊！
8: 咁做咩赞自己嘅？
7: 吓、啊，我赞系我谂嘅咩？
6: 你谂噶？
7: 我唔记得咗啦啲嘢，我唔会咧，即系咧系咁咧将认叻嘅。
10: 你第一喎、
7: 由舞蹈员转做艺人，原来有好多噶噃。
6: 系
7: A。
6: 唔唱戏，
8: 唱 K。
6: 别怪他，别怪他。
7: 卖飞佛。卖非法，佢卖广告，卖
10: 卖
7: 其实吴卓羲咧真系得得杯落噶，
8: 好有型噶，
7: 我都好羡慕阿谷子乔啊，以前，同埋而家仲有轮到阿张希文系嘛，其实佢食咗好多嘢噶噃，
10: 每日都食饭嘅，
7: 佢早午晚餐都有食嘅，
10: 梗系啦，
7: 我中意佢咧个样咧就系咧，佢好似咧识女仔咧。好似食菜咁样噶，佢拣边个咧，边个就晕噶啦。好
10: 似有识男仔识女仔噶咯，大家姐。
7: 好似有魔力咁样噶，同埋咧佢只猫咧真系好靓，我都想、我都想摸下佢只猫啊。
10: 你想玩人哋只猫啊？
7: 你唔知咩？佢有一次咧就去拍戏啦，咁啊帮啲 fans 签名啦，抱住只猫，只猫好乖嘅，咁啊个样就好易认噶咁样。跟住隔咗唔知几多个礼拜咧，阿张希文又抱只猫出嚟咧，只猫一样样噶。一样样噶，
10: 但系猫唔系你养嗰啲，正常都唔好认嗰啲猫样噶。
7: 但系呢只猫咧，就你真系会认到，因为啲网民教你点样分嘅。原来嗰一只猫咧，佢咧有啲黑色毛咧，就好似个刘海咁样，留喺嗰度遮住个额头嘅，遮住
8: 额头
7: 系啦。咁啊，眼中间咧就有两条直纹嘅。咁你一望咧，哇！对比原来真系一样样噶，啲猫奴真系好犀利嘅。你只黑色猫，你梗系认唔到样啦。
10: 唔系啊，你嗰啲白色猫都认唔到噶，有时系。
8: 我点会认唔到啊？
10: 你认自己猫？
8: 我啲宝贝嚟噶嘛，梗系。
7: 唔系咯，癫嘅认唔到啊，真系吴卓羲啊！
8: 我觉得佢几好啊，
7: 正正爆镜啦、
8: 啊，
7: 手粗脚粗咁。
8: 诶、
7: 唔好讲佢啦。A 吴卓羲，我拣
6: B 陈小春。
7: 哇，陈小春咧，佢
6: 又 dead 得杯落系咪？
7: 系系，
6: 其实咁多个你有边个唔 dead 啊？啲女嗰啲系咪？
7: 嗰个咩洪奇骏嗰个就即系引佢出街啦、
6: 啊，你就
7: 系啊，
6: 跳唔到舞。
8: 但系咧。 陳小春佢又有佢種味道喺度，嗰種斜斜地嗰種感覺咧。
7: 我識陳小春嘅時候咧，就係喺嗰啲而家香港興嗰啲 rave party 咧，就見到佢，你知係 dancer 嚟噶嘛，跳舞娃娃型到爆燈啊！佢身邊啊，大把女仔圍住佢啊！咁啊，到之後我識咗佢咁樣啦，都喺 rave party 見到佢咁樣啦，佢好正嘅，佢好關心你嘅，因為我本人咧就有陣時好多嘢第二啲嘢做噶嘛，咁啊 rave party 之前咧要著西裝啦咁樣，咁於是啊著件
10: 西裝咁無端大家真係要著，
7: 佢啲做嘢要西裝咪有啲嘢要正裝噶嘛。
8: 佢意思問你點解唔著晚裝？佢唔係女仔嚟嘅咩？
7: 啲客人要求要正裝嘅，
10: 唔同服裝，
7: 唔同服裝咁樣。跟住咧我就著出衫去呢一個 rave party 啦，佢就問我做咩要著出衫啊？除咗佢。
8: 佢對你一個女孩子咁講嘢啊！
7: 所以我覺得佢對我係有好感嘅。阿陳小春好正啊！
10: 好，是謝天華。
7: 喂，謝天華係你啲親戚嚟㗎喎。
10: 一單手可以爬上個岩石㗎，可以。
8: 仲可以講電話添
10: 啊！
7: 好嘢啊！嚇，
8: 佢都好正喎。
7: 佢淨全靠個拉平歌啦。
10: 係啊，其實佢當年都係有試過做呢一個烽火海啊。
7: 冇錯，烽火輪啊，嗯。
10: 係啊。
7: 佢都係 dancer 出身嘅，咁而家淨係咧，可以話係一個咧獨當一面嘅藝人啦。
10: 嗯。D， 哇！郭富城
7: 阿王啊，系啊，其实阿王真系咧，你挑唔到咩佢嘅弱点缺点噶，
8: 型到爆、
7: 啊，型到爆厂啊！哇，成六啊九岁，唔系六啊九岁冇，
10: 冇六十九岁定六十
7: 啫，六十都唔知，俾多九岁添，
10: 九岁你系六啊九啊，
7: 六成六十岁都仲系好似三十岁咁。
8: 同埋你见佢而家咧嗰啲演唱会啊、演出啊，就算跳舞咧，唔会 hea 你噶。
10: 系啊，你落到九龙塘我港铁站，你见到啲广告咧，觉得哇，点解仲系咁有？
7: 同埋佢系啊，今年啊，系咪今年定下年啊，会去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开 show
10: 啊？今年啊，
7: 好想睇啊！同埋佢个老婆咩方糖啊，系咪啊？
10: 方媛
7: 啊，方媛 ，sorry 啊，即系咁嘅年纪都娶到个靓妹，真系好正啊！
10: 方糖啊，大家真系。
7: I love 郭富城，
10: 系下个呢。洛曼杨洛曼，
7: 杨洛曼嗰阵时狂舞派我已经认得佢噶啦，
10: 系啊，好有型啊，佢个 jack 膊头咁啊，咁啊，以前好似，
7: 但望下就算啦，我都系中意郭富城同埋吴卓羲多啲，
10: 啲后生嗰啲唔啱你噶啦，
7: 唔系啊，佢好似骨沉沉咁样嘅，冇乜肉啊，
10: 诶、你中意食啲肉腾腾噶嘛你，
7: 瘦得滞啊。
8: 但係佢嗰種呢跳 locking 嗰種呢又係同其他 dancer 跳嗰啲呢、哦、又唔同㗎。係
7: 佢真係好 professional 嘅。
8: 係
7: 呀、
8: 啊。
7: 係呀、啊。
8: 有佢嘅 style 喎。
10: 有個魅力嘅。
7: 同埋佢未做 Mirror 之前呢佢拍咗兩輯嘅狂舞派啦。同埋佢未拍狂舞派之前呢其實好多時喺嗰啲跳舞嗰啲活動都見到佢㗎。係
10: 呀、啊、都係已經係嗰陣時話阿花姐都心心眼望住佢都。
7: 好正呀、啊。同埋聽講話 Mirror 開頭啲舞都係佢排㗎。
8: 咁犀利㗎。
7: 係呀佢編㗎。係呀係呀。下一個
10: F江叶生 Anson Kwong，
7: 我好鬼中意江叶生噶，因为我觉得佢嘅样咧就冇嗰啲咧乸乸地嗰啲咧，咪好多男明星咧，嗰度似唔知男定女咁样嘅，但系佢又真系成个男人样啦，又直直地啦，又系手粗脚粗啦。如果吴卓羲唔要我嘅话，我就要江叶生啦。
10: 哦，佢冇人话佢要你，
8: 咪系咯？
7: 问下都得啩，我咪问下咯，我排队噶，我可以。
10: 哦，平时食嘢又唔见你排队，
7: 食嘢我都有排队，
10: 又唔见你排队。
7: 我去边度都排队嘅，我好遵守规则嘅。咁、哦、你觉得江叶生好啲定系杨乐文好啲啊？
10: 两个都各有各好。
8: 诶，我中意乐命多啲。
7: 点解啊？
8: 我中意啲高啲
7: 嘅，你中意啲另类嘢嘅，我知道系。
8: 另类
7: 江叶生好啲，
8: 我咪不知几多人都中意啊！
10: 同你唔一样就话你另类嘅。
8: 你拣 A K 我拣 Lockman 啦。
7: 好知啦，呢、這个 A L
10: 系啦 ，Anson 咯，卢汉廷。
7: 卢汉廷而家跳舞越跳越好，佢跳到咧个水准真系高到咧，咪日本有个女团咩咩咩咩 Garden 嘅。
8: 啊，系啊系啊，
7: 嗰扎女仔嘅。
8: 嗰、那个齐音。
7: 齐音嗰个嘅。
8: 系啊。
7: 哇，佢同阿 Anson 都跳。嗰只舞啊，净系你觉得佢咧专业水准啊，去到
10: 好有型，佢又系
7: 好坚，
10: 系压台啊嘛，
7: 系啊压到啊，
8: 但系佢嗰种 style 就未必系大家知你中意。
7: 未啊，我中意手粗脚粗嘅，佢有啲
10: 似旧股，而家大大只
7: 嘅
10: 喎。
7: 系啊，佢都大只嘅，但系都手脚有得滞，都好似炸马咁。
8: 咁喂，好肉酸啊！你啲
7: 形容啫嘛，
10: 讲到咁样嘅，
8: 啲 fans 闹下你先。
7: 哎呀，对唔住啊，对，我唔惊啊，我怕啲神徒啊。下一个
10: H 陈伟霆。
11: 陈伟霆而家系唔翻香港噶啦，系咪啊？
12: 梗系唔需要翻啦，唔系讲真的，我见佢去咗内地咧，反而越嚟越有型，同埋嗰啲 man 味咧越嚟越出。
11: man 味啊，
12: 系啊
11: ，man 味噶呢个世界。
12: 系啊，
10: 净系之前唔系翻咗嚟公司嗰个大大演唱会咯。
11: 我嗰个启德体育园嗰个 show。
10: 系啊，咁我嗰次见过佢咯。
11: 我中意陈伟霆噶，我中意佢咧亦正亦邪咁样咯。
10: 系，都系有都系有个特别嘅味啊。
11: 同埋佢系搞笑嘅讲嘢，系咪而家结咗婚啊？生埋 B B 啫，好似听讲话，真系快手啊！下一个，
10: 哎，肥仔 ，fat boy， 你呢个咪啱，你都有肉地啊！
11: 嗯，东坡肉咩？
12: 但系我觉得肥仔其实好犀利嘅，真系好多时咧，明星咧，梗系嗱，一定咧要够大只啦，够有型啦，够高大啦咁样。咁但系肥仔咧。嗱，即係老實講，都唔係典型嘅嗰種藝人。
11: 佢係典型嘅肥仔。
12: 係啦，但係咧又有才華，大家咧又覺得嗯，又覺得佢嗰個觀眾緣幾唔錯，幾好喎。
10: 同埋嗰陣時佢參加全民造星咧，哇，已經好快咧，即係立咗好多粉絲中意佢，因為你見到哇咁。肥嘟嘟，但系又跳舞咁灵活、哦，而家有好多艺人都邀请佢嚟排舞。你谂下，啱啱之前啊，黎明 Leon 咧都有一 part 都系佢啦。
11: 佢有啲似咧 Super Junior 嗰个肥仔嘅，
12: 啊有啲感觉，都系跳舞好叻噶咯。
10: 系嘅，
11: 佢嗰啲 locking 又系跳得好好嘅，系啲 isolation 啊吓。下一个。
10: G 李心凌
12: 系啦，我见因为咧咁多男仔，我喺度 check 啦，我发觉原来咧香港女仔即系女明星咧，原来好少系喺
11: dancer 出
12: 身
11: 嘅，
12: 系啊，呢个心凌咧就其中一个例子啦，就系佢之前咧其实都做好多 dancer 出身咁样，同埋佢咧做明星真系好啱，因为好靓女啊，
11: 系好靓女噶，你我唔好识佢
12: ，Cola 里边
11: 哦，李心凌哦
12: ，Cola 个心凌啊，
11: 佢唔恶对我啫，你
12: 因为我觉得你唔。唔识嘅话
10: 大家即系睇
12: 其他。
11: 我中意男人噶，
10: 系要睇美其他女人噶佢。
11: 我中意男人噶，
10: 见女人就自己自动出单噶啦佢。
12: 自动出单。
11: 下一个
10: ，K 阿狗沈星霞，
11: 系咪又系 Cola 噶
10: ？Cola 系啊。
12: 你而家我听到你系 Cola。
11: 阿 Cola
10: 系啊。
12: 队长啊。
11: 阿狗啊。
12: 系啊。
10: 你
12: 比赛系攞第二名噶，
10: 你唔识嘅你系咪啊？
11: 我麻麻地识啦，我就系中意男人嘅咋。
10: 你而家真系打鬼火啊！真系。好，下个啦，下个啦 ，L 啦，男人啊，迪尔达。
11: 但系呢个又
12: 佢而家仲喺咪度噶？
10: 喺度，
11: 喺度，冇喺呢一行啫。佢
10: 而家仲有教跳舞嘅。
12: 哦，但系喺幕前就冇咁活跃系嘛？
11: 可以系咁讲啦，系啊，佢又系瘦瘦地咁样讲。
10: 哎呀，呢个又系又唔啱你系咪？大家真系又
11: 我中意啲大大只嘅。
12: 哎呀，不过呢个咧系我好似佢啱啱最出嚟嘅时候咧，我仲应该我十几岁，
10: 偶像啊又
12: 真系啊，
11: 你中意佢噶？
12: 佢嗰阵时有少少 M K 味咁样，我好中意噶，你哋唔觉咩？我都有少少 M K 味。
10: 我哋估唔到你因为呢样嘢而中意啫。
12: 嗰时十几岁啊嘛，咁我嗰时兴 M K 啊嘛。
11: 咁你个人嘅 M K 嘅话，都系可以中意啲 M K 味嘅。
12: 我好中意噶。
11: 下一个
10: M。呢、這个就 M 系嘛，就系张立基。呢、這个你啱啊，大家姐。
11: 我啱啊，我年代噶，同埋话时话佢而家咧都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啦，系仲跳得仲唱得噶，
10: 仲系 keep 得好红啊
11: ，keep 得好好啊，真系唔该你啦，张立基啊。
10: 我记得以前咧有啲相咧影到佢咩着嗰条，哇，真系斗领边嘅泳裤啊，出嚟活动噶佢。
11: 佢其实系好 fit 嘅，讲真
10: 的。都系好 fit 咯。
11: 系啊，又瘦啊，嗰啲嚟嘅，冇乜即系嗰啲嫩肉冇嘅。
10: 冇啊。
11: 下一个
10: N。钟汉良，
11: 佢喺内地又好红喎，钟汉良系咪啊？
10: 好直情嗰啲咩剧啊，全部都系
11: 咩剧啊？咩剧、啊？
10: 乜剧都有佢份啊！
11: 佢系 dancer 出身嘅，钟汉良
10: 真系估佢唔到、
11: 啊，我都唔知啊！上网 check 就好似系咯。
10: 系啊，
11: 喂，大家快啲投选一下啦！你究竟啊觉得边一个 dancer 出身嘅专做艺人系最劲呢？嗯，呢、這、一个我都系好劲，尤其是唱歌进步咗好多啊吓 ！Anson Lau 卢汉廷。

0: 定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好熱烈啊，反應好強橫啊，不過都好似呢有一個大比數呢就彈出嚟。講下啲留言先啊。哎呀，我鍾意陳小春啊，佢把聲好特別啊，特別佢一首呢相依為命，我覺得唱得好好啊。
2: 係一晚喎，哎呀個富城呢梗係出道初期呢差唔多每次演出呢都見到佢呢，哎呀跳到身水身汗呢，哇滴住啲汗咁樣㗎，動力啊，技術啊，誠意啊，哇同埋佢表現呢真係好好睇，從不气场啊！
3: 哎，有人咧就话啦，梗系拣 N 钟汉良啦。不过咧，如果你哋唔讲咧，原来我都唔知道咧，佢系跳舞出身噶。嗱，有一个香港舞蹈员可以转型去到中国大陆做一线演员。香港啊，真系好多艺人啊，都系做综艺节目噶，佢真系好劲啊！
1: 有人问啊，喂，点解冇麦德罗？麦德罗系香港一代舞王嚟噶噃，有住系。
2: 系、
1: 啊，下一个。
3: 有人话咧，嗯，郭富城咧出道初期咧，差唔多每次演出咧都跳到身水身汗咁样啊，要到而家60岁仲咁跳得啊，入场都系，系啊，入场啊都系希望咧可以睇到佢表演劲歌热舞。
1: 系有人话仲使问咩？梗系阿成成啊，郭富城阿王啦，仲有啊，佢唔单止系跳舞出身啊，演技亦都好啊，香港电影金像奖、金马奖攞晒影帝啊，劲霸！
2: 劲
1: 爆！
2: 啲留言最简单一句，唔识讲，阿王郭富城，
1: 好多人都投阿王啊，嗬，
3: 系咯，
1: 嗯，仲有冇啊？
3: 仲有啲人咧就有筹话 Not Man 咧，同埋 AK 咧都有啊，话佢哋咧一齐跳舞咧真系好正啊！
1: 有人话咧，其实大部分全部咧都好好啦，因为咧佢哋大家咧真系好认真咧投入自己嘅事业啦，同埋喺台上面跳舞跳出水准来咧，其实都好难嘅，所以全部都咁正。
2: 系、哎、有人话咧肥仔好啊，肥仔咧真系肥嘟嘟，但系跳得咁好睇。
3: 诶、哎，有人话咧加个 O， 仲有大家姐嘅死敌啊！刚刚啊！
1: 哎呀，当然啦，佢又跳得好劲嘅，特别叻噶吓。喂，有人话咧，葡萄牙反胜2-1啊，兼且咧亦都保持赢嘅赛果，即系好运啊！葡萄牙好嘢。唯一讲紧跳舞嘅 artist
3: 系啦，系咯、啊，
1: 真系多谢多谢你嘅留言。
2: 系、嗯、啊，哇，真系好多人拣嗰一位嘅朋友啊，今次即系个个都系拣 Aaron 啊。
1: 不如我哋数榜啦。
2: 好啊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双季军就有 E Lockman 同埋 FAK、哦。
1: 其实我好鍾意佢哋两个，因为 Lockman 呢佢跳舞跳得好啦，同埋佢对跳舞呢係有一种坚持同埋热诚㗎。如果唔係都唔会排晒 Mirror 嗰陣时嗰啲舞啦。而 AK 呢我觉得佢好似市民啦，所以我好鍾意佢。
3: 即係好贴地好贴
1: 地。但佢做嗰啲咩黑社会嗰啲呢真係好啱啊。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第二位估唔到系 A 吴卓羲同埋 N 钟汉良。
1: 原来呢度有好多钟汉良嘅 fans， 个个都中意钟汉良、哦。
2: 因为而家好多嗰啲剧集咧，佢都系做男一啊嘛，话。
1: 你觉得吴卓羲系咪花心咧？
3: 咁佢咁有型，花心都冇所谓。
1: 咁啊系，花我啊，花我啊，我随时 ready
2: 啊。Number
4: One， 第一位。
3: 唔使计
1: 啊，大比数啊
3: ！D 郭富城，
1: 唔系佢仲有边个、啊？肯定就是你。
2: 系啊，真系大家咧，而家咧知道咗佢下年尾咧会开呢一个启德嘅 show 之后咧，已经开始谂住话边度可以买飞要抢飞呢？
1: 边度可以买飞？咪售票网嗰度可以买飞咯，咁简单，帮买买到啫嘛。
3: 买咯。
1: 不过我觉得启德体育园咧呢个场系啱啊，阿 Aaron 咧就即系做 show， 因为咧跳舞需要大啲嘅舞台嘛。
2: 系，
1: 系啊，如果冇啊，吴卓羲、郭富城都照杀啦。吓，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官兵十分友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警方正调查事件，他已经将事件交给律师处理，未能作进一步回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已经向立法会秘书给予书面辞职通知，今日起辞去立法会议员的议席。李慧琼说，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深港是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不排除在沿线以外土地作物业发展，作为融资安排。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表示，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都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都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之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作物业发展。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去年九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近期中国政府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国愿意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三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北纬 17.6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是风势颇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91%，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啦，系报23,343点，升288点，总成交金额2,554亿。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597点，升9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82，升3.2；恒生中国企业79.2，升8.8。腾讯控股433.4，升3.2；中芯国际77.25，跌3.15；华虹宏力176.3，跌9.8；建滔积层板83.85，升5仙；小米集团23.4，升4.4；智谱1817， 系1817.6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3，瑞士法郎9.784，澳元5.447，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8，欧元8.98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8,99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89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76.2美元，卖出4177.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次轻铁嘅消息啦。咁由于受到冧树嘅影响，良景站附近嘅轻铁服务系暂停噶。咁就系受到冧树影响，屯门良景站附近嘅轻铁服务系暂停。乘客请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嘅慢线有车辆着火，而家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车龙啦，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有车辆着火，慢线受阻噶。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桥面。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是比较多车，另外下确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一段还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面粉厂对开，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石梨方向近住葵安道车多，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提多次大家啦，咁就係屯门嘅轻铁服务，因为受到冧树影响，良景站附近嘅轻铁服务暂停㗎，乘客要改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大家好，我是朱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亲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00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0: 七月三号嘅三成群开始了。
1: 系三成群有天儿子豪啊，摄啊。
0: 我想问下两位有冇试过帮自己剪头发？
2: 冇啊，真系。
1: 有女仔一定有试过噶，剪音都试过啦。
0: 即系个程度系点样呢？
1: 剪下音咯，但我识得有人，我识得有人系试过自己，即系女底啊，因为佢长头发嘅，咁佢咧就好懒去发型屋剪头发啊。
0: O K，
1: 佢试过嗰阵时咧，真系咧自己喺屋企咧对住块镜咧分开两条边咁样咧，一嘢就剪咗下面，即系剪一撅，佢收下嘅啫，
0: 系，
1: 即系剪一撅咁样咯。
0: 哎呀，左右唔对称添，剪多少少，
1: 咁总有呢啲嘅。
0: O K，
1: 我有试过留短音嘅时候咧，即系刘海嘅时候有啦，因为你唔会下下都去 salon 剪噶嘛。
0: O K，
1: 咁你就会尝试自己收下。
0: 阿Sip爷就冇试过嘅，
2: 唔得啊，
0: 唔得嘅，
2: 唔识啊。
1: 同埋佢多头发啊，
2: 即系唔系关多与少，而系我觉得件事
1: 系多头发难 handle 啲噶，
0: 系
1: 你要有 layer 先得咯。你条毛黐黐咁啊，大佬，啲头发多。
2: 我咪有段时间系即系铲到类似光头咁样嘅，
0: 寸头
1: 肩
2: 吃咁样啦，系啦咁啊。咁其实嗰阵时系真系有谂过，哦，其实我唔需要揾人去帮我整啦。
1: 其实系噶，
0: 其实系噶，
2: 买嗰啲咁啊，
0: 我系嗰啲铲，
1: 教几多 mm 嘅啫嘛。
2: 系，但我嗰阵时我谂啊，即系我帮上咗发型师咁耐，佢帮我铲呢个嘅时候，会唔会又比自己铲会唔同啲嘅咁样？咁其实嗰阵时都系俾钱人哋整，
1: 系啊，
2: 唯一嗰刻会有谂过会唔会自己帮自己
1: 铲翻嚟自己铲？
2: 系啦，
1: 因为我冇试过剪 skin head 咁型啊嘛，我成日好想知咧嗰个铲系咩感觉噶。
0: 其实系冇乜特别感觉噶，
2: 亮针针
0: 乜特别感觉。你有冇试过剃假底毛啊？
2: 佢电唔系佢唔系，所以唔系电激光 laser，
0: 佢电挛咗，有造型啊！
1: 电死佢，我想讲，电死啲假底毛都冇得再戴，
2: 系啊，
0: 即系可能你未做即系激光之前，可能你都有剃个脚毛啊、手毛啊嗰啲咁样噶嘛。
1: 用我嗰啲 razor 咯，你细个嘅时候你冇乜钱，你一定会试下呢啲方法嘅。咁用 razor， 我谂系最近似。你講即係我問嗰種我剃到囉，
0: 係其實冇乜 feel 㗎，
1: 你都會有種呢，佢即係佢剃嗰一下呢，好似有陣時會棘棘地㗎嘛，都會
0: 係
1: 係呀，你都會有少少覺得啊，即係佢唔係痛㗎，但係佢你會 feel 到
2: 棘浪實咗，
1: 係呀，
2: 攝實咗
1: 嗰個腋下毛呢，棘住咗喺個 razor 度，你要用少少音力呢，你即係切割咁樣囉。
2: 但你係自己買一個，唔係用阿哥嗰個嚟嗰啲？
1: 黐線梗係啦，
0: 用咗都唔講啦，
2: 係咯，睇
1: 到型唔係，我哥好大個先生鬚啊！
2: 佢為咗避開你啊，佢等到你做激光貼膜嘅時候先生鬚啊！
1: 點解你咁開心？你聽到我哥好似先生鬚？
2: 唔係，其實係好好喎，
0: 呢啲秘密嚟，唔可以亂講。
1: 呢啲係秘密嚟啊！
0: 梗
1: 係
0: 啦，
1: 好似先生鬚咁都值得。嗰個年紀就話值得尷尬咧，你咁大個咩值得尷尬？
2: 唔係啊，即係佢哋兩兄妹其實 share 同一個毛囊嘅，即係開頭天兒就係哦，佢好蓬勃啦咁樣，當佢電死曬啲細胞嘅時候咧，就去咗阿哥嗰邊。
1: 我本身真係唔蓬勃嘅，老實老老實實，
2: 即係唔會有美人生鬚呢啲情況啦，係咪？
1: 誒唔係喎，咁又
0: 都有啲汗毛，
1: 有汗毛喎，
0: 都有汗毛要閃閃面先係咪？係啊，因為咧呢一個今日要講嘅
1: 問緊咩啊？
0: 自己剪頭髮，
2: 子豪你阿媽幫你剪㗎嘛？但係
0: 我媽幫我剪嘅，
2: 你唔會自己剪啦？
0: 我有自己剪嘅，
1: 我試過幫我哥剪頭髮咯。
2: 哇，佢咁大膽啊！係
1: 啊，
0: 都 OK 啦。
1: 嗰陣時叫我考慮下做髮型師嘅，仲我好記得小學，我哋唔知小學定中學初中嘅時候，
0: 佢為咗慳錢啫，
2: 童言無忌啦，都係
1: 我唔知佢係想鼓勵我定點啦嚇。我哋成日可以去做髮型師。
2: 唔係，其實因為可能核突有就會有藉口咯，即係你出去你俾錢可能剪百幾二百蚊嘅時候，啲同學笑喂今日得㗎咁樣，你又唔知有咩解釋？
1: 又係阿妹剪，都係咁笑啫，
2: 咁樣係咯，咁我慳翻百零二百蚊喎，
1: 界定係同一個 level 啦。
0: 係啊，因為我係我媽幫我剪嘅，咁但係咧，因為有時候我媽佢唔喺香港啊嘛，咁但係我又覺得咧側邊呢啲位好長咧，我係屋企自己有把鏟咧，即係佢教佢三 mm 咁，我就會自己鏟咯，
1: 鏟個邊，
0: 鏟個邊同埋鏟後面咯，個頂搞
2: 留住先。
0: 個頂搞唔到，係啊，除非我係真係即係 skinhead 咁樣就可以處理埋囉。如果唔係嘅話，就淨係鏟側邊呢啲位置，鏟短啲咁樣都有嘅。咁但係呢今日呢要介紹嘅呢樣嘢呢，其實呢係有聽眾問我嘅，即係私底下問佢話喂上次你又話講即係嗰個咩 AI 剪頭髮嗰嚿嘢嘅咁樣，咁我好啦好啦，咁樣我就揾多咗少少資料呢，我就今日同大家分享下嗰個 AI 剪頭髮嘅嗰個即係新發明咁樣。因為
1: 我覺得前排好興大家就問 AI 自己適合咩髮型囉。
0: 哦，
1: 即你應該是 upload 自己一張清晰的正面照嘛，
0: 是啊是啊，
1: 跟住 AI 就幫你嵌好多不同的髮型上去咁樣咯，咁喺我心目中都係一個參考嚟嘅，即係起碼你見到大概自己個樣係點啦，
0: 係啊，
1: 但我覺得咧都 系唔可以尽信嘅。唔可以盡信嘅原因咧，係因為咧，佢俾你嗰個髮型，首先你要個髮型師可以剪到先啦。
0: 哦，係。
1: 即係佢剪到 exactly 一樣，其實係好難嘅。第二咧就係佢安俾你嗰個髮型嗰個髮量嗰個多寡，係
0: 冇計到嘅。
1: 其實係啦，可能同你本身原生嘅頭髮多寡係唔係一個正常比例嚟噶嘛。
0: 係啊。
1: 所以同一個髮型，你頭髮多，同你同一個髮型，你頭髮少擺喺個頭度，其實係可以爭好遠。
0: 爭天共地㗎，係 啊。不過今日要介紹的這塊機器呢，或者是這個鏟啦，是啊，剛才阿攝就說用鏟來鏟頭髮的嘛，這件事我覺得啱啊，攝用的，因為呢它是專門貨一些可能剪短頭髮的男仔來到去用的一個機器啦。那其實呢這個機器呢在年頭的時候已經即發布了，但是呢去到現在這刻我想應該是叫做準備緊量產緊，準備推出市場啦，因為我都等了一段時間它都還未 exactly 推出市場。
1: 你是會買的？
0: 我不會買，是啊，我純粹是好奇。

0: 前伸縮嘅，即係佢會自己調校嗰個修剪嘅長度囉。係呀，咁但係呢就有少少搞笑嘅，佢呢有一個儀器呢要係戴喺個頭度，咁你當好似有個泳鏡咁嘅東西啦，咁你一戴咗上去個頭度呢，佢就會可以好準確咁樣量度到你嗰個頭。
1: 可以 scan 你個頭咁係咪？
0: 係啦，咁你就會喺嗰一個即係好似泳鏡嘅嗰個位置框住嘅嗰個位呢，你就喺嗰個位置鏟落去嘅時間呢，佢就會知道呢個係後尾枕要短啲，呢個係頭頂要長留返長少少。少嘅，佢就会自己帮你调节咯。同埋咧，佢最劲嘅地方就系咧，因为你即系始终你铲嘅时候嗰、那个即系速度啊，各样嘢其实你都唔知噶嘛。即系你可能铲得好快，好大力个嘘咁样就铲咗过去，佢系会根据埋你嘅速度嚟到去调整，即系嗰个铲嘅嗰个即系深浅度啊，各样嘢咯。
2: 咁其实呢个系咪劲到咧？就算系点喐点揈咧，只要佢唔系甩得好多嘅时候咧，都系佢剪得到咧。
0: 嗱，理论上咧系可以咁计嘅，咁不过始终机器嘅嘢就始终有个 limit 噶嘛，即系你唔可能话即系我可唔可以喺度跑紧100米嘅时候去铲下咁样，咁啊当然系难啲啦。咁但系咧，即系你正常嘅喐动啊，各样嘢，或者系你因为可能每个人嘅头嘅构造都唔同啊嘛，可能有啲人佢個後尾枕相對比較即係
2: 有骨突咗出嚟咧，
0: 厚實啲各樣嘢，咁可能佢要喐一喐先至可以褪得到某一啲頭髮出嚟嘅時候，咁呢啲嘅喐動佢咪可以接受到咯？
1: 我唔知係咪受到可能一啲流行文化或者電影劇集嘅影響啦。
0: 係，
1: 無論係對待外星人定係對待
2: 死神係嘛？
1: 機械人啊，AI 類型嘅機械人咁樣，我哋都覺得佢哋最後都係想殲滅我哋。
0: 哦，係有個侵略性。
1: 係啊，有種係好似。最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好像大家 要分黨派咁樣，所以就是這件事會令到你
0: 有啲驚，
1: 心底好像不期有這種恐懼，覺得他一定會趁機搞我的。
0: 不過這個鏟 OK 的，因為是你要用人手拎住他來鏟的，是啦是啦，同埋他有價格咁樣的，即是你不會話即刻就掂到你啲頭皮肉咁樣，所以就都還好，是啊，阿攝可以試一下。
2: 我期待有一天我回到來的時候，打開看看啦，攝咁樣，是啦，
0: 是打開看看啦咁樣。我幫你剪啦。

0: 听月亮代表我。提醒你多次，现在有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的。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的五点半钟，外面可能有些地方大雨，大家要小心啦。
1: 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
2: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新疆直击啊！咁啊，由今日开始咧，三五成群呢一个时段咧，去到7月9日咧，都会听到咧，我哋喺新疆方面咧嘅一班太阳使者，到底佢哋每一日嗰个参访行程都系点嘅？咁所以而家呢个电话旁边咧，就有我好朋友严崇天喺度嘅。
3: Hello， 阿天啊
2: ，Hello，
3: 我哋到咗深圳嘅机场啦。
2: 系，你哋今日喺深圳嘅机场度准备就出发去。這個嘅烏魯木齊，而一個心情是怎樣樣呢？
3: 非常興奮，非常期待，非常刺激，送三個飛給你啊！咁同埋咧，我哋而家係喺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咧等緊登機嘛，不過咧都好忙，我哋有好多嘅車要拍啦，聽唔聽到啊？同學仔其實後面已經拍緊啲 slogan， 我覺得好開心啊！成個團咧，啲同學仔全部都有精靈啦，又醒目啦，好有活力啊！
2: 有冇一早已經即係見到佢哋已經係裝備非常之齊全咁樣去出發嘅咧？
3: 我想講咧，佢哋啲裝備係齊全過我同 Brian 嘅，同埋咧最興奮係收到份禮物，有同學仔咧整咗份禮物俾我哋啦，就係、是、一個嗰啲行李嘅套啊，個行李套咧仲要係印咗我哋個樣子上去啊！點解要咁做咧？因為我哋今次出團嘅時候咧，全部人用嘅行李箱都一樣咧，有呢一個套嘅話，就唔會驚自己個行李揾唔翻啦。
2: 啊，非常之醒目啊！咁啊，深信一班太阳使者咧喺呢一个 trip 入边会玩得好开心嘅。咁啊，趁住今日系第一日，不如阿天你都分享一下嚟紧几日你哋嘅行程系会包括去一啲咩地方咁样嘅咧？
3: 我哋今日咧就会到乌鲁木齐嘅，咁然之后咧就去酒店休息先嘅，因为我哋去到其实都比较晏啲啦。咁啊，听日咧其实我哋就会去到呢一个天山天池啦，咁然之后咧就会有啲参观啊，因为其实今次咧个主题系港民女小记者啊，咁都希望一班同学仔咧。去到呢啲唔同地方嘅时候咧，唔系净系去玩同埋参观打卡，咁都真系要记录低每一个地方嘅风土人情啊，同埋一啲嘅文旅嘅元素喺入面咯。咁然后到之后星期日嘅时候，仲会去埋团锦田啊，同埋会去一啲嘅葡萄园等等咧，我自己都好期待啊！
2: 嗱，咁啊呢个 trip 啱晒啦，有你啦，有 Brian 喺度咧，就深信可以俾一班嘅即系太阳使者，一班文旅嘅小记者咧，即系多啲嘅资讯，即系点样去做一个好嘅主持，一个记者咁样样嘅，你有冇已经事前已经问你请教一下咁样
3: 嘅？嗱，佢哋咧就好乖嘅，即系好主动咧就会问啦。但咧我仲乖，我喺佢哋主动问之前咧，已经系教授咗我毕生嘅呢一个嘅功力俾佢哋啦。咁因为我自己有做过记者啦，有做过主持主播啦，咁旅游节目都拍过啦，咁我都将少少嘅心得分享俾佢哋嘅，希望佢哋可以承继我嘅衣钵啦。
2: 嗱，知道而家咧你身边都有一啲嘅同学仔咧，即系嗰个心情非常之期待喎，係嘛？
3: 冇錯冇錯，佢已經係，你睇下佢已經搶先講嘢，
4: 我真係急不及待啊！咁我係嚟自張竹山英文中學，我叫羅子淵啦，
2: 點稱呼你啊？
4: 叫我 Leo 就得㗎啦。
2: Leo 你好啊，你而家心情如何先？
4: 我嘅心情非常期待，對於呢個新疆呢個旅程，因為大家都知啦，新疆其實係中國距離呢個海岸最遠嘅一個城市，作為一個出身喺呢個南方嘅地方咧，我係比較少去北方嘅，所以對今次嘅旅程我真係十分之期待，可以見到不同嘅風土。人情
2: 吓，有冇最期待去到新疆可以见到啲乜或者做到啲咩嘢咁啊 ？Leo，
4: 我觉得今次咧，因为咁我都少讲下我自己嘅 background 啦，就系我阿妈同埋我阿婆啦，同埋我太爷啦，都系新疆人。咁佢哋都系就系开拓新疆，将新疆变成一个比较绿化嘅，贡献出一分努力嘅人啦。咁今次我翻去咧，我希望系可以见到新疆咁多年嚟嘅一个政策啦。咁都随住今年国家对于新疆嘅一啲發展，包括有光復啦，有一啲新疆政府有養魚啊，都呢啲嘢都係十分之期待可以見到嘅。
2: 好，咁啊嗱，聽到你嗰個心情真係非常之緊張，非常之期待，亦都知道咧，你哋好快準備要出發啦。呢個時候咧，我就唔阻你哋太多時間。不過喺跟住落嚟嘅星期日咧，我每一日都會同你哋繼續緊貼住你哋嘅旅程嘅，好嗎？
3: 我都會緊貼住你噶，我哋。
2: O K
4: 啊，係啊，係啊。
2: 好啊，咁我哋之後繼續電話聯絡。
3: 好 ，thank you，thank
2: you，
3: 之後再見。
2: 好啦，啱听到 Leo 咧同埋阿天嘅分享，就知道呢个旅程将会系非常之精彩。下个星期一咧，继续会有奔神喺度咧，每一日同大家系直击住呢一个太阳日记咧，睇住班同学仔去到新疆，到底玩咗啲乜，见到啲咩咧？每一日嘅精彩行程，继续同大家分享，留意住啦！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联下联管计划首先在深水埗、九龙城、荃湾和油尖旺区试行，邀请地区组织接触200多座目标大厦，超过半数大厦已经签署参与意向书，当中71座进行联合招标，33座已经成功聘用物管公司实行联下联管。他說有見試驗計劃反應正面，民政總署在今年6月擴展試驗計劃至到全港所有有需要地區。在北京，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第14屆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發表主旨演說，表示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國願意同各方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韩正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将会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意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卫生署辖下母婴健康院提供的产前检查服务将于下周一起是分阶段整合至医管局，并且由医管局全面提供产检服务。服务整合将会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下星期一展开，包括将15间母婴健康院所提供的产前服务整合至9间公立医院。第二阶段将于明年推行，包括威尔斯医院和3间母婴健康院。由下周一起，所有新政服务，即是首次产前服务，会由医管局产科部门提供。所有已预约7月份或以后到母婴健康院接受产前服务的孕妇，只需按已经预约的时间到原定的母婴健康院接受下一次产前服务即可。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3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80公里，即是北纬 17.6 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指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49点，升294点，总成交金额2,73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597点，升98点。其实每月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82升3.2，恒生中国企业79.2升9毫，腾讯控股432.6升2.4，中芯国际77.35系跌3.5元，华虹宏力177.3跌8.8，建滔积层板84.65升8.5，小米集团23系啱啱跳咗啦，系23.2升4.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60.9， 瑞士法郎 0.802， 加元 1.418， 人民幣 6.784， 英鎊對美元 1.337， 歐元對美元 1.145，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9,744 點，升1,010 點。 港金啦系报38,99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890蚊。伦敦金本盎司买入4176.16美元，卖出4176.9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轻铁嘅消息啦，因为冧树嘅关系，轻铁良景站附近嘅服务咧，现时仍然系暂停噶。咁路线咧系会改道行驶噶，咁余下就系咁噶啦，就系505号线去三圣方向系唔停青松站至到去新围站，507号线唔停新围站至到田景站，另外615和615P 就是615和615P 啦，系去屯门码头方向唔停青松站至到新围站。咁另外港铁啦已经系安排咗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屯门站至到去兆康站。咁途经咧系会途经轻铁新围站同埋良景站。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因为冧树啦，轻铁良景站附近嘅服务暂停，505号线、507号线。615和615P 是要改道行驶，港铁提供紧免费接驳巴士，受影响的乘客记得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另外在屯门公路的汽车着火事故仍然处理紧，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慢线仍然封闭，现时介乎新墟至安定村这段比较繁忙。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翼村。另外在九龙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去到渡船街近住百文楼。至于邻近广东道的交通亦都比较挤塞的，柯士甸道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和连长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拔萃女书院。在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慢线有交通意外的，现时沙田入口的龙尾排到接近新田围村。另外西隧去九龙方向亦都系有坏车，所以啦，港岛入口比较挤塞噶。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两边车龙都排到去管道出口。在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退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接到落古道挤塞，鸭巴甸街落山方向亦都繁忙。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轻铁的良景站附近的塔树已经是处理好的了，现时轻铁的服务是会逐步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就是良景站附近的冧树已经处理好，轻铁服务会逐步回复正常，乘客可以留意回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7: 系嘅，嘉燕姐，
6: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7: 系嘅，嘉燕姐，
6: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
9: 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鲁家火，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11: 身高，
12: 老公
11: ，IG。
10: 方展豪
11: DJ
10: RTHK
11: 女儿
10: 阿哲，
13: 这件事我答你不到。
10: 阿哲
13: 有没有其他事帮到你呢？
10: 阿哲
13: 哈哈哈，咪找埋啲咁嘅笑讲啦。
10: 但是现在没有，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的嘉宾有什么关键字你要知道。
14: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今日我哋有 Paula 歐子林喺度㗎。 Hello 你好。
3: Hello， 我係 Paula 歐子林。
0: 是，我想問 Paula 其實是不是已經去了香港很多不同的樓梯去拍這個級別了，為了這個新歌。
2: 他又去我們廣播道那條樓梯，
0: 很出名的那條樓梯。
2: 是
3: 的，是都是有DJ 們介紹我，跟住我就都有去到不同的樓梯去拍，真的港島九龍爭新界的。
2: 爭新界。
3: 是啊。
0: 拍過幾條樓梯呢，你數一下數一下。
3: 我想應該都有十幾廿條到了已經。
2: 是不是一開始有樓梯等你這首歌，你已經想到啊我就要在樓梯上跟不同的人唱這首歌。
0: 要找樓梯先。
2: 是的，還是哪個啟發你的呢這件事？
3: 其實本身我都真的關，即是我是著重了在音樂方面，跟住就交了給我們拍攝那邊的團隊，即是拍 MV 那邊。他們都給了很多 idea 我去做之後的 collab 一些 reels 這樣。他們本身呢就是因為要找一個地點去拍這個 MV， 所以他們就探索了很多不同香港的樓梯。
2: 哦，
3: 然後就覺得欸不如不要浪費了，即既然我們都找了這麼多特別或者漂亮的，那就不如拿來做一個跟其他 artist 朋友去合作的一個地點這樣。
2: 就送了這個 list 給你了，是不是？
3: 沒錯沒錯。
0: 你自己嚴選 top 5是怎樣呢？香港背景樓梯
2: 這樣到你的。哪條樓梯是很深刻的呢？
3: 我想好深刻是真的拍MV 那一條，因為其實我是從來不知道有這一條樓梯的存在的。那它是在金鐘樓，金鐘花園，
2: 是
3: 它是連住一個商場的下面一個樓梯，下面有個水池的地方來的。因為是我不知道，即我是真的去過那麼多次這個商場，我都不知道原來那裡有個後門是可以進去這裡的。是
2: 是
3: 是。跟住我就是發現了，當我拍完的 MV 啦，我才知道原來之前 YouTube 是有一些 channel 是有推介過這個地方的咯。
2: 是。
3: 是是是。跟住我是覺得啊，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但如果你說最靚呢，我會揀The Henderson 那邊的樓梯，因為它是很新的，剛剛才有是這個地方啦。而當初本身都很想找那個地方去拍的，但剛剛撞正了那邊一個藝術的 week。即是一個星期，咁上面樓梯就佈置曬藝術嘅
0: 風格啦。
3: 係啦，咁就變咗我哋用唔到囉。
2: 即係你哋心目中係要一條 plain 嘅樓梯嘅，係咪？
3: 係啦，即係總之咩都冇，亦都係要係迴旋嘅，即係可以有唔同角度影到，即係 instead of 係一啲好就一條路嘅啫。咁我哋就想揀一啲係有少少彎曲嘅樓梯。
0: 係，因為你話直樓梯，我即刻就會諗起以前即係譬如可能石板街暗日炎拍 MV， 即係佢雖然佢唔 exactly 真係好似樓梯咁樣啦，
2: 但係都係香港好代表性嘅一條樓梯，
0: 即係一層層一格格斜落去嘅咁樣咯。
2: 或者港島維園附近嗰條天橋啊。因為那個樓梯又是畫滿曬嘢，
0: 而家變咗奧運樓梯嘛，那個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我都要去到那度去拍。
2: 係，那個都是很 signature 嘅，我覺得屬於香港。
1: 係，但會唔會有啲即係可能你嘅樂迷啊各樣見你話係咁拍樓梯，
3: 係
1: 你嚟我哋呢邊啦、啊，我哋呢度有正嘢啊咁樣，有冇即係推介你咁樣咧？
3: 好搞笑，佢哋有啲 tag 我去外國咯。
2: 呢個 budget 要好高啊！
3: 佢哋有啲咧係喺可能英國住咁樣咧，跟住就話不如下次試下有機會嘅話去旅行咩都好，不如喺度試下拍咁樣咯。
1: 哦，係啊，我要去到英國喎，
0: 英國就太遠
3: 了。小遠
2: 可以整一個 camping 喎，佢直頭係，即係 Paula 環遊世界樓梯咁樣咯，
0: 樓梯 KOL 係
2: 啊，跟住就揾航空公司 sponsor 咁啊。平時 Paula 即係可能影硬照或者拍節目，你有好多經驗啦，都即係話曬入咗行幾年啦，都咁，但係咧。喺樓梯度拍嘢咧，我想問有咩竅門嘅咧？係
0: 點樣影得你靚啲咧？會係可以
2: 係你知咧，有陣時高炒又未必靚噶嘛，係咪？同埋你個樣即係你要惡高個頭嘅時候，點可以惡得靚？又可能係另一樣嘢嚟咯。今次有冇即係累積到呢方面嘅經驗咧？
3: 其實我都唔知道。
2: 導演冇提你咩拍嘅時候？
3: 佢都係通常都係話噏，即係揼低啲咯個頭要，因為咧有機會我哋可能影樓梯，咁你會想影到下面嘅樓梯噶嘛，都想一次過。咁樣，跟住成日都叫我或者係artist 朋友們，耷低呢個頭，耷低呢個頭，唔好話嗰度個頭，我嗰度頭見到你有四個下巴咁樣。
2: 但係喺個樓梯度又要影到下面，但係你又耷低頭。 咁唔會望唔清楚個樣咩？
4: 其實就係要咁樣，即係而家視覺上面
0: 個下巴要貼住條頸啊，
4: 要咁樣望啦。咁然之後，你哋可能好近好近你嘅三領，係啦，即係話你當你同你三領咧係連成一線嘅。咁但你眼神咧微微係向上望。Instead of 我哋正常人溝通係視覺係應該係水平線嘅嘛，但佢唔係嘅，佢就總之你哋要微微向上望，咁咧個畫面出嚟就靚㗎啦。
2: 哦，要坐呢個樣嘅，係
4: 啊，
2: 但唔好坐得太。或者坐得太勁，個下巴會走出嚟嘅。
0: 同埋呢個動作係應該好難唱到歌，好難發到聲啊嘛，因為其實屈住個聲帶同喉嚨。
3: 咪嘴咯，真係只可以。
2: 係啊，
0: 我知可能佢遲啲可能真係要喺樓梯度玩個 live 咁樣，係咪？係啦、除咗頭先知道就係可能 Paula 係有關於樓梯嘅一啲嘅故事之外，係
2: 啦，配合佢呢首歌啦。
0: 係啦，咁當然其實每次 Paula 嚟嘅時候，或者其他一次嚟嘅時候，都會帶個 keyword 嚟同我哋玩呢一個你 search 錯唔到嘅。
2: 係啦，今日 Paula 俾我哋嘅keyword 又会系咩咧？
5: 三五食堂之，你 search 我唔到。
3: 整洁，
1: 嗯，系
2: 一
1: 个
2: 习惯嚟嘅，
4: 系嘅，系嘅。
2: 同猫有冇关系噶？
4: 诶，有。
0: 佢屋企系要保持绝对嘅整洁嘅，但系唯独是咧，即系佢嘅小动物咧，
2: 佢
0: 嘅外宠咧，即系就算点污糟到咧。都可以走上去張床同佢瞓嘅，因為佢就係一個例外咯，係啦。
2: 我反而調轉諗，會唔會佢只貓每晚佢都要幫佢抹腳㗎？
0: 嗯，先可以上床，
1: 擦翻乾淨先咁
2: 啊。係啊，最用暖水嘅咁。
3: 温泉。
1: OK， 咁我估啊，佢係唔容許即係見到有甩咗出嚟嘅貓毛嘅。嗯、即係可能喺身上面 OK， 一甩出嚟唔得啦，要執啦，
2: 要吸啊，要吸啊，
1: 要吸翻乾佢。
0: 咁每日每日咪吸塵都吸八個鐘咁可能係，
1: 咁可能佢真係咁嘅人咧。
0: 好，
2: 我哋有冇人近啊？
3: 近咧，近啊，有啊，貓毛近啊，
2: 貓毛近啊，
1: 貓毛近。
0: 哦，其實咧，佢只貓係好整潔嘅都，見到自己甩咗貓毛咧，會自己舐翻，係啦，自己擔翻起佢。
1: 係啦，佢就係因為舐得多貓毛，所以嘔啊嘛，
3: 好近㗎啦，好近啊！
1: 好近，
3: 嗯，
1: 你係咪會收集啲貓毛，跟住之後做嗰啲吉吉公仔嗰啲嘅？
3: 冇嘅，但係咧，我今日有，今晚 show 咗就帶，
2: 哦，
3: 我有收埋咗喺一個飾物入邊，佢係一個貓嘅造型嘅鎖匙球，咁入邊就係本身係吉嘅，咁我就可以塞曬肥波嘅毛入去，咁啊帶住佢出街，
2: 呢只係 mini 肥波，即係
1: ，OK， 即係佢係有收集毛嘅習慣啦。
2: 會唔會 Paula 每日咧都會好似喺屋企咧係指鹿特警啊？即系咧，有嗰啲咧黐毛嗰啲碌噶嘛，
0: 线碌啊嗰啲，
2: 系啦，佢就基本上喺屋企咧系随身携带咁嘅，即系屋企套家居服咧系有个袋咧装住嗰支碌嘅，咁佢就会行到边咧就诶，度有翻毛啊，碌下先，碌完又袋翻落咁样，跟住去到呢个位，呢张台又有，碌下先，跟住又袋翻去咁样咧。
0: 定系佢好整洁，其实佢系真系为咗要吸猫毛，需要有个吸尘机械人啊。平时都唔可能唔会用呢啲 gadget 嘢嘅，为咗呢件事买咗个吸尘机械人，专吸啲猫毛嘅。
3: 我觉得好近，不过咧嗰、那个系一个习惯，系嗰、那个系每一日，系每一天某一个时段，我都会做同一件事咁样咯。
2: 每日都拖地，
3: 唔系。
0: 每日九點都吸塵，
3: 每日咩話？
1: 九點吸塵，
0: 吸塵
1: 晨早就
0: 我亂笠嘅時間
3: 㗎，係啊，真係㗎，我係總之每日一起身，我第一件事咩都唔做，刷牙都唔刷，我一起身就真係開始吸貓毛。
0: 即係肥波係夜晚專甩毛㗎，定係點咧？
3: 其實因為其實每一日吸都好啦，第二日咧你都會發現屋企都係咁樣。
2: 係啊係啊，會喺唔知邊度飄出嚟。
3: 係啊，總之好大嚿嘅一團團嘅毛咁樣，唔知佢搞咩嘢，慢慢食毛定係
2: 點？夜晚喺度翻。
3: 所以咧，我通常一起身咧，我係中意啲嘢係好乾淨，我中意啲嘢係最好就係一塵不染，好似咧冇人住咁樣，我就覺得好正咁樣噶啦。
2: 所以你起身牙都唔刷，就係要吸塵先。
3: 冇錯，因為一起身一見到啲塵麻麻地舒服，咁我就係一定一起身啦，然之後拎起吸塵機，我就首先吸曬貓砂盤旁邊嘅貓砂啦，佢啲毛啦，跟住由廳開始吸到去洗手間，吸到。去厨房重新检查一次，咁我就觉得安乐，我先至会去做其他嘢嘅。
0: 但系历时要几耐咧？呢一个过程半个钟，即系咁听到。
3: Around 咯，即系因为可能有阵时吸得唔干净，同埋地毡咧，地毡系好难噶嘛。
2: 系，
3: 我就系地毡式手刹咁样吸咯。
2: 咁你有冇试过好赶出门口做唔到呢个动作而啰啰挛嘅？
3: 其实会噶，因为一翻到去咧，你就玩完。系啦，一翻到去又见到
0: 个世界玩完喎，佢个感觉系。
2: 肥波话：终于我啲毛可以占据呢间屋啦！
3: 唔好 都即系翻到屋企，即系总之我一有时间啦，我就会吸尘噶啦。我系一个小习惯嚟嘅。
2: 有冇觉得自己好忙咧？喺屋企嗰阵时，
3: 我会觉得好充实，
1: 做到嘢，
2: 好积极啊！
1: 但系有冇试过系即系可能系都比较长时间系唔喺屋企嘅，可能唔系好多三两日嗰啲咧，咁可能即系嗰啲毛就会好茂盛噶啦嘛，会
3: 系我都会同屋企人或者如果系有住附近嘅朋友讲声，就尽量帮我睇一睇啲猫砂啫，即系猫毛你唔吸冇所谓嘅，但系如果猫砂因为都唔干净噶嘛，咁所以都话如果尽量除咗帮佢可能铲下嗰啲 poo poo 啊，又或者睇下佢有冇食嘢饮水之外，就吸一吸可以的话，
2: 佢都几坚持我咁。
0: 但系家居先会有呢个习惯，如果而你去到即系譬如其他地方工作，可能系一啲嘅化妆间啊，
2: 或者你个人方面啊，
0: 系啦，即系例如呢度啦咁样。
3: 我都真系好中意整洁嘅，系譬如搭飞机咧，我会自携一个酒精喷喷嘅胶樽嘅。
2: 系啊，
3: 咁我就
2: 系
3: 一上机我就，譬如话你扣嗰个枕噶嘛，即系枕住你个头嗰个枕啦。
0: 头枕啦，
3: 我一定会喷，跟住抹一次，跟住咧我 seat belt 咧，因为个个都会摸过噶嘛，我都会喷一次嘅。即系总之所有我应该会接触到嘅，我都尽量想干净一次先。咁当然未去到话任何时间都要嘅，而系因为你搭飞机有机会你长啲时间逗留喺嗰个地方，咁而大家又喺嗰度食嘢啊、饮嘢啊，咁有机会。会好似冇咁干净。
2: 你系疫情前已经系咁样，定疫情后开始 keep 住呢一个整洁嘅习惯咧？
3: 我谂我由细到大都系咁样，即系以前细个系开始有手机咧，出街出完街翻到屋企，唔关疫情事嘅，我已经会好自动自觉就系拎手机出嚟一翻到屋企，喷喷抹完，将手机壳放低，我就喺屋企用一个裸机咯。
0: 哦、
3: 我就覺得咁樣係最乾淨嘅方法咯。
0: 咁上嚟你屋企嘅朋友又點樣咧？
2: 係啦，有咩規矩㗎？
3: 咁我又冇所謂，因為係我鍾意整潔啫，咁我冇理由規限埋人哋㗎嘛。
2: 但佢入咗你個範圍喎，
0: 佢侵佔咗你個空間。
2: 係啊，即係佢食完個零食嗰個袋又擺喺個台啊。或者我唔知啊，即係佢唔知喺去完邊度，
1: 開完就周圍擺啊咁樣咧。
2: 睇到佢條褲有少少污糟，佢又照坐你梳化呢啲唔得嘅咧。
3: 咁我會提醒嘅，
1: 即係盡量啦
3: 。即係譬如食嘢咁，冇咁咪食完先收拾咯，係啊，冇
2: 咁多又。
3: 係啊，食完咁佢唔記得咁，我抌啫嘛，冇乜特別嘅。即係總之咁，每個人有大家嘅習慣，我又唔會勉強人哋嘅。咁但係如果萬一係嗰個朋友，可能我有啲朋友女仔 friend 要過嚟 sleep over 咁樣，咁。我会都系咁，大家喷个手机先啦。
2: 喷个手机，就要
1: 喷手机啦。过一晚好危险啊！
2: 如果系另一半咧，你会唔会要求另一半都要好整洁，或者即系可能你拣男仔嘅时候都会有呢一个条件喺度，就哇，如果佢舐啡啊或者喷手机嗰啲咧，真系唔可以做我男朋友啊！
0: 都跟
1: 要睇佢，
2: 几好条件都唔得啊！咁样
0: 行为举止，即系其实要睇佢。
3: 我都好着重。仪态或者仪容上面嘅嘢咯，即系唔系因为要俾人睇唔关事，系真纯粹我觉得个人整洁或者系个人嘅清洁上面系好紧要咯。即系如果同师姐话系对象嘅话，我就都好希望佢都系一个干净冇味道，会时常去可能清洁下屋企嘅嘢啊。
1: 搞唔掂，我成个脑咧都系嗰啲咧，即系去考嗰啲酒店执房嗰啲人嗰啲比赛。好 ，OK， 好啦，准备开始，跟住你就要执到好整齐。
3: 但系如果唔得。如果唔得都唔緊要嘅，都可以幫佢去做咯。
2: 哦，即係你願意為佢做。
3: 因為我覺得都係咁樣，就係我自己想啫嘛。我冇可能勉強對方一直都做唔到嘅事，然之後要佢夾 硬配合我。咁如果佢稍為 ，let's say 佢麻麻地中意執嘢嘅，可能啲台上面唔中意執嘢嘅，咁唔緊要我執咯。但如果手機係你自己可以好簡單翻到屋企做到嘅嘢，就盡量希望。
2: 以往男朋友有冇試過有啲令你真係好篤眼篤鼻嘅習慣嘅咧？
3: 好似都有噶。
2: 例如是啲咩咧？
3: 即系嗰啲翻到屋企，我自己系会中意冲凉
2: 啊，
3: 整洁嘅。咁有啲人可能去到屋企啦。即係翻到嚟冇嘢做好都好啦，有啲人係唔會噶嘛，
2: 是
3: 就一定要喺度 hea 咁樣噶嘛，我就希望盡量乾淨咗先 hea 咯。
0: 哦，即係一翻到屋企第一件事即刻沖涼，
2: 換家居服。
3: 唔得，唔可以換家居服。
2: 咩叫唔可以換家居？
3: 一定要沖咗涼先至可以換睡衣，
2: 係咯，
1: 沖完曬先。
2: 係咯，我意思係沖咗涼先嘅，放心，唔會掉轉嘅，唔會掉轉嘅。
3: 如果咧係翻到屋企真係想 hea 咧，我會著第二件衫咯，即係我會著 T 恤咯，乾淨嘅 T 恤，
2: 係
3: 咁就可以確保都冇咁污糟。
2: 你有冇為呢樣嘢試過同？即係以前拍拖嘅時候有嗌過交呢，
3: 其實都冇還好囉，
2: 即係佢哋都肯配合你嘅，
3: 或者係我會算囉，係啊，
2: 算囉，你又會包容到啊？
3: 冇，咁係我自己想咋嘛，係啊，由得佢囉，即係可能提醒過講過啦，如果對方真係做唔到
2: 嘅話，
3: 咁都冇計㗎，係
0: 好就得人喎，其實係
3: 囉，無所謂啦，係啊，
0: 係因為夠愛啊，
2: 佢嘅原則又好易改變咁喎，好似
0: 嗱，我又提醒咗你啦，
1: 我純粹 feel 到就係佢將所有嘅怒火收埋，佢就你盡量啦咁樣咯，個感覺似
2: 係唔係佢係忍得㗎，因為樓梯等你入邊咧，好似話係佢嘅真實故仔嚟嘅，佢暗戀人哋六年，佢都可以。出聲你就知佢忍得啦，
3: 我唔會一直我反駁唔到，
0: 你再了解一下。
2: 一陣間我哋問一下，究竟有咩對象咁吸引，佢可以等足六年嘅咧？發覺原愛你已困身姿勢被磨練，對抗物理性和鐵骨都奮力一試。

featuring Cola Boy Luston。室外嘅话咧，未必甩到身啊！而家有一号戒备信号，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以及雷暴警告。以下时间至到今日嘅5:30。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王锦辉发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就近日所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及立法会带来困扰，深表歉意。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说，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都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之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作物业发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8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继续靠近海南岛，预料今日稍后会在海南岛登陆，随后在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下周初至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30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2,97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XL2 南方海力士116.5元，升6.95元。盈富基金23.8元，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6元，升8.4元。腾讯控股431.8元，升1.6元。中芯国际77.35元，跌3.05元。华虹宏利177.5元，跌8.6元。 建滔积层板84.3升5毫，小米集团22.98升3毫8，阿里巴巴93.8毫半跌6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87，瑞士法郎9.781，澳元5.447，加元5.533，新西兰元4.488，欧元8.98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8,990蚊，升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94美元，卖出4,185.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多次大家輕鐵嘅消息啦，良景站附近嘅冧樹啦已經係清理好㗎啦，現時輕鐵服務係逐步回復正常。至於路面事故方面啦，喺青山公路平山段去元朗港鐵站方向，近住朗天路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喺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㗎，龍尾去到佐敦道。至於鄰近廣東道嘅交通亦都繁忙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至于喺长沙环道啦，去美孚方向，近住长丽街，亦即系长沙环广场对开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运动场少少。另外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慢线重开翻，现时近住新开至到柏丽广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友爱村。另外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沙田路近住曾大屋，至于较早前西隧九龙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就离开咗噶啦。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嗰段亦都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噶。不过秀茂坪道来回方向近住晓光街比较挤塞啦，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至到花园道车多，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邓镜科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模糊街。新界区方面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挤塞，龙尾去到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提提大家啦，多区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蚊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香港电台，
9: 香港电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9: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9: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9: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联合打造，
9: 联合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向上刷，向下刷，食完嘢梗系要刷牙啦。
12: 唔建议就系食完嘢即刻刷牙，其实会更加伤牙。食完嘢咧，个口咧五分钟之内咧个 pH 值即刻降低噶啦，牙齿表面嗰层珐琅质咧佢会开始溶解噶啦，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即系想刷牙咧，起码等四十分钟至一个钟头。咁你系可以朗喉，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系就唔系攞个牙刷疯狂刷佢咯。
11: 牙齿除咗会影响我哋嘅仪容之外，仲会影响到我哋嘅面型添啊！要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哲。
14: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3: 阿哲。
14: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3: 阿哲，
14: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3: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5: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1: 三成群
16: ，search engine，
17: 继续有 Paula 欧子林喺度嘅
18: ，hello，
17: 系啦，头先有提到就话啊，究竟有咩对象咁吸引，令曾经 Paula 系等足佢六年，而且成为咗今次楼梯等你呢一首歌嘅主题咧？呢、這个男仔喺边度嚟噶？究竟
18: 呢、這个男仔系中学嘅时候嚟嘅，其实就系中一嘅时候啦。咁有一个男仔，即系唔系同我同班隔篱班嘅，跟住都好多人讨论，我就。啊好似有一种少少一见钟情嘅感觉，
16: 慢动作跟住。
18: 咁完之后，嗰阵时就识咗佢啦，即系做咗朋友啦，开始熟啦。
17: 系。
18: 咁但系我都唔够胆去同佢讲，我其实对佢有好感呢件事，因为系我真系做朋友啊，咩事情都好，我都可以好豁达、好开朗、好主动。但系咧，一讲到佢感情嗰方面咧，我就玩完噶啦。一到讲呢啲感情嘢，我就真系好似呢个缩头乌龟咁样。
17: 你系怕丑定系觉得啊？我觉得呢样嘢都系要男仔开口咁样咧。
18: 我觉得系两样嘢都系咯、我真系怕丑，真系好细胆。变咗中间有段时段，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去表达自己中意佢。嘅呢一回事都好，我都系缩沙嘅，系因为 feel 到嗰阵时系成日倾，即系煲电话粥啦，跟住又出街啦，两个人啦，
17: 系，
18: 我就觉得其实应该系咁样，
17: 咁佢冇理由 feel 唔到嘅喎，
16: 咁又咁蠢噶，咁蠢噶，
18: 咁跟住咧系啦，咁但系就冇任何特别嘅事情啦，即系佢又冇同我表白，我又冇对佢有即系讲有意思，咁就渐渐就去到中段咧，可能中三四咁样，咁佢就有拍拖。跟住我就繼續喺度等啦，咁我就同埋因為佢拍拖嗰個對象係我嘅一個 friend 嚟嘅，咁但因為咧我中意佢呢件事咧，我係冇特別同我啲朋友講嘅，我就同咗可能一個兩個好 close 好 close 嘅女仔 friend 講啦，咁嗰個朋友就係插班生嚟嘅，即係同佢一齊嗰、那個，咁所以其實佢係完全唔知呢回事，咁佢哋就一齊咗之後，又散咗啦，咁我就繼續等咯，繼續做朋友，去到中六都係冇嘢，咁冇結果，即使係畢咗業，我哋有約出嚟見嘅，嗰日仲要係浪漫嘅日子嚟嘅，即係落微微雨，然之後兩個擔住遮散步咁樣嘅，咁我心諗，你係咪應該畢咗業就？可以咧，咁样系冇噶，
16: 即系那些年错过嘅大雨，
18: 系啊，
17: 好捉紧啊，
16: 仲有微微雨，
17: 但系你心入边唔会觉得就系、是，即系连中学都过咗啦。但系我哋都仲有聯絡，我係咪應該要即係試一次咧，幫自己好似你個歌詞入面咁，即係我都衝動一次要同佢講咧。
18: 我係真係嗰陣時係唔知道，我都唔知道自己諗咩，就係、是、可能太緊張同埋太怕醜咯。我係真係連嗰次我自己心入面都諗過，有機會嗰次係最後一次見面都好，我都冇去講到。而的確確，自從嗰次之後，我哋都好似冇特登再約過出嚟咯。
17: 所以佢到而家都冇再揾過你嘅。
18: 我哋有喺街。撞到噶，系我哋有撞到过噶，都唔系街，其实系喺大学入边撞到。
17: 系，
18: 但系嗰阵时已经系好后期，系我差唔多毕业，跟住好似毕咗业噶啦。跟住佢当时嘅女朋友同我读同一间大学嘅，
17: 系
18: 咁大家咁啱去搭车上车嘅时候撞到啦，跟住就。 Hi, hello, 最近点啊？即系咁样倾下偈，跟住就哦，而家去搵而家嗰个女朋友影毕业相之类，咁啊倾咗几句，咁然后就得知大家即系大家状况都几好，而佢都介绍咗佢嘅新嘅女朋友俾我去认识，系啊，咁就完结就冇特别再倾偈啦。
17: 佢如果聽到樓梯等你，佢會唔會知係講佢啊？
18: 我諗200% 知嘅。
17: 佢係咪好靚仔㗎？
18: 我唔知清楚，
17: 你覺得佢靚唔靚仔啊？即係你一見鐘情嘅原因係咩咧？
18: 冇嘅，係一個感覺咯。因為我冇話，即係譬如話你想型咁樣，我唔中，即係我冇話中意靚仔嘅。靚仔對我嚟講係唔關事嘅嘢。我覺得好最重要嘅係嗰個感覺啦，同佢相處啦，又或者佢有唔有趣。係，我覺得咁樣反而係最緊要咯。
19: 聽落其實係有種痛喺裡面嘅喎。
17: 可能 Paula 都有拍拖咧。
16: 唔係，你嗰六年入面係嘛？天然子啊！
17: 你嗰六年入面有冇拍拖？
18: 冇。
16: 嗱，係咪痛啊？
18: 真係冇，我真係中意。
17: 你真係等佢？
18: 我真係好中意佢嘅嗰陣係。
19: 真痛啊！
18: 咁所以變咗我成個中學就係、是，如果痴痴的等，有日
16: 終
18: 於
16: 可
18: 等
16: 到。哎呀！
19: 咁而家係冇諗㗎啦，
18: 完全冇嘅。
17: 如果而家再見翻面，
16: 即係佢單身啦，
17: 佢突然開口啦，係啦，佢又開口，你會唔會接受佢啊？你
18: no，
17: 因為唔同咗啦，
18: 唔同咗，真係因為過去咗嘅事嚟嘅。咁嗰陣時係即係純粹真係好鍾意佢，咁而都隔咗好一大段嘅時間，都係喂 hello， 喂 how are you？ 拜拜咁樣咯。
17: 咁既然即係呢件事即係發生咗咁耐啦，點解到今年嘅時候 Paula 會諗住攞返佢出嚟做我呢一首歌嘅題材先？
18: 我諗其實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我之後今年九月嘅時候就會出一隻碟啦。呢隻碟入面嘅歌嘅故事係圍繞住一啲愛情嘅一啲章節嘅。因為呢隻碟我係inspire by 一套香港嘅电影，就是、叫做《十二夜》，咁啊由陈奕迅同埋张柏芝去主演噶嘛，咁入边系讲紧好多唔同嘅日子、不同嘅夜咁样噶嘛。其实呢一套电影嘅事情，佢都好 dramatic 噶嘛，咁好多高低起伏、中意唔中意、唔清楚自己嘅心意、热恋，又或者系复唔复合咁样，我觉得系每一个人喺爱情上面一定会经历过迷茫。或者是开心不开心的时期，而我自己是对于所有东西来讲，我是爱情上面我是最迷茫的，即我是不懂的，我是真的不懂得怎样去处理一段感情，又或者我不知道情感上面我觉得自己不够成熟咯，即是在这些部分，所以我就很想将这套电影 inspire 到我的东西在我这一只碟里面呈现到，而楼梯等你它的出现其实就是在十二页里面有很多个 keywords 的，楼梯等你就是它第一个就是相遇，是所以就会先出现呢一首歌，
17: 所以喺你呢張碟入面樓梯等你就係屬於比較前嘅開頭會出現嘅曲目啦，咁樣。
18: 係啊，所以係一個有非常多詳細嘅背景之下，先至諗緊啲歌係點樣去發展，樓梯等你係幾時要出咁樣。咁可能再之後，除咗廣東話歌之外咧，我喺呢一隻碟都會收錄咗一啲英文歌嘅，因為我自己覺得英文歌對於我嚟講係最自由。最去容易表達嘅一個曲風啦，或者係一個感覺啦。咁喺英文上面就可能會出現到一啲詞彙，就係熱戀前面嘅一啲感覺啦。咁所以其實成隻碟帶到出嚟嘅就係由你認識一個人啦，

0: 啊，你坚持啊，定系你由得佢咧？
1: 嗯，
0: 可能身边都有唔同嘅朋友同我讲述过佢哋嘅故事，系拍咗十年拖，差唔多要去行入即系步入结婚呢一个 step 嘅时候，先至发现系唔适合嘅。
1: 嗯，
0: 咁就谂咗好耐，究竟要唔要放弃？即系有呢啲嘅故事令，即系驱使到我去更加好想将呢啲唔同身边嘅人嘅经历嘅故事啦，又或者系我嘅听众啦，我嘅粉丝啦，同我分享嗰个故仔，又或者我自己自身嘅经历，去放晒喺呢一只碟上面。
1: 咁楼梯等你就有 story 啦，有 keyword 啦，相遇啦。咁你点样同监制 Anson 去开始做呢一首歌咧？
0: 呢一首歌就都搞笑，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写歌咧，系喺条街度哼歌嘅，即系我戴有线耳机啊，咁我就偷偷地摆嘴边喺度。
2: 好似啲保镖喺度沟通啊，或者买马咁
1: 样。即系你会即刻录低落电话度，你就好样。
0: 惊我唔记得啊！
1: 系
0: 有时候系真系好多时候系可能散下步，或者系行下翻屋企嘅途中，真系会突然间叮一声谂到，
1: 就飘出嚟噶啦。
0: 嗯，咁我就真系好惊会唔记得，我就会即刻录低佢咯。咁今次楼梯等你呢一首歌就真系我系喺。我記得是在九龍塘附近的，
1: 咦，我地都附近喎。
0: 是啊，我記得是行下囉，散下步的時候，突然間就覺得這個 melody 不錯，跟住我就錄低了它，跟住我就即刻同 Anson， 即同返作曲監製啦，去講就係、是、啊，我哋之後嘅新歌可以試下用呢個 melody， 係啊，即係係我好似都冇乜其他選擇，我覺得呢個係會好好嘅 melody。
1: 嗰、
0: 嗯、
1: 陣時 pop up 嘅係邊一句嘅 melody 啊？即係你
0: chorus 落低咗，係 chorus，
1: 就係呢個啦。
0: 真係 chorus， 樓梯等你，噔噔噔噔噔噔咁樣。我哋都改咗好少嘅部分嘅啫，係 chorus 嘅話係好突然發生嘅呢件事。
1: 哇！
2: 我嚟多啲九龍塘啊嘛，
1: 所以你同 Anson 就真係由嗰個 melody 開始。发展呢一首歌啦，咁、那个过程系咪都好顺咧？
0: 过程今次都好顺利，因为 chorus 本身我已经系谂好咗个框框，咁都系可能喺 intro 啊，或者睇下要唔要有其他即系 pre-chorus 又好，又或者系喺编曲上面要点样去改动，咁变咗今次都系非常之顺利去做嘅。
3: OK， 咁录音咧，即系如果系一个咁丰富嘅即系故事背景喺后面，即系咁当然情感上面就一定会好齐啦啲嘢，
0: 会
3: 唔会入到去嘅时候，即系其实 Anson 话、哎、你唔使俾咁多噶，可以收翻少少，定或者
1: 冇？哎
2: 齋頭入啦，
1: 齋頭入啦，心情留翻下一首歌度啊！嗰個眼角有淚水飆出嚟啊！
3: 係啊，定還是係恰到好處定係點咧？
0: 今次都我有特登去做少少功課嘅、嗯，因為咧始終講緊中學嘅一段感情啦，一個故仔嘅時候，我都想自己可以回憶翻當時嘅感受。
1: 嗯、
0: 而我不嬲由細到大都會中意寫下日記嘅，係、
1: 哦、
0: 啦，咁所以我係有特登喺屋企揾翻以前嘅日記。睇下會唔會見到一啲蛛，即係一啲蛛絲馬跡，係我自己
2: 一定有
0: 啦。
2: 六年咁，
3: 你話俾我聽冇愛就真係，
2: 真係好假喎！如果冇嘅話，
1: 冇寫過冇啊，
2: 有冇留低佢個相先？
1: 係咯，應該係咪會有相啊？或者有佢嘅學生相咁樣啊？
0: 你講起其實係好似有㗎，
1: 因為細個係好興要交換學生相㗎，你哋嗰個年代興唔興㗎？
0: 興嘅，但係我揾唔翻，即係我冇喺嗰個日記附近揾到佢嗰張嘅學生相，但係
1: 有合照，
0: 有合照嘅。咁但係喺日記入面，即係睇得翻嘅係，原來我真係好鍾意佢。
2: 你係咪有一句説話就係、是、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很喜歡你，
3: 又或者係咁樣抄佢個名，陳小明、陳小明、陳小明、陳小明嗰啲
0: 我係有記錄低我同佢傾電話嘅內容啦，大概。
2: 哇，捉邊啲數？
1: 秘书，
2: 老板，
1: 当时咪一路讲电话，一路
2: 一路写，
0: 跟住应该我记得咧，
1: 不录啊呢种叫，
0: 系倾完电话咁，大概就哦，原来我今日咧就同佢可能
1: 七
0: 点开始倾偈，咁倾到九点，今日好开心啊，讲咗啲乜啊，咁样大概咁样写咗，咁我见到系、我都有 regularly 去咁样
1: 做嘅，
0: 但系
1: 做不录嘅，
2: 都系口供嚟噶。警察落口供啊！我七点落去倾电话，
1: 我觉得好可惜啊！真系，如果你后屘同咗呢个男仔拍拖，你谂下几 sweet？
2: 咁啊，可能系第二只歌
1: 啦。你可以俾佢睇翻呢啲日记啊！系
3: 倒翻转头咁谂啦，嗰、那个男仔就吓、啊，你竟然写低呢啲咁嘅嘢，有啲惊、啊。
1: 你而家仲有呢个写日记嘅习惯嘅？
0: 而家写日记就真系难啲啦，但系
2: 变成歌咯，而家变
0: 系啊！而家就真系可能
1: 好在啫，佢唔会不录低我哋今日讲过嘅嘢。
0: 今天
1: 他们很

0: 不断问我哪个男生的事
1: 的样貌是什是怎样
2: 名字是什么他们想起底吗
3: 好得人惊。
2: 咁所以其实就是樂文其实应该会好高兴及好期待啦。咁 Paula 嘅嗰个嘅创作力啊甚至乎嗰啲 idea 其实源源不绝嘅。可能呢一刻冇嘅时候咦睇下本日记先。
0: 所以佢喺歌曲上面特别係而家自己独立呢佢个参与程度好高囉我觉得佢。即係譬如喺作曲填词我见你都会参与。
4: 係即係作曲方面我都好想尽量係即使唔係自己一个人作晒都好啦我都会希望一定係有一半係属于我嘅。因为我觉得独立之后咁自己去做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再加埋一隻碟啦我对于我嚟讲我觉得係一个里程碑咁样即係一个新嘅 chapter 嘅时候我就好希望所有嘢都係有我一手一脚有份去帮手做嘅。
2: 日子係你嘅 target 係。
0: 係啦呢隻碟系咪今年内会出㗎啦
4: 係九月会出嘅。
0: 九月会出嘅。
4: 好 firm 㗎佢。係好 firm 㗎啦。呢个创作即係呢一个碟嘅制作呢我就唔喺香港做嘅。係啦所以呢其实喺我哋呢个录音之后嘅听日我就飞㗎啦。呢、這個做碟嘅過程，
0: 即係 mastering 嗰啲，
4: 或者係影相，就應該會係台灣。
0: 哦，
4: 係啦，近近地。
3: 咁我哋喺直播室等你啦。
0: 係啊，我哋唔喺樓梯等啦，因為始終都過幾月咁耐。
2: 都已經 mark 咗啦，喺而家呢一分呢一秒，佢講到話九月就會啦。
3: 我哋自己有寫一日嘅日記。
0: 咁希望你順利啦，可以即係好 firm 地完成你呢一張自己嘅個人專輯。
4: 謝謝。
0: 係啦，咁我哋而家咧聽住 Paula 今日。導賞的新歌就是這個樓梯等你的多謝你
4: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表示，铁路加物业模式行之有效，会继续适用于港深西部铁路沿线车站和车厂，作物业发展会是首要考虑，亦都有协同效应，但最终要看财务安排，如果有需要，亦都不排除在铁路沿线以外可能要物色一些地方作物业发展。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8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米沙克继续靠近海南岛，预料今日稍后会在海南岛登陆，随后在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同埋听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呢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3,350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3049.5亿，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98点。继续会有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毫，腾讯控股431.2，升1蚊，中芯国际77.6，跌2.8，华虹宏力178，跌8.1，建滔积层板84.45，升6.5，阿里巴巴94.1，跌4毫，小米集团22.96，升3.6。外币对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3，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8，人民币系6.78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5。

0: 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9,10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1,00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85.34美元，卖出4,186.1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坪山段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朗天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沙田入口仲系车多挤塞噶，龙尾系排到去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长丽街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过咗运动场。较早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尖沙咀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佐敦道。邻近广东道嘅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噶，其中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过咗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稍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嘅分叉位系车多慢驶，龙尾系去到观塘码头。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系车多噶，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左转秀茂坪道嘅支路亦都系挤塞慢驶。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汇景花园都系车多啦，咁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海滨汇。另外佐敦道去油麻地方向嘅车龙排到去近学园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系比较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江若琳。近年重拾麦高峰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咧，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睇下你嘅记忆可唔可靠？
2: 嚟到曼德拉亞嘅時間啦，今日禮拜阿攝咧就做拉亞啦。咁最近咧有套港產片上映，咁個背景咧就係攞翻啊當年啊，即係 cut 嘅都 cut 唔到台嘅呢個事件做背景，
3: 係
2: 啦，嚟變成電影嘅。跟住就勾起咗好多網民啊，即係當年啊，即係 cut 台嘅回憶同埋經歷啦。
4: 係啊，
2: 係啊，咁啊小弟就冇睇過嗰個台嘅，咁所以就
4: 我都冇買過嗰個，
2: 冇買嗰個台，喺朋友屋企有睇過咯，係。咁就
4: 所以冇體驗過嗰種 cut 唔到嘅痛苦。
2: 但其實好多台都好难 cut 嘅，唔单止佢嘅，我觉得系啊，你可能整茶水间都得噶呢一个系啊，咁大家 cut 嗰啲咩 cut 得好辛苦咧咁样，系啊，
4: 八日 cut
3: 嗱都系难 cut 噶，
4: 好辛苦噶，
3: 好难 cut 噶，
2: 佢话自己好攰，越攰啊，天儿啲 get 越劲啊，真系
3: 越劲啊，系啊，步骤式啊。
2: 我哋而家可以開始啦，
4: 唔評論
2: 啦。今次就想講翻啦，就係2014年9月22日啦，咁就有線電視，咁就青年就闖進電視大樓嗰度啦，劇台事件嘅，咁曼德拉亞咧就開始啦。
4: 嗯，
2: 好，咁先嚟咧就係先講一講啦，呢個大樓有線嘅青年咧就姓吳嘅，咁當時咧就現職呢個寬頻銷售員，佢同佢爸爸媽媽啦同埋兩個家姐咧就同住黃大仙下村，咁據悉咧吳姓青年咧或者呢個家庭啦2007年嘅時候咧已經開始使用咧有線寬頻上網服務嘅。登記人咧就為佢媽媽啦，咁經過多次延長服務啦，合約期咧本身去到8月就會完結嘅，咁但係因為咧吳生咧就想轉幫襯其他嘅電信商啦，咁咧就係爭有線咧就2個月嘅月費，並不斷咧被追加呢個罰款。佢阿媽咧就被人咧就透過電話追收呢個600多元嘅欠款，咁咧佢就拒絕付款，咁啊多次致電呢個客戶服務熱線咧交涉無果之後咧，佢阿媽咧就不勝其煩啦，就催阿仔咧喂你去交錢啊咁樣。咁喺當日嘅朝頭早11點啦，咁啊吳姓嘅青年啦就著白色 T 恤牛仔褲啦，背囊入面咧就藏有半尺長嘅牛肉刀同埋咧兩把咧瑞士嘅萬用軍刀啊！咁去到荃灣海盛路有線電視大樓地下大堂啦，要求同職員咧面對面相談啊，職員咧就叫佢打去呢個客戶服務熱線交涉啦。咁打到啦，相談10分鐘之後咧，青年就要求見呢個客戶服務主任，但咧對方就聲稱自己身在內地。咁青年因為唔能夠滿足佢嘅需求啦，情緒失控啊，想衝入閘門並大叫我要搵吳天海，我要搵吳天海。咁姓曾嘅52歲保安啦就即刻阻止啦，咁青年呢就喺背囊入面呢就攞咗佢嘅牛肉刀出嚟啊，咁然之後令到呢個曾姓嘅保安員呢就虎口啊、前臂啊、右耳對上嘅額頭呢就被刺中流血嘅。咁同一時間呢，譚姓嘅職員目睹事件就隨即拎起身旁嘅盆栽就掟向青年，咁青年就眼镜就被打甩啦。咁啊，谭姓嘅职员啦，转身想攞其他嘢去阻止青年嘅时候咧，就被青年用刀柄打伤啊。咁好几个嘅同业咧，都冲上去阻止嘅时候，亦都高期受伤嘅。咁之后咧，被告咧就游走去到大厦嘅楼梯间啦，喺楼梯墙上面就啊写上啊吴天海有报应。再搭呢个升降机上五楼嘅时候咧，保安员即刻鎖鏈同埋報警嘅，亦都通知各層嘅員工鎖好門啊！警員接報到場封鎖大廈，然之後入去咧就搜捕呢一個嘅兇徒嘅。
3: 哇！冇辦法，我一定要估啊！
4: 係啊，
3: 係啊，一定要估話喺一個牆上面寫咗吳天海有報應呢、這個
2: 係
4: graffiti， 你覺得係冇呢個 graffiti？
3: 我覺得可能冇呢樣嘢。
2: 系喺網上面揾到好多唔同嘅報章啦，咁喺事後亦都會有講翻係有呢、這、一個
4: 係有嘅，
2: 係呢個橋段喺度嘅，
3: 係、
2: 啦，呢、這個有呢、這個呢件事發生咁樣啦。
4: 咁、會唔會係佢個袋入面除咗藏牛肉刀之外， 并不是藏有呢个万用军刀呢？
3: 嗯，
4: 因为我觉得佢有牛肉刀，佢点解仲要有万用军刀呢？
3: 嗯，
4: 即系佢可以有第二样武器咯，我觉得系。
3: 可能佢系一个三刀剑客，
4: 但系佢由头到尾都冇话佢攞过嗰两把万用军刀出嚟。
3: 系
4: 咪？我觉得即系呢一个系。
2: Tia 就估咧，佢嗰个背囊入边咧，即系装咗啲乜嘢嘛？系咪？
4: 即系我觉得嗰两把万用军刀未必系喺度，可能系其他武器。
2: 系。佢系有咩武器呢？佢、啊、有开山刀、六寸长嘅蝴蝶刀、一个大蟒刀同埋一个铁莲花嘅。
3: 哇！
4: 又唔使咁多
2: 啊！好劲啊！
4: 佢都辛苦啦。
3: 好夸张咁样。
2: 系啊，所以就、
3: 我估会唔会其实系唔系佢阿妈
4: 叫佢？
3: 即系唔系佢阿妈开呢张单嘅？
2: 哦，
3: 系佢自己嘅，
2: 佢自己嘅，
3: 系、
2: 哦、
3: 佢自己嘅，系、哦、咪？真系
2: 好多时候都系啲仔女帮阿爸阿妈去负责处理呢啲宽频啊、有线，即系收啲收费电视台嘅服务啊嘛。
3: 系
2: 系啦，
3: 另外有个位我都觉得好奇怪嘅，即系佢已经上到去嗰个大厦嗰度啦，即系已经去到啊，你都系打翻个客户服务热线啦，咁样。会唔会其实唔系咁啊？即系佢话我哋安排人嚟同，
4: 咁因为佢唔俾佢上去啊嘛。系咯，
2: 电视台嘅部门系分得好仔细嘅。你建谷个同你接 cut 台系两个部门嚟噶。
3: 哦 ，OK。
2: 咦？
3: 会唔会唔系话喺内地啊？
2: 哦，
4: 我唔得闲嘅，我先再开会嗰啲啊。
3: 咁离奇，我打电话俾你，你话喺内地。啊，又啱。哦，咁啊。咁係嗰個咩啦，係嗰個即係用嗰啲盆栽去攻擊佢。
2: 係啦，佢唔係用盆，呢個係彈性嘅職員啦，唔係用盆栽，係用佢身旁嘅攝影器材啊，成個攝影箱咁掟過去，跟住然之後轉身諗住用呢個腳架去再阻止佢嘅時候呢，就被青年呢就用刀柄打傷啊。係啦，我仲有一個位置喺好早啊，
4: 好
2: 早
4: 啊。
3: 好早啊。咁我估。你系咪想估你估先
4: ？After you，
3: 好、oh, ，After me，OK、okay.。咁啊，肯定唔系做宽频啦。
2: 佢仲读紧书嘅，系啦，系职训局
4: 机
2: 构。
4: 咁叻嘅，点解你估肯定唔系做宽频？
3: 因为如果佢本身系做宽频，佢肯定知道有咩方法 cut 噶。
4: 即系行内应该会流传
3: 啊。系啊，
4: 同埋好耐佢做宽频又走去 cut 咗宽频。
3: 因为如果我做宽频，我做第二间公司，我肯定会教嗰、那个啊，你想转啊嘛，得嘅，冇办法啦，你要用呢张单咧就签呢个名，跟住之后就话喺呢个时间做转咁
4: 就
3: 得噶啦。
4: 可能就系因为佢做宽频都 cut 唔到宽频嗰个，
2: 就嬲啦，
4: 先至咁大怒。武器啊，可能系 ，anyway 你
3: 系啱咗，
2: 佢系嗰阵时系读紧职业训练局嘅青年学院啊，咁佢就系呢一个嘅机械工程二年级嘅学生嚟嘅，好好嚟到下半部分啦，咁咧因为。職員咧就報咗警啦，咁好快啦，咁警員咧就喺二樓至三樓停車場嘅期間咧，就發現赤裸上身嘅疑兇啊，咁持盾牌咧包圍住佢，同埋不斷勸說話冷靜啲，大家都係幫你啫。咁但係疑兇咧就用刀指住自己嘅心口啊，揚言啊，被大財團壓迫，俾人蝦，冇人理。佢同咧警方對峙咗一個小時之後咧。之后呢就警方从后突袭制服佢，然之后成功将佢制服，然之后就将佢拘捕去咗做差馆啦。咁呢同一时间呢就保安员同埋两名嘅职员呢就送院治理啦。咁荃湾区重案组就接手调查啦。咁夜晚呢就去到呢位青年嘅屋企搜查到啦。咁除咗头先佢所讲嘅武器之外呢，咁亦都其实有其他嘅武器嘅。咁相信喺内地度就购买㗎啦，网购购买返嚟嘅。咁而当日嘅下午五点左右啦，咁有线宽频主席吴天海咧就去到医院咧就探望受伤嘅保安员啊，并指咧其情况稳定嘅。咁事后咧，咁亦都有安排咧佢同被捕男子见面去讲翻件事嘅咁。咁而有线宽频发言人表示啦，咁涉案嘅男子咧要求为另一名嘅人士豁免其已终止服务嘅账户嘅欠款。咁由于佢未能够即时提供客户私人资料作核实啊，客户服务主任咧建议佢稍后提供资料，让客人本人亲自到场办理。咁呢件事完结咗之后咧，咁因为要上庭啊嘛，咁事后咧就辩方咧就求情又话啦啊，其实被告咧。 其實呢佢係修讀呢個機械工程啦，出於好奇心先會買相關嘅刀具，唔係專門買嚟犯案嘅。咁辯方亦都呈上就佢讀書嘅時候嘅同學啊班主任嘅求情信，指被告本質不壞啦，喺學校入面呢其實都係模範生嚟嘅。咁而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呢，其實被告亦都因為傷人而感到內疚。咁辯方就強調當日呢就犯案嘅主因呢係因為冇辦法直接同職員去溝通，只能夠透過電話去同相關職員對話，先令到佢情緒一時失控，唔係一心呢到有線電視大樓犯事嘅咁。咁區域法院嘅法官啦判案嘅時候就話啦，即係無論被告對電視台嘅服務有咩不滿啦，傷害到人呢都係唔啱嘅。咁同時指出啦，商業機構呢嘅客戶有問題想解決呢，但公司只係透過客戶透過電話與職員聯絡，而非面對面聯絡呢，係十分不適合，應作出改善。咁法官亦都考慮到職訓局啦願意保留佢個學籍啦，咁所以就將佢判入咗勞教中心嘅。而呢件事呢其實係引起到社會極大迴響啦，無數市民呢對終止合約難呢件事感同身受。知名人士翁靜靜亦都公開坦言啦，自己曾經為亡夫阿劉家良 cut 呢個電視台足足折騰咗三個月，所以佢完全理解當事人嘅沮喪。
3: 我估一個位先，佢冇指住個心口咁講嘅，應該係晾喺條頸度。
4: specific 係咪唔係重案組接咗咁誇張啊？
2: 哦，你估呢個位
4: 係啊？
2: 我都係根，我想問問，我都係根據報紙睇咧，真係呢個
4: 重案組
2: 係啦。
4: 咁、okay. 我覺得吳天海最後係冇同呢一個被捕男子見面嘅係咪？佢可能有去探啊職員，
2: 係啦，就係探職員啫，冇同啊被捕男子見面嘅。
4: 我覺得唔會咯。
3: 係咁啊，
4: 佢冇幫另一個受害人求情，
2: 佢
4: 即係佢有另一個 friend 又話咩 cut 唔到啊咁樣，即係佢又幫佢即係話要 cut 啊，係咪冇呢件事啊？
2: 唔係，即係你講係嗰個辯方律師幫佢求情嘅啫，
4: 嗰個男仔啊。嗰、那個 cut 有線嗰個男仔啊，佢話又幫另一個 friend 又要 cut 啊嘛，但係佢提供唔到資料啊嘛。
2: 哦，其實佢話想幫人 cut 嗰個其實就係佢阿媽咯。
3: 佢阿媽
2: 係啦，因為
4: 我以為佢有另外一個 case 啊。
2: 冇啊，
4: 我後邊一路都誤會咗係
3: 集中啲 case 去搞喎。
2: 純粹就係因為你要去 cut 台嘅時候咧，因為
3: 要本人啊，
2: 嗰個係你阿媽嚟噶嘛。咁又要究竟阿媽有冇授權你去做呢件事啊？你有冇阿媽嘅證件去提供到啊？你冇嘅時候咧，又要重新再搞過啊咁啊。
3: 總之呢個位係啱嘅啲嘢係。
2: 係啦。
3: OK， 我本身仲諗住估咧，就係話你可以即係你需要叫本人嘅，就算你提供到個資料都冇用，都唔可以。咁啊，會唔會係
2: 頭尾都有個啦？
3: 佢咪頭尾都有一個？咁唔通係翁靜靜？
4: 嘅咩啊？
2: 嘅咩咧？
3: 翁靜靜
2: 其實係冇幫劉家良師傅 cut 過台嘅，
4: 仲喺度嘅個台係咪？仲俾緊錢嘅咁係嘛？
3: 會唔會其實阿翁靜靜
2: 係冇講過呢番說話嘅？
3: 佢係自己都 cut 唔到啊，唔係幫阿師傅 cut 啊。
2: OK， 佢真係幫阿師傅 cut 嘅。
3: 哦 ，OK。
2: 嗰陣時係因為阿師傅離開咗啦，咁就要 cut 呢個台嘛。咁但係咧，你要幫一個已經過身嘅人，原來去處理呢啲事務咧，又係另一個 story 嚟嘅。
4: 佢係咪唔係被判去勞改中心啊？
2: 哦 ，OK。
3: 哇，咁啊，咁會唔會係個官講嗰啲嘢有啲 QK 啊？
2: 邊一句咧？你估係？
3: 即係例如佢話咩咩好大聲講話咩面點講啊？即係淨係透過電話。咁係好唔恰當嘅，咁樣係咪講呢啲唔好講到呢啲嘢？
2: 佢係有講到呢，就係話公司竟然叫客戶透過電話同職員聯絡呢，而唔係面對面聯絡呢，係咪合適嘅待客之道呢？公眾自有定論，
4: 佢冇話唔合適，
2: 係啦，即係
3: 自己定，
4: 大家有定論，
2: 係啦，因為佢冇得直接 comment 呢件事㗎嘛，因為唔關個案事㗎嘛，其實係。
4: 但我覺得佢可以 comment， 佢講一句好過我哋講十句。
2: 係啦，係啦，咁佢就好客觀咁講咯，其實大家自有公論啊，公眾咁樣係啦。
4: 會唔會係嗰個闖入有線嘅男子係冇赤裸上身啊？佢做乜無端除衫啊？
3: 熱咯，
2: 係
3: 咁情緒激動啊嘛，係咪？
4: 咩无端赤裸上？
3: 哦，
4: 我知啦，
2: 系
4: 佢啲武器唔系喺内地购买嘅，因为内地应该唔运落嚟嘅。
2: 系网购，网购系啊，
4: 网购肯运落嚟咧？你笑咩啊？唔系啊，你冇试过咩？你冇试过？
3: 我冇买过武器。
4: 唔系啊，即系你某啲嘢佢系唔送落嚟噶嘛？
3: 哦，系系。
4: 你譬如嗰啲有。
3: 即係可能有藥用成分啊，
4: 或者塔火嗰啲都唔送
3: 來，有酒精啊嗰啲啊嘛，係啊，
4: 燒蠟燭嗰啲塔火嗰啲火機都唔送來，
3: 係咁好明顯，好明顯係避過偷偷地做啊呢啲。
2: 好，咁啊開唔開股啊？
4: 有啲唔好嘅 wet 啊，
3: 係係係，唔好嘅咁樣唔好啊。
2: 好啊，咁啊開股啦。咁嗰個位咧就係咧，佢咪同警方對峙咗一個鐘頭嘅。咁最尾咧，佢係自己棄刀投降嘅。
3: 哦，
2: 即係警方係
3: 咪從後攔截？
2: 冇從後攔截冇剩嘅，即係佢經歷一個鐘頭之後，佢自己就係啦，咁啊放低把刀啊，我投降啦咁樣。係啊，不過就有線電視嘅收費電視業務咧，就喺2023年6月1日就結束咗啦。咁而即係最近亦都話，即係想將個名。即係開 TV 個母公司想將個名字就改為周大福媒體娛樂嘅咁，咁所以呢其實大家講嗰啲有線啊咩已經啊，咁就好快呢亦都真係成為歷史嘅歷史啦。
3: 係，不過
4: 但有啲記憶真係好深刻
2: 嘅。
3: 係，不過題外話係真係呢，我有試過轉可能啲電話啊，或者係轉可能某啲嘅即係可能寬頻啊嗰啲嘅計劃嘅時候呢，其實呢即係佢真係會講清楚話俾你聽，就話你如果想 cut 呢一個台啊，或者想 cut 呢一個服務嘅話呢，你要預早唔知幾多個月，係每間公司都唔同噶，即
4: 係
3: 有啲係3個月，有啲係2個月，有啲又唔知要做啲咩手續，又要唔知交啲咩，
4: 或者有啲就話你要交翻個盒，有啲就話你唔交盒咪罰錢咁樣，好多嘢噶嘛。
2: 所以咧睇嗰套戲嘅時候咧，有好多笑聲嗰啲位咧，其實
4: 個共鳴係咪應該係嚟自
2: 係啊？好，今次就為大家帶嚟呢一個2014年9月22日啊，咁啊有線cut台事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会沿用铁路加物业作为融资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线以外土地发展物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深双方会按设施属地各自分担工程成本，共用设施就会以摊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国及欧盟对今个月一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的所谓关切时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美沙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海南岛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于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同听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50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3,04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升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116.8升7.2，盈富基金23.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9.12升8毫，腾讯控股431.2升1蚊，中芯国际77.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1仙六升5仙2，华虹宏力178蚊跌8.1，建滔积层板84.45升6.5，阿里巴巴94.1跌4毫，小米集团22.96升3毫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8，瑞士法郎9.776，澳元5.445，加元5.531，新西兰元4.486，欧元8.98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744点，升1,010点。港金报39,100蚊，升1,0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0.43美元，卖出4,18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青山公路屏山段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天路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嘅快线系有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站对开。较早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跟住长丽街嘅坏车已经离开，一带系车多，龙尾接近长沙环消防局，车龙有待消散。仲有就系龙翔道系有冧树报告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天马苑嘅慢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近狮隧桥底。另外就是粉岭公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会道的快线亦都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跟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是车多的，龙尾排到面粉厂对开。深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回旋处车多，车龙经将军澳道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同埋是连德道近住碧云道回旋处。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汇景花园都是车多，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 Megabox， 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佐敦道去油麻地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近住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是近住友爱村排到去近龙日村。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 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江若琳。近年重拾麦克风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0: 星期一晚7:30，港台电视31。
10: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11: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
1: It's Friday。
0: 系啊，一阵间咧六点钟就系有我哋星期五最中意嘅呢个音乐大秘宝啊。系啊，咁啱啱就可以知道我哋会拣啲咩歌同大家听嘅。
1: Yeah, 开心。
0: 系啊，我想分享咧，我最近啊有一个。有一個感受啦，就係、是、咧，原來你知道自己個極限去到邊度咧，你係冇得拗，即係你必須要承認
1: 啊。例如咧，例如係乜嘢嘅極限啊？
0: 因為最近喺自己做其他嘢嘅時候咧，開始 take up 一個新嘅
1: 崗位
0: 啦，就係、是、要剪片啦。即係譬如平時拍咗一堆嘢翻嚟之後，咁就要剪啦。咁我哋平時喺 social media 睇好多嗰啲活動嘅花絮又好啊，或者睇人哋外國嗰啲音樂節，哇嗰啲片啊點啊，好好睇啊成啦咁。咁你睇嘅時候，你會覺得啊呢啲叫好睇咯。
1: 咁但好似好簡單啫。
0: 係啦，或者你唔會 process 佢點樣做出嚟嘅，你即通常就係個成品令到你睇得舒服，其實即係花了很多心機令到你覺得舒服嘛，但原來當你去拆解的時候，他做了什麼，他怎樣做這些舉動呢，你就可以發現，我們經常都說看個 project， 你就會見到哇原來他是很多 details， 用了很多心機啦，是啦，咁於是乎而家咧就平日睇好多，你會知道啊，你中意睇邊一啲類型嘅活動 recap 花絮嘅片咁。到你而家自己要整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佢點樣做出嚟嘅咧？然之後
1: 個腦跟到，但係隻手跟唔到嘛。
0: 係啊，你形容得好好啊！我好記得咧，喺個腦裏邊咧，其實點樣去 plan 啦，咁啊攞咗好多嘅 footage 翻嚟啦，咁啲 friend 就用電話拍咗好多噶啦。咁先唔好講嗰啲影片本身嗰個像素清唔清嗰啲，因為用電話畫拍啫嘛，咁。咁但系你就想喺嗰个叫做剪接上面做到一啲
1: 好你想要嘅效果，
0: 系啦 ，fans 一啲咁样，
1: 即系飞机大炮咁样啦。
0: 系啊，即系整好多咁嘅嘢啦，咁啊，咁跟住咧，跟住 friend 问我，话整成点啊？咁我话我仲等緊個即個概念仲嚟緊，因為我嘅整法咧就係、是、因為通常會圍繞一首歌嘅，咁首歌 edit 完咗，可能你諗一分鐘之後咧，咁你就按首歌嘅歌詞啊、拍子啊等等咁樣去諗一啲
1: 畫面啊，或者
0: 擺啲咩 footage 落去噶嘛。咁所以咧就首先呢、這個活動嘅花絮，首先諗揀一首咩歌都好緊要啦。咁呢個又要個 idea 咯。咁啊諗到之後，好啦，有咗個 mood。知道首歌是哪一首，譬如假設我想到擺最近有什麼歌啊？最近派台。
1: 最近哇突然間考起我添。壞人一個。
0: 係啦，你當壞人一個咁呢一首歌，咁你按住個 mood， 咁你就會腦裏面你有個 picture， 會個 story 想講啲乜嘢。即係歌詞係講緊一個 story， 咁你畫面點樣配合佢呢咁樣。咁但係你就要諗返我手上拎住呢啲素材，我有邊啲適合擺落去呢咁樣。系啦，咁呢度又要 feel 噶咯，即系你个人要今日冇 feel 未谂到，再谂下先啦，咁样系啦。咁跟住咧，最近剪一条咧就系、是、比较 upbeat 啲嘅音乐嘅剪咗出嚟。咁、所以其实脑里边咧已经系有平时睇嗰啲 upbeat 嗰啲，即
1: 系系啦，嗰啲好
0: 好典型 IG 你见到嗰啲啦，系啦，
1: 飞嚟飞去，
0: 系啦，我已经
1: 飞机都大炮，
0: 系啊系啊，完全系嗰只，或者你旅行嗰啲 vlog 嗰啲人都拍得好劲啊嘛，
1: 系
0: 揈个slow shutter 嘅 shot， 跟住之后咧
1: 就可以你只手一拨就转咗你个画面，好完美。
0: 跟住又影有架火车一经过，好快咁样，跟住镜头又揈咁，即系其实咧 ，exactly 我出现咗个状况，系就系你头先讲嗰样啊。我个脑大概有嗰个感觉啲嘢点样做啊，但我唔知点样将佢变成出嚟啊！我只手我唔知从何开始啦，我唔知应该揾一啲乜嘢嘅 footage 去达到呢个目的，做到嗰种效果啦。因为我真系剪片嘅经验，老实讲真系冇我自己学嘅啫，其实靠睇佢学啦，然后。叫做差不多十年前都是電台節目嘅，嗰時 Jimmy Five 有啲出去做運動嘅片拍完翻嚟，我自己剪嘅啫。嗰時仲係用睇 Running Man 嗰種綜藝嗰啲，嗰啲方法嚟，係啦，嗰種剪法嚟嘅，即係純粹學嘅啫。同埋因為你冇壓力噶嘛，我唔係要交條片俾個客嗰種啊嘛，咁咪咩都得啦咁。
1: 即係自己開心咁啊得啦。
0: 咁所以我喺呢段時間咁就好耐冇剪咯，咁啊 pick up 翻之後，我就發現有一種個手跟唔到個腦嘅一個狀態，唔知你有冇试过有一阵时你学一啲嘢，系唔一定系剪片，但系你学一啲嘢或者你想做一啲嘢都系咁咯。
1: 我完全明白啊，就系、是、好似我哋之前即系我哋唔记得咗边啲惩罚啦，咪要唱歌啊定 rap 啊咁样嗰啲嘅，我知噶，我听得好熟噶，我有望住啲字噶，但系我个嘴跟唔到，完全系 欸、我去咗边啊，飞走咗，跟住我翻唔到嚟啦，哦咁样咯，完全系系啦 ，sorry， 咁啊翻唔到嚟咁样啦，咁所以我系好完全明白嗰种，我个脑完全知啊，啲字我全部识读噶，我仲要听得好熟，即系首歌好熟，我一路跟得翻噶，但系一要唱埋咧就，咦，完全系音乐同我无关咯，
0: 好似系你个脑咧谂咗一啲嘢，跟住咧佢准备出去你个口嗰度个途中应该系唔知棘住咗一啲 process 到啊，同我去只手度系一样，个脑里边好似哇有啲感觉啦，知道系点样样啦，跟住去到手，咦点样去咧？
1: 个脑系有晒，嗯，我要整呢啲，我要整嗰啲，跟住但系只手系，咦你即系譬如应该系咁讲，简单啲嘅例子咧就系我个脑系 sine cosine tangent 咁样啦，因为我只手系一加一咯。
0: 我系啊，我明啊，系啊，个脑即系我哋个脑就好劲，但系能力唔知点解，我唔知啊，可能我哋学习上未追得上，所以其实系有好多嘢要练先做到你个脑谂紧嘅嘢。
1: 或者系你要问多好多唔同嘅人啦，或者系呢个点样整噶，或者系。完全是你見到就問啊，這個怎樣整，我可以按哪個掣可以得到這個效果啊，這樣跟住就是哦原來是這樣，即好像之前你教我剪聲呢，我都是我知道你說什麼，但是點解
0: 重現唔到出嚟？
1: 係，同埋我唔知道我要點樣問你啊！即
0: 係係啦，我同意你講呢、這個。
1: 即係嗰個狀態就係我有一堆聲喺度啦，
0: 嗯，
1: 跟住好啦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剪咯，跟住但係。硬系有啲嘢跟唔上我，即系但系我又唔知佢怪在啲咩啦。跟住我就系、是，我唔知点算啦。嗱，呢度咧就系剪咗，即系我之前问你就系呢度咧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唔知点解揿咗个咩掣啦，即系我跟住你嘅步骤去揿啦。

0: 是有。我就係呢件事唔 work， 係啦，即係我唔知道
1: programming 入邊，我都有筆啊，但係我唔知道個筆喺邊啊，
0: 或者唔識問
1: 啊，係我唔識問，我應該撳第13行嘅邊個掣先可以，即係我亂講啊，以下呢啲 programming 嘅嘢我唔識啦，跟住我係我唔知道我可以點樣問你，即係譬如原來哦，你只係將個加號唔係加號啊，乘啦嚇，唔知 x 啦，調轉咗啫，咁啊，咁我點樣調轉翻嗰個掣啊？即係。我都是按 X 呢個掣，咁我點樣調轉翻佢咧？即係我就會係 kick 咗喺呢啲位置啦。咁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我哋之前有一條片啦，係我黐咗兩隻爆旋陀螺喺你哋個樣上面啦。其實我個腦咧係諗住你哋轉出嚟嘅時候已經係隻陀螺咁，咁跟住我做唔到，我淨係唯有黐個陀螺喺你哋個頭度啦。咁跟住我就完全係明白有啲嘢
0: 你諗到
1: 啦，我諗到咯，我。就停留喺諗到囉，跟住有啲係要交返俾啲專業嘅人士去做囉。
0: 因為係㗎就算我想問人啦、請教都好，我唔知點問啦，即係譬如我想啊、我呢、這個效果我點樣做，跟住我而家即係慢慢我訓練我個 social media 洗佢呀，即係洗到佢呢不斷喂呢一啲片俾我，跟住我先發現原來有好多一啲嘅做法，一啲處理係有佢嘅名，即係佢個名稱嘅，
1: 係啊，
0: 係啦，乜乜 transition， 乜乜 effect， 或者咧係啦，即係好啲好多，甚至乎我女朋友同我講，佢都有少少啲經驗，佢講嗰啲我哦，原來有咁樣嘅 term 嘅，我完全唔知道啊，所以咧我都唔知點樣從何開始，係
1: 啊，即係你叫我 search
0: 開始
1: 咯，我唔識，即係我點樣 search， 我想要 whoop whoop whoop。嗰、那個 effect， 咁呢個 whoop whoop whoop， 我可以點樣打個 whoop whoop whoop 出嚟咧？我真係成日都係我唔知啊，但係咧，我想佢 whoop whoop whoop 咁樣啦。咁所以我有好多朋友，即係我開始識得多咗唔同嘅朋友啦。咁佢哋都好好，即係佢哋已經係唔同專業上好勁嘅人啦。跟住有陣時候我用呢啲好擬聲詞咁樣嘅形容嘅問題，佢就哦，咁你撳個 A 加 B 加 C 咧，跟住咧你一齊撳
0: 就
1: 可以 whoop whoop whoop 噶啦，咁樣啦。跟住我就覺得哇，你哋好叻！
0: 竟然聽得明我講咩？
1: 你哋唔係教得識我啊！你哋聽得明我問乜嘢好叻啊！你哋，因為我都唔知道自己問緊啲乜嘢。
0: 所以我跟住我直情有一下咧，即係譬如我整咗一個成品出嚟，咁啊俾 friend 睇啦，咁佢俾咗啲 comment， 跟住我再執完啦。咁跟住之後咧，我明白佢，我執完出嚟咧係去唔到佢本身嗰個 comment 想達到嘅效果，而其實我明佢想達到個效果，但我好坦白同佢講，我話我而家嘅能力淨係做到咁多，我真係好坦白承認。
1: 呢個係我能力嘅上限啊，目前為止。
0: 係啦，我覺得有陣時咁當然啦，因為我呢件事首先呢個唔係我嘅專業啦，但係我唔係呢件事要交出去，譬如交俾個客或者一啲即係好
1: 大製作嘅東西，係純粹係自己記錄下或者係公即
0: 係都係
1: 自己嘅 platform 咁樣。
0: 所以你可以容許嗰件事真係而家你未達標啦咁，但我真係好坦白承認，我好耐冇試過講過我承認我而家淨係做到咁多啦。我嗰下都幾佩服自己，
1: 有呢個勇氣係嘛？
0: 同埋我覺得嗰下講完出嚟之後，其實個心會好過啲嘅。
1: 好叻，我覺得你識得講呢句，掌聲鼓勵。係，
0: 我覺得個心好過啲，同埋呢一招嗱，雖然唔係叫打濫用啦，咁但係譬如喺呢情況之下，咁個 friend 就算啦，你都做唔到啲咩嘅啦，你都只能夠，你都講到咁啦，你都只能夠做到呢個地步啦，咁算啦。
1: 但係我覺得有分別嘅，即係你真係試過。只係得呢個結果，即係可能得你想要嘅 50% 甚至更低，但係你起碼你係試過，而唔係我講試過囉、即係我得把口咁樣講，我盡咗力㗎啦，唔得都冇辦法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個個都知道你可以做到，即係我唔要求多30-40% 點都做得到嘅，但係你交出嚟嘅嘢係10，跟住話自己做盡咗力，我就覺得
0: 咁又分到嘅，
1: 唔得啦，係啦，就呢、這個，跟住就No good 啊你啊 ，you bad bad 啊，
0: 所以我係我因為我其實我真係話盡咗力係因為我已經睇好多，我直情咧上網即係因為最尾最難 kick 最難搞嗰啲咧，因為始終啲我哋啲片嘅素材本身唔係即係超級高清嗰啲拍啦，咁所以出到嚟啲顏色咧未必係好靚，咁所以咧我好衰格咁咧，我係落少少味精咧去盡遮遮醜，咁但係出到嚟啲嘢就會好濃啊，或者嗰啲色眼係有即係每個人色嗰啲嘢每個人喜好就唔同噶啦嘛，
1: 同埋你唔同一道光即嗰、個度數咁就唔同
0: 啦，所有嘢都唔同啦嘛。跟住我已經之前上網有睇過 color grading， 有個 PDF 廿幾版咧，
1: 哇，
0: 了解咗什麼叫 color grading 啦。究竟平時大家講嗰啲 highlight、shadow、saturation 嗰啲，佢真正喺 technically 係點樣去處理睇嗰啲，佢有嗰啲圖嘅分布我睇咗啦。咁跟住睇嘅時候，

0: 好似知道咗啲嘢咯，跟住之後到我實際做，咦？
1: 就唔知佢做邊
0: 啦。我開翻曬嗰啲圖啦，嗰啲圓形啦出嚟啦，跟住
1: 點解冇一個嘢係類似
0: 咁樣嘅？點解佢好似咁簡單嘅？我都跟住佢咁做啊，我咪教咗啲光咯。咁跟住之後，咁咧又企喺度咁樣咯。
1: 你終於都明我當初剪聲嘅嗰、那個嗰、那個疑惑啦。
0: 係啊，我明白。我而家自己都係咁啊，仲要睇曬嗰啲，以為自己唔係咁識咗啲嘢啦。
1: 即好似好知好多嘢咯，我咁
0: 原來係唔知咯。
1: 原來係我連個掣第一下個掣係邊？你又話咁樣撳就出嚟嘅，
0: 都
1: 揾唔到。
0: 冇嘅但係好得意呢個過程，真係我覺得好即係好玩嘅。都係嗰句咧，前提真係唔係要交咩功課冇壓力咧，因為好奢侈噶啦。我哋呢個年紀出嚟做嘢，可以做一件事係冇壓力地去，
1: 即係開開心心
0: 可以錯，可以其實真係好難得噶啦。咁呢個本身已經係一個體會啦。第二個體會就係我開始又理解到。啲人成日講話咩鏡頭講古仔咧，我又知道，因為當我去揀 shot 嘅時候咧，你會發現有一啲 shot 呢個 shot 冇特別，咩叫冇特別？我知哦，原來呢一格係因為你 recap 係剪啲幾秒幾秒嘅，佢冇講緊一個即係好聽啲
1: 講
0: 古仔
1: 嘢啦。
0: 你唔知佢想表達啲咩，你覺得放落去係冇意思咧？咁我就開始理解哦，咩叫做講古仔咧？
1: 係同埋你真係好要好有嗰個 sense 嗰個美感，我未必係一定係美麗嗰個美啦，而係你想講故事嘅嗰種美感啦，或者係你想帶出一啲嘢嘅嗰個美感，甚至乎個鏡頭影緊啲咩嗰個美感，
0: 係
1: 真係好難。
0: 我當你有美感影一個靚女跳舞，咁呢個都係你講緊你想話俾睇緊嘅人聽呢個鏡頭講啲咩咯？咁我覺得得意。因為你處於剪片的 position， 咁你就會理解到，如果有一日我要連揸機都做埋嘅時候，哦，剪片嘅人佢可能會諗啲乜嘢，你就會知道
1: 我要俾
0: 啲
1: 咩
0: 佢啦，係啦，或者作為可能我係上鏡嘅人，你會知道哦，我俾啲乜嘢人，剪片拍片嘅人先有嘢啱用，
1: 係啦，先有嘢啱用，呢、這個我好明白啊，所以我而家自己做我自己，譬如 social platform 嗰啲嘢咧，我係做我開心就算，我個宗旨係。我开心咯，
0: 啱啊，冇压力，好好。
1: 系啊，我开心就得噶啦，你哋中意睇你哋嘅事啊。总之呢嚿嘢我嘅，
0: 有得练习下嘛。
1: 系啦，或者我开心，我唔理啦，就咁。
0: 所以用啲片俾你练习多啲啦，咁你反正要成日上镜啊嘛。
1: 好啦，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会沿用铁路加物业作为融资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线以外土地发展物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深双方会按设施属地各自分担工程成本，共用设施就会以摊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美沙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海南岛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于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赤隧道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咁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龙虎路快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转车站。龙虎路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会道快线有意外，经过要小心啦。至于较早前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嘅意外就处理好啦，龙尾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龙翔道嘅冧树封路啦，都重开翻噶啦，咁就去观塘方向，跟住天马苑慢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在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啊，咁亦即系啦，洪隧嘅九龙出口嗰边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洪隧嘅管道之内。咁喺洪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至于反方向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即系过港岛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 喺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后车少啦，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将南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伟业街近住丽港城。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加上官绕去油塘方向车多啦，东行龙尾去到儿童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新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方面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大涌桥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四年凭住具有10亿点击嘅 Stargazing 专辑 ，Miles Smith 终于回归。今个夏天除咗会为 Ed Sheeran 做暖场嘉宾之外，更加会有佢自己嘅巡回演唱会，带嚟全新作品《Heaven》。

0: 恩神，你遇到技能上限嘅时候，你会点解决啊？
1: 讲个秘密俾你听啊！以前再后生啲嘅时候咧，即系个人仲有一啲傲气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好接受到自己有啲咩技能上限啊，有冇啲咩嘢系唔识咁样噶？经常自己会同自己讲：，喂，活喺呢个年代，你点可以有嘢唔识噶？男人点可以有嘢做唔到噶？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其实傻啦，边有什么男人怎可以？唔可以？点可以噶？呢、這个世界真正嘅叻，唔系乜都要识晒。而你嘅内心有足够坚定嘅信念，相信自己嘅独特性，自己嘅能力，可以克服所有嘅问题。

0: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放低嗰啲所谓失礼唔失礼，接受一下自己最舒服嘅一面。
1: 有你知，望到镜中那蒙住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欺散似番茄。

0: 转弯道 ，sorry。
1: 唐家豪一不满意。唔好将自己收埋一个封闭空间，规限咗自己的能力，永远都走唔出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在调查案件，不适宜进一步评论案情。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非常友善。有舰上官兵表示，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港爱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连接深圳前海至洪水桥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会沿用铁路加物业作为融资安排，亦都不排除物色沿线以外土地发展物业。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深双方会按设施属地各自分担工程成本，共用设施就会以摊分机制分配，港深双方仍在讨论安排。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1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去南地交汇处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接近三圣村，同埋龙夫路近住龙门居。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就近住红梅谷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嘅，龙尾排到接近仁安医院。粉岭公路去上水啦，就近住马会道快线有意外，龙尾喺九龙坑。荃湾的大涌道回旋处之内曾经是有意外的，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海兴路近住海安路，以及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另外在屯赤隧道公路有紧急维修的，就是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夫路的快线封闭，龙尾排到转车站，龙夫路回旋处一带亦都车多。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是有坏车的，荃湾入口的龙尾排到接近可丰中学。另外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着理工大学，亦即是洪隧的九龙出口那边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洪隧的管道之内。刚刚收到消息，就是康庄道这间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不过洪隧港岛入口仍然挤塞的，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 而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演艺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至于反方向下行亦都繁忙，龙尾过了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大埔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意外清场，车龙排到去狮隧沙田出口。路面情况九龙区阿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泥围。啱啱收到最近新鲜的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是有交通意外的，加上较前位置南地交汇处之路的单意外，所以去元朗方向是挤塞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2: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分散，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喎，喂，快大啲啊！
1: 喂，你嚟啊！
0: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咦，安全翻嚟咯，你冇事啊嘛你。你 OK 嘛
1: ？OK 啊，
0: 舒服翻啊嘛
1: ？OK 啊，
0: 哦咁得啦，
1: 错啊，
0: 我担心你啦。
1: 咩啊？冇事啊，
2: 最紧要人冇事，
0: 最紧要冇事啊嘛，你接备保姆你唔得噶，
2: 系啊，你好重要噶，
0: 系啊，净系头先你未有 idea， 所以借去厕所，然之后。去揾今日介紹嘅歌啊！
2: 真嘢唔好攞出嚟講
1: 啊！喂，唔好篤圈，唔好篤圈啊！見你今日嗰首都咩嘛？
0: 今日嗰首都
1: 你嗰首都勁啊！
0: 開心㗎，
1: 好大壓力啊！
0: 係咩？
1: 係啊！
0: 咁俾你先咯。
1: 喂，又俾我先啊？
0: 咁我先都得㗎，
1: 先都得。
0: 你大壓力咁啊！講先冇比較。
1: 咁我講先咯，咁我講先咯。今日咧，我揀嚟啲嘢咧，就係頭先我睄到你借嘅歌。咁我就即刻諗住轉個題材嘅，係啦，咁啊好啦，既然大家都覺得喺呢一個嘅足球狂熱啊，都係未退散啦、啊，咁所以咧，我今日揀嚟呢隻歌咧，係同足球本來係冇關係噶，但我唔知點解咧，每次聽呢隻歌咧，我都覺得佢同運動項目係應該要有關係嘅，就係揀嚟有許志安嘅《流淚行勝利道》。因为流泪行胜利到，
0: 你咪收翻翻个
1: 吓，关咩事啊？系啦，我就系话只歌本身真系唔关系嘅。
0: 定系你因为早几日见完阿安哥之后，所以个人全部都系佢嘅歌啊？
1: 可能都有一个其中嘅潜在因素。
2: 我
1: 个脑
2: 好努力咁谂紧，到底有咩关系啊？
1: 因为咧，本身呢只歌其实咧就真系一只爱情嘅歌曲嚟嘅。咁啊，即系都讲到别再做爱情奴啦。咁啊，一个好明显就系一个即系同爱情有关嘅故事，就系一个失败嘅恋情之后，失恋之后。
2: 我几惊佢打摩连奴。
0: 我正想讲，因为巴西好多人咧，佢个名都系乜奴。乜奴噶嘛？咩道啊嗰啲？
1: 再做阿仙奴又得，
0: 嗰啲你系咪谂起？
1: 再做朗拿度又得啊嘛？
0: 系咯，爱情奴系一个人嚟嘅，摩连奴、朗拿甸奴、罗宾奴，好多都系呢啲。
1: 我唔知道，我纯粹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咧，我见到嗰啲啲球迷啊，睇到不论佢哋支持嘅队伍赢也好啦，输也好啦。佢哋都係喊到七彩㗎嘛。咁我覺得流淚行勝利道就係俾我感覺就好似嘩，每一次當你心愛嘅運動員或者球隊贏咗嗰下，你就要喊住咁樣走上呢條勝利大道，嗰個嘅感覺覺得係好啱意。其實隻歌其實講嘅內容呢，其實我覺得唔係淨係 apply 喺愛情當中嘅。佢因為其實呢，我覺得佢係講緊每逢你生命生活當中遇到一啲嘅挫敗，唔緊要你企返起身，記住呢一刻嘅淚水，然後繼續走落去呢，你就會邁向你嘅勝利㗎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係雖然同運動
0: 咁你唔揀勝利勝利勝利
1: 你解唔解到嗰個故仔可以點樣講？
0: 有啊，咪就係不斷打氣囉。
1: 勝利勝利勝利要資本必須從口尾，
0: 或者你直接
2: 揀。我唔知以為自己 get 錯歌啦，唱唱下，咦？點解同你啲歌詞唔同啦？
0: 或者直接揀 Big Bang 嘅勝利嘅歌，
1: 都得都得都得，
0: 直接勝利啦！
2: 直接勝利出
1: 自動勝利 ，Let's fight！ 咁啊，即係揀嚟呢一隻嘅歌曲咧，其實就係收錄喺2014年嘅一張唱片啊，《新天地》當中。咁呢張唱片咧，其實當年都勁嘅，因為咧當中有十首歌啦，四首嘅派台作品入面呢有成三首呢都係一啲嘅上榜冠軍作品嚟嘅，喺唔同嘅流行榜當中啊。咁啊，而其實當中最勁嗰首呢就係同呢一張專輯同名嘅新天地，咁其次就已經係呢一首嘅流淚行勝利道啦。咁不過喺我自己印象當中，可能因為流淚行勝利道係第一首派嗰陣時
0: 勝地道
1: 勝地道啊，
0: 勝比得寶
1: 咩道啊？
0: 流淚行勝比得寶啊！
1: 我幾好，流淚行八萬大道啊！
0: 哇！流淚行廣播道啊！
1: 咁所以咧，呢一首《流淚行勝利道》係我自己心目中喺呢隻碟入邊最喜歡嘅首嚟嘅。咁啊，所以今日揀嚟呢啊《流淚行勝利道》啊，大家勝利之後咪。流淚之後就可以
0: 勝利勝利勝利
1: 要自本必須
0: 從口尾。

0: 有許志安嘅流淚行
1: 勝
0: 利道，
1: 勝利勝利道。
0: 其實咧，我又揾埋點解勝利道叫勝利道嘅故事，不過我估你哋應該冇乜興趣。
2: 我想知道，我成日都經過你講嘢。
3: 我想知啊，
0: 真係想知噶嘛？咁我講噶咯。
2: 好啊，
0: 就係因為咧，二零二一年1921年嘅時候咧，已經有一份嘅報章曾經講過咧，當時葡萄牙人咧要興建呢個九龍花園城市啊，咁所以咧有一個嘅葡人咧喺1913年買入咗個地段，1919年咧就完成曬成個工程，咁就貫穿咗成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咁嗰陣時咧，呢個葡人咧就將呢個新落成嘅道路咧分別命名咗做太平道、自由道同埋勝利道嘅。
2: 哦，呢個葡人都 OK 喎，同我平時識啲葡人唔同啊。
0: 你都係一個葡人喎，
2: 識嗰啲
0: 佢又係一個葡人喎，
2: 葡嘅嘢唔同啫，不過係
3: 個葡字都唔同。
2: 所以今日你就揀咗呢一首《流淚行勝利道》啦。今日我揀呢一首咧，就都係啱啱呢一個星期我嘅社交平台基于呢、這个即系巴西对日本咧完结咗，咁就大家都会攞翻一套经典嘅足球小将出嚟讲。我谂对于我唔知道去到几时之后嘅后生一辈喺香港已经足球小将对佢哋影响唔大。
0: 系因为已经系
2: 因为八九十
0: 一人咯，我细个就系睇闪电十一人咯。
2: 系啊，
3: 我细个嘅时候系睇 Blue Lock。
2: 系咯，我睇青之芦苇咯。

0: 啦，系嘛？
1: 系啊，佢叫做甲太郎咯。
2: 吓
1: 吓，即系太来啊！
0: 哦，
1: 甲太郎啊，系你完全唔识啊？
0: 睇唔住，
1: 系啊，
0: 完全联想唔到啊！
2: 我突然间觉得好似咧，啲球员嘅名啊，或者系演员嘅名，译翻做中文吓，你边位啊？咁
1: 即系佢会叫佢做小翼咁啦，或者叫大空翼咯。系，你知唔知边个系罗拔图啊？
0: 诶，教练嚟噶。
1: 罗比道叔叔咯，而家变咗做罗拔图啦。
0: 哦，
2: 即系啲名叔叔好听啲喎。
1: 系啊，
0: 我都觉得
1: 冇办法，因为你深入民心咗嘛。系即系我叫咗比卡超，咁你而家改咗就真系未必惯。
0: 系
2: 咁系比卡超。
1: 系咯，即系比卡超嘅啫。即系你叮当哆啦 A 梦嗰啲，即系啲说辞啊、说法呢啲真系冇。
0: 我系胖虎，我细个已经系胖虎咯。
1: 系啊，
0: 系啊。
1: 我咩嚟噶呢套？
0: 几安，我冇听过。
1: 但因为我觉得呢套作品其实都几影响到即系。足球鍾意足球嘅我就係俾佢影響咗啦。OK， 成套都仲坐咗喺度。係呀係呀係呀。
2: 即係
1: 即係細個係即係一路睇會學佢嗰啲招式，所以嗰個
0: 有冇扭親腳呀咁。
1: 有啊有啊，真係有啊。嗰次以為自己會斷手添啊。
0: 小心啲，大家真係唔好
1: 學。
2: 唔好咁學。
1: 連佢啲招式跟住自己交叉腳跟住踢到自己跟住跌咗落地下嘛。
0: 好合理。
1: 好無聊啊。係呀，跟住啲咩子彈射球啊，即係好多呢啲嘢，但係
2: 佢個個細個都會咁。會
1: 學㗎，會學㗎，真係會㗎。你細個你睇咩就學咁啊嘛。
2: 佢都得點啊？
1: 我泰山都學過㗎，喺屋企裡毛巾綁住盞燈，跟住就揈咯。跟住揈完之後盞燈喺度搖，我好驚，之後我就冇再做過。
0: 喂，咁好彩你嗰陣時係細個啫。
1: 係啊係啊，真係個人綁屋企盞燈揈啊。
2: 而家佢應該唔離地嘅，所以 OK 嘅。
1: 咁我覺得。我諗係即係佢啟蒙咗好多有睇過嘅人啦，咁亦都點解人佢哋會成日都掛在後邊，就係希望有一日可以攞到世界盃冠軍呢？即係我覺得呢個嗰種熱血係你會見到80年代一套作品去已經開啟咗大家嘅腦，係啊，我哋有一個咁樣嘅目標，然後一代傳一代咁樣落嚟。咁去到而家，我覺得 Blue Lock 又係另一個世界啦，
2: 一次奪冠。
1: 係啦，即係我覺得嗰種熱血係咁樣嚟嘅。咁同埋即係細個真係睇太多啦，所以見到大家分享翻可能嗰啲漫畫圖啊，或者大家講翻。點樣喺當中認識足球啊？咁我覺得都係令我今日好想揀呢一首張偉健，都係 Big Four 啊，同阿許志安一樣。
0: 啱啊，係啊，所以我特登咁樣同你打對台。你仲唔明
1: 呢首歌又有趣？我今日揀嘅呢一個咧，其實佢收錄咗喺張偉健2001年一張專輯啊，《機靈反斗小王子》。咁所以佢將專輯個內頁設計很好㗎，佢咧係會有一個好似度高嗰啲，你去診所度高嘅內頁咁樣一間間
0: 的
1: 士啊，咁裏邊就有佢啲細個嘅相咁樣樣咯，
2: 好得意啊！
1: 係啦，咁因為呢首歌就係阿張偉健唱㗎啦，但係呢首歌咧其實佢係一個新嘅編曲版本嚟嘅。
0: 哦，
1: 如果佢80年代、90年代電視台播個版本咧，大家聽翻咧，嗰個就跟翻近日本原曲嗰個編曲。
0: O、okay、K，
1: 但係後屘有網上啲網友分享個説法，江湖傳聞即係日本嗰邊即係有啲版。全上嘅，所以你要改一改，先可以落碟，系啦。咁所以之前有一套《我們的下半場》，系咪有套梁咏琪嗰套電影定咩講足球嘅？之前
0: 嗯，
1: 甚至嗰陣時佢係想用佢哋裏面嘅 cast 去翻唱《足球小將》呢首歌，但係
0: 都係版權問題，
1: 就直情翻唱都唔得。咁跟住個原因就係因為。據說歌詞上面的問題，因為原本那個填詞人呢對於這份歌詞當年是 OK 的，所以我們香港就可以了，但現在那個人原填詞人過了身，有個繼任人去 hold 住個版權，他就再重新審視這份歌詞，就覺得在他的角度好像不是很 match， 所以就沒有辦法可以在這一套啱啱講嘅新電影嗰度咧，申請到足球小將嘅歌翻唱作為裏面嘅歌咯，咁有個咁嘅故事咯，係啦。咁但係而家落到碟呢一個就即係個版權存在 OK 咗，咁就 OK 啦咁樣。咁所以大家聽呢個其實都唔係嗰時電視台版本，睇翻佢即係短啲啦，同埋個編曲又少少唔同，但係其實都好近㗎啦。因為我懷疑我一路聽，其實我都
0: 係咪都係得得得？
1: 啲人唔講，其實我冇講太大分別嘅。佢做到嗰陣場咯。咁睇下大家聽嗰個係咪？呢個版本我覺得其實都好大機會係嘅啦，都係呢、這個，但係好近嘅，呢個新啲嘅啦，係 OK 嘅啦，係啊，
2: 分唔到，
1: 係分唔到啦，已經係。今日揀嚟啊，有張偉健嘅足球小將啊。

0: 劲啊！
1: 会啊，
0: 回击翻晒，
2: 翻唔到嚟啊！
0: 张伟健嘅足球小将
2: 仲喺中场跑紧哦。
0: 同埋头先咧，第一播嘅时候咧，都有盛起一个好有趣嘅故事，之前好似都讲过嘅。其实我同阿 Sean 嘅相应咧，就系关足球小将事嘅。
1: 所以今日点都系足球小将，点都系拣足球小将。
2: 好似解话
0: 嗰阵时，因为佢入嚟
2: 我是
0: DJ， 跟住嗰阵时有几个我哋咪见几个同学仔咁样啦。咁然后我觉得佢好实口面，然后跟住佢又讲一句就哦，我就系之前咧嚟 party 咧点足球小将嗰个啦。跟住我就记得，因为嗰时有 common friend 有讲过啊，我有个朋友想听足球小将得唔得？咁嗰次啊，好似就播咗咁样。
1: 有播嘅，因为咧其实我嗰阵时咧仲系好惊惊青青咁行埋去嘅，因为咧未识佢哋两个嘅时候啦，我就发现哇，佢哋好似好凶狠，
2: 凶神恶
1: 煞。系啦，跟住
0: 其实而家都系噶。
1: 跟住系啦，就系咁啦。跟住我就好战战兢兢咁行埋去。我想可唔可以听足球小将啊？请问咁样。
0: 但呢首歌有咩令你咁中意咧？
1: 冇啊，其实就系好中意嘅，就系纯粹系我唔识。我唔算好識睇波啦，咁但係佢係我第一套睇嘅關於有睇波嘅嘢啦，
0: 睇蒙咗你，
1: 係啊，跟住就好開心，我就好鍾意，就係咁啦。
0: 系佢睇动画嘛？有冇以为原来踢波要跑咁远？
1: 要跑三，
2: 以为要跑几个礼拜咯？
0: 哎呀，今日我赢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声明，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在调查案件，不适宜进一步评论案情。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俾佢哋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就表示，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港爱国。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说，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意与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韩正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意与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10.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去南地交汇处之路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全线封闭咗。至于后些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过咗小秀村、龙富路。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屯赤隧道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快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望后石消防局。较早时荃湾大涌道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场，龙尾排到海兴路近住海安路。咁至于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环宇海湾至到永德里广场车多。葵芳葵福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去祖尧村方向嘅车龙排到去葵涌运动场。较早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离开，不过荃湾入口仲有车龙噶，排到近可丰中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会道快线的意外仍然处理紧，一带系车多。至于九龙方面，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车龙排到去红隧的管道之内。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 过海嘅龙尾排到去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8: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喺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7: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0: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1: 我们讲生老病死嘛，去到老了很多时候他们下一步就怕会有病，他们怕呢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是他又怕屋企人会不要他啊，被人遗弃啊，越矛盾他又担心呢就很牵连他们的精神健康。
10: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12: 其实没什么事是解决不到的，不过可能你要多些时间去解决。但如果你永远都转在那个窿那个角落头那里，你就比较辛苦。即是人生匆匆几十年，即是我们不应该比自己每一日那么辛苦。
13: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摩擦过冲太残忍。作曲 Lester Chan、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一首为你带嚟嘅作品咧，嚟自一位英国嘅音乐人，佢本身系一位息事风手，所以你会听到喺呢首作品当中有呢个元素啦。佢嘅名字叫做 Gabriel。歌曲名字叫做 Look Inside， 他的作品的一些 single cover 都挺衬这一种风格，这些很 art 的一些设计。

一年听下两首作品。上一首有男声嗰一首咧，就嚟自于 Don Diablo 嘅 Elephant 啫。咁 Don Diablo， 如果大家有听开即系 EDM， 一路会知道呢一位之前都一路好推崇一啲啊，究竟未来嘅声音系点嘅一位 EDM artist 啊。而啱啱听过呢一首女声嘅歌咧，呢一位嘅音乐叫做 Mind，M I N D Mind 嘅作品叫做 Slow Down。系啊，听住呢一个嘅音乐，就系想你慢慢 slow down。而对上两首歌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啦，除咗个音乐夹摆埋一齐之外咧，两首都系嚟自于一个嘅音乐厂牌叫做 Selected。這個音樂廠牌都挺有趣，因為其實它本身就是2013年，即是說13年前，是一個 YouTube Channel 來的，那有一些音樂的 selection， 然後就在他們的 Channel 那裡放，你幻想它即好像溫書女孩那種，就是選一些舒服的歌給你，在適合你那個時間，你的 moment 需要這種音樂的時候播著，它不是一些很激動的歌來的，而經我們叫做精心挑選curate 一些的 playlist 的時候，你會聽著它們的 playlist 就好像今天聽著一個 mix 一樣，大概你會感覺到個氛圍是怎樣。有趣的當然估不到原來 Don Diablo 都會有在這個廠牌推出作品，推出剛才那首 Elephant。而這種現象也有趣，因為這些歌它會入了可能廠牌或者某一些專輯平台的 playlist 的，很多時候在你需要的時候，哪怕你是在公司啦、家啦、做緊嘢啦、chill緊啦，或者甚至乎你有時去啲 lounge 酒吧都好，不是經常都有 DJ 打碟的嘛，那這些 playlist 就會發揮作用，從而亦都會令到呢一啲音樂人佢哋嘅音樂咧係得到好高嘅串流數目嘅。但諷刺嘅係咧，可能你唔知佢係邊個嚟嘅，甚至乎嗰位 artist 佢本身嘅社交平台 follow 人數唔係好高嘅啫，但偏偏咧佢嘅音樂被串流嘅數目咧就高啦。咁呢個生態係好定唔好咧？未有結論嘅。所以在這裡就只是分享我有一個這樣的觀察。

啲上一首咧比较冷静少少嘅作品，嚟自一位委内瑞拉嘅音乐人，佢嘅名字叫做宽道，我都好中意佢嘅作品，每次听佢作品咧都系好中意听佢嗰啲敲击噶。咁啊，当然佢头先嗰首嘅 beat 就唔系好重，但听住佢嗰啲敲击嘅节奏咧，又有另一种欣赏嘅方法嚟。啱啱听过嗰首叫宽道嘅作品咧，就系 Tropical Luxury。跟住啱啱呢一首咧 ，Milan 93啊，应该有朋友听过呢个环节嘅话咧，对 Milan 93呢个人嘅名称咧，应该你都有啲印象。但凡见到佢个名嘅歌咧，就一定我会揿入去听下噶啦。啱啱嗰首作品叫做 Luna。

先讲过一个嘅 label 叫做 Selected 咧，呢一位嘅 artist 都系喺呢一个 label 当中发表唔少作品，而呢一首咧就系最受欢迎嘅。佢名字叫做 Small Town Kid， 嗰个名称叫做 We Run 啊。主席听你听到好多细致嘅 sound design 喺里边，令到首歌好丰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说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表示，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在调查案件，不适宜进一步评论案情。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有体验区，俾佢哋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表示，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港爱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七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0.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美沙克已经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于本港西南面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及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及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及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及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特别报告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去南地交汇处之路嘅意外清咗场，支线嘅支路已经系全线重开噶啦。 龙尾系分别去到青龙头同埋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另外，屯赤隧道公路有路面急收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富路快线仍然系封闭噶，龙尾排到近屯赤隧道出口。较早时，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欣澳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八乡路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慢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曾经有坏车阻路，所以一带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另外，葵芳葵福路回旋处内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去祖尧村方向嘅龙尾排到近葵涌运动场。咁仲有之前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马会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嘅慢线系有意外啦，龙尾过咗喇沙利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车多慢驶。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至到帝国中心车多。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都车多噶，去洪隧方向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嘅车龙排到去近美林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嘅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

你好，你好，我系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今个礼拜继续问啊 ，Why？ 问几多先至问得完呢？如果你太多问题咧，你会变咗问题少年、问题少女啦。如果再问咧，就真系咪有问题咧？你我都有问题噶，问乜嘢？我最中意问候人咯。哎，唔系，系真系诚心嗰啲啊！你唔好误会啦。你好吗？银霞唱嘅歌叫做《问候歌》，我哋用歌嚟问候大家。

小梨子叫做銀霞，佢係好鍾意揸住個吉他啦，唱下啲校園民歌，好清新嘅聲音，好得意嘅聲音，好愉快嘅祝福，叫做問候歌。跟住落嚟呢一位朋友呢，都係唱歌一流，都係再早期少少嘅師姐級齊豫，嘩大家好熟悉佢啦。佢當年呢就真係從天而降嘅，因為佢個師傅叫做李太祥，作咗一隻好好聽嘅歌，一炮而紅喺香港呢一個音樂基地呢，竟然呢呢隻歌都勁到好似係攞咗十大金曲，因為以前嘅十大金曲呢好少有國語，當然係唔好問佢喺邊度嚟，突然間出現嘅叫做齊豫，不要問我從哪裡來嘅，尷尬。

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叫做《橄榄树》啦，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齐豫，因为在当年呢就台湾红的歌手呢都好像是来自校园民谣，多数都是男仔，不知道为什么是男仔可能弹吉他叻啲，咁容易啲咧，揸住吉他喺嗰啲挨住棵树咁啊，作到一只角。呢、這个潘安邦咧写咗好多关于大自然嘅福丧民歌，咁佢都问嘅好多问题，佢问边个？问夕阳，系啊，佢问夕阳点解咁靓，点解咁温暖？咁啊，如果唔问咧，就冇得问咧，因为佢要日落西山，要休息嘅。潘安邦。问夕阳。

安邦，其中一首叫做《问夕阳》。啊，我哋而家香港有位好朋友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咁佢就系黄宇嘅女女，即系我哋好熟悉嘅 Linda 黄兴平。黄兴平咧就啊，佢嚟到香港咧，粤语歌都有录，不过咧佢最 hit 嗰只歌咧就系张国荣。别问我是谁，唔使问我系边个噶，我就系黄兴平。

黄兴平嘅歌叫做《别问我是谁》，我梗系唔会问啦，我都知道你边个咁熟。阿 Linda 咧，而家除咗唱歌咧，佢又好多时间都去教瑜伽，佢系一个有牌嘅吓，即系攞咗正式攞牌嘅瑜伽教练嚟。当然啦，佢会继续唱歌嘅。嗱，歌名叫做《别问我是谁》，谂起一位曾经系朋友。嘅陳淑華，之前咧我認識佢嘅時候咧，就佢同佢媽咪一齊，我哋喺馬來西亞一齊做表演啦，嚇上電視啊、宣傳啊等等嘅一個禮拜，咁所以同佢媽咪都識嘅。咁自從佢媽媽過世咧，佢冇辦法接受。無論如何啦，呢位老朋友係好多人懷念佢，因為佢唱歌好好聽。陳淑華佢曾經都有好多問題。一隻歌原來佢唱歌叫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表示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表示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予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到设体验区，俾佢哋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力量方在国防方面的力量。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责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的七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4度、东经11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美沙克已经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随后会横过海南岛，并且于本港西南边大约500公里外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河一带，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住砵甸乍街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跟住海皇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介乎安定村至到龙日村一段比较车多繁忙。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八乡路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啦，慢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屯赤隧道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关系，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快线仍然封闭紧，龙尾系排到接近望后石消防局噶。至于反方向咧，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就喺骑术学校。喺九龙啦，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接近喇沙利道。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菲林明道桥底；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 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必加街，另外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喺七咸道南跟住科学馆。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嗰段啦，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喺兆麟苑。后车少啦，近住珠海学院至到小秀村亦都车多。另外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比较繁忙噶，龙尾就智乐花园。后车少数管忽段近住黄金海岸亦都挤塞啦，龙尾过到去小榄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嘅时候声量较低，行人可能系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7: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8: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9: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8: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继续做问题少年啦，乜都问。喺外国嚟讲，最多人问嘅一个字咧就系 why， 点解啊？咁但系有啲咧好多嘅领域，我哋冇办法知道点解，唯有信嘅啫。即系譬如喺科学上边啦，我哋唔系科学家啦；喺医学上边啦，我哋唔系啲医学专家啦，又唔系医生。咁你唯有信嘅啫嘛，我哋都系个心态上边咧，唔好成日皱起个眉头。一日咧有17个或者71个问话符号喺个脑嗰度，咁咧你就会经常咧会见到个人咧皱起眉头，点解啊？点解啊？点解我唔发达啊？点解我唔中六合彩啊？问得太多咧，即系盏教。我都问呢个问题嘅 ，why？ 我成日都讲 why worry？ 点解要烦恼咧？Art Garfunkel, Why Worry?

漫画符号，漫画符号好好用噶。陈慧娴话：其实咧有啲嘢解答唔到，好难解答一个字。爱咧真系好难解救，好难分析噶。爱就爱，唔爱就冇办法。陈慧娴唱嘅歌叫做《爱是个问号》，就是 question mark， 讲得冇错。

陈慧娴唱嘅歌叫做《爱是个问号》，其实诶，关于爱呢样嘢咧，即系好复杂啦吓，唔使多讲。全世界有70几亿人，咁点解求其点两个，话你哋有缘啦，咁就然后咧就黐埋，你哋就要一生一世。咁当然到到最后咧，都好多人唔系好明白，究竟点解我要中意佢，佢又中意我，或者佢中意第二个，我又唔中意佢之类。咁所以爱呢个字咧系冇办法分析。罗文话斋，爱不问为何，问亲点解啊，就唔系爱。

来问我哋熟悉嘅 Logi， 佢话爱不问为何，啱嘅啱嘅。咁所以佢话爱不问为何咧，系一个金火玉律嘅差唔多。咁系差唔多谂翻起阿 Roman 初初由广州嚟到香港咧，佢当然唔系唱中文歌，更加都仲未唱国语歌，再更加咧佢系唱英文歌嘅。咁系差唔多同期咧，有个廿零岁嘅小朋友啦，当年啱啱冒起喎。哇！喺唱咗《Here's a Heart》，風味即係香港嗰啲少女啊！而家咧，你可以問下佢：喂 ，Uncle Joe， 你當年你好多嗰啲女仔追你啊！哇，好多啲女歌迷、啊，哇，喺 V 呱鬼叫嘅、啊，咁話誒好多噶，係啊，所以咧我好中意 Diana 啦嚇，中即係嗰啲咁嘅歌嚟嘅啫。我話係啊，佢係嗰啲所有嗰啲歌咧，我都識咗一個女仔係同嗰、那個只歌嗰個名的。你有個女仔女朋友叫 Barbara。唔好讲，唔好问，唔好问，唔好问，我老婆而家嚟紧啊！佢而家一个小男人嚟嘅啫，咁当然啦，唔系话惊老婆，唔系怕老婆，有老婆好锡佢嘅。不过佢话，千祈唔好再提 Barbara，Please don't ask about Barbara。

以前唔好问边个叫 Barbara， 而家都更加唔好问。诶，过去咗啦，以前嘅咁鬼多诶女朋友，费事提起往事，老婆嬲啊。咁诶，以前咧，即系大家都做过傻仔傻女嘅，咩意思啊？英文歌经常都有得唱，佢话嗰啲傻人咧，先至会 fall in love， 先会堕入情网噶。Why do fools fall in love？ 点解咧？又问啦 ，Frankie Valli， 佢话 Why do fools fall in love？

0: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时表示，国家正朝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和广阔前景，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海关在罗湖管制站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6800元。关员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中检获该批装载于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这名女子随即被捕。劳工处下周一起于全港展开特别巡查行动，重点巡查涉及高危工序，包括吊运作业、高处或离地工作、重型机械操作和电梯工程等建筑地盘以压止不安全作业。劳工处亦都会使用小型无人机从高空遥距监察工地。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元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今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元。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刑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8.6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着华南方面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09.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 六至到七级，后转吹南风达七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五至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南风六至到七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七至到八级，初时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六至到七级，初时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五至到六级，初时七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十四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三公里；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度八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的位置啦，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至于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的坏车仍然处理紧噶，慢线受到到阻碍，一带稍为行车缓慢。屯赤隧道公路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快线封闭，经过要留意啦。至于在港岛，较早前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的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现时只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比较车多少少，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仍然有少少繁忙噶。至于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黄金海岸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小秀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啊，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香港电台，
7: 香港电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联合打造，
7: 联合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时间都过得好快啊，嗬！眨下眼又嚟到七月份，七月嘅第一个星期五啊！

七月份咧第一个星期啦，我今晚咧带俾你咧系一位歌手嘅一个特辑嚟噶。我知道咧，好多听众朋友咧都几中意咧，就系听一啲歌手嘅特辑噶。可以喺呢短短一个钟头里边咧，就系听晒佢哋嗰啲嘅首本名曲，仲有一啲佢哋嘅少少历史啦、日志啊咁样嘅。总有咧好多好多嘅歌手咧，大家咧都系好喜欢啦，或者系好挂住佢嘅。今晚出现嘅呢一位特辑嘅主角，佢亦都系七月嘅生日之星，十几年冇同我哋唱歌啦。唔系佢唔想唱，系佢能力做唔到。我讲紧嘅系 Linda Ronstadt。在2011年的时候，他是确诊了有帕金逊症。因为控制不到一些肌肉，令到他是唱不到歌。那的确是非常之可惜的。那今晚带给你的全部都是一些他的首本名曲。亦都会讲下佢最新嘅近况。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今晚特辑嘅主角 Linda Ronstadt。

Ronstadt， 佢嘅全名系 Linda Maria Ronstadt。拥有墨西哥血统嘅佢，出生喺亚利桑那州。佢系一位非常之出色嘅音乐家，亦都系唱片监制，亦都系演员嚟嘅。咁佢出生喺咧1946年7月15号。咁啊，今年咧佢就会系80岁噶咯，吓咁啊嚟紧就好快咧系80岁噶啦。咁啊，佢咧嘅身体咧就喺2011年嘅时候咧就出现咗问题啊。咁佢系一位非常成功嘅女歌手嚟嘅，咁亦都系咧被尊称为The Lady, The First Lady of Rock， 或者系叫做 The Queen of Rock。今晚我哋有佢嘅特辑，听下佢嘅第一首。

佢系 Linda Ronstadt。我哋今晚嘅主角啊，多谢你收听星期五晚甜淡情话，由余洁明主持嘅。咁啊，今晚咧我哋会有 Linda 嘅特辑啦。咁啊 ，Linda 咧其实系一位非常出色嘅歌手啦。佢曾经攞过11个嘅格林美奖项嘅。咁佢亦都即系好叻嘅，喺各方面咧，即系各个范畴啊。譬如话讲紧流行歌啦，或者甚至乎 country 啦，或者系一啲嘅民间嘅音乐啦，摇滚啊，拉丁嘅爵士啊，咁佢咧都系演绎得非常之好啊。可以咁讲啦，喺呢一个嘅乐坛方面咧，系少有咧呢个咁有才华、咁出色嘅一位嘅人马。咁啊，我自己觉得咧，就Linda 啦，佢系一位好自然嘅一位女歌手，即系唔会好做作去唱佢嘅歌，系好自然咁样咧，就可以表达到咧佢即系想表达嘅一啲情感，或者咧佢嘅演出咁样嘅。咁啊，佢咧亦都系一位非常出色嘅女歌手啦。我哋今晚会咧重温咧好多好多。佢经典嘅一啲作品嘅。77年嘅好作。

Linda Ronstadt 在家中是排行第三，四兄弟姊妹之中，我想他的才华应该是最最最出众的位置。虽然其他的呢，他们呢都是即组织过一些家庭的组合的。在14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民间民歌的一个三人组的了，跟家人一起，跟哥哥啊，跟妹妹啊这样。那么他呢也都是即是在中期的时候啦，特别是196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也都是参与过呢一啲嘅三人组啊，啲组合啊咁样，咁甚至乎呢係出过几隻大碟添。不过之后呢佢亦都係作一个个人嘅发展啦。咁就更加成功啦。所以有唔多好歌。

1974年嘅好作啊 ，Silver Threads and Golden Needles。喺八点半钟嘅新闻报道之前，我哋听多首佢嘅好歌啦。79年嘅好作 ，Just One Lo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不但是香港特区宪制责任，亦都是每名市民的应有之义。邓炳强出席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互动剧场活动，他致辞时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与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邓炳强说，这个充分反映中央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市区重建局表示，今日已经邀请27家发展商索取招标文件，入标竞投发展九龙贝利街、浙江街项目。根据市建局资料，项目地盘面积大约为7610平方米，政府去年6月宣布以私人协约方式，并且以象征式地价批出一幅位于红磡贝利街的用地，与市建局旨在以土地资源作为额外财政支援，以改善其现金流。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都渡过泰国。中心表示，本港今年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和2宗本地感染个案。去年录得59宗登革热个案，全部属外地传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10公里，即北纬 18.6 度、东经 109.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比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且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在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比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为本港带来短暂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 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粤满之据点。

0: 啊，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你，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晚的甜淡情怀，带给你一个的音乐特辑。70年代的他已经相当成功了。

系演出噶啦。之后咧，佢成为咗一位嘅独立歌手，亦都会跟随一啲鼎鼎大名嘅人物咧，就系出去演出嘅，去做一啲嘅暖场歌手咯。例如佢曾经同 The Doors 啦、Neil Young 或者系 Jackson Browne 等等啦，就系出过去啦，巡回咁样演出嘅。75年嘅时候咧，佢更加咧就系同 The Eagles 咧有好多嘅合作添。除咗独唱之外咧，佢都几中意咧系同人哋合唱下嘅。喺1986年嘅时候啦，咁佢亦都系好幸运地可以火爆住佢。唯一套嘅动画咧就系唱主题歌曲嘅，而呢个动画咧亦都系可能大家都会有睇过嘅，因为香港都有上映过嘅，叫《老鼠也移民》。An American Tale 亦都成为1987年格林美奖 Song of the Year。我哋有 James Ingram 加埋 Linda Ronstadt。

完美嘅配搭。佢哋嘅和声真系绕梁三日，只可惜两位都已经离开咗我哋。应该咁讲啦，唔系话两位都离开咗我哋，即系一位咧就真系离开咗呢一个嘅世界啦，就系、是、James Ingram 啦。咁而另外一位虽然佢仍在世，但系佢真系咧唔能够啊再为我哋即系唱歌啦。咁佢就系 Linda Ronstadt 嘅。咁啊今年咧佢应该就系要庆祝啦佢80岁嘅一个大寿啦。咁佢今年咧仍然都系79岁啦，因为7月15号咧先至系佢嘅生日日子嚟嘅。咁啊除咗咧佢同 James Ingram 嘅呢一个咁经典嘅合作啦，亦都令到咧佢喺即系呢个榜上面咧喺美国榜亦都系去过第二位啦，加拿大都系第二位，喺英国咧亦都系去过第8位嘅歌曲嚟嘅，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亦都系佢同一位朋友嘅合唱歌，同 The Eagles 嘅。

佢同 Don Henley 嘅一个合作 Hasten Down the Wind。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八点至九点啦，逢星期一至五嘅晚上都会有甜淡情怀嘅节目嘅。我哋每一晚都有唔同嘅节目主持人。今晚嚟到星期五晚有明明余建明喺度，而我喺七月份嘅第一个星期五咧，带俾你有佢嘅特辑，希望你会喜欢啦。Linda Ronstadt 而家系七月嘅生日之星嚟嘅，咁喺2011年嘅时候咧 ，Linda 咧就系宣布咧正式咧要喺音乐界。喺嗰度退休啦，咁因为咧佢都系患上咗咧一种特别嘅症啊，叫做核性麻痹症 PSP， 咁啊系一种临床症状咧，类似帕金逊症嘅一个神经系统嘅疾病嚟嘅。咁啊呢个疾病咧亦都影响到佢肌肉嘅控制啦，令到佢咧冇办法再开口唱歌，而更加知道咧佢喺再早期少少嘅时候咧，即系早几年啦，系。患咗 COVID 啦，咁亦都系咧令到佢咧甚至乎咧系失咗声。不过后来咧就经过一啲调养之后咧，就听讲咧佢系可以咧讲得翻嘢。跟住我哋听下佢另一首嘅合唱，佢嘅对手系 Aaron Neville。

好听嘅呢一首 Don't Know Much， 两位咧都系唱得之人啊吓，咁啊高音咧有高音嘅妙啊，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啦 ，Don't Know Much 啦，咁啊当然啦，喺1989年嘅时候啊，亦都系获得美国嘅 AC Chart 冠军嘅歌曲嚟噶吓，咁啊 Linda 咧虽然话冇办法咧，即系继续唱歌啦，但系佢依然咧系即系有为我哋咧作出啲贡献嘅，譬如咧佢系推出过佢嘅一个回忆录啦，叫 Simple Dreams， 咁亦都推出过咧佢个人嘅一个记录片啊，咁就系叫做 The Sound of My Voice， 咁同埋咧系参与一啲文化或者音乐历史嘅一啲保护嘅活动，希望咧继续咧发挥咧佢喺艺术界嘅一个影响力嘅，咁亦都收到咧啲最新嘅信息啦，知道咧亦都系即系筹备紧咧佢嘅一个嘅电影，系一个传记嘅电影啊，亦都知道咧好似话咧系由Selena Gomez 啦，就系作为咧即系主演佢 Linda Ron。嘅角色添啊吓，好期待咧，即系如果真系咧有呢件事发生嘅话咧，希望快啲咧可以睇到佢嘅一套嘅电影，系关于 Linda Ronstadt 嘅。呢首歌点可以唔播咧？

今晚我哋有 Linda Ronstadt 嘅特輯。Linda 嘅唱功咧，的確非常犀利嘅，因為佢可以咧，一路一路唱幾個 octaves 咧，都唔會唞氣，唔喘氣嗰只啊。

1977年嘅作品 Blue by You， 你送上今晚嘅最后一首歌曲，祝福全部嘅朋友，希望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当然包括 Linda Ronstadt， Long Long Ti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元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今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元。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刑罚。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表示，心脏和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已经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米。她的父母都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的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美国和欧盟对本月1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的所谓关切的时候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尊重基本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炒作所谓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郭家坤指出，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布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00公里，即北纬18.7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是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九 94.8 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吉吉周吉佩。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自己好鍾意嘅一首歌，都好多年冇听，差点而忘记咗佢，忘记咗唱歌嘅位朋友，忘记咗呢首歌嘅存在。借住今天晚上同你分享彭海彤《幸福背影》。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3日，一个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嘅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嚟到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郑子诚为你带嚟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同你睇嘅年份咧，早两日咧，7月1日特区成立29周年应下节，今日拣嚟嘅系回归嗰年1997年，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当年今日占第10位的这首歌即将出场。

间星期五晚上的九点三个半至。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会音乐情人。星期五晚上有郑子晴同你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同你重温的年份是1997年，29年之前榜上面的头十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一一为你披露。刚刚听过第十位的这首歌，古巨基在回归那一年出版的一张白金唱片。这张唱片的点题作品叫做《欢乐今宵》，也是当年电影《求恋期》的主题曲。讲得小心点，我要。也是第十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占当年今日榜上面第十位位置。古巨基《欢乐今宵》。

十九年之前，上邦浪星两星期占第八位位置。Aaron 郭富城，爱的呼唤，将时间带到晚上9:26。

主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之间。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亦都渐转酷热嘅。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0点。听九点半新闻前，我哋数多一首歌。29年之前第7位，汤宝如，你我开始很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力量方面的是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表示，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就说，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国爱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和广阔前景，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他又在社交网页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透过远胜打动人心的方式，让青少年至少培养爱国爱港情怀。海关在罗湖管制站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是6800元。关员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里检获该批装载于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这名女子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美股独立日假期今日休市一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9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 18.7 度、东经 109.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且会在未来几个钟头于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随后进入北部湾。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并为本港带来短暂的狂风和猛烈阵风。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8%，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向上刷，向下刷，食完嘢梗系要刷牙啦。
5: 唔建议就系食完嘢即刻刷牙，其实会更加伤牙。食完嘢咧，个口咧五分钟之内咧个 pH 值即刻降低噶啦，牙齿表面嗰层珐琅质咧佢会开始溶解噶啦，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你真系想刷牙咧，起码等40分钟至一个钟头。咁你系可以朗喉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系就唔系攞个牙刷疯狂刷佢咯。
4: 牙齿除咗会影响我哋嘅仪容之外，仲会影响到我哋嘅面型添啊！要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B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系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7: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张发黄的照片。
11: 某一个下午，石澳街角一间细小的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
10: 台。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的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的两个位。
12: 相依的温馨，离别的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思忆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音乐情人郑子成。

九点半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继续我哋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重温紧嘅年份系回归嗰年，1997年，29年之前，榜上面嘅头十首上榜作品咧，今晚都会一一为你披露。上半部分我哋数出四首，分别有第十位古巨基嘅《欢乐今宵》，第九位有刘德华重唱伍佰嘅《浪人情歌》，第八位郭富城《爱的呼唤》，第七位有汤宝如嘅《你我开始很美》。下半部分由第六位开始数起，刚刚听过第六位嘅呢一首歌，呢位朋友1995年凭当年同陈慧琳、陈建荣同邱永恩合唱嘅《打开天空》出道，上榜作品《心理游戏》嚟自陈晓东1997年同名大碟，最终嘅三台冠军作品。上榜四星期，占第六位位置，陈晓东嘅《心理游戏》，将时间带到晚上9:42，29年之前第五位。

郑伊健一贯如此，另外一首情深作品。上榜五星期，占第五位位置，收录在1997年郑伊健 Discovery 大碟里面，李思聪、陈光明作曲，林夕所填上的歌词。29年之前榜上面占第五位，郑伊健《谁可情深如我》。

1990出道，91年以一首《爱过、痛过、亦愿等》占老陀歌。94年《让我跟你走》一炮而红，技惊四座。刚刚听过这一首上榜作品《我有我天地》，当年林永亮精心为他炮制的一张大碟，而大碟的点题作品亦都是当年最终的四台冠军。刚刚听过占第四位，上榜6星期，彭羚《我有我天地》。

29年之前，上榜5星期，进占季军位置。杨千嬅当年第二张个人大碟嘅点题作品，虽然贵为点题作品，但受欢迎程度却远远不及专辑里面另外一首歌《再见二丁目》。但点都好，当年第三位杨千嬅《直觉》。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继续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继续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我们数到第二位了。

一首歌。想当年，他绝对是一位带着清新气息的新人。1996年才以爱自己出道。咁去到97年，喺佢第二张嘅粤语专辑《新居》里边，就收录咗呢一首歌。上榜五星期，亚军位置梁咏琪《一天一天》，将成日带到仲有三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2:30。系时候话俾你知道，1997年，29年之前，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上榜四星期，进占冠军位置，我哋有郑秀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崔慧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说，心脏和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且已经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她的父母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的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市区重建局表示，今日已经邀请27家发展商索取招标文件，入标竞投发展九龙贝利街、浙江街项目。根据市建局的资料，项目地盘面积大约是7610平方米。政府去年6月宣布以私人协约方式，并且以象征式的地价批出一幅位于红磡贝利街的用地给市建局，旨在以土地资源作为额外的财政支援，以改善其现金流，协助市建局继续持续有序推展市区更新项目。劳工处下个星期一开始在全港展开特别巡查行动，重点巡查涉及高危的工序，包括吊运作业、高处或离地工作、重型机械操作和电梯工程等建筑的地盘，以遏止不安全作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夜晚的10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在北纬19度、东经 109.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且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在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的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的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的影响，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的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都会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逐渐转吹偏南风，可有涌浪。指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至到凌晨12: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Vincent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谢玲。哇！我好兴奋啊！我最兴奋就系原来咧，今日嘅嘉宾谢玲姐姐咁爽嘅，因为我仲喺度谂紧咧，哎啲嘢好多嘢就想跟佢学嘅人生经验，但系又唔好意思问，原来咁爽，你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就最中意啲嘉宾系咁。
3: 哎呀，我同你一样咁爽噶，你都咁爽，我又系咁爽啊！
2: 多谢，因为嗱，其实咧，我其实琴日咧，你嚟之前咧，我同阿子清讲。啊，谢玲姐姐系咪真系呢啲好好命啊？离咗婚咧都可以揾到咁好嘅老公。咁当然我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咧，我喺个 canteen 咧唔使落醋都酸晒咁样啦。咁好啦，第二样嘢就琴日喺度讲到咧 ，Donald 又系嗰啲好文静咧咁样。咁你又讲嘢咁快咁，咁点解个极端嘅人会行到埋一齐嘅咧？
3: 冇错啦，就系、要咁样一个凹一个凸啊嘛。你知道我哋基督徒咧要婚前辅导咧要做一个测试嘅，有一个测即系。做一个 test 嘅，好似考试咁，百几二百条问题，要问完之后咧，呢份卷咧要 send 去美国嗰度系计分噶。当时咧个牧师同我哋讲咧，佢话我哋系未见过一个中国 couples 咧系咁高分嘅。
2: 吓、啊，
3: 我系最高分嘅，喺佢嗰个范畴，即系佢嗰班学生里边，我系最高分，所以我同阿 Donald 其实原来系好匹配嘅。即系喺我哋嘅测试里边，我哋原来对方各样嘢都系凹凹凸凸咁样匹配，即系匹配嘅。所以佢快就我慢，佢大声我大声佢细声，其实系要咁咯。如果两个都咁大声，就听唔到大家讲嘢嘅。有时
2: 我都有少少认同，因为我之前曾经有个男朋友咧，咁啊识嗰阵时 OK 啦，咁跟住佢又好中意讲嘢，跟住最后佢顶我唔住就话，我觉得你讲太多嘢啦，咁样我冇位可以入，哇、哦！有阵时讲嘢要抢噶嘛，所以我咪成日抢位咯，咁样咁所以真系原来得甩突，
4: 你得唔得噶？人哋咁慢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嫌人慢噶？
2: 咁我宁愿有个。人系听我讲好过我同佢要即系冇得我讲
4: 抢咪系嘛
2: 系啊，喂咁、但系嗰阵时咧，你觉得系缘分啦、啊，定系点解你会即系拣嗱？譬如通常一啲人咧就系离过婚，受过嗰个失败喺未必系失败嘅，即系婚姻嗰度咧即系滑铁卢啦咁样，好多就唔谂住够胆再踩落嗰个坑度。你点解
3: 嗱？首先失败就系失败，我一啲都唔介意承认呢个问题
2: 系
3: 但系我系有对爱情永远都有希望，我亦都觉得人生系有希望。
2: 我一路都有，但我遇唔到。
3: 唔使继续坚持得噶啦，我系觉得一定有嘅，我唔相信冇嘅，同埋你要有自信，你自己系好好嘅，你一定有个人识欣赏你。咁、我同阿 Donald 嘅结合咧，其实都系一个上天嘅安排嚟嘅。我其实及到佢先嘅。
2: 喂，你唔好话你及到佢先，因为
5: 我哋个个都及到啊。
2: 系啊，佢哋话佢年年都同啲靓港姐影相，其实个个都及到。
5: 我哋男仔都及到。
4: 你知唔知当我哋全部即系我哋嗰届咧，大家知道啊，佢结婚啦，然之后大家就会谂，哇！咁佢真係好爱谢玲啦，佢见咁多靚女，佢最终都係揀谢玲。
2: 喂，佢揀嘅都係最终都係一个香港小姐冠军喎、
3: 啊。错，我觉得上天对佢好好啦，亦都俾咗个港姐冠军俾佢。而係我觉得缘分嘅地方就係话啱啱个 timing 啊，我又离咗婚一年，佢又冇拍拖一段时间。所以大家就喺呢个空档嘅时候遇到，而我又可以同佢识到。但点解我话识到，同埋我去及佢，即係唔好讲及咁多。
5: 留意到呢、這个，留意到佢
2: 阻浪啦，
3: 系因为咧我唔识佢噶，其实我系唔记得咗佢系边个啊。当然觉得佢有啲面善啦、我以为佢系唱歌啊呢啲打 band 嗰啲人，我完全唔记得咗佢系边个。而我喺教会撞到佢咧，系主动同佢搭讪，
2: 哦，
3: 系咁样嘅，你知唔知啊？你话系几衰啊？即系我自己都怕丑，讲咗都唔好意思。即系我竟然去搭讪、去撩佢讲嘢，然后咁去识佢，然后大家认识咗之后咧，就一段日子咁我就拍拖，系咁样嚟嘅。咁、你谂下，其实佢系一个好怕丑嘅人。如果当时吓你哋啲女仔中意佢咧，系追下佢咧，搵下佢倾下偈咧，佢应该 OK 嘅。
4: 我谂如果系男子，可能唔 OK 嘅，佢会觉得。呢个人搭讪，但系讲啲嘢成日都唔记得嘅咁样。
2: 不过我会好巴一样嘢咧，就系、神嘅恩典，我都系讲一样嘢。即系点解咧？即系 两个人嗰个宗教一定系要同步先得噶。
3: 嗯，啱啊。
2: 如果唔系同步，会一
3: 好难沟通啊。
2: 系咪啊？你
3: 同埋价值观好唔一样。
2: 嗯，因为我听嗰阵时阿 Sammy 咧，郑秀文咧，佢嗰阵时咧，佢就话，诶、哎，好开心一样嘢，就系话咧，佢哋两夫妇啦咁样样，瞓觉嗰阵时，大家会系即系拖手祷告。
3: 嗯。
2: 咁我有阵时食饭，大家又会一家人啊嗰啲又拖手祷告、嗯。我觉得系好有嗰个力量喺度撑住。
3: 系噶，系咪啊？冇错。
2: 即系尤其是。可能我唔知道你个老公咧咁静会唔会都嗌交啦咁样，尤其是可能有啲位大家有啲意见不合或者点样嘅时候，需要个第三者嘛。咁好啦，个第三者系你屋企人一定佢屋企人啊，做嫁娘咁样。但系如果你摆个宗教个神出嚟，咁样大家去祷告完之后，梗有一方系愿意认低威嘅，系咪咧？我唔知啊，我
3: 会嘅会嘅，因为我觉得上帝嘅面前，我哋大家都会认错啦，会认罪啦，或者系我哋会谦卑落嚟啦，咁就唔会咁多 ego 咯，即系个自我唔会咁大啦。咁同埋两公婆一齐祈祷咧，我哋都有嘅，所以系一个好好嘅沟通，同埋佢都明我多咗。我亦都唔反对嗌交，我觉得嗌交系一种沟通嘅方法，只不过喺嗌交过程里边唔好讲啲难听嘅说话，就。即系最好就系轻轻咁嗌啦吓，咁但系都会噶，我哋都有嗌交嘅时间。
2: 嗯，
3: 其实我同阿岑娟芬反而冇嗌交，反而失败。嗌交其实真系一种沟通嚟嘅。
2: 嗯，
3: 只不过唔好咁恶。
5: 我哋成功啦！我哋个节目成日闹交噶。
3: 系啊，我哋闹交要嘅，但系唔好伤害对方，讲啲难听嘅说话就 OK 嘅。诶、
2: 谢玲姐姐，你觉唔觉得你都系一个好幸运嘅人？除咗你揾到你一个咁好嘅宗教咧，阿巴父之外啦，咁譬如话我哋喺度听咧，即系你同阿岑建芬由呢个夫妻关系，但系好似听你咁样样讲，即系你哋系仲系可以做朋友，做好好嘅朋友噶。咁啊，你真系好多人好锡你噶，其实
3: 冇啊，因为我觉得。离咗婚唔等于做仇人噶嘛，仲有两个小朋友喺中间咧，一定要系和谐嘅，同埋个关系系一定要和谐嘅，所以我哋两个仲系好朋友关系，亦都时不时会食饭，同埋啲女一齐食饭咁样。
2: 嗯，
3: 我觉得呢啲系好小事啫，但系我觉得出边啲人觉得好奇怪，点解你可以做到呢样嘢？我就觉得点解我唔可以做到呢样嘢？而点解你哋唔可以做到呢样嘢？点解一定要变仇人咧？系咪先？即系曾经系爱过对方，而家虽然而家唔爱啦，但系都唔需要咁恶咯，或者咁仇视咯，可能吓。
5: 咁所以阿兰芝咧，可以单刀直入咁咧，继续追问住你感情上面嘅问题。
3: 冇问题啊。
5: 但系，所以咧调翻转啦，我就唔敢咁八卦啦，我就关心另外一样嘢啦。好多人都话啦，谢玲姐姐咧，嗱，生意上面咁忙啦，咁你嘅。冻龄嘅方法咧，原来都几特别噶。你即系中意煲下剧啊，剥下瓜子啊，剥下草，插下花。
2: 毒唔食喎你，我中意食瓜子咧，即系煲剧系唔觉噶。跟住第二日条脷痛到不得了噶，食瓜子好想
3: 我，我食到会咳噶。
5: 嗱呢样嘢咧，一阵我哋咧就呢一 part 差唔多完啦。翻嚟咧，我就呢个问题就好想问，我未听过人讲话减压系剥瓜子，大家听听先。

0: 好啦，翻到嚟第二 part 啦，我哋继续同咧谢玲姐姐倾下偈啦。咁啊，哇，终于我可以八到啦，因为咧谢玲姐姐其实 keep 得咁好啦，嗱，一路听落去，生意又咁忙啦，又要照顾家庭啦，自己有咁多谂法啦，啊，我睇到啲报道就系话你个减压方法。我其他嘅慢慢讲啦，插花啦，煲韩剧啦，食瓜子，
1: 食瓜子好上火噶喎，
0: 系啊，即系敷下 mask 啊，食少啲碳水化合物啊，呢啲我听过。咁点解会谂到去食瓜子去减压
2: 咧？好奇怪嘅，瓜子系一个好神奇嘅嘢嚟嘅。当你上咗手嗰阵时候，我又好顺手去食嘅时候咧，就一路食，完全唔知道自己系停唔到嘅，那个动作系咁不停 non stop 咁样喐下喐下，好得意。
1: 你食红定黑啊？定系
2: 我唔系葵瓜，我净系食葵瓜同埋白瓜。
1: 哦，
2: 即系南瓜子同埋葵瓜子，
1: 但你个口第日唔痛嘅咩？条脷
2: 唔痛，我完全唔使经条脷嘅，一咬咗就已经。
1: 高手啦，我时时咧要系咬，跟住揾条脷顶嗰粒嘢出嚟咧，
2: 好快嘅，
1: 所以成晚跟住食咗就好痛，
2: 但系会喉咙有啲渴咯，干咯，
3: 有水咯。我觉得佢突然之间我系出现我嗰个印象咧，就系一只松鼠咯，你觉唔觉得？
0: 我谂起鹦鹉，
1: 我真系谂起鹦鹉，我真系谂起
3: 系嘅，松鼠都系好快好快，唔知点样解决到噶啦。
0: 呢一个嘅减压方法系几时开始咧？定系话哦，我曾经有一次开始食瓜子嘅时候，突然间发觉哦，我食得好开心，我就谂起我有压力或者唔开心嘅时候食瓜子，定系话我好随意嘅。由细个接触过就已经接触到，或者过年咧，我哋接触最多。
2: 唔系啊，我系一年四季都食噶。
0: 吓、
2: 啊，我谂几年啦，应该 last 咗几年。即系其实有唔同嘅时间，有做唔同嘅嘢。但系我呢几年都印象中就系食瓜子啦，同埋系睇剧啦，一路睇剧一路食瓜子，其实唔觉嘅啫。
1: 你知唔知点解我要食瓜子啊？因为其实你睇剧咧，你食薯片有嘢咁样样，一路睇剧一路有嘢食咧先好食。但系如果食薯片弊家伙啦，你
2: 唔会。
1: 就只有食瓜子，我觉得你系个动作 keep 住睇电视。同埋隻手係會喐，個口會喐咁樣，你個感覺冇咁肥啊！食瓜子會
2: 嗱，瓜子我食嗰啲係冇味㗎，一定要係零添加嘢嘅、
1: 啊。
2: 我係會翻屋企洗乾淨先，用個嗰啲 air fryer 咧就烘乾佢、焗乾佢，或者叫工人姐姐咧幫我炒白鑊，炒到佢香咁樣咯，好香嘅食嗰陣時，所以你會係一路食好開心。但係當然我會有個效，有個時間，即係我一兜滿咗我就唔食㗎啦。
1: 啊！
2: 即系我唔可以耐。
1: 咁我明白点解你条脷唔会痛，我条脷痛。除咗你好似只松鼠咁样之外咧，饮食达人食嘢真系饮食达人，唔加调味，唔加添加。
2: 系啊，
1: 我嗰啲瓜子系添加晒，又有辣椒味啦，又有好多盐啦，又有嗰啲七味啦，咁样
2: 得。
1: 所以条脷唔怪会痛。
2: 冇，我一啲味都冇嘅，系淡嘅。咁同埋食一碗咯，一饭碗嘅瓜子差唔多。
3: 其实咧，只不过就系佢点解会觉得放松啊？吓，即系根据一啲嘅心理学家表示咧，如果有一啲人，即系等于我哋上堂有啲人一路玩笔嘅，
2: 系啦，
3: 系啦，佢其实某程度上咧，佢个脑系好难停嘅，咁所以咧，佢睇剧咧，其实佢可以就已经投射咗一啲嘅时间去咗嗰度，但系我想话俾你听，佢个脑另外一边脑咧仲系停唔到，又或者系叫做佢要协助自己啊去停嘅时候，即系等于细路仔哦，你爬行嘅时候个人又会聪明啲嘅、哦，咁所以有啲心理学家就话，有啲人会系咁。即系，但系佢就选择咗用一个健康嘅方式抌嘢入个口。
1: 我明，即系话佢哋话有啲男人放工翻嚟，你见佢咧好似咧坐喺个电视前面揸住个 remote control 每个台喺度揿，咁你就唔好喺度同佢喺度，你咩事啊？系咪睇噶？唔系，其实佢嗰个揿嗰个掣每个台喺度转咧，佢其实喺度减紧压，系咪啊？吴家乐，你系咪咁噶？
0: 我会有一种我系中意放空。即系我每次可能我做完一轮嘢咧，我翻到屋企，就算我几攰，第二朝几早起身都好啦。我中意两个坐咗嘅话咧，我系唔知道自己做乜，我系个脑开头好似喺度释放紧啲嘢。可能开咗电视咧，我唔系睇紧嘅，但我听。但系你叫我瞓，我又瞓唔到。即系有一种系啦，好似你咁讲系。
1: 做个台揿系嘛？
0: 又未必做个台揿，但我唔知喺度碌下揿啲乜嘢，但系我就觉得要放空咗一啲嘢，释放咗啲能量，我先至可以安心入睡咁样咯，系啊。
2: 我最近都变咗，我去插翻花啦，而家。我每个礼拜都要去买一次花，跟住就插入成间屋都系花，因为我系会喺插花过程里。

0: 為有啲花係我自己插，好開心喎、
1: 啊。嗯，但係你要插花嘅過程，你都要 enjoy 喎、
0: 啊。我有啊，
1: 你嗰個過程係要諗下啲盆花應該點插，用啲咩花器，用啲咩嘢去插。咁你就係一個減壓，真係減壓，因為你已經同你做嘢係冇關係。
0: 嗱，我唔知道你去花檔，因為我個人係唔識去做 preparation 啊，做準備，譬如，所以我煮嘢係唔得嘅，因為之前你要預備啲嘢，你要好 organize 嘅。咁、可能我要買啲咩嘢，我買糖幾多斤，跟住豬嗰啲咁樣。花又係嘅，你叫我話啊，如果我為咗插啲咩花，我要去嗰個檔度買咩花，唔係嘅，我點樣買花呢？咦，嗰度100蚊有好多個向日葵喎，嗰度咧50蚊大減價嗰度，好啦，咁我就其實冇一個咯。都系将嗰啲嘢，我买一扎嘢咁，跟住插啊插插插咁样。你系要有谂
1: 我谂噶，我谂噶、哦，我系教插花嘅其实。系、
0: 哦、
1: 啊，我系老师嚟嘅。嗱，我话俾大家听，买花千祈唔好买减压花，减价花，因为减价花唔同减价菜。O K， 减价菜可以买，花系浸一浸水，佢会开翻，即系啲菜会有水分翻。但系插花系唔会翻转头嘅，啲花好难嘅，尤其是香港咁焗咁热咧，一减价啲花千祈唔好买，因为 must be reason， 即系佢哋一定减价。是有啲唔同咗，一系就隔日啦，一系就已经就嚟死嘅咁，即系借又话啲开唔到花嗰啲先至会尴尬。
0: 就唔好买借零嘅花，
1: 唔好买借到零啦，唔好千祈唔好买我个花，一定要买啲新鮮花，係啦。
2: 咁同埋插花係一個好高嘅藝術嚟嘅，因為咧可能同一個嘅我叫花材啦，就可能係十款唔同嘅花，你個個人插落去都有唔同嘅感覺噶，佢所以冇特別話咩叫靚與唔靚。
1: 唔係㗎，有㗎，係
2: 嘛？
1: 咩叫學插花就係要學個 technique， 點去配襯配，點樣去用啲方法插到枝花可以好靚啊？用咩 angle 啊？應該點樣擺啊？係有好多學問㗎、
2: 哦。
0: 哇！謝玲姐真係個寶嚟㗎喎，原來嗱佢又識煮嘢，又識插花，一挑咗挑下，原來仲係教埋插花添，犀利！仲有啲咩我哋唔知啊？等我翻嚟鬥下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嘅质量将决定香港未来嘅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嘅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嘅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表示，心脏和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已经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她的父母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劳工处下星期一起于全港展开特别巡查行动，重点巡查涉及高危工序，包括吊运作业、高处或离地工作、重型机械操作和电梯工程等建筑地盘以压止不安全作业。劳工处都会使用小型无人机从高空遥距监察工地，当发现地盘内有不安全作业的时候，会即时录影搜证，以配合巡查和执法行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 109.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并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在香港西南边600公里左右掠过。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维持，除非美沙克显著增强和采取较为接近广东沿岸路径，否则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当美沙克逐渐远离，预料明日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明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每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感情从来都唔系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作曲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太太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谢玲。哇！真系跌咗个眼镜添，因为嗰阵时我睇嗰个报道话你咧，嗰阵时同阿岑建芬咧结婚，啊好都前路茫茫，都唔知做乜嘢，咁我就以为你系嗰啲即系自己唔会帮自己计划嗰啲女人咁。跟住头先，譬如话琴日嘅访问啦，今日你识咁多嘢，又中医又学啦，跟住又教插花添，呢个真系唔知噶。咁其实你做咗啲咩嚟噶？即系有边样嘢？
3: 插花同埋主要都系我做人太太嘅时候开始做嘅嘢嚟嘅。我学插花学咗几十年噶啦。咁到点解会插叫教插花咧？就系、是、我去一啲公司培训啊，或者系一啲私人嘅朋友嘅 party 啊，或者系我会做一啲花艺嘅嘢。咁变咗就有时就啲人会揾我上堂咯，有啲公司、即系俾啲员工一啲嘅，即系一啲活动啊，咁我都会去教嘅。咁我觉得 enjoy 嘅，尤其是我教插花最多嘅时候就系疫情嗰段日子，因为疫情大家都冇嘢做啦，喺晒香港，亦都冇得机会出去做嘢，翻工又唔使翻，咁好多时间咯。咁我就开始教好多朋友插花。
2: 哇！
3: 我系开班点样开咧？就系、是、你譬如你屋企，我开放俾6至8个朋友，咁我哋一班人就喺个都要戴口罩咯，然之后喺度插花咯。咁我觉得几好嘅，佢又减压，我又减压，我又中意呢件事。咁我又会喺教会度教插花。咁我觉得呢个系几，我原来发觉自己好中意嘅嘢嚟嘅。呢个系我做曲奇之后嘅一个新嘅发现咯。
2: 哇！
4: 头先休息嘅时候咧，咁谢玲姐姐就话，其实佢第一份工，佢系本来想去
2: 花店
3: 度应征嘅，点知唔请我啊？
4: 点解啊？
3: 我唔知点解，其实嗰个老板娘都唔应该知道点解。我仲
2: 我知道老板娘唔怪得啦，因为你靓过佢。
5: 我都系咁谂嘅。
2: 喂，花店嗰啲咁啊，嗰阵时爱情小说就系咁样啦。咁个老板娘开得花店，梗系谂住咁啊。我点知我请个人仲靓过我？
3: 唔系，我记得当时就系我啱啱考完会考最后一科，就考完试，我系着住条短裤、波鞋、T恤。唔知点样扎条边咁样，我就去咗间太古城嘅一间花铺，我唔记得咗边度啦。咁去见咗工，因为我唔识插花嘅，其实我去应征啫嘛，我学噶嘛，佢冇请我，咁我就好失望就走咗。咁后屘我第一份工咧，就系做咗个朋友介绍，去咗一个即系小朋友嗰啲艺术中心嗰度教琴。
2: 嗯，
3: 系咯，我自己学音乐，我弹学琴噶
2: 嘛。哇，原来样样都识
4: 嘅。系啊，佢少少，样样少少嘅啫。佢系古代人嚟噶，
3: 少少啊。咁咧，点知咧就一做就做咗2年啦，好似。咁我喺嗰度做教小朋友都有乐趣嘅，但系我觉得好闷咯，亦都系，因为啲小朋友唔肯练琴啊。佢同我一样唔肯练琴，唔肯练琴咧，作为老师就好怒气咯。咁我同埋我教嗰啲小朋友都系3至6岁嘅小朋友，系要好有耐性嘅。咁我觉得我自己系唔系好适合嘅，于是咧我就先至跳出嚟去选讲者。
2: 哦，
3: 系咁样嚟嘅。
5: 呢啲真系一个，
4: 喂，真
5: 系
4: 好犀利！
5: 未听过
4: 嘅故事。我话俾你听啊，即系如果古代人，你谂下古代人仲唔系好似大长今咁样喺里边煮饭啊，又识得一啲嘅药膳啊，然之后好啦，有客人嚟，好，你出嚟
5: 招呼客人，
4: 系啦，
2: 跟住夜晚换盔甲出去打仗，系帮手
4: 打仗，然之后咧，你闲时有一啲尊贵嘅宾客嚟之前咧，唔该你插下花，你仲唔系古代？系咪先？好啦，我哋咧进入呢个嘉宾的他，系
3: 他，
4: 想讲男士他定系女性他先咧？
3: 男士他先啦，冇所谓啊。男士他嗱，其实我都唔使谂啊，一嚟我就觉得系沈建芬嘅，因为我觉得
2: 你老公会唔会呷醋噶？
3: 唔会，因为我觉得我而家个老公系享受紧个成果啊。
2: 啊！
3: 即系我觉得岑建芬系一个白纸，我嫁俾佢嗰时候，可能我系一张白纸。咁经过佢嘅一个培训之下咧，我就变咗一个啊，有啲嘢有啲色彩嘅人啦。我喺嘅喺画纸上边。咁而我老公系 enjoy 紧呢一 part 嘅时间。咁我觉得佢应该系幸福嘅。如果冇以前嘅培训，我系唔会有而家嘅谢玲喺度。所以我当时我系觉得，我都好多访问我都有讲嘅。如果点解我会做饼啊，做饮食啊，系因为喺我同阿岑建芬十几年嘅婚姻里边，我系培育咗自己中意煮嘢啦，亦都有少少心得啦。亦都有兴趣啦，咁所以我就将呢件事摆落我以后嘅生意里边，系咁样嚟嘅。咁所以你话我系咪应该多谢呢个人咧？即系呢个人虽然佢我哋失败咗，但系我哋嘅婚姻唔可以成功，但系我哋嘅人生其实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培养咗好多嘢出嚟嘅，即系养育咗好多嘢出嚟。咁我觉得我好多谢佢嘅。
4: 系，哇！我觉得好好啊，因为有好多人会觉得一段关系嘅结束咧，其实就好似成为咗一个仇家啊、仇人啊咁样。但系你透过谢玲姐姐嘅分享，你会睇到就系话，其实只不过就系一段关系嘅转变。
2: 嗯，
4: 其实我哋系必须要用智慧去面对同埋珍惜咯。即系如果我哋每件事咧用感恩嘅心，你谂下佢而家就系感恩嘅心，佢会多谢翻前夫。如果冇你，冇而家嘅我，哇！我觉得好好，
2: 虽然我冇前夫，但我同我前男朋友、前男朋友都好 friend。因为点解咧？我觉得有阵时咧，即系未必系可以做到夫妻，但你拣选呢个人咧，呢个人一定系之前你识嗰阵时，你觉得喂呢个人心地好啦，好好，但系可能做夫妻都有某个夫妻嘅缘分啊嘛。咁反而我哋而家会变咗屋企人。咁你同阿岑建芬系咪其实就而家升华咗去做屋企人咧？
3: 咁当然系啦，即系有时过年过节佢喺香港啊，咁啱我都会一齐食饭噶。咁所以我觉得冇问题啊。以慶剛才說得啱啊，志晴，我覺得是一種改變了一種關係啫嘛，而不需要去變咗個仇人。就算他對你不住都好啦，其實個心胸要闊少少就得噶啦。
2: 嗯，
3: 都過咗去啦，亦都唔需要再記得，即係唔好再去再去放過唔放過自己啊。其實係放過自己，即係你原諒咗佢，其實你係放過自己。
2: 哦，
3: 如果你永遠都喺度仇住、仇恨住佢，你係唔放過你自己
2: 嘅。咁個男人睇你揀咗岑建芬，使唔使係咁要都係俾個安慰獎俾你而家嗰個老公，等佢舒服啲。
3: 我而家嘅老公其實係都好闊達㗎，因為唔係个个男人可以接受得我老婆同个前夫仲有咁好朋友关系，佢都要接纳噶，佢都要去明白呢种关系喺佢个世界，佢唔需要噶嘛，本来。但佢而家要接受就系佢要明白点解我要咁做，或者系点解我哋仲系有好朋友关系。其实佢都系一种，佢都学咗好多嘢噶。咁我都话啦，你而家 enjoy 紧enjoy 紧个成果嘅时候，你有咩投诉啫？
4: 嗱，所以我咪话佢而家系我哋个 role model 啦。你谂下佢讲嗰句说话就几型啊！
2: 佢除咗
4: 系咪啊？
2: 系啊，佢教插花之外咧，佢教人生咧，我而家对咗前景咧，有个爱，好有希望同埋憧憬啊！
4: 直头要啦，系啊，你谂下佢咁样就系同 Donald 讲，喂，你而家享受紧成果，你谂下喺 Donald 嚟讲，系，其实我真系要多谢岑生，其实出嚟食饭我都应该。
2: 咁我要叫我第时未来嗰个多谢边个咧？
4: 你叫唔叫多
3: 谢你自己？
4: 点讲？
5: 因为系啦，子清讲起我讲啦，其实咧，头先访问之前咧，我哋肯定要谂啊，谢玲姐姐，我哋系咪有啲嘢可以唔好问咧？不如净系讲翻啲开心嘢啦、生意嘢啦咁样。即系我哋可能系后辈又好啦，或者系做访问嘅时候，可能都系话都。唔敢问啊！
3: 有咩唔敢问啫？咁系，因为公开秘密，大家都见个访问都讲过好多次，所以我觉得系真系唔需要有咁多仇喺度咯。
4: 系型噶嘛，佢型噶。
5: 佢因为觉得哇，好型。
4: 佢系古代女人嘅型，
2: 夜晚佢晚归就坐马出去就去打仗噶啦。

0: 哎呀，上一拍嗰阵我都怯怯地啊，我咩都唔敢问。听完就嚟完啦吓，我哋两晚嘅访问咧，我觉得我大胆咗。
1: 又要啦，有咩咁惊？
0: 谢玲姐姐，我大胆咗啦，咁啊。不过呢都系问返啲正经嘢嘅，影响你生命里面嘅男性他就后先嗰 part 讲咗啦，女性他呢，
1: 我妈咪好直接嘅，我妈咪其实俾我好多潜移默化嘅一啲影响嘅，我发觉即係由我后生我就觉得佢好多嘢同我都好沟通都好好，变咗同我而家到咗我做妈咪之后，我将我个女同佢同我相处其实系一个 model 咁样就传承落去，我同我个女都系，我哋嘅关系就似朋友。摩定似妈妈爸爸，妈妈同女嘅关系，即系我哋咩都讲得，我连所有嘅秘密都讲得俾我妈妈听，所以我觉得我个女同我都可以系呢种关系，所以我啲女同我沟通就系非常之好嘅，真系乜都讲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妈咪俾我自己点样做妈咪系影响好多啦，同埋佢个主人待人接物都系对我好多影响嘅，我都似佢嘅，所以我觉得我妈咪俾我。好大好大嘅人生嘅影响。
0: 我觉得呢样嘢真係好，我唔知可唔可以叫好难呢，因为啦呢个年代呢，譬如我同阿子清啦，我哋对住啲小朋友呢，其实都系话我要沟通，我沟通同佢倾偈。但係就算我阿爸嗰代啦，唔好讲到系我爺嗰代，根本上唔会用沟通嘅，即係管教嘅。即係得唔得唔得啊，曳呀搵入房啦。即係但係嗰陣时嘅你妈妈已经好识得同你哋去相处沟通㗎喎。係点解嘅呢，
1: 佢当好似朋友咁咯，我妈妈都系受高等教育嘅，佢好叻嘅，佢喺个年代去大学毕业，同埋佢系一个读音乐嘅人，佢亦都系一个大学嘅学生会嘅副主席，你谂下几劲嘅佢，所以佢教我种方法就系要开通啦，要沟通啦，要倾啊，咁我同佢系好多嘢讲嘅，而我对我个女咧又由细开始培养嘅沟通就系、是，我系由佢哋三四岁识得讲嘢嘅时候，我就已经有一个叫做叫咩时间呢，即係我哋叫做私人嘅时间，即係大家係叫做好似大家溝通嘅时间讲秘密嘅。佢又讲下家姐啲秘密，唔鍾意學校啲边个人，我又讲下我啲嘢俾佢听，即係由呢度开始呢，我哋已经有个溝通时间，由细开始嘅。所以到而家大个呢，我哋都会有呢个时间嘅。
0: 喺头先你讲到啦，妈咪呢同爸爸都系音乐世家喎。
1: 咁、
0: 但系点解我一路听落去啊，你好似冇喺音乐方面。
1: 我真
0: 系
1: 后悔啊。
0: 但系有我有留意嘅钢琴钢琴。
1: 咁系啊，我后悔冇唱歌啊。最近有朋友 send 翻一段歌俾我，就系、是、我同阿张学友合作过，唱一首叫做《只有情永在》。
2: 哇
1: 哇，我就话咦，我都唔差我唱歌，点解我冇做歌手呢，咁真系几后悔啊！
2: 哇，你
0: 系咯，
2: 你张张刀都嚟，你真系要放过下，
1: 唔会唔会唔会、啊，我唱得歌我就可能唔系而家呢个谢玲啦嘛，我可能已经做咗歌星啦，你知唔知啊？可能。
0: 但嗰時真係啦，屋企人有冇話啊？其實我爸爸係男高音，媽媽係音樂世家，即係音樂世家出嚟嘅話，你點樣都會吸收到啲嘢嘅。
1: 就係咯，
0: 但
1: 佢
0: 有冇話俾你揀呢條路？不如阿女人唔好選港姐，不如去音樂界做歌手啊！
1: 媽咪真係好開放嘅，你唔覺得？佢哋係好開通同我溝通，我中意做乜你嘅選擇，佢哋支持我噶。無論我做乜，佢都支持我。我最記得以前我哋個年代中意去登台噶嘛，喺佢哋兩個可以放低曬啲學生，唔教書唔教人啦，就跟住我去一個月出去登台。
2: 哇！
1: 陪住我，開 show 之前就幫我練下聲，又陪下我。你明唔明啊？所以嗰種 bond， 即係一家人嗰種同心係好緊要。所以我自細都覺得係好多愛嘅包容喺我身上，好多愛嘅，即係父母俾我好多愛。所以變咗我而家出嚟咧，我都好多愛俾人嘅。我覺得我自己都好多嘅，即係因為我人哋愛得我，我媽咪爸爸好愛我，俾我好多愛，我好有安全感。到我大个之后，我对我啲小朋友都系一样用呢种方法，所以我觉得爱系可以令到人有安全感。
0: 所以都话啦，净系曲奇饼里面有个小哈哈图案，
1: 好紧要，
0: 好多人一个关心同一个爱嘅感觉啦。
1: 系啊，
2: 好啦，咁事件啊，系事件啦，定系宠物啦，定系嗰个他系咩嘢咧？你会选择？
1: 嗰宠物嘅他，我系第一唔使谂就拣咗我嘅。其中一隻毛鞋啦，我其中一個毛鞋就叫做豆豆啦。咁呢個豆豆呢，其實係偶然嘅關係，就係我離婚嗰陣時呢，諗住係領養一隻 BB 呢，就俾我個女陪伴佢嘅。咁點知呢，就當時阿岑建芬就好驚一隻狗仔，唔識得點樣處理啦，就成日鬧佢啦，話佢周圍屙屎屙尿啦。哇，我見佢咁惡，我好心痛啊！跟住我話你哋唔好養，都係我養啦。我就拎咗佢翻我屋企，因為已經領養咗佢啦嘛。咁我女就變咗冇咯，就變咗我要領養佢，係咁樣開始養，由一個月開始養到而家18歲啦。
0: 十八岁啦，
1: 系啊，今年十九岁啦，佢都仲仍然好健康。咁所以佢
3: 食咩啊？
2: 食你啲曲奇
3: 啊？唔系，因为好难得啊，唔容易啊。
2: 唔系，我啱啱想叫郑玲姐姐咧，你知唔知咧？狗嘅曲奇饼贵过人噶。其实你咧咁锡狗，
1: 狗始终都系唔好食咁多油嘅嘢。
2: 唔系，但系佢哋有啲专系为动物、宠物而
1: 系都系面粉啊，都系嗰啲嘢，其实都冇乜益处啊。我觉得即系食太多面粉都唔系好处。咁所以我觉得我食嗰啲嘢系全部都系人食嘅嘢，人食嘅咩咧？譬如肉啊、菜啊、饭啊等等，都系一样人，但完全冇调味嘅，就用清蒸俾佢，用嗰啲原汁原味。譬如蒸鸡肉嗰啲鸡汁、鸡汤去俾捞饭俾佢食，嗰啲瓜啊、菜啊、菜心啊、节瓜啊嗰啲，全部都系有汁噶嘛，就捞饭俾佢食咁样咯。所以佢哋好从来唔食狗粮噶，佢哋。
3: 哇，好难噶，十九岁嚟噶，
1: 好高龄。其实佢而家仲好健康嘅，同因为佢点解好多谢佢咧？佢系同我一齐瞓噶，佢喺我枕头，我买咗个好大嘅 king size 枕头，咁我哋一人瞓一半，佢一半我一半。咁有时冬天佢会捐入我被窦同我一齐瞓，如果夏天热嘅时候佢就会瞓喺我枕头，我哋系大家黐住瞓嘅，即系我觉得嗰种爱咧延续咗十八年。
3: 咁系咪呢只啊？
1: 唔系呢只过咗身啦，
3: 呢只过咗身啦。咁佢系豆豆系边一个啊？
1: 一电马呢只。
3: 哦，因为咧，其实如果你喺网上面一搵咧，好简单嘅啫。
1: 系啊，
3: 谢玲狗狗。O K，
2: 哇，好靓啊！
1: 佢系好乖嘅，佢好有人性，同埋佢好明白我嘅佢，所以我所有朋友都知噶啦，呢个系我心肝嚟嘅。
0: 嗯，
1: 即系如果将来佢百年归老，我谂我都好辛苦。即系大家都知道大镬啦，件事大镬啦。如果佢走咗，咁即系嗰啲啦，对我系一个好好。我翻到屋企，我去旅行，我会牵挂嘅。
3: 嗯，
1: 真系好似仔女一样。系啦，佢就系我个女嚟噶啦。
2: 啊，其实郑玲姐真系好犀利，因为咧，其实好多人咧就话咧，啲动物咧，你唔好以为其实佢哋食呢啲食物仲好过食狗粮噶，因为佢哋狗粮其实好热气嘅，有阵时嗰啲里面你唔知佢摆啲咩。
1: 冇得防腐剂。
2: 系啦，但系佢哋嗰啲系原汁原味，佢又唔加调味，嗰啲系最有营养，所以。佢十九岁仲系好靓女，
1: 系啊，
2: 睇定女嚟噶，
1: 女嚟嘅，
2: 系啊，好靓女。
3: 咁我哋突然中间转态俾佢食呢啲得唔得嘅咧？
1: 好过冇咯，系啦，当然系冇咁好啦。因为其实我哋好多狗咧，到最后尾临走都系 cancer 死嘅，好多系 cancer 嘅原因就系食嗰啲狗粮。嗱，当然我觉得我唔代表我个意见系啱啊吓，好多。狗粮嘅商人都知道，佢啲狗粮一定有防腐剂啦。咁、
3: 啊、
1: 其实食得防腐剂多，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啦。我觉得系冇咁健康嘅，其实。
3: 嗯。
2: 其实你头先个问题唔应该问郑玲姐姐咯，你得唔得啦？因为我啲狗系好精嘅，当你俾嗰啲咁好味啊、咁原汁原味嘅嘢，翻唔转头俾翻狗粮。当你唔得闲嘅时候食翻狗粮咧，啲狗会秒你
3: 的。系啦、啊，咁啊，呢两晚咧真系好多谢郑玲。
1: 唔好客气，好开心啊！
3: 好多谢，因为喺呢两晚咧。我觉得最有得着嘅系乜嘢呢？就是我哋应该系以前辈为榜样。
2: 嗯，
3: 哎呀，问你咩你都要答。
2: 诶，同埋仲有
3: 可以答。
2: 你觉唔觉得咧？即系郑玲姐姐嚟咧，俾咗我哋人生充满好好嘅希望，
3: 有同埋有正能量。
2: 冇错，多谢晒，
1: 多谢你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今朝开放与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表示，心脏和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已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她的父母都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的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入边都到过泰国。中心话，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同埋两宗本地感染个案。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今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罚款，是判处相同的刑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2，强度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90公里，即系北纬19.2度、东经109.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横过海南岛，于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美沙克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烈风程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美沙克会在星期六凌晨时分进入北部湾，并且远离本港。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雨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届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是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0: 莫希少年同。
11: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12: Double check.
11: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2: Always.
11: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2: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3: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4: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请嚟呢一位嘅嘉宾啦，劲啊！
2: 系啊，好劲啊！一眼就望到佢啦，系离远都望到佢啊！
1: 系啊，我直情咧第一次咁冇礼貌噶，我系直情咧系控到好近啦。我第一下见到佢喺 lobby 嘅时候咧，我系督住佢啲花啦。你呢个位见到我定系呢个位见到我？跟住我谂下咧，倾咗一分钟到啦，我先系个唔好意思，我平时唔系咁冇礼貌，我都系第一次咁样咁近佢督住人哋只眼。
2: 你想有礼貌啫，你好想望到佢只眼同佢讲嘢系咪？有眼神嘅交流啊！
1: 仲要最好笑系我喺佢啲花同花中间咧控个头埋。Hello
2: 我真係望咗好耐先望到你睇到我個可㗎。
1: 請咗佢出嚟先，心影林你好。
3: Hello，
1: 好多個木字喎、啊、你個名。咁首先我嗱有幾樣嘢一定要拆解嘅。咁你想講咗花先啦，點解你戴啲花喺個頭啊？定係想講點解你咁多個木字啊？俾你揀啦。
3: 我哋可以一齊濃縮地講。
1: 可以。呢段時間成個鐘都係你嘅，你慢慢講都得。係啦，點解你會揀花擺喺個頭呢？
3: 花其實象徵住靚，咁因為而家呢個世界好多嘅唔開心，好多負面嘅能量，咁所以我希望即係藉住呢一個眼鏡咧，透過呢個花嘅眼鏡咧，去睇嘅所有嘅事物都可以係美好嘅。
1: 咁但係呢個係人哋望你啫，你望人
3: 哋都
1: 係灰灰
3: 靚，
2: 你做黑咗係咪？
3: 兩邊都係，
1: 係咁個花真係就係為咗想俾人哋有一個專注你嘅音樂。
3: 是啊，
1: 這個想法是誰幫你想的？
3: 其實我們開始即做心影林這個 project 的時候，開始已經開始計劃、啊、想做一個蒙面的形象啦。如果你說普通拿塊布這樣好像有點而拉西是啦，所以我們不如說怎樣做一個漂亮的眼罩啦。所以 end up 我們就選擇了用花。
1: 所以這個花都是你們親手自己整的、
3: 我們有之前的形象設計幫我去想這個花的擺位，
2: 但是很真實啊，它的花你覺得
3: 是不
2: 是、啊、
1: 我反而覺得會很刮眼，所以我現在在研究在控制頭，我不是偷襲你的樣子，我只是看你會不會刮眼或者敏感。
2: 而且真的做得很細緻，因為我在旁邊看的話、我是看到它那個耳仔，因為正常眼鏡它是不是只有一個柄的、它是怕它重得滯，它是特意那些是膠
1: 是
2: 的，它又沒有箍住，它只是箍住，因為箍住它會很痛的，我懷疑它的耳仔，所以它是好像、即圈住它的耳仔這樣的，是沒有碰到它的耳仔的。我看得很仔細，應該是特登找人的阿加力膠床特登啤出來的，我想
3: 是不是？旁邊也不會看到我的樣
2: 子，旁邊也不會看到，完全不會看到，
3: 封閉式
2: 人家整那些度即係訂製 earmon， 佢唔係，佢整訂製
1: 頭套。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好想問，係比較私隱，你介唔介意分享噶？
3: 你問咧？
1: 你而家望嘢係所有嘢都望到，定係只係得好少嘅角度睇到嘢
3: 嘅？其實係好細角度，但係要就咯。
1: 要就嘅。
3: 係啦。
1: 咁如果你去洗手間咁點算？
3: 所以我盡量做訪問嘅時候都唔會去廁所。
1: 即係你唔除咗佢自己去啊？你除咗眼套咪得咯？
3: 好咁麻煩㗎，又要拎住喎，咁變咗呢就比較係啦。
1: 明白嘅。咁但係如果你去做嘢嘅時候，就一定要經理人拖住你行啦、
3: 如果熟習嗰個電台嘅即係嗰啲樓梯位啊，咁嗰啲都 OK 嘅，可以跳住嘅。
1: 跳住添啊已經。
2: 我想問一個好有少少奇怪嘅問題。
1: 問咩？我頭先廁所都答過。
2: 我想問，如果真係行樓梯唔小心跌親啊，咁你係會保護自己嘅樣先啦、膝頭哥先啦，定係保護啲花先咧？
3: 我會報工上先。
1: 我好叻啊！
2: 你有冇買保險啊？同佢花，
1: 同佢人買已經足夠㗎啦。係好啦，咁另外啦，頭先都講到第二個問題，阿森，阿森個名咧，頭先你我算唔算叫唔小心咧？你就講咗話呢一個 project， 所以森影林呢一個名係一個計劃嚟嘅。
3: 佢係一個我嘅藝名啦。
1: 係。
3: 是啦，咁點解係咁多個木呢？你都數到有五個，係咪？
1: 但你又封咗自己對木喎、 即係對眼
3: 嗰個
1: 門
3: 檻啊，
2: 唔係嗰個門檻，
3: 都係植物咯，圍繞翻係啊。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綠色嘅，其實，所以變咗自己個名字又即係點樣講，個人啊係比較缺木啦。
2: 是啊，
1: 即是你計過的。
3: 是啊，即是特登去，所以我們去改這個藝名的時候呢，都即是自己想了幾個字啦，然後就交了給一位
2: 是
3: 啊，改名師傅，他說好好啊，這個名字有差不多99分
2: 啊。你知不知道我都是缺木的，但是我
1: 想改名啊，你叫林心敏啊。
2: 我那時一開始叫林心心的相，全部綠添啊。
1: 說真的，幾好啊！勁過你啊！而家
2: 我今日好多木添啊！跟住師傅話：其實又唔使咁誇張嘅，你有個姓就已經夠辣咁。哦好啦，咁
1: 樣係啊，係啊，唔怪之你著啲衫都係通常黎黎黃黃或者木嘅色啦。
2: 係啊，我係OK 嘅。係
1: 佢唔紅㗎，係啊，唔係即係佢先著嘅衫。
2: 火比較旺盛啊，因為
1: 係好啦。咁啊講完呢個嘅計劃啦，即係講完你嘅名嘅由來啦，即係真名唔係呢個名，所以其實如果你除咗你嘅眼鏡之外，其實基本上所有嘢，任何個人都未必會知道嗰個就係你啦。
3: 冇錯，
1: 係啦。咁但係有陣時咧，我成日覺得咧，你會俾人哋感覺，即係我都想人哋真係知道係邊個，或者真係嗌到我。你有冇一絲一下有呢個諗法咧？
3: 即係喺我平時嘅時候，
1: 係啊，或者你會唔會好衝動？有陣時好想同朋友講，或者同其他一啲。你好想分享，因為我成日
2: 認到你把聲啊，即係憑把聲認到你啊。
1: 因為調翻轉我哋，即係唔好話佢哋啦，我啦，我個人即係個人喇叭嘴啊嘛，我就好想就講，我咪即係彭永儀咯。有冇咧？
3: 其實我冇特登講噶，但係都有某幾個比較好啲、比較 close 啲嘅朋友都有認得出
1: 啊。
3: 係啊，即係我第一次做完訪問，咦？你係咪邊個邊個邊個？即係咪心影立我啊？你估下，即係我冇特登去話係啊，但係。係咯，即係留翻少少伏筆喺度。
1: 咁你最好嘅朋友一定知嘅，因為因為你好多嗰啲蛛絲馬跡啊。
3: 蛛絲馬跡。
1: 你十幾年喺日本，你突然間咁密過嚟香港，跟住你錄音嘅時候，可能你就匿匿埋埋寫都，我唔得閒唔得閒，跟住就有得閒咁樣，係啦，即係突然間又約多咗我哋食飯，咁其實估到㗎。係。所以今次咧，我哋嘅紀念日咧，頭呢半個鐘啦，好想講嘅就係你呢十幾年裏面，當初點解你會過咗去日本先咧？
3: 是其實自己是廿歲的時候就去了那邊學日文先的開始，因為始終言語不通嘛，
2: 是
3: 的，在那裡學了一年之後就升學，就讀音樂的，是的，讀到即係畢咗業之後啦，咁就開始去揾工啦。咁因為始終當然係好想做翻音樂上的工作啦。始終但係因為自己係一個外國人嘅身份咧，變咗喺嗰邊嘅機會冇咁多啊。除非你係可能唔係亞洲面孔
1: 咯。反而係㗎。係
3: 啊，
1: 喺嗰邊。
3: 譬如你係歐美人咧，可能都仲好啲。係啊，所以。他們這些音樂上的這個範疇的工作很多時候會留給本地人多一點的。到就找其他工作咯，唯有只可以。剛剛那些人訂了一些是招募的一些 post 出去啦，就又在我住的附近。
2: 哦。
3: 是啊，那變了咁啊，膽粗粗咁樣直情走去嗰間鋪頭度問：咦，你係咪請人啊？因為正常就唔會嘅，正常可能因為日本仍然好保留一個傳統，就係 send email，打電話都唔會，係 send email。所以我就直接行埋去嘅時候，可能佢又覺得啊，你好有誠意。咁變咗
1: 唔知你原來住附近，
2: 行街路過啦。
3: 路過，真係路過啊！就講真。咁跟住之後就面試啦，咁就一次就搞掂咗就。開始在那裡做事。
2: 面試的內容是什麼的？
1: 你那時已經是面試那份工作，就是查到的工
3: 作。是的，就是這個公司。
1: 哦，一做做到現在了。
3: 是啊，做了都很久了。
2: 那你是本身識查到所以才去面試，一定是你
1: 定是有興趣而去？
2: 那你膽粗粗去面試什麼啊？
3: 他走過去其實就是因為始終你外國人嘛，所以他第一件事考你什麼呢，就是溝不溝通到。
2: 哦，
1: 同佢哋
3: 係啦，日文譬如你同佢講，佢聽得明啊；佢同你講，你又聽得明啊。呢一啲最基本啦，跟住可能係大概講下自己嘅來歷啦。佢主要都係覺得你溝通上面冇問題咧，就都過噶啦。除非你係嗰啲好麻煩嗰啲，或者佢哋好罩忌一樣嘢，就係有 tattoo 啊。 紋身。嗯，咁我又冇啦。
1: 係啊，浸温泉都要封住佢㗎。
3: 係啊係啊，
2: 咁
3: 所以
2: 點樣驗你毛啊？
1: 我係咪可以過去日本做嘢啦？
3: 唔係，如果你譬如呢啲露到，
2: 哦，即係遮到嘅位置就唔
3: 緊要。係啊，算啦，係啊，手啊，譬如啲手背啊、手指嗰啲，有時有啲人整咧，咁嗰啲就已經唔得啦。譬如你頸啊，見到嗰啲位置全部通通都唔俾。
2: 明白，
1: 所以你就加咗分啦，因为咁样
3: 系啦，
1: 所以你就成功入咗去，
3: 冇错。
1: 但系你当初头先所讲嘅，思如话斋，你对茶呢样嘢有兴趣啊，定系你已经学过，定系点咧？
3: 完全冇学过，
2: 嗱，都去到边做边学。
3: 系啦，咁但系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食一啲抹茶嘅甜品嗰阵时，开始就一路都系，咁所以就哦，佢有一间茶铺掟一個咁樣嘅招募出嚟嘅時候，我咪即管去試下啦，咁樣嘅心態咯。
1: 咁我想問由零開始啦，咁你一定要學好多嘢，因為以日本人佢哋好嚴謹佢哋嘅守則或者工作嘅態度咁樣啦。你學咗幾耐佢先至俾你出嚟 sell 客咧？
3: 其實唔係好耐啫，因為我聰明嘛。
2: 係
3: 啦，咁我諗一個鬆啲月，係啊，咁因為始終日本嘅茶有分好多種，即係綠茶係咪？咁綠茶裏面之中都分好多種，所以嗰啲你要學咗啊，沖法啊，各樣都係唔一樣啦。
1: 咁不如俾啲知識我哋啊！你頭先講到分咁多種啦，我對我嚟講，我就識煎茶、焙茶同埋綠茶三樣嘅啫。
3: 好叻啦！
2: 綠茶裏面都要分好多種嘅咩？
1: 係啦，所以我就係想問一問你，可唔可以分啲知識俾我咧？綠茶到底其實係點嘅咧？
3: 綠茶係
1: 基本簡單得㗎啦，
3: 冇發酵過嘅茶嚟㗎嘛。係啦，咁佢裏面有你所講嘅煎茶油啦，烘焙嘅茶啦，原米茶啦，係咪抹茶啦，都屬於係綠茶嘅種類嚟嘅，因為綠茶好多係啊。
2: 我見好多咧係嗰啲抹茶咧，佢會攞啲粉啦，咁又唔係就咁沖嘅喎，佢有個
3: 料咯，係咪？係
2: 啦係啦，好似有個明明攞嚟洗碗嘅，
1: 有個竹嘅嘢。
2: 係啦，佢係咁喺度擦啦，跟住佢擦咗啲泡出嚟嘅咯，跟住係唔知跟住加啲泡咧，跟住又擺落啲咖啡啊，擺落啲牛奶度咁，係要咁樣飲嘅。
3: 冇錯，即係其實好多人會誤解咗一啲粉，因為其實粉末狀嘅茶都好多種。
2: 得噶啦嘛，
3: 系啊，有啲连锁嘅寿司店，
1: 系啊，
3: 佢都有一只你就咁沟水嘅
2: 料，
3: 但系嗰啲系制过噶，所以其实佢唔系抹茶。
1: 吓，咁嗰啲系乜嘢啊？
2: 都系茶咯，绿
3: 茶粉
2: 咯。
1: 哦，
3: 系啊，
1: 即系所以正宗嗰只起到铺嘅就一定冇制作过额外嘅嘢先做起到铺嘅。
3: 佢净将一块树唔系树叶嘅茶叶啦，佢磨到粉状咁嘅意思。
2: 咁即系类似生茶，算唔算系啊？
3: 生茶其实系绿茶嘅一种。
2: 哦，系
3: 啊，
2: 又系另外一种。
1: 系啦，頭先 Siri 所講啦，即係生茶啦，明明原米茶啦、煎茶呢，對我嚟講個味都唔同噶嘛。
2: 我已經覺得成日覺得抹茶就係等於綠茶，原來又唔係噶。係
1: 喎，
2: 係咪啊？
1: 抹茶同綠茶有點分別啊？
3: 綠茶係一個好大嘅嘢咯，咁佢係包含咗喺裏邊。
2: 你知唔知我點分啊？
1: 你點分咧？
2: 睇英文，因為 green tea 係 green tea。抹茶係
3: 抹茶，
1: 如果冇英文咁點啊？
2: 冇英文叫佢寫，
1: 唔係綠茶同抹茶好似個味唔同啲㗎，係咪啊？有少少唔同㗎，
2: 好似澀少少嘅，
1: 綠茶清少少嘅抹茶。
2: 綠茶唔係佢哋嘅 category 嘅總稱嚟嘅咩？
1: 我唔理啦，總之你攞咩咪得咯，
3: 綠茶就係總稱，係
2: 咯，總稱嚟嘅，你唔好喺度混淆我，明明好識咗都俾你掉翻手。
1: 你直情頭先用英文
2: 拆解添，咁
1: 係
2: 啊嘛。
1: 咁我想問下啦，阿森，你係咪真係每一種茶而家你塞咗个口度饮一啖，你已经知嗰个系咩嚟嘅咧？
3: 若莫会知啦，因为其实就算系假设煎茶先算啦，佢都有分不同嘅种类嘅。因为你始终唔同嘅原始去采嘅茶嘅味道啊、口感各样都会唔一样。
1: 哎呀，总之我哋攞啲茶，跟住照嘢即刻试啦，考佢嘛。
2: 做乜我哋攞啫？应该叫佢攞啲茶过嚟俾我哋试啊嘛。
1: 唔系咁啊，考我哋嘅话嘥晒料。我哋就求其话俾你话绿茶咁
2: 样。咁系扮唔识，跟住饮多几杯啦。
1: 系喂，咁我想话绿茶对于你讲咧，就话原来唔系话学即系太耐，因为你聪明啦。到出嚟 sell 人嘅时候，你我好想知道。你 sell 人嗰 part 通常係咪即刻咁講廣東話先咧？因為調翻轉我遊客嘅話，我去到間鋪頭，突然間有人同我講廣東話，會哇好驚咧！
2: 即刻問啦！
1: 我唔飲綠茶都，我即刻數咗先咁樣。係啦，你哋會唔會都係為咗親切感而做呢一樣嘢咧？
3: 我會用，因為睇個外表，其實你若莫估都係邊度人嚟嘅，
1: 即係韓國人、內地人，
3: 知嘅知嘅，
1: 全部知啊！
3: 即係著衫啊，嗰啲妝容啊，其實你若莫會估到嘅，即係 唔可以話 100% 啦，但係你有八成，八成你都估啱嘅。
1: 係，咁你覺得係咩人啊？
3: 你咪靚女一個。
1: 咁你個思維咩人啊？
3: 都係靚咯，係個靚人咯。
1: 係。
3: 唔係誒？譬如如果真係個外表睇唔到咧，佢講句英文其實你都知嘅，因為每一個地方嗰啲 accent 係唔同。
1: 嗯，
3: 係咁，所以如果係知道佢，譬如。新加坡人，咁佢係英文為主啦，咁你就用翻英文咯。
1: 嗯，
3: 係啊，咁譬如有啲，譬如香港人都有香港人口音噶嘛。係，咁你一聽到啊，你已經估到啊香港人嘅話，咁我話你需唔需要轉一轉 channel 啊？
1: 哇，
3: 咁樣咯，
2: 衝人哋樹即刻出嚟啦，
1: 係嘛？係，所以其實香港人如果一遇到你嘅時候，係咪真係會特別覺得好驚喜？
2: 或者係咁問你啊？呢個好唔好飲啊？嗰個好唔好飲啊？邊個好啲啊？咁樣。
3: 除咗問呢啲之外，我最多被問嘅係兩樣嘢咯。第一。就是你啲廣東話好叻，喺邊度學嘅？第二個就係呢個款有咩食啊？即係呢啲咯。
1: 好典型香港人去到
2: 有廁所啊！
1: 我通常鋪頭入面有嘅。
2: 係咪俾佢咧？正常俾
1: 㗎。買嘢嘅話應該
3: 買嘢係啦。
1: 咁我想問茶道呢樣嘢又係點樣嘅？可唔可以簡單嚟講咧？
3: 茶道其實就
1: 文啦，定係
3: 其實係好多嘅，因為日本人好注重每一個細節啊。
1: 嗯。
3: 咁變咗其實。不論每一邊一種茶都好啦，即係茶嘅茶葉啦嘅 gram 數啦，你嘅水温啦，水幾多啦，要焗幾耐啦，其實全部都係要教咯，要講解
1: 啊。嗯，咁咪同中國茶差唔多咯，會唔會㗎？
3: 中國茶咧，佢哋就係要洗茶啦，係咪？同埋大家都。好習慣性地，尤其香港人飲茶嘅時候都係100度水沖落去，
2: 水滾茶靚啊嘛，
3: 係
2: 啊。
3: 但日本就唔係，因為首先佢冇第一泡倒鬼咗佢嘅呢個
1: 概念，
3: 呢個概念啦。因為第一泡佢哋覺得係最好飲
1: 嘅，
3: 係。其次就係啲水温啊，啲水温係一定要控制喺即係70至，其實低起上嚟咧係40都有嘅。係啊，40至90不等咯，係啊。
1: 係，喂，最近咧多咗好多人嚟 hit 就叫做冷泡茶喎。
3: 係啊。
1: 係咪喺都係日本嗰邊傳過嚟㗎？
3: 我諗其實中國內地都有嘅，台灣啊呢啲都有嘅，但係日本。

0: 同埋茶道呢樣嘢呢，啲人係專注係我要個心靈靜嘅，定係我係最主要著重嘅就係品嚐個茶嗰、那個令到心裏面啊喺個食道度散發出嚟嗰種味啊，即係其實佢最主要嘅宗旨係啲乜嘢呢？
1: 其實日本人嘅宗旨呢就係將呢個茶道嘅文化即係各樣啦，始終味道又好啦，你個過程又好啦，所有嘢係一個 package 咁樣去介紹俾人哋。但係譬如啲客人嚟嘅時候調翻轉心態唔同嘅，我覺得即係打卡啦，係咪？或者係貪得意，即係都會有咯。所以當然你真係好真心去想學嘅嘅客人都有嘅，所以又唔可以話一概而論曬。
0: 有冇啲特別事發生過啊？
1: 唔係話啲好大件事，但係始終啲外國人好少用到呢啲嘅
2: 工具
1: 啊，係咪啊？會
2: 唔知係咩嚟嘅？
1: 會知而佢知嘅，因為我要講解嘅嘛。
2: OK， 你講完佢知嘅。
1: 係啦，但係會打爛嘢啊嗰啲，即係呢啲已經係好
2: 老生常談咁樣。
1: 冇錯，
0: 係
1: 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即係一個禮拜都起碼打爛兩三隻。
2: 咁點啊？使唔使去賠㗎？
1: 咁唔使。
2: 哦。咁好人嘅你個
1: 公司，
0: 你老闆日日去
1: 掟蚊打爛
2: 我唔係，點會咧？係啊，小心啲啊，大家係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将会在今个月八号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发展局表示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草案，争取今年之内通过，然后正式将首批附属法例提交立法会。当局话草案包括会为厘定北都范围、简化城市规划程序、加快支付收地补偿、促进工程创新及品质、简化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的程序和要求、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及指定地区成立法定法团的立法建议提供基础。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估计市值共大约19000元。海关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9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肩包内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两名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或者另类吸烟产品，被法庭判罪成，分别判监同罚款。海关寻日在机场截查一名35岁抵港中国籍男旅客，在他的行李内检获大约28400支未完税香烟，市值超过140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多元。他随即被捕，今日被判监5个月同罚款1000元。海关早前亦都拘捕一名25岁中国籍男旅客，他在机场抵港时被检获大约27600支未完税香烟和11008件另类吸烟产品，市值超过190000元，应货税值大约90000多元。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6个月同罚款5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微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9.2度、东经109.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美沙克正是横过海南岛，是香港西南面600公里左右掠过，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住江口一带。在美沙克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的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美沙克会在星期六凌晨时分进入北部湾，并且远离本港。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到时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市民请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唔系为自己而写，系为好玩而写嘅。

0: 系啊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认错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剛才就一直跟阿心影林傾偈，就是一個戴著花花的男孩，
2: 沒錯，他都想自己變成一個 package 這樣給大家看，
1: 雖然他是正職是做茶的，即是做葉的，但是他戴著花，
2: 是茶藝大師。
1: 心影林阿心十幾年在日本，我 feel 到他都很融入了那邊，他說話是很優雅，我們說話經常都砰砰砰砰砰這樣的，他就會拉回我們回來，好像喝茶的感覺，會不會不慣呢回來香港？
3: 主要是天氣，因為真的很焗，尤其這陣子你又知道落很多雨，變成又濕啦又熱啦，樣就不是很習慣這樣，還有香港的交通變得很快，即好像我在機場，我多數搭的士回家，你在個赤鱲角一出來的橋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2: 因為二航下起了，
1: 還有你不用緊張或者介意的，因為我到現在我都不知道橋一亂到我都不知道的，
3: 因為你給車我駕，我有牌，但是我都不會識路，
1: 不敢駕，是不
2: 是不識路那些看不明白牌的，
1: 不要緊的，駕錯了回轉頭就
3: 可以了，回
1: 條路回轉
3: 頭就可以
1: 了，但是除了天氣之外呢，我想問一下啦，幾耐之前突然間我都是回來香港那裡做音樂，又或者你因為啲咩事或者有咩契機係啦過嚟返嚟呢？
3: 其實我自己一直好細個啦都已經好鍾意音樂，所以正話都話我係其實喺日本度讀音樂，係咪咁之後在一個很偶然的情況下認識了我現在的經理人，
1: 去日本旅行啊？
3: 沒錯，
1: 就是那些搞
2: 就是打爛碟那個，
1: 是啦，就是周圍亂搞的，
2: 我沒有錢賠的了，賠首歌給你
1: 你那天是過來的，
3: 是啊，那就佢好醫啦，
1: 佢真係咁樣啊，真係撩你啊，
3: 佢係啊，佢真係好鍾意搭，
1: 點知你識唱歌啫嗰陣時，
3: 唔係就係唔知嘅，但係普通即係因為香港人，佢可能又覺得好難得喺係啦，喺一個鋪頭度有一個香港嘅 staff， 咁變咗我哋就開始傾偈啦，咁傾下傾下傾到第二日咧，即係到第二日
2: 去，
3: 唔係，
1: 我三年
3: 第二日
1: 幾多年前啊？呢件事係
3: 哇，我諗係五六年前左右咯，
1: 係
3: 啊，咁第二日佢話，咁我又放假啦，適逢咁佢話，不如你帶我去即係行下玩下啦咁樣。
1: 你咁大膽嘅，
3: 冇所謂啦，
1: 你咁豪放嘅，
3: 豪放，
2: 下次記得保護自己啊！
1: 你識咗人哋一日啫喎
3: ，OK 嘅，我識得保護自己
1: ，OK，
3: 有啲咩嘢咪拱開。
1: 是
3: 咁跟住一路即係去啊，跟住去食嘢啊，各樣咁去傾偈，咁先知道啊，原來佢係做音樂嘅，係啊，咁我又同佢講，其實我自己都係讀音樂學校啦，
2: 咁係緣分啊，
3: 係變咗，所以係話咁我哋不如試下一齊去玩下啦，咁樣，咁但係我哋改完之後咧，就好快疫情
1: 啊，
3: 咁變咗其實好多嘢都擱置咗，即係有傾過紙上談兵，傾完之後就冇特登去做住，end up 到咗個疫情過咗之後咧，咁我哋話不如再開始翻啦，咁樣，係啊，咁然之後
1: 佢撩你嘅，
3: 我哋一路都有諗住去傾嘅，其實，
1: 即係疫情嗰幾年都有繼續傾，
3: 有，
1: 哇，好有嗰個心喎，
2: 啊。大家對音樂的熱愛很厲害，
3: 咁所以我哋就到展演專院到上年2025年啦，開始去揀歌揀 demo， 咁當其時就九月就翻嚟第一次翻嚟錄對上一隻歌，咁就開始即係枕住幾個月翻嚟一次，幾個月翻嚟一次咁樣。
1: 咁我想問一下你經理人咧，喺日本嘅時候，第二日你咪約佢食飯嗰啲嘅，咁你傾開你讀音樂啦，讀音樂未必唱歌叻噶嘛，或者好聽噶嘛，佢有冇借啲嘢嗌你去唱 K 啊？
3: 冇啊，冇。
1: 因為佢點會對你咁有信心？
2: 有冇試音啊？係咯，試聲啊咁。
3: 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嗰陣時喺屋企會錄一啲 demo。
1: 哦，你 send 咗俾佢？
3: 係啦，我訂咗俾佢，跟住佢又覺得 OK 喎，咁樣咪啊試下啦咁樣咯。
1: 咁其實咧。你回來家裡住媽媽咪反而很開心，
3: 其實她因為她都挺常來日本的，即是媽媽， 咁所以你話係咪隔好耐唔見飲啊？未至於啦。
1: 嗯，
3: 係，但我自己翻嚟最掛住一定係食物。
1: 係係、
3: 啊，始終可能你哋去日本旅遊咁先算啦。啲咁啊，梗係覺得樣樣都好食啦。
1: 係啊，
3: 但係當你 stay 咗喺度咁耐嘅時候咧、已經食到厭咗啦。
1: 喂，你知唔知我最近同一啲咧喺日本做嘢嘅朋友有講啦？佢話你哋梗係過嚟開心啦。跟住對我哋嚟講，來來去去咧，一係就拉麵啦，
2: 一係就壽司啦。
1: 寿司梦噶啦，佢咁讲系咪真嘅咧？对你哋嚟
3: 讲，一定唔会系咁样餐餐咁挥霍啦，
2: 系有便当啦、啊，同埋
1: 超
2: 级市场
1: 特价，
3: 系啦，自己煮咯，或者系啦，咁
1: 喺香港就唔使啦，因为阿妈煮。
3: 唔好意思，我阿妈系无饭煮妇，
2: 紧要啦，落街好多而家，
3: 系啊，即系楼下选择多啲咯，
2: 系
3: 啊，
1: 系。咁你最挂住系边种食物咧？你翻嚟香港一定地地都食嘅，
2: 即刻要去冲过去食啊！
3: 一定系肠粉。
1: 哦，我反而以为叉烧饭。
2: 系边啲肠粉？系茶楼嗰啲肠粉定系混酱嗰啲？
3: 混酱嗰啲，
1: 卷卷卷嗰只。
3: 系啦，猪肠粉。
1: 卷卷卷嗰啲你唔可以急冻运过日本咩？
3: 唔得啊，冇得咁长啊嘛，我惊。去熟啊，
2: 系，同埋硬咗再软翻好似冇咁好食
1: 啊，系嘅咩？
2: 系啊，
1: 我谂住照蒸咋，
2: 都可以嘅，真系记，即系真系挂住起上嚟就冇计噶啦。
1: 系啊，不过你呢个都算，
2: 你系带三支酱过去咯，求其
1: 啦，我就谂住
2: 咁，都带啲酱，面包都混啲
1: 粉皮啊，你搭咗啲粉皮沟埋啲
2: 奶面都混酱。
1: 系咁，所以除咗肠粉系好中意，好挂住地地食。咁你而家翻嚟香港个 pattern 系点样噶？
3: 其實因為都係主要做宣傳多呢排，咁所以你話正式係可以出去好自由地食嘢嘅時間係比較少啦。係咁，但係一落機就即刻衝咗去紅叉叉嗰度買咗一個燒賣
1: 小食店，
3: 係啦。咁跟住就冇啦，冇得食住噶啦。
1: 係，咁你通常每次翻香港翻幾多日幾多日咁樣噶？幾耐隔幾多月翻嚟一次咁樣？
3: 暫時都係三個月鬆啲翻嚟一次，咁但係每一次都要同公司去傾，因為你始終離開咁長一段時間咧，今次係兩個禮拜啦，咁對上係成個月啦。
1: 喂，你公司對你好好，我講日本公司喎。
2: 你有冇同公司講原因啊？
3: 係
2: 啊。
1: 艾星，
3: 艾星啊，冇。
2: 哦，咁你咁點樣請假？可以無理由請假？
1: 係咯，佢有咁多假俾你。
3: 日本人咧，我攞冇薪假咯。
2: 哦。
3: 即係佢唔會話問到咁篤嘅，即係可能係覺得尊重翻你自己私人啊嘛。咁總之我話我有事要翻香港處理咁樣，跟住會黑咗一面咁樣咯。佢黑一黑面咁，我唔理佢咁樣，都係。
1: 你搏炒喎，
3: 死死地欠佢，佢唔炒人嘅日本。
1: 我反而我覺得你有條路可以做添啊！你其實應該攞翻你而家已經派咗台嘅歌，跟住俾日本嗰邊公司聽。咁你咪可以一路教查到，或者搞啲
2: cosplay 啊嘛，
1: 係或者你一路可能彈吉他，或者即係做一啲唱緊歌咁樣一路搞茶咁樣，
2: 一係夾兩隻碟喺嗰個茶包後面。
1: 好，日本公司應該好嬲。

0: 我哋繼續同阿森傾偈啊。係、嗯，阿森，我想話你係咪好耐冇笑過啦？因為喺日本咧，我覺得係、嗯、我哋上次都有聽 Jimmy 講過啦，
1: 係咪？係啊，笑要揞口㗎。係，
0: 同埋佢哋唔係即係佢比較
1: 哈哈哈哈咁樣，
0: 係啦，收埋內斂啲啊。係、嗯、啊，上次 Jimmy 有咁樣同我哋講過。
1: 係、嗯、係。是不是都是的呢、嗯、即是你會不會是在香港要用香港的傾偈模式跟住過到去要用日本的傾偈模式的
2: 調返住我其實我在日本是用返香港的模式。
1: 喔、哦。
0: 即是咁而家在香港用日本模式啦。
1: 喔、
2: 哦。因為香港人的那個氣場比較大。
1: 嗯。
2: 即是可能剛剛開始在那裡做事的時候呢、嗯、都有少少欺凌。
1: 嗯，
2: 被欺凌，
1: 嗯，
2: 咁所以可能咁嘅原因咧，導致到自己都係要攞翻個香港嘅魂魄去面對嗰啲，譬如同事啊各樣咯，咁、
1: 嗯、
2: 變咗而家個氣場大咗咧，大家都唔係好敢結格，
0: 係啦，所以證明香港人真係有打不死嘅精神嘅，係啦，繼續大家所有香港人都要 keep 住，阿森就話俾你聽，我做到啦咁樣，係咁，但係今次咧呢首歌咧都係啦、嗯你做到啦，因為相隔五六年前。嗯因為五六年前認識了經理人，他還要沒有騙你，他真的堅持六年五年到啦，之後二五年開始、你就出道啦，他真的跟你出歌，他真的跟你搞所有電台都會聽到的歌，你當初第一下你有沒有感覺就是咦他真的沒有騙我，還是覺得很驚喜我真的可以聽到我的歌啊這樣
2: 呢、我一直都很相信他不會騙我的、
1: 嗯
2: 可能我騙他呢
1: 所以要戴住個面罩走得快啲啊，同埋嗰啲蒙面嗰啲咧，
2: 係啊，但係第一次喺電台聽到自己歌嘅時候，係覺得好好驚喜，因為即係 final mix 自己當然會聽咗先啦，但係個感覺係唔一樣嘅，係啊，所以我都要趁呢個機會好多謝佢幫我安排咗咁多嘢，
0: 係，而你都要再多謝佢一樣嘢，就係因為而家咧啱啱正正嘅呢一首歌音樂停止前咧，就係阿嘉慧啦，你經理人啦，係佢喺十幾年前嘅寶貝，
1: 係啦，
0: 佢攞埋出嚟俾你啊，
1: 阿雙寶都攞埋出嚟啦，係
0: 佢話定係你要求嘅咧？
2: 是我要求
1: 的為什麼你會知道你有這首歌呢
0: 你怎知道十幾年前收埋了在個盒子呢
2: 其實因為、那段時間收 demo 啦、
1: 嗯、
2: 其實他自己都很不為意的、
1: 嗯、
2: 即是
0: 他寫第二個人的名字
2: 他就不是訂一對歌給我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訂了給我但我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我自己就已經覺得哇很喜歡、啊、即整個感覺是很因為我自己很小的時候已經很喜歡聽一些慢歌、
1: 嗯、
2: 所以這首歌是直情是啱曬係嗰個 feel、
1: 嗯、
2: 而且係好似雖然係一首新歌，但係你好似聽好熟耳啊，係、
1: 嗯、
2: 啊，所以我覺得呢隻歌我好想要，我就同佢講話，可唔可以俾呢隻歌我唱啊？
1: 嗯，咁嗰陣時知道係佢作嘅未㗎？
2: 知道，因為係佢訂俾我嘅、
1: 哦，
2: 其實都係佢嘅一啲創作嚟。
1: 嗯，
2: 係啦，咁佢就話俾我知，其實呢隻歌係我自己十二年前去為咗一個舞台劇佢寫嘅。
1: 嗯，
2: 係啊，咁寫嘅時候咧就即係到呢十二年間咧，其實裏面有好多不同嘅故事。
1: 嗯，
2: 呢隻歌有好多自己嘅故事，佢、
1: 嗯、
2: 都揀唱佢主人。咁、
1: 嗯、
2: 所以佢話你需要一個好大嘅力量去駕馭呢隻歌，
1: 嗯，
2: 先可以俾你。
0: 咁我可唔可以知道多啲中間嘅故仔？因為頭先你都講話呢首歌本係十二年前因為一個嘅舞台劇而有，而中間亦都經歷咗好多嘢，一定係衍生咗好多唔同嘅故仔或者好多嘅枝節，先去到而家最終嘅版本。中間有啲乜嘢嘢？而令到原本的初版和现在最终的版本最大分别是什么呢
2: 他告诉我这一个版即是旧时这个 demo 的版本呢它是一个国语歌。
1: 嗯
2: 那也是因为他为了这个一个舞台劇的朋友的亲人去写的、嗯。因为、
0: 啊、他是家人来的。
2: 是的即是他说他过世了。
0: 嗯、那时都是叫做音乐停止。
2: 是的那个 demo 我们沿用回是的、嗯、个名。是的那后来因为这个歌那个太好听的旋律、
1: 嗯、
2: 太入耳入脑。那、
1: 嗯、
2: 所以其实他自己都很喜欢。是。他就嘗試去俾不同嘅唱片公司又好，一啲 artist 去希望可以賣得出呢首歌。
1: 嗯。
2: 咁但係當然好多公司好想要啦。
1: 嗯。
2: 咁但係因為佢哋個製作可能唔係話好用心去做，
1: 嗯、
2: 所以 end up 可能出唔成之餘，呢一啲嘅公司啦，呢啲 artist 可能都冇咗啊，
0: 搁置咗，
1: 嗯，
2: 搁置咗又好，或者係直情冇咗呢間公司又好，
1: 嗯，
2: 咁所以佢就話可能係有少少嘅 力量喺呢隻歌裏面啦。咁所以我聽完之後，我話冇問題嘅，我會好好好去做呢首歌，好好去用即係好多嘅資源俾佢。
1: 我覺得歌都識揾主人，
0: 係
1: 啊，可能佢等咗十二年，終於揾到一個佢覺得值得托付嘅人，
0: 係
1: 咁，所以係就非常之好的。但係咧，你啱啱講到佢可能普通話版本係一個親人離世嘅故事啦，或者咁而家呢個廣東話版本咧，好似係多少少就冇唔係親人，都係親人，佢係另外一款嘅親人。點解會有呢一個嘅轉變咧？
2: 係啊，其實呢隻歌我哋決定咗用之後咧，就揾咗 Patrick Yip 同我做編曲同埋監製。
1: 係，
2: 係咁，我哋當其時嗰份歌詞咧，都有諗過沿用翻。但係諗下諗下，都係做一個廣東版本會好再好啲啦。
1: 係，
2: 咁但係因為你都知，其實維維係一個作曲啦、作詞都有啦。咁但係因為國語嗰個詞咧，太過入咗佢自己嘅骨。真係好難
1: 唱，唱國語出嚟。
0: 當初有冇同你拗咧？唔得，你首一定要國語。你又唔係，我要唱廣東話。
2: 冇，我哋好 smooth 嘅。
0: 最後尾點解共識變廣東話咧？
2: 我哋 end up 真係好容易，不如就廣東話啦，即係冇話共唔共識
1: 係啊。係整多個版本，我覺得佢可能之後都會出翻。係
0: 啊，
2: 可能有，可能有嘅。係啊，咁係啦，咁我哋就揾咗 Patrick Yip 去幫佢做。咁但係嗰份歌詞仲未有啊嘛。
1: 係。
2: 咁Patrick 就介紹咗小黑。因為佢知道小黑其實係好中意小動物，尤其貓啦。咁所以將呢一個 melody 交咗俾小黑之後咧，佢就好快啊，咁幫我哋去做咗一個而家呢個版本。係啊，其實音樂停止前，喺個 demo 嘅版本嘅時候係講個人嘅離世咧。而今次呢一個即係最後出嚟嘅版本係動物，其實都係好類近嘅一個意思咯。係啊，咁所以出到嚟呢個效果，我自己好毛管動嘅。我諗包括維維佢自己都好有感受，因為始終呢隻歌陪伴咗佢十幾年。係啊，所以呢隻歌我哋兩個都係好鍾意啦，好重要啦。
0: 咁嚟緊啊，你哋都會陸續都會有派歌，都會音樂上面繼續都會唔停啦，因為之前等咗太耐啦。
2: 係啦，
0: 全部歌係咪都會感性啲為主嘅呢？
1: 或者慢歌，你啱啱話你鍾意慢歌。
2: 暫時都係即係中版偏慢嘅歌多啲嘅。係呀，咁不過嗰啲內容都係圍繞住人嘅同人嘅連結啦。係因為我哋今次呢個 project 都係想做，今年都係想做一啲同人有關係嘅作品。
1: 係。我知道佢幾時唱快歌？
0: 幾時啊？
2: 幾時？
1: 想除眼鏡嘅時候，一跳舞嘅時候，啪一聲就除咗啦，幾勁！我同埋舞步都幫佢度點曬，幾好。
0: 你 show 嘅 producer 你都唔知嘅。好啦，咁不如曬心上到嚟啊，心影林
1: 係
0: 下次上嚟嘅時候繼續同我哋傾偈。
2: 多謝你，
1: 拜拜。

0: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育的质量将会决定香港未来的竞争力。政府会全力支持教师的工作，希望教师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契机，肩负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数字教育等的重任。他又说，香港的世界人才排名节节上升，反映人才政策方向正确，强调教育是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基石，必须持续深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活动，他致辞的时候说，国家正是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无限生机与广阔前景，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陈国基在社交网页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积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透过软性打动人心的方式，让青少年至少培养爱国爱港情怀，自觉守护国家和香港安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市区重建局表示，已经邀请27间发展商索取招标文件，入标竞投发展九龙地利街、浙江街项目。根据市建局资料，项目地盘面积大约为7610平方米。政府去年6月宣布以私人协约方式，并且以象征式地价批出一幅位于红磡地利街的用地俾市建局，旨在以土地资源作为额外财政支援，以改善佢哋嘅现金流，协助市建局持续有序推展市区更新项目。医管局早前为一名急需进行心脏及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话，心脏及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且已经将佢纳入移植轮候名单，同体型病人的首位。合适捐赠者的条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他的父母撰写公开信，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家人器官，给予女童活下去的机会。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美沙克。美沙克在寻日傍晚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受到佢相關嘅外圍雨帶影響，本港尋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強烈狂風雷暴，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大嶼山部分地區嘅雨量更加超過50毫米。而離岸間中吹強風，部分高地達到烈風程度。預料美沙克會喺今日橫過北部灣一帶，喺中國東南部一道高壓脊同美沙克嘅共同影響之下，華南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驟雨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可有湧浪。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5:12，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09.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9.2度、东经109.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渐转吹南风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南沒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5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香港电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9: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出行新动态，预测南下名额由100个新增到200个，湾区家庭揸车嚟香港玩越嚟越方便啦。
10: 仲有新嘅皇岗口岸快将启用，加埋港珠澳大桥、无锦伊道，连证件都唔使拎啊！
9: 讲完出行，再讲美食啦。阿 O 今集又有咩好介绍啊？
10: 过大海去澳门食碗咖喱捞面啊，面质弹牙，
9: 好吸引啊！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亲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12: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4: 晴天阴天雨
13: 知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7: Good night, 这里安稳得难。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晒你今晚 Happy Friday Night， 星期五嘅晚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雪如常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嘅。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有周吉佩嘅全新个人单曲《单眼皮爱大眼睛》。

0: 今年佢以个人独立歌手身份姿态去继续出歌见大家，而呢首系佢第二首个人单曲《阿蛋黄咏琳活水保佑》。而今晚呢特别少少啊，过去呢一期一会呢系专属于星期三晚嘅，但系啱啱星期三晚呢，前晚呢同大家讲咗啦，由今个星期开始呢，我諗住不如打散開兩晚啊，起碼等一啲 fans 朋友啦，想聽到偶像聲音嘅話咧，唔使等太夜啦，我擺曬第一個鐘頭同大家分享啊，所以今晚會有本週一期一會第二位嘉賓出現，佢咧有最近有好多唔同嘅新作出現啊，有團嘅，亦都有自己個人嘅，而今晚咧係佢個人姿態上嚟咁。放心啦，都唔会淨係讲佢一个嘅，都会讲埋几位好姊妹嘅。今晚请嚟 FIFA 嘅队长 Karina 李希彤。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Karina 李希彤。
2: 欢迎晒你啊 ，Karina。
1: Hello Eric， 你好。
2: 好开心今日同你做一个你第一首自己个人 solo 作品嘅新歌访问。
1: 是多谢你嘅邀请，我好开心啊。
2: 是啊，因为好似睇住你真係一步一脚印去到咗今日第一次挂住自己个名字，由头先啊录个 ID 嘅时候已经觉得同过去 FIFA 嘅身份上嚟唔同啦。
1: 是
2: 啦，以自己个人身份做访问，而家呢一刻嘅感受系点啊？
1: 其实是有点不是很真实的，我觉得因为我很习惯有同伴、然后现在就要讲成四的嘢咯，我的感觉是因为平时可能、如果我一停了，可能费老师就会即刻补位，现在就是全部 靠自己了，
2: 同埋个专注度是要成四倍的，
1: 是 的, 是的，
2: 就是没有同伴在帮手了，
1: 但是个兴奋指数会高很多，我发现、我本身想着因为

0: 不如先问下你先，究竟系几时收到呢个嘅通知？诶，有机会出 solo 啊？
1: 其实系喺上年嘅十二月份，好似系啱啱 confirm 咗啊，做咗呢个 FIFA 嘅队长之后嘅，过咗一阵就有同我去讨论呢样嘢。其实系公司嚟问我啊，我哋其实下年都喺度计划紧会唔会有 FIFA 嘅第一个成员去做 solo 咧咁样。咁我嗰阵时即系可能系讨论嘅阶段啦。咁我嗰阵时一听到，其实我系比较担心同埋比较疑惑嘅，即系我会觉得啊咁快。即我哋未到两周年，然后咁我 as 队长嚟讲，我系会好想巩固呢一个团多啲啦。我又会好担心啊，如果我自己一个出咗嚟 solo， 咁其他队友会点谂咧？即系或者 fans 会点谂咧？会唔会觉得我咁快出嚟做 solo， 咁就即系个团嘅嘢坚唔坚固到咧？即系我一开始会比较担心呢啲嘢嘅。咁然后去到最后，佢哋知道咗呢样嘢之后咧，就变成即系点讲咧？就变成兴奋多啲啦，因为佢哋好支持我去做呢样嘢，即系俾我嘅感觉系，喺呢半年里边，由佢哋知道咗我做 solo， 去到我真系出咗歌呢段时间，系我觉得我收到佢哋最多支持同埋情绪价值嘅呢半年咯，即系我系、
0: 啊、
1: 我系觉得好唔同啊，直情系。
0: 因为其实整个心理关口嘅变化感觉咧，好喜剧之王嗰啲啊，
1: 系啊，
0: 终于可以 solo 啦，哇，咁开心！哎呀，但我啲姐妹点谂咧？不过原来佢 OK 喎，
1: 系啊，
0: 成件事都个心理关口都几多波折喎、啊，呢、這个系。
1: 同埋我发现我其实最想佢哋支持咯，即系佢哋支持对于我嚟讲系我最需要嘅嘢，同埋我最开心嘅嘢咯。
0: 咁點樣去收到佢哋嘅支持先？
1: 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式，佢哋都係表達緊佢哋嘅支持，即係好似即係由我應該話其實佢哋由知道咗我做 solo 開始，就已經同我講，即係言語上面嘅加油啦，或者係去幫我分擔團裏面嘅一啲事務啦，即係因為隊長要做嘅嘢可能係排啲 agenda 啊，或者係去處理啲即係嚟緊我哋 show 想穿咩衫啊，或者係我哋嚟緊團歌，因為同時間進行緊，咁所以佢哋又會啊，我哋使唔使幫你分擔一下，我哋去諗下 social media 嘅 schedule 啊，或者係其實好多大小事務佢哋都有好努力咁樣幫我分擔啦，然後。我好记得第一次做完，因为我记得让路嘅 live 咧，其实佢哋冇听过、冇睇过嘅。咁因为嗰、那个舞步即系舞步编舞嘅嗰部分咧，都系有少少 last minute 先至编好嘅。咁所以佢哋去睇个 rehearsal 嘅时候，就系第一次，好似爹哋妈咪睇住个女成长嘅感觉啊。因为我喺个团里边本身我系好，即系点讲咧，我冇佢哋咁。tough 嘅，我自己覺得，同埋我冇佢哋咁獨立嘅，我係好中意一齊咁樣。咁但係我自己一個去做嘅時候，我覺得佢哋都會察覺得到我嘅變化同埋成長咯。即係佢哋有俾好多鼓勵我嘅。
0: 係啦，嗱，咁去到咗而家嘅呢一步，我哋聽到《讓路》呢首啦，就係你嘅第一首作品啦。係。呢一首歌係點樣決定 Karina 嘅 solo 第一首就要鎖定係呢一首《讓路》呢？
1: 其實嗰時我哋聽咗成四十幾首 demo 嘅，係抒情又有啦，中版嘅歌又有啦，快歌又有啦。咁我諗同公司都有一齊去傾下，我哋想做一首歌係乜嘢定位嘅呢？即係其實而家嘅市場嚟講，我覺得係除咗音樂上面有個定位，其實你要喺市場度立一個 IP 咯。我自己咁諗，咁所以我哋都花咗好多時間嘅，因為我自己係覺得我有幾多唔同面向嘅嘢，而同時 FIFA 亦都做緊唔同面向嘅嘢，咁我可以點樣界翻開呢？咁我其實一路都好想去做一啲 folk beat 或者係有少少catwalk 少少感覺嘅嘢，因為我覺得少少 fashion 嘅嘢咧，我都係幾想接觸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首歌就係一個 balance 嘅位啦，即係我覺得佢個 chorus 其實比較主流嘅，咁但係佢又有好多有少少，其實有少少 EDM 啦，有少少 house 啦，所以我覺得 overall 成件事係好有自己嘅個性，同埋我其實一路都好想第一首歌係偏快嘅，快歌好似有氣勢啲、搶眼啲，即係我會偏向上咁樣，然後最尾都滿足到我呢個願望，所以我係非常之開心咯。

0: 其实你会好希望观众朋友啊、乐迷朋友咯，会点样界定翻？呢一个系FIFA 嘅队长嘅同时，另外一个分身，另外一个音乐嘅支线就系 Carina。
1: 其实我反而觉得我做 solo 嘅时候咧，系比较有队长嘅风范嘅，
0: 系，
1: 即系我可能。件事就會強勢啲啦，然後我讓路係有一個態度喺度噶嘛，但係我可能去翻團嘅時候，我就會其實佢哋有時都會話，我好少見一個隊長係咁 funny 啦，或者係咁有綜藝感嘅隊長啊，即係多數隊長都係好嚴肅啊，然後喂大家要做呢樣做嗰樣，但我偏向唔係，我係 chill 啲嘅隊長啦。咁我覺得點樣去界定就係、是、可能喺團裏邊嘅我就係 sweet 啲啦，然後去做一啲 warm 啲嘅嘢啦，但係去做 solo 嘅時候就係、是。着咗一个掣咁样咯，即系好似系咯，有另一个面向嘅我自己咯。
0: 嗱，既然要呈现两个唔同嘅面向啦，头先讲咗话呢首《让路》咧喺四十几首唔同嘅 demo 当中脱颖而出拣咗出嚟嘅。佢 bring bring 个点喺边度咧？
1: 我觉得一开始嗰个 intro 其实已经好吸引到我噶啦，因为一开始就系少少行路啊，好有。点讲咧？好似比较少喺香港听到一啲咁样嘅快歌，咁样嘅开头。咁所以我自己本身又好中意呢类型嘅嘢啦。咁所以已经系觉得几中我啦。然后其实应该话呢一类型嘅歌咧，都唔系只得一首嘅，都有几首嘅。咁我觉得最后系同公司倾下，有啲其实冇咁主流嘅。咁我哋又唔想件事唔系咁，即系又唔想另类得滞。因为我觉得我个人都偏向中意 pop 嘅嘢嘅，咁即系 dance pop 啊咁样。咁我又觉得呢。呢首歌系好好咁样中和到两样嘢咁样咯。
0: 咁去到咗而家，大家见到你舞台上面 perform 嘅时候，哇，排舞各样嘢，使唔使自己都花好多嘅心神落去？
1: 我觉得今次个编舞都系好符合到我呢个人啊，因为今次揾咗 Danny 老师排舞啦，其实佢一开始个 intro 已经系帮我。其实我系冇同佢襟过要做啲咩嘅，但系佢一嚟俾我嘅编舞咧，已经系 catwalk 路线噶啦，即系佢就觉得啊，你好适合做呢啲喎，咁然后又有啲落地嘅嘢啦，然后我亦都提出咗啊，今次不如我哋唔用 dancer 啦，我想试下自己一个，即系其实本身都有考虑紧，咁但系又谂紧啊，其实即系老实讲，如果每一场都有 dancer 嘅话，那个成本都好高噶嘛，咁我就谂啊，既然系咁，不如我试下自己去做啦。咁样咯，咁所以系咯，我觉得都有好多好大胆嘅尝试喺度嘅，同埋喺即系好少有 solo 系唱跳，但系冇 dancer 咯。
0: 系。
1: 咁所以我就好想加啲新颖啲嘅嘢入去，所以行 catwalk 啊，或者今次都试咗少少 folking 嘅，咁然后系咯，有啲落地啊，然后系好希望可以。即系令到睇紧嘅观众唔会闷啊！我系好担心呢样嘢噶。
0: 哇，其实真系有咗呢个队长嘅思维带落嚟咧，系唔同啲嘅，即系从来系啊，从来只有谂住，最好我上台啲好有气势嘅十个 dancer 啊，唔该。但系佢边系咪识得帮公司谂埋嘅？咁咪咁成本好大，我宁愿出多几个 show 啊，咁不如我自己可以努力多少少啊。咁喺舞蹈上面，因为个压台感冇咗 dancer 嘅时候，嗰、那个注目度就喺晒你一个人身上噶啦嘛。会唔会因此而嗰、那个？排练功夫或者压力会大咗，
1: 会啊，其实因为亦都好似啱啱咁讲啦，其实首歌有少少似一个 model 行出嚟要好市正，然后我要 turn 翻我自己啲姿势啊，我发现系，即系有好多好 detail 嘅嘢喺呢一首歌里边系我好想呈现得到啦，然后再加埋因为。今次都是我第一次自己出 solo 歌嘛，咁平时跳唱咧有四个人分担大家嘅，即系大家可以唔使唱晒啦，自己一个，咁而家系我要自己个唱跳成首歌，同埋我觉得本身《让路》呢首歌佢嘅气息咧，唔系好似 Baby Savage 咁样咁点讲咧，即系每一下都 punch， 唔系嗰种咯，佢系少少虚少少嘅，或者慵懒啲嘅咁样嘅 feel， 咁所以我觉得系要拿捏点样可以成首歌唱得到。即系唱得好咯，因为我觉得呢首歌比较难 live 嘅，所以我觉得都系好靠练习去帮手咯。而家我都仲练紧，其实
0: 系咪就系因为呢一种咧，即系头先形容就好 model 嘅，甚至行天桥嗰种行路嘅姿态，所以我见你最近咧宣传呢首歌嘅时候嗰啲 reels 咧，哇犀利喎，
1: 超开心！
0: 祖儿大师姐啦 ，Kenny 啦 ，Mike 啦，好多朋友一齐去帮你手去推广呢首歌，
1: 好多谢佢哋啊！其实我自己都冇谂过。 冇谂过可以揾到佢哋帮手噶，即系我觉得都系好梦幻噶。因为其实嗰件事都系发生喺启德嘅嗰一日嘅低温嗰度，我系未上台嘅时候已经流咗泪啦。因为我觉得即系呢样嘢系我好想嘅，即系我好希望如果有佢有即系师兄师姐嘅支持，咁对于我嚟讲系好唔同噶、那个意义。即系咯，所以对于我嚟讲系真系太感谢佢哋咯。
0: 我想知道过程系点样胆粗粗地提出啊，定系点样噶要？
1: 其实我本身咧已经喺因为我知道出歌嘅日期其实系啱啱好喺启德前嘅，
0: 系。
1: 咁我就谂啊，其实有冇机会咧？咁真系好难得可以见到晒咁多个前辈、啊，会唔会可以同佢哋拍个 challenge 咧？咁我就专登谂一个相对简单啲，因为你平时 dance challenge 咧其实冇时间学噶嘛，咁行路又唔使。咁多嘢搞，而我亦都覺得讓路係好適合啦。咁、所以就我就見到佢哋嘅時候，我就啊，我想問下你有冇時間可以同我拍啊？即係我覺得親自問係有誠意啲嘅，
0: 係
1: 同埋係咯，即係我嗰下係抱住誒唔得就唔得啦。即係其實我見到佢哋已經好開心噶啦，都唔係話跳 challenge 啦。即係係咯，所以好多謝佢哋幫手咯，真係。
0: 其实喺成个即系头先话个曲风上面啦、以至到呢个台风上面啦、都系好有种 model 嘅型格噶嘛。再加上我平时睇你 IG 啊或者之前嘅广告相啊，哇！你系天生一副 model， 流住 model 血喺里面噶。
1: 多谢。
0: 咁点样去学习？点样摆啲 pose？ 点样令自己型啲？
1: 其实我觉得我有个优势咧，就系我手脚都偏长嘅。
0: 系。
1: 所以咧，我就觉得好似我伸展嘅时候咧，已经比较似少少啦。但系系咯，我唔知道，因为我自己本身，因为我爹哋系一个好中意 fashion 嘅人嚟嘅，咁、所以我都会睇啦。咁然后就慢慢，然后我又好中意欧美少少嘅风格嘅，咁所以我觉得系有啲似系由细到大都中意呢一种。OK， 我哋好有 feel， 我就系觉得好型啦，同埋系咯，我冇谂过会可以喺音乐上面呈现到呢样嘢，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是很衬我咯、我很开心最后是这一首歌这一只舞这个 MV 去做第一首歌，就我没想过可以去到这么符合我的想法的，就是第一首来讲。

0: 讲到话让路呢首歌咧，某程度上仲系一种有态度啦，
1: 嗯，
0: 有自己谂法啦，仲几霸气添。
1: 系噶，
0: 系啦。咁你知今年大家而家成日都话，哇，芸芸嘅女新人今年好似特别多，或者好多嘅焦点、嗯、网民嘅焦点都，哇，今年好多靓女新人出嚟咁、嗯、样。呢、這、一个系咪都个霸气嘅姿态？大家让路，我 Carina 要嚟啦。
1: 我觉得呢样嘢又冇话好特别去针对。今年嘅呢個獎項定點樣、嗯、因為其實老實講我自己都係好鍾意去睇唔同嘅女仔女 artist 嘅一啲表演嘅，咁、嗯、所以其實我可能因為我本身同 Ivy 啊 Candy 佢哋都係朋友啦，即係因為以前大家都係喺造星四出嚟嘅，咁所以我見到佢哋可以有自己嘅 solo 歌，可以去展現佢哋自己嘅，即係點講呢，可以展現佢哋嘅聲線同埋佢哋嘅特點、嗯、我其實好戥佢哋開心，所以對於我嚟講其實嗰、那個我唔冇乜嗰個大家係好大競爭心態，我反而係覺得大家都可以喺呢個時候做到自己想做嘅音樂，係一件好值得大家開心嘅事咯。
0: 嗯，但觀眾咧、網民嗰啲評頭品足、大家嗰啲比較嘅話、嗯，你又介唔介意啊？忌唔忌啊？
1: 其實我自己就唔係真係咁擺喺心嘅呢啲嘢，因為我覺得都係要專注做好自己嘅嘢多啲嘅。
0: 嗯，
1: 因為我覺得。當然啦，即係好，即係有今年有咁多人一齊出歌，我反而係覺得好好睇啊！我自己都覺得我好期待，我可以一齊去呢個頒獎禮嘅時候，可以同大家一齊，可以角逐已經好開心啦。其實老實講，所以係咯，同埋因為我都係一個好 focus 團隊嘅人，所以我其實今年都好想同 FIFA 去即係努力咯，對於組合呢一樣嘢。
0: 同埋都系嘅，即系因此而令到大家一齐聚焦。原来今年有咁多女新人，其实可能呢件事嗰、个 spotlight 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1: 系啊，好难得噶，我觉得。
0: 系嗱，头先讲到话，其实你自己本身都好着重于个团队啦 ，FIFA 啦。我见最近亦都两周年啦。
1: 系
0: 啦，两周年一件开心事啦。头先你讲到话启德嘅 show 咧，除咗就系揾咗师兄师姐一齐拍到 reels 之外咧，我谂对于 FIFA。你哋幾個女仔之間都係一件好大嘅事嚟㗎嘛，
1: 係
0: 啊。嗱、我係睇 Day One 嘅，
1: 係、
0: 啦，即見得你同 William 一齊去Jam 個 part 舞，然之後去到咗 Day Two 咧，應該算係一個幾 dramatic、幾戲劇性質嘅事情發生咗嘅、
1: 啊，
0: 可以補充俾聽眾知道少少，就是、因為其實本身喺海報上面啦，就有列到每晚嘅演出歌手啦，而 Day Two 咧係冇 FIFA 嘅，咁、但係最後點解會見到 FIFA solo 自己嘅時間唱新歌呢？可以，
1: 其實第二日咧，我哋四個係好準備好去做觀眾嘅，因為我哋都好開心啊！第一日做完 show 已經超開心啦，
0: 輕鬆曬，
1: 係啦，輕鬆曬，同埋其實。唔好話我哋係咪唱自己歌，本身可以上到啟德有一個四萬幾人嘅一個舞台，其實已經好滿足㗎喇、所以其實我哋第一日嘅心情就係我哋要跳好佢，因為唔想失禮呀，我哋可以好難得同師兄合作嘛，咁同埋嘩嗰個你有嚟呢，你就會見到佢嘩原來升到咁高啊，都未試過升到咁高，係啦，真係好開心啦已經，咁然後第二日簡直就係、是、嘩發咗場夢咁啊，即係第一日我仲 post 咗個 story 就話我哋會係一個適合嘅時間，係一個好啱嘅 timing， 同埋個天覺得我哋準備好嘅時候，我哋就會可以上呢個台㗎喇、然後第二日就上咗喇，即係我哋晏晝嘅時候收到經理人嘅電話話、我哋今晚有機會要補上，或者係有機會要去、表演，咁但係嗰陣時都未知係唱咩嘅，有可能係同其他前輩合作、或者係我哋完全係冇 idea， 淨係話有機會啫，都唔係 confirm 嘅，咁其實嗰陣時已經好開心啦，即係其實覺得咁樣可能都真係有機會喎咁樣，咁然後呢慢慢嗰陣時已經喊咗啦，因為其實大家都好珍惜舞台咯，應該係咁講。咁然後去到 around 可能兩點零，因為我好記得我哋係三點零三點半要翻到去啟德彩排嘅。然後我哋就係、是、好似兩點半嘅時候就收到 OK confirm 咗，我哋係唱 Baby Savage， 咁就哇更加開心啦，因為可以喺主場館度唱到自己嘅歌，即係有個自己嘅時間去唱歌，我哋就。其實已經是不懂得反應，我現在想起我已經覺得是很瘋了這件事，然後我們上到去小舞台那個位置彩排的時候，我跟菲爾斯試跳的時候，我見到他在哭了已經、就是那種、原來我們一直都想來這個地方、就是連想都不敢想、因為這個夢想是大到我們根本都不會想到這件事會發生，所以去到大家站到上去的時候，就我感覺到大家是全部人都俾足 100%， 起碼 100% 嘅力啊、即係我哋知道呢個時候就係做好佢囉。 然后系咯，都系超级开心，好梦幻呢件事。然后上到即系上到台望住咁多人望住自己嘅嗰个位置，觉得哇，如果哇，我唔识讲啊，嗰个感觉系冇试过，因为就系、是、哇，好开心，原来系咁噶，即系有少少。是咯，我唔识形容呢种感觉啊！
0: 我即系幻想个情况都会觉得系好梦幻啊！啲成件事你谂下嗱，两点几先 confirm， 三点几要到场馆 ，but sorry， 五点几开始入观众。
1: 系啊，同埋
0: 几少时间去准备踩台？
1: 系啊，同埋超级多谢所有嗰日嘅音响人员啦，临时间去安排所有灯光啊、音响啊，然后我哋嘅妆发服啊，所有人都要即刻过嚟帮手，帮我哋完成呢一场梦。所以是哇，我哋简直就其实应该是话好开心啦。其实喺完咗 show 之后嘅一段时间都见到 Threads 系有讨论到啦。咁然后，但系其实我哋嗰下冇谂咁多噶，真系净系觉得哇好开心，我哋可以上到嚟呢度已经好开心。所以见到大家嘅观众嘅反应都咁中意呢个表演嘅时候，我哋系觉得哦真系太好啦，真系有呢个感觉咯。I'll be that baby savage.

0: Savage。
1: 第二晚我不在场，我都系睇网上面大家嘅 post 去讲嘅时候。我其中一个好替你哋开心嘅咧，就系、是、见到大家嘅嗰个评论系零负评啊！
2: 冇谂过系咁嘅。
1: 我见到好多都系话，哇 ，FIFA 表演好好睇 ，FIFA 值得拥有呢个台 ，FIFA 值得俾更加多人睇到。
2: 嗯，
1: 我见到个好替你哋感动。
2: 多谢啊！
1: 系啊，系啊，真系啊，即系嗰种，你有个机会都可以话，公司锡你哋，俾你哋有呢个机会可以上去，但上到去之后，你就要面对现场40000对眼。大家都要覺得你哋唔好嘥緊我時間，呢、這個係更加重要。
2: 係啊，
1: 而大家都一致通過咗，嗯，係正嘅。
2: 哇，好多謝，好真係太多謝公司啦，又好多謝觀眾啦。然後哇，我哋都覺得，其實我一路都覺得 Baby Savage 喺一個大舞台度唱係好爽嘅一件事，但完全冇諗過會發生啊。係咯，所以係啊，對於我哋四個嚟講係，其實有少少係改變咗 FIFA 嘅命運嘅，我有少少會覺得，即係佢真係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咯。
1: 嗯，其實能夠喺咁短時間去準備，然之後有一個大家都一致讚好嘅演出，某程度上咪代表住你哋一直自己嘅排練，係即係成日話機會係留俾準備好嘅人，
2: 是
1: 就係、是、咁樣咯。係機會突然之間出現嘅啫，咋咋諗啊 ？On stage 嗰啲一日彩排時間都冇啊 ！Sorry， 你 ready 就上去啦。
2: 系、
1: 嗯，结果而家、证明咗你嘅努力系冇白费到咯，
2: 好开心啊！
1: 系啊，
2: 都好多谢大家。
1: 其实呢一次嘅经验俾到你哋四个女仔，去到而家大家有冇事后再倾翻嚟紧？尤其话啊两周年啦，好多唔同新嘅计划啊、新嘅团歌啊，都会陆续去诞生嘅时候，有冇啲新嘅想法？
2: 其实我哋今年大家我哋四个本身都好期待嘅歌咧，其实就系两周年嘅呢首歌，即系嚟紧会出嘅呢一首歌。我哋本身听嘅时候已经。哦，好鍾意啊咁樣。咁當然佢同 Baby Savage 其實唔係好同嘅、那個風格，但係我覺得呢樣，我覺得啟德呢個舞台係真係俾咗好大鼓勵我哋四個囉，同埋亦都令到我哋四個更加知道要相信自己做嘅嘢、因為好似就係上天突然，因為呢樣嘢唔係 plan 咗會有㗎嘛，即係突然之間有㗎嘛，所以個意義更加大囉、就係話俾我哋知 keep going、有人會睇到嘅，即系我哋会系咁谂咯。
1: 嗱，团歌要诞生嘅同时，头先一开始我哋讲啊 ，solo 之路啦，又会有另一条嘅 path 喺度噶嘛。
2: 系。
1: 有冇已经系计划咗嚟紧今年 Carina 会见到你几多次啊？会几多首歌推出啊？
2: 应该会见到我三次嘅，我谂。
1: 哦，见多三次。
2: 唔系，应该 total 三次啦。
1: 预有三首歌啦，
2: 系啦，因为其实、因为今年 FIFA 都有 FIFA 嘅 schedule 嘅，
1: 系。
2: 咁所以系咯，希望双线进行啦。
1: 咁即系会密密见到你啦。
2: 系啦，应该成日都见啦。
1: 咁会唔会喺歌曲嘅选择上面啦？头先就话喺四十几首当中，精挑细选咗《让路》作为第一 part 啦。嚟紧会唔会喺 Carina 自己嘅音乐路上面有唔同面向第二三 part 里面出现咧？
2: 应该都会嘅，因为我都系一个比较贪心嘅人，同埋我好想俾观众去听多啲唔同我嘅声线、我自己都想发掘多啲声线。
1: 好啊，咁啊，期待一下，
2: 多谢，
1: 期待一下，到时听到啲咩嘅时候再去捉住你上嚟问一下。
2: 好
1: ，thank you，Carina，thank
2: you。

0: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0: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0: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喎。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把人，
3: 而家有得下载啦！
5: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嘅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都到过泰国。中心说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和2宗本地感染个案。去年录得59宗登革热个案，全部属于外地传入。两名住宅物业卖家以30,000元行贿一名地产代理，要求对方豁免155,000元代理佣金。其中一名被告寻日认罪，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3年，罚款5,000元。同案另一名被告早前已经认罪，判处相同刑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与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表示，丹麦皇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首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会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新华社报道，腓特烈十世表示，丹麦皇室愿意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法国公共卫生局表示，在上个月22号之后的一个星期时间，当地录得的死亡人数增加近30%，同期巴黎大区的死亡人数更加增加了62%。局方说，在上个月22号至28号，相比对上的7日，死亡人数增加了 29.1%，相当于额外多出2025人死亡，更指有关数字很可能被低估。法国上个月最后一个星期遭遇历史性极端热浪，很多地区的气温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理勒科尔尼领导的政府将会在国会面临不信任投票，时间可能在下个星期一，因为反对派批评政府应对热浪不力。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美沙克。美沙克在寻日傍晚在海南省陵水县登陆，受到它的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寻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而离岸间中吹强风，部分高地达到烈风程度。预料美沙克会在今日横过北部湾一带，是中国东南部一道高压脊和美沙克的共同影响之下，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涌浪。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9.6度、东经109.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随后移入北部湾。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FM 94.8至96.9
7: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有音乐有快乐。
8: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9: 喂，雨水！
10: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9: 一齐玩啦！
10: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9: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0: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11: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2: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2: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号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3: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14: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马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5: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2: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6: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2: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9: 向上刷，向下刷，食完嘢梗系要刷牙啦。
20: 唔建议就系食完嘢即刻刷牙，其实会更加伤牙。食完嘢咧，个口咧5分钟之内咧个 pH 值即刻降低噶啦，牙齿表面嗰层珐琅质咧佢会开始溶解噶啦，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真系想刷牙咧，起码等40分钟至1个钟头。咁你系可以朗喉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系就唔系攞个牙刷疯狂刷佢咯。
19: 牙齿除咗会影响我哋嘅仪容之外，仲会影响到我哋嘅面型添啊！要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之内就已经有310万嘅点击，而当 music video 正式推出嘅时候，更加系48小时之内冲破2000万人流睇过啊！呢一首作品集合 The Seraphim、Elite 同埋 Cat's Eye， 有咩可能唔会爆红啊？星期 Hong Kong Top 10环球榜本周推介 Iconic Biostick。

0: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喂，我是 Jenny 啊，今晚的心情有啲闷，可唔可以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继续有艾力喺度啊！头先第一个钟头听咗 Carina 李希同上嚟一期一会带埋嘅新歌作品，喺今晚同你做定一个小预告，下个星期一期一会嘉宾请你有佢，佢系 Jin Lee 带嚟呢首全新作品，你快乐吗？

由尹光哥哥嘅独唱版，去到咗今次揾埋方力申嘅加入，成为咗呢个老豆父子兵对唱版。

做到一对十年伴侣，当中背后要付上几多个心机、几多个时间、几多个心血，可能只有当事人系最清楚。带你有 Rona 徐嘉晴新歌作品《十年伴侣》。

呢一对嘅好朋友，佢哋嘅作品当中都有讲述到呢啲咁长途嘅关系啊。先有李克勤《3001夜》以及刘德华《长途伴侣》。

一份对感情上嘅始终如一啊，先有许志安嘅新天地，以及 Jason 陈柏宇嘅新作《旧酒新瓶》。

歌词当中讲出咗要走下去，最紧要嘅就系大家都选择不要离开。先有容祖儿 featuring 谢霆锋嘅《让我们走下去》，以及连诗雅嘅《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为你带嚟 Anthony 卢汉廷嘅全新作品《最后一个降落伞》。我哋下个星期再翻嚟见啦 ，Good night。

0: 稍后2点至3点期间，歌富山发射站将会进行电力测试工程，本台 FM94.8 的广播接收可能会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必须坚定维护国家安全，不单止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亦都是每名市民应有之义。邓炳强出席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互动剧场活动，他支持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在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上表示，促進香港與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鄧炳強說，這個充分反映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和支持。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估计市值共大约19000元。海关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9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肩包内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作跟进调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為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蘭舉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葬禮。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和議長卡里巴夫分別和何為會面。何為表示，中方對哈梅內伊不幸遇難表示深切哀悼，中方發展對伊關係的決心堅定不移，願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動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行穩致遠。中方對伊美雙方簽署諒解備忘錄表示歡迎，希望伊美雙方落實既有成果，維持停火止戰，鞏固談判勢頭。中方亦都希望霍爾木茲海峽問題能夠得到妥善處理。法國公共衛生局表示，在上個月22號之後的一個星期時間，當地錄得的死亡人數增加近30%，同期巴黎大區的死亡人數更加增加了62%。局方說，在上個月22號至28號，相比對上的7日，死亡人數增加了 29.1%， 相當於額外多出2025人死亡，更指有關數字很可能被低估。法國上個月最後一個星期遭遇歷史性極端熱浪，很多地區的氣溫飆升至攝氏40度以上。法新社報導，法國總理勒科爾尼領導的政府將會在國會面臨不信任投票，時間可能在下個星期一，因為反對派批評政府應對熱浪不力。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凌晨兩點，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約600公里，即是北緯19.8度、東經109.1度附近，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北部灣。與美沙克相關的外圍雨帶正是為珠江口帶來狂風驟雨，在美沙克和中國東南部高壓脊的共同影響下，本港離岸間中吹強風，部分高地達到烈風程度。美沙克已經進入北部灣，並且開始遠離本港。當本港天氣轉為受與高壓脊相關的東南季候風主導時，天文台會視乎本地風力情況，改發強烈季候風信號，或者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到東南季候風影響，今日風勢仍然頗大，雨勢有時頗大，有雷暴、狂風和猛烈陣風，市民請保持警惕。海面有涌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7至30度，吹清勁東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漸轉吹偏南風，海有涌浪。展望隨後幾日天氣仍然不穩定，下周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系刑事。
12: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12: 而家有得下载啦！
15: 二台话你知。
16: 呢间咖啡有提供免费 WiFi， 可以一路做公司嘢，一路同你倾偈，真系开心啊！
17: 就咁用公共 WiFi 处理公司嘅敏感资料，好危险噶、哦！你起码咧都要开翻个安全连线，即系 VPN 咧先够安全嘛？
16: 又系、哦，我即刻开翻先。咁如果我翻屋企用自己 WiFi， 系咪应该就冇事呢？
17: 都未必噶，你换新路由器嗰阵，要记得改咗个预设密码先啊！仲有，记住要用 WPA2 或者 WPA3 加密技术，咁你屋企个网络先至会够安全噶。
16: 好彩有你提醒我咋，不过有时喺外面做嘢咧，我都好惊隔篱啲人会偷睇到我荧幕，咁咪睇到晒我喺度做紧啲咩咯？
17: 咁你可以考虑加翻块荧幕防窥片。当然啦，平时入密码或者系睇机密文件嘅时候，自己咧都要提高警觉，望下周围有冇人偷睇紧你。
16: 明晒，讲咗咁耐，等我出去买杯咖啡先，可唔可以帮我睇住部电脑同个袋啊？
17: 当然冇问题啦，不过如果得你一个人嘅时候，记住电子装置一定要更新啊，唔用嗰阵一系关机，一系锁上荧幕，千祈唔好留部机喺冇人看管嘅地方啊。
16: 收到。安全至上啊嘛！
1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8: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9: 二台话你知。
20: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7月4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了。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特别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00。今日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有岑亮同你一齐轻谈浅唱不夜天。冇错，今晚继续系岑亮嘅主场。嚟到星期五晚，大家心情系咪特别放松？一众翻星期一占嘅打工仔，嚟到呢个时间要同你讲声辛苦啦，又可以轻松一下。周末有咩大计呢？不过睇天气报告就话今个周末都有啲雨落下，希望唔好影响你嘅心情啊。因为喺啱啱过去嘅5个工作天。我哋都赶咗无数个 deadline， 处理咗无数嘅文件，唔同嘅工作，开咗 N 咁多个会，终于可以同自己嘅脑袋讲一声休息下先。嚟到呢一个瞬间，成个城市先至系真正属于自己，唔使咁严肃，唔使咁多规矩。按照我哋嘅传统，今晚我哋就梗系要开一个周末小派对先啦。同你开到2:30左右，2:30打后去到3:00咧，就会有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3:00到4:00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而去到4:00就梗系有你哋最期待嘅4:00经典 K 歌时段，一齐唱 K 派下你。5:00有依恋最后旧唱片，5:40左右有晨早 Churchill 唔同嘅环节，好精彩嘅节目，4个钟头嘅歌单已经准备好俾你啦。好，攞杯嘢饮先，开始今晚嘅小派对，我哋有妹姐。
2: 他的星光纷纷的散在各方，杂志封面里

咁上个星期嘅周末咧，有一个聚会，咁啊见到一位朋友，一位好拍档。喺当刻佢先同我讲咧，原来平时佢都有听我做节目嘅，尤其是系两点钟呢个时间，佢一路洗碗一路听我做节目，而且佢系妹姐嘅粉丝，咁所以今晚一周拣嚟封面女郎打响头炮。

希望呢一个周末你都可以同 Loneliness 讲拜拜，送俾你黎明嘅我爱 EG 班 Remix。

除了黎明，我还找来 Echo 这个乐队。一个二人的女子组合，有这一首准许我爱你，准不准许啊？

打开今晚周末小派对嘅大门，好多爱的引力啊！头先有黎明嘅我爱 Ichiban， 跟住就有 Echo 嘅准许我爱你，啱啱仲同你听埋张立基嘅异性相吸吸吸吸吸，送埋呢一首俾你。

啱啱过去五日，工作上、生活上有冇遇到不如意？有冇人虾你，虾到你喊啊？嗱，喊完就大步大步走下去，听埋呢一首《闪着泪光的决定》，我哋重新出发啦！

0: 人生嘅不如意，边个冇试过啊？失恋，边个冇试过啊？喊完之后做个决定，勇敢向前行，听日咪又嚟过咯。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咁喊都系最后一道防线嚟嘅。喺外边嘅世界，我哋经常都需要着上一个盔甲，去扮演一个百毒不侵嘅大人，去面对各种意想不到嘅突变。但去到夜阑人静嘅时候，我哋匿埋喺自己嘅空间，我哋都好渴望有一对好温柔嘅手，可以俾一个拥抱我哋，帮我哋接住晒所有嘅脆弱同不安。2:37啦，岑亮主场嘅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是啊，送给那些准备睡觉的人，甜蜜一下。

許志安的雨後陽光，講的就是說見到你的時候就好像落完雨之後見到的那個陽光。我想說呢，有一隻貓出街的時候就很喜歡只是帶一把遮，如果對方帶了它就不帶了，那麼為什麼呢？

一人担一把遮就企到离行离啦，两个人担一把遮才可以借啲椅揽住一起行。你估我唔知道你谂乜嘢咩？

佢嚟自泰国嘅 Dad， 实德话实踢干，亦都有个中文嘅名字叫做唐神玉，有呢一首守护天使。

其实边个先至系属于自己嘅守护天使，自己最听清楚啦。旁人讲乜嘢，人哋讲乜嘢，人哋反对啲乜嘢，都系冇效嘅。MC 张天赋嘅反对无效，最紧要来来回回，仍念记嗰个系你就得啦。

0: 爱你。
1: 张学友，来来回回。好宁静，好好听的一首作品。讲到宁静，接着下来还想同你听一首来自蒙古国的作品。

跟住同你开咗一个周末嘅小派对，亦都听咗瞓觉之前嘅绵绵情话。马上要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新闻翻嚟会有一小时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今晚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拣选嘅作品系关于忘记，系关于为咗对方幸福而叫对方忘记

假如你是选择准备入睡的话，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刚刚的甜蜜，今晚发个好梦。假如你选择继续陪住我的话，阵间听完新闻回来就和你一起展开一个关于忘记的旅程。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天文台会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随即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昂船洲军营亦都设体验区，让他们感受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有参与的学生表示感觉震撼，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力量。亦都有制服团队的队员说，舰上的官兵十分友善，有舰上官兵说香港学生好热情，对于舰艇好好奇，希望他们日后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更加爱港爱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丹麦，与国王腓特烈十世会面。王毅表示，丹麦皇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首位到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在任外国元首，体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正义的坚守，以史为鉴才能够开创未来，不忘过去教训才能够防止走回头路。王毅又说，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亦都将会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中方愿意同丹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希望丹麦皇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七至九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两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秘书长邵乐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9.9度、东经10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随着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天文台会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随即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保持警惕。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我哋总系以为爱一个人就系用尽全力去占有，去参与对方嘅每一个明天。但当一段关系走到无法挽回嘅死胡同，当你惊觉自己嘅存在已经成为对方飞向更广阔天空嘅牵绊，你会点做呢？你是不是会认命，会讲一声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是不是轻轻叹一句谁可改变？

3:09啊，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飞越天》嚟到第二小时，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

外叹谁可改变，但心里面原来都仲有一份盼望，求可改变。谭咏麟的谁可改变。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真是说变就变，扭转一段关系？

一隻手掌是拍不響，對方都想放你走，跟你說對不起不是你，你又可以改變些什麼呢？聽了陳慧琳的作品，於是我們會避世出走，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療愈。

你已经走向了阳光灿烂的新生活，我呢情愿隻身就去冰天雪地的苏州，将自己永远冻结在那个有你的回忆里面，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薛凯琪这首《慕容雪》。冻结在自己的回忆，到底是帮自己疗愈，有没有帮到自己忘记呢？

点解呢一个走出你嘅回忆嘅路途咁难行嘅？我知点解，我恨我爱你，张惠妹嘅作品。既然我忘记唔到你，咁不如我先同你讲，请把我忘掉。今晚嘅点题制作，韩国嘅作品。

0: 最深沉的爱就是明明自己还痛紧，声都沙埋，哀求对方，算我求你了，你快啲将我在你的记忆抹去啦。为了你的未来，我甘愿将自己由你的生命中彻底格式化。同你听咗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韩国嘅 Gomi， 有呢一首 Na Kuman Ejoy， 请把我忘掉。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当然啦，心水清嘅你应该听得出。呢一首亦都系 Alien 黄丽玲《爱请问怎么走》嘅原曲嚟嘅。凌晨3:36，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嗱，见到1号嘅戒备信号咧已经除下啦。取而代之就是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是生效当中的。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30度，吹清劲的东南风，而离岸和高地是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都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

接住落嚟个关键字系觉悟。当你终于忍唔到，唔再点去佢嘅 profile， 睇佢嘅社交平台，当你终于识得将嗰份请把我忘记嘅请求真正落实到生活嘅每一个细节，你会突然间惊觉，原来嗰个口口声声讲离唔开你嘅自己，并冇想象中咁脆弱。不过呢一场疗愈都系好漫长。首先，我哋要经历一样嘢，就系坦诚自己真系唔系咁聪明，甚至有点愚笨。愚笨得自己后知后觉，失去你之后先至发现自己原来不可以冇咗你。同你听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我很愚笨》。

个觉悟，左右无缘，曹格嘅作品。第三个觉悟，忘记陈祖。

掉你披过的上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只因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

听咗林志乐嘅作品，接住落嚟仲有一个觉悟。呢个觉悟叫做承认自己是坏人一个。

同你听咗 Eden 吕爵安嘅新派台作品《坏人一个》。接住落嚟，仲有今个星期我哋龙虎榜精选之一。

今晚在秘密音乐宝库拎出来跟你分享的作品大致上就是这么多，听一节三点钟的新闻，稍后回来跟你唱 K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海关在罗湖管制站检获136只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估计市值大约6800元。官员前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抵港内地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各批装载在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那名女子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美国一年多以来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在持续。但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不出售。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又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五月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时候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个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你似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簡納比在线上发布会又说，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到首批伊波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难度。另外，伊图里省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在凌晨三点，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9.9度、东经10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東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縱時大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東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縱時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東南風6至7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6至7級，初時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時非常大浪。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6至7級，初時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時非常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5至6級，初時7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級，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风1級，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級，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級，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咁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9: 4:08，第一号戒备信号咧就已经除下啦，取而代之嘅系强烈季候风信号。虽然出边好大风，但系安在喺家中又或者安全嘅室内，你都可以享受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冇错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這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阵间假如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咧，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仲可以攞啲礼出嚟派下，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嘅嗰一首你又好喜欢嘅嗰一首 K 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嚟就擺1到5隻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就是给6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6隻还是给888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爆你。那你派和爆的这些礼很重要的，因为 我作为主持人会在 Facebook 度睇下你哋嘅心水啲乜嘢，咁啊睇下边啲歌受欢迎，咁啊知道你哋嘅口味，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咁除此之外咧，喺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每一首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哋欢心嘅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应承大家今晚嘅 K 歌时段绝对唔会令大家失望，首首都系银行码。最近风雨好多。又令我想起这一首，今晚打头阵有郭天王郭富城的雨中感叹号。

好啦，到咗英文歌嘅时间，今晚我揀咗呢一首 I Still Believe Brandon Starkey 嘅作品。

唔知有冇朋友仔喺一路听住呢一首英文版嘅 I Still Believe， 一路就唱緊广东版嘅依然相信。好啦，接住落嚟都係 Brenda， Brenda 劳叶味。

都可以话系试水温之作嘅，印象中第一次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唱卢业梅呢一首为什么。

最喜欢就是第一句，潮声浪声去又来。哎呀，唱了两句了，不可以再唱多了，又收投诉信了，不是

应该唔使多介绍，大家都识得听识得唱。好挂住嘅哥哥张国荣，左右手。接住落嚟呢一首，都系好耐冇喺 K 歌时段同你唱，都系我细个嘅饮歌之一，王海芹《青葱岁月》。

嗱，系咪啊？今晚呢真系冇令大家失望，搜搜精彩，搜搜银行码。我见到 Amy 仲有留言话，哼，星期五嗰啲 K 歌劲过星期四嗰啲咁多嘅。嗱，见仁见智嘅啫。嚟紧呢一首，你又唱唔唱？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想唱好耐嘅巨轮，陈展鹏加上萧正楠。

应该都是近年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主题曲之一，非常好听的巨轮，亦都很有意思。好了，最后一首 K 歌，我们争取时间唱埋李龙儿这一首《夜游杜拜》。

0: 好啦，要为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啦，包括有黄海芹嘅《青葱岁月》，陈慧娴嘅《痴情意外》，Brenda Star K 嘅《I Still Believe》，今晚嘅爆李王系啊，都系哥哥张国荣嘅《左右手》。听住五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一齐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说，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估计市值是共大约19,000元。海关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9岁抵港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肩包内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犬，那名旅客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作出规定，即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当地星期五与到伊朗出席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的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西会面的时候又说，伊朗正是就管理海峡的问题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已经向伊方提出重返伊朗核设施核查的要求，但是尚未获得伊方许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上个星期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伊朗与美国的最终协议框架内，并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机构进入核设施的计划。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由疫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秘鲁今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能够满足首轮胜选的要求，得票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进入上个月初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局日前公布全部计票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为 50.135%， 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会在今个月28日宣誓就职。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藤森的女，主张延续新市场从投资路线，同埋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天气方面，与一度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清晨五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渐转吹偏南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6: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我们在回忆里面痛哭过，挣扎过，亦都学识了狠下心肠，伸手切断那些不应该再留恋的牵绊。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听旧唱片呢？我觉得因为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世间上人心充满变数，唯独是这些在唱片上面的旧旋律永远忠诚。它是一柄 cassette 也好，一张黑胶唱片也好，一张 CD 也好，它永远都不会背叛你。你可以当它们是一个时间胶囊，将昨日所有的眼泪、所有的不甘，连同那个你决定要忘记的人，都一起摆咗入去。清晨5:07，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一啲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咁听晒今晚我嘅心水选择之后，我都想知道当中你最中意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第一张旧唱片嘅呢一首作品，是一首快歌，竟然从来都没有在旧唱片环节跟你一起听过这一首作品《蜂鸟》。

如果是英语作品 Stable 加上 Salt and Pepper 的 Crazy For You， 作曲 Trevor Gale， Candy Hairston， 編曲陳澤忠，填詞林振強， Rap 的部分有 Dick Lee。歌曲名字《蜂鸟》。收录在林忆莲1991年《梦鸟》《蜂鸟》《倦鸟》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嗱，会找到这一首歌咧，今晚在这个环节同你分享咧，其实就因为想起陈敏仪女士咁啊。陈敏仪女士咧就喺近日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佢系一位好出色嘅演员啦，一位我哋娱乐界嘅一位好好嘅前辈啦，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主持。咁其实近日收到佢即系离开咗我哋嘅消息咧，即系都有啲难过，因为细个嘅时候咧都睇过好多佢演出嘅作品啦，同埋即系喺公仔箱嗰度咧，成日都会见到佢嘅出现嘅。咁啊，其中一个剧集令到我好深刻印象，由佢主演嘅咧，就系一套叫做《不分妈咪》嘅作品。咁唔知点解咧，就睇到呢个消息咧，就谂起呢一部作品。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真係每晚都追看嘅，咁就係講一位即係由佢主演嘅一位女士啦，一位都市嘅女性啦，咁啊喺一場意外之後咧，就做咗一個未婚媽媽，咁而且佢係選擇唔結婚嘅，咁啊當然後來就有啲故事啦，就有唔同展開咗唔同嘅旅程啦，人生嘅旅程啦，咁啊包括就亦都即係展開咗新嘅戀情啦，咁啊亦都咧係展開咗一個佢自己。奋斗的故事，由一位好出一位职业女性咧，后来咧就做咗一个婴儿产品嘅老板咁样，咁就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事嚟嘅。咁啊，谂起呢一个剧集，咁我亦都谂起咧呢一套剧集嘅主题曲咧，正正就系林忆莲嘅呢一首《蜂鸟》啦。咁其实我细个嘅时候都觉得啊，我其实我觉得呢首歌好听嘅，因为每晚食饭嘅时候睇住呢套剧集，咁啊一。有呢一个主题曲出场嘅时候咧，就哇好嗨啊！系阿忆莲嘅呢一首快歌。咁不过咧，其实我心里面咧都有个感觉，即使嗰阵时只系一个小朋友啊，我就喺度谂啦啊，其实呢一首歌同套剧集有啲咩关系嘅咧？因为好老实，我觉得首歌同埋嗰套剧集成个氛围咧系有少少违和啊，即系唔系好夹咁样。咁不过无论如何咧，《蜂鸟》呢一首歌的确系好好听。不分妈咪呢一套剧集咧，亦都系好好睇嘅，唔知你又有冇同感咧？咪讲翻《梦鸟》《蜂鸟》《倦鸟》呢一张专辑，亦都系好出色，里边有好多精彩。

0: 嗱，讲到电视剧嘅主题曲，仲有呢一首，作曲林子祥，编曲钟定一，填词郑国江，《真的汉子》收录喺1988年林子祥《生命之曲》呢一张专辑里面。其实我相信《真的汉子》呢一首歌咧，唔需要多介绍，因为一听到个旋律，一听到里面嘅歌词咧，大家都应该系好熟悉嘅。我记得当年推出之后咧，真系大热作品嚟嘅，周围喺边度都好咧，喺电视上边又好，或者出街又好，唔同嘅店铺都成日播呢一首歌嘅。嗱，好老实讲，我细个咧就唔系话特别识得欣赏呢一首歌，因为嗰阵时仲系一个小朋友，咁啊系一个真的男仔，一个真的小朋友，都未去到汉子啊，咁啊，而我觉得嗰个曲风咧，同埋嗰个歌词咧，就系哇喺好好红豆豆咁样嘅，即系嗱嗱唔系即系比较俗啲讲咧，就有少少即系麻甩嘅味道啊，我自己觉得。咁但系咧，我知道系大家都好喜欢呢一首歌啦，而且好励志嘅，咁啊，尤其是系里边嗰句啊，人中的总要死一次啊，咁啊，即系听落去咧就哇，虽然系好似好激烈咁样，咁但系又的而且确系，即系每个人喺去到最尾都会有一死，咁点解我哋唔去勇敢啲，唔大胆啲去追寻自己嘅梦想咧？提翻呢一首歌咧，系一套叫做《当代男儿》嘅主题曲嚟嘅。
1: 你讲啊，你讲，你讲。

冇错，歌曲嘅名字叫做《你讲你爱我》，作曲编曲伍乐成，填词黄伟文。2003年就收录了在 Twins Such a Better Day 新曲加精选里面，这一首歌呢当年一推出已经成为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之间去到 K 场一定会点来唱的作品，除了是好听好得意之外，我觉得还好好玩，因为就可以玩那些角色扮演，跟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扮 Twins 的两位女士撐男仔，即係嗰個感覺啊，咁大家喺度好似半鬧交，咁但係呢又喺度唱歌咁樣，咁而且呢一首歌好特別啊，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得到呢，裏面嘅歌詞呢好多都係我哋廣東話嘅口語嚟嘅，咁呢一個現象呢喺近年呢就都好少啊，咁我記得喺70年代啦，70、80年代嗰陣時咧，許冠傑有唔少嘅作品咧，都係會用到廣東話嘅口語，譬如話係半斤八兩啊，咁樣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啊，呢啲就全部都係廣東話嘅口語，咁但係咧就一般嚟講咧，歌曲裏邊咧，我哋廣東歌咧都係用書面語比較多嘅，但係應該係話絕大部分都係用書面語啦，咁所以去到2003年的时候突然间有一首你讲你爱我，即是 Twins 唱出的，觉得很得意而且是很好玩的。但是其实讲到广东话口语的作品，除了这首你讲你爱我之外，还有由同一个班底创作的另外一首作品。在2002年一年前已经推出了，歌曲叫做《你不爱我了》。

0: 我啦，佢系唱你唔爱我啦。咁啊，嗰个感觉咧，真系你听到咧，成件事就嗱，即系逐啲讲啊，就好似真系一个港女啊，一个港女喺度埋怨紧自己个男朋友啦。佢又唔系真系话要分手啊，又唔系真系话佢唔爱佢嘅，其实佢嘅意思咧就真系有啲撒娇啦，即系有啲想对方氹翻佢啦。唉，算数啦，系咁噶啦，你唔爱我啦，系啦，记住系你唔爱我啦。
1: 各位
0: 搭乘
1: 至二往中环到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作曲陈德坚，编曲 Dave Parker， 作词郑国江。几分钟的约会，1980年收录咗喺陈百强《陈百强与你几分钟的约会》呢一张专辑里面。呢一首歌咧，其实喺长年以嚟咧，喺我嘅脑海里面咧，都系叫做地下铁碰着他。咁啊，系之后咧，我先至醒觉，其实呢一首歌咧叫做《几分钟的约会》，一首特别嘅作品啦。咁啊，喺我哋香港嘅都市，一个我哋几乎每日都会接触到或者见到，又或者会听到嘅一个交通工具——地下铁。咁啊，有呢个地下铁里面嘅一个偶遇啦，即系讲一个男仔啦，搭地铁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位好靓嘅女仔，咁啊，然之后咧就见到佢啦，就心动啦。咁样嘅一个瞬间呢，就变成咗一首歌啦。所以呢，每次听到嘅时候呢，都係好有画面嘅。咁而且而家听返呢，仲会好特别呢，会听到喺当年呢，应该係地下铁差不多係应该啱啱通车嘅时候，比较早年喺车站里面听到嘅广播声，好特别嘅一首歌，亦都係好有味道嘅。最后同你分享的旧唱片是2004年观音娜的 Original， 里面有这一首我很喜欢的《

0: 作曲編曲 Eric Kwok， 填詞黃偉文，一直都好喜歡《地平線》呢一首歌，亦都覺得由觀音拿去演繹咧，真係非常之正啊！就係、是、正呢一個字啊！咁而且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咧，喺頭嘅兩句歌詞咧，幾乎咧已經講曬成首歌想表達嘅意境啦。明明就碰到，還是欠幾步。行前一步又發覺原來尚欠幾步，咁即係話呢，呢兩個人喺呢個地平線上呢幾乎係見到啫，但係永遠都遇唔上。諗返起好多我自己嘅往事，詳細就唔講啦。咁但係每次一聽到呢一首歌呢，我都會諗起觀音娜佢好靚嘅模樣啦。咁而且都會諗起呢我以前工作嘅一段時間。咁我記得我其中一份工呢，我之前有喺節目度有提及過呢，以前喺加拿大生活嘅時候呢，就喺電視台呢做過導演嘅。咁喺我做電視台之前呢，其實我就喺同一間機構旗下嘅雜誌呢，我先係一位 graphic designer， 即係一個美術設計師嚟嘅。咁我記得當其時呢，就啱啱入到去呢一間雜誌嗰度呢，就望到當其時嘅封面，各位封面人物呢就是觀音娜啦，因為當其時呢佢應邀去到加拿大嘅多倫多就參加一個歌唱比賽嘅表演嘉賓，咁所以呢每次聽到我自己覺得呢地平線呢一首作品呢都可以話係觀音娜嘅代表作嚟嘅，呢個係我心目中嘅感覺啦，咁所以聽到呢一首歌就會諗起當其時嘅一啲畫面。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樂韻，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又到拣最爱嘅时候啦，今晚都系好难拣嘅。本身咧都真系好想好想拣你讲你爱我，又或者系你唔爱我啦。其中一首咧，因为我觉得喺广东歌嚟讲咧，呢首两首歌都好特别嘅，好有我哋粤语嘅味道啊！真系用咗我哋嘅口语嚟做歌词啊！我亦都好中意林忆莲嘅《蜂鸟》，因为每次听嘅时候都觉得哇，好嗨，好爽。同埋大家有冇发觉？2026年聽返你都唔覺得老土呢首歌，但係我始終都係會揀觀音娜嘅地平線，因為太犀利啦，頭兩句歌詞已經講曬我嘅心聲，而且首歌好好聽。但專輯呢我都係會揀返林憶蓮嘅唱片夢了、風了、倦了。我知道你都有你嘅心水選擇嘅，咁歡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嘅 post， 下面就留言話俾我知啦。清晨5:41，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係多雲啊，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都話是周末先嚟落大雨的啦，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添，日間最高氣温約30度，吹清勁南至東南風，而初時離岸同埋高地是吹強風嘅，海有湧浪啊，大家注意啊！展望未來數日天氣仍然是不穩定，下周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1号戒备信号呢头先3点钟嘅时候呢已经除下咗啦，取而代之系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

准时5点搭八，同你晨早 Churchill 讲声早晨，同你一齐回味小时候。今日拣嚟林家谦版本。接住落嚟仲有我好喜欢嘅 Arvin 曾傲飞。

呢个周末呢都有风有雨，暂时未能够出走都市，去到海岛嗰度和谁痛哭啦。同你听咗 Marco 叶振宏呢一首《海岛与少年》。好唔舍得，又嚟到节目最后一首，同你听埋彭羚《要多美丽有多美丽》。

节目完结之前，最想就是你拿走歌词其中一句，无论美不美丽，也可美丽过这一生。整整四个小时，不同的歌单，由周末小派对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再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我哋又唱过 K， 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最日旧唱片，五点搭八晨早超一超。希望你都喜欢我今晚为你准备的歌曲选择，在不同的歌曲里面找到我们自己的方向。岑亮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两点钟，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到与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但是受到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两宗新增外地传入的登革热感染个案，两名病人在潜伏期内都到过泰国。中心话，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25宗登革热个案，包括23宗外地传入和两宗本地感染个案。去年录得59宗登革热个案，全部都属于外地传入。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秘书长邵乐表示，正是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大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说，自上个星期三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50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的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之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指出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名官员，翌日增加至14000名，目前达到19000。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且将会继续这样做，甚至做得更多。天气方面，预一度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清晨五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0度、东经10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 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3，日元161.38，瑞士法郎0.803，加元1.42，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9美元，卖出41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D：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7: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3: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11: 洪建威
8: 知识会社。
12: 有一啲经历过嘅事不断重复，有一啲似曾相识嘅景象一再出现，令人一度怀疑系经历过乜嘢相似过嘅事，定系同样嘅命运遭遇不停出现啦。

如果命运的选择真的那么简单，那选择相反的一面，最后结果会否不一样？有些时候选择真的令人觉得很疲累，但又会想，有得选，几时都好过没得选。

当你以为仲有好多选择嘅时候，然后就会有人走出嚟话俾你知，今日嘅礼品已经换完晒啦。我谂嗰种突然嘅感觉，大概就系咁啦。

另外一种觉得突如其来的感觉，就是当我们觉得好像不是过了很多年，但是原来这种不是觉得很久，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有一次我同我朋友分享我最近一件壮举，就是同另外一个朋友去一个好想去的地方，但我这位朋友呢就泼了我少少冷水，他就说真正的成长，你试下再去这些好想去的地方的时候，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好吗？

0: 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和何维会面。何维说，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意同伊方一起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话伊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说，刚果民主共和国每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这一次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然在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在线上发布会又说，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到第一批伊波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个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说，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难度。另外，伊图里省是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一起进入佢嘅特务世界。

0: 秀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天空，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奕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瞬。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号》Matt Row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0: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2: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0: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 Lu
1: 洪建威
3: 知识社。

0: 6:36啊，早上嘅时间啊，咁啊继续翻嚟有知识会社啦。咁啊，除咗有健威喺直播室，仲有阿 Lu 啊，阿 Lu 早晨。
1: 早晨，健威早晨，咁多位听众，大家留意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7:30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现正悬挂。
0: 天气唔好咧，我响屋企嘅时间系多咗，因为费事即系行嚟行去啦，即系同埋你出街，如果你话即系搭车去一啲商场嘅地方行得嘅，
1: 嗯，
0: 但系即系好似你自己喺个脑里边谂，诶、哎，都系类似嘢，咁不如喺屋企踎咯。
1: 你嗰头唔系一落楼下就已经有商场嗰啲，
0: 系啊系啊，
1: 都已经好好啦。即系我住村呢啲，有时你即系冇办法要落街买啲嘢，或者你即系屋企冇备送嘅话，你都嗌外卖都难噶，好多都唔送噶。
0: 哦，
1: 即系你都叫做落街搵到食噶。
0: 但系如果你本身住开嗰啲地方咧，你唔会特别觉得哇啊好舒服啊，哇好正啊咁样嘅。即系我纯粹系觉得落雨咁啊，究竟落街去边度好咧？咁又要换衫换鞋，唉谂下谂下。诶，都系嗰啲地方嚟嘅，即系你自己已经谂到嗱、嗯，我一落去又去楼下，唔知边间超市就可能扫少少嗱杂不楞嘢，跟住去一间嘢就买个外卖咗，其实就翻上楼、
1: 啊。我想问，
0: 周围兜。
1: 我想问一下，即系你呢种嘅状态，即系去街嘅情况啦，即系摆明知道系落去一阵子噶啦，因为我冇呢啲相关嘅大概经历噶嘛。咁、啊、你其实系会唔会换？套正常即系好睇啲或者系出得街嘅衫咧？
0: 你唔好话我而家大个啊！我小学嘅时候啊，我落街我都要换对袜，换着晒鞋。跟住我阿妈嗰期话吓，叫佢落去买棵葱啫。咁跟住我都系要着到靓靓咁样落街。
1: 系、哦、咯，因为我成日都咁谂，因为我冇自己冇经历过好方便楼下就已经有嘢买嘅情况啊。咁其实我就一定係要换好晒衫咁先至可以出街㗎嘛。
0: 咁 OK, 咁 OK, 冇问题。
1: 但係其实我成日都会幻想㗎，因为点解我会有呢一样突然间咁諗嘅想法呢，依家小朋友返学嘛，朝头早。咁、嗯、其实呢你我係着緊睡衣嘅。即係正常嚟讲我坐一坐去返学上车我就即刻就返上去瞓㗎啦平时。咁其实我开头呢头大半年啦，即过咗个冬天之前啦，我都係会特登换衫，因为夏天嘅瞓觉衫就好割眼嘅。咁冬天呢你褛件褛㗎嘛。
0: 即係笠住咁样就。
1: 褛住嘛、就唔係好割㗎啦嘛，係咪先。跟住呢咁又变返夏天㗎嘛，其实呢几个月。跟住我呢都冇嗰、那个即係觉得唉落一落，即係我就唔係落楼嘅，我係去一去附近屋苑送小朋友上车嗰度先有站。
0: 係。
1: 咁都有段路仔要行嘅。
0: 係。
1: 咁我自己就唉即係挣扎咗好耐，究竟重新再换衫定唔换衫。
0: 我想问你一个私人嘅问题，唔知你方唔方便喺咪嗰度答。
1: 请讲。
0: 就係、是、你瞓觉衫啦。是那些我們看電視那些
1: 好靚的 pyjama 的嘛，
0: 是啦，不是腰帶那些，
1: 不是不是，我沒有那個質素可以穿
0: 那有時不知道嘛，
1: 我沒有那些吊帶絲衣
0: 的那些背心，聽眾那些又會想怎樣的呢就是因為呢而家其實近年你都有機會見到有啲人真係著睡衣出街嘅，即係擺到明係狗仔啊，成套上身下身即係睡長衫長褲係啊，擺到明係睡衣咁樣，但係佢照出街嘅。咁、
1: 嗯、
0: 雖然咧都有啲人係會喺網上都會話討論，可能點解有啲人著睡衣出街咁得意嘅咁樣？咁但係 anyway 咁嗰個都係一個體面同埋出得街嘅衫啊嘛。咁、我自己個人點解我咁想即係出街嘅時候就一定要換套衫呢，呢個係純粹個人習慣啦，同埋細個嘅時候呢，因為你落街有機會會撞到同學呀嗰啲嘛，你穿件爛衫落街，即係譬如我嗰個睡衣呢，或者係屋企嗰啲叫家居服呢，即係真係一件歪咗嘅 T 恤，
1: 即係都歪晒先覺得舒服㗎嘛，有時係咪又好唔捨得掉，
0: 即係咁你會覺得你長期喺屋企穿佢，你就知道唔會出街㗎啦，咁唔緊要啦咁樣，咁但係呢都有機會會出現一啲意外㗎嘛。之前試過喺節目分享，就係話我中學嘅時候試過有一日係我仲著住咗件衫食緊早餐，有人撳鐘我，打開門係我同學嚟喎，女同學喎、
1: 哇，
0: 跟住佢話佢因為佢病咗，佢就想我幫佢攞個功課翻學交，
1: 係，
0: 咁我一打開門我已經見到係佢，咁我真係避無可避，咁我覺得呢件事啊嘛，經過咁多年。 我都仲记得啊，
1: 有阴影有阴影。
0: 系啦，所以我以后咧之后再喺屋企咧，我都唔好着啲太烂嘅衫。
1: 系，
0: 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嗱 ，Touch Wood 讲。雖然都未試過，亦都唔希望會發生，就係譬如可能無端端可能大廈走火警，又或者有啲咩事，喂即刻要落樓啦嗰啲咁嘢咧，咁你起碼嗰件衫都係真係叫落得街啊，
1: 係
0: 係啊，即係譬如我都有試過嘅，即係我媽冇帶鎖匙嗰啲咧，突然間打翻，哇真係冇帶鎖匙，快拎過嚟俾我咁樣，咁都叫即刻落到去啊嘛，
1: 嗯，
0: 係咯，我純粹係覺得有一個叫做。备用嘅心态，就突然间有得落楼都可以落到楼嘅，呢个就系我嗰条线啦。
1: 嗯，咁都即系稳阵嘅。
0: 系啦，咁好啦，去到你嗰、那个，咁你嗰个睡衣系都系出得街嘅，其实。
1: 好易，
0: 唔系好睡衣嗰啲睡衣嚟噶嘛？
1: 一时时咯，而家有时久唔久会买啲套装嗰啲咁样嘅，但系即系其实之前一般咧，我都系求其着翻条短裤 T 恤咁样嘅啫。咁我都系落得下街嘅，但系就反而就依家会有时间买下啲类似套装咁样嗰啲咧，咁就一望就摆明系瞓觉啦，就摆明系睡衣啦咁样咯。咁但係呢，我見其他嗰啲家長啊帶落嚟呢，當然有啲係順便返工啊，順便搭車返工呢，咁就好整齊嘅咁好似我呢個情況呢，我諗有兩三個囉，計埋我，咁其他嗰啲就係因為姐姐嚟㗎啦，即係姐姐帶出嚟啦，咁相對就姐姐就冇乜得太特別别咁样咯，即系佢哋都系佢，即系我仲似咯，即系我都好似啫，即系着对拖鞋咁样带过嚟，唔系因为我肤色太似啦，佢哋都有人质疑过，系有姐姐质疑过问，
0: 即系一见到你十万八万几亿咁样嗰啲，
1: 问我姐姐，我系咪姐姐咯？
0: 哦，Your mom, your all your friend。跟住你阿姐姐就 why not both，
1: 所以都几好笑啊！经历咗成年，其实都有一啲换咗新姐姐嗰啲姐姐嚟咧，都有呢个疑问嘅。
0: 系
1: 大佬，我讲广东话讲得咁纯正，
0: 印尼姐姐咯，印尼姐姐识讲广东话啊嘛，
1: 纯正噶嘛。
0: 唔系你见到系咪姐姐你就？印尼嗰啲就係十零萬百基咁
1: 樣。我都
0: 係
1: 識呢句，我都有時會笑。
0: 咩有時行山呢，即係見到啲姐姐行山㗎嘛。係
1: 呀係呀。
0: 即係你同佢講呢句，佢好開心㗎。係
1: 呀，覺得朋友咁
0: 樣。係呀。咪咁你啲即係啲好似他活語故之一句，其實就同啲韓星嚟香港一樣。大家好，我係小威。
1: 跟住就
0: 嘩咁即係係囉，即係有時你經過見到啲人開開心心咁樣，其實都好嘅。咁好啦，咁去到譬如頭先講話，即係着件衫落去啊，或者係咁當中仲有啲咩考慮嘅其實？
1: 我自己即係以前嗰個包袱大啲嘅，都真心，即係好似你細個咁樣嘅。我細個都會㗎，即係明知出去一陣咧，哇，遮翻個頭先咁樣嗰啲啊，都要洗個頭先出街咁樣嘅。唔知點解中學年代有段時間咧係會朝朝都要洗頭嘅，明明你夜晚洗咗頭噶咯喎。
0: 哦，咁但係會拱㗎嘛，會瞓到個頭拱咗變形啊嗰啲啊嘛。
1: 你知女仔長頭髮其實又好少變得太
0: 大。都唔係㗎，有啲都即係嗰個轉咗到呢一劈一餅嘢或者係瞓彎咗啊。
1: 係。
0: 係啊，即係你如果笨咗邊再瞓呢，咁你拆咗佢就唔覺㗎，就你好明顯係專登做出嚟嘅嗰種亂曲。但係你有時因為瞓覺呢，瞓下你個頭度嗰個瞓攣咗咧，係割眼嘅。咁有啲女仔可能尤其是佢頭髮粗嗰啲咧，硬得就係佢梳唔翻，咁就要洗一次頭先得。我細個都係咁嘅。
1: 我唔屬於呢類嘅，
0: 係
1: 我唔屬於呢類
0: 嘅，即係好順滑嘅，
1: 超順滑嘅，冇乜嗰啲咩痕咁樣嗰啲，扎完邊都唔會有痕嗰啲嚟嘅，即係好快就會打回原形咁樣嗰種嚟㗎啦。咁嗰陣時就會著重啲咯。
0: 係，
1: 但係依家真係都。唔知道他人是睇化咗定係懶，
0: 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我覺得。不過我自己而家我係要提醒自己，就係即係嗰啲衫啊，即係唔好即係擺一擺跟住又著返啊嗰啲。即係譬如有一段時間即係都會覺得啊咁我譬如我可能攞一落街，咁跟住件衫擺下，咁跟住然之後就大家又要落去買啲嘢喎咁樣，即係佢提自己唔好啊嗰度衫係咪 都係可以再着多次嘅呢。
1: 你會唔會呢？會唔會呢？
0: 嗱，如果係同一日呢，我盡量都係一件衫就着一日嘅。咁但係即係當然你話喂我朝頭早行山㗎喎，咁
1: 就緊
0: 咁冇乜搞啦咁樣。但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呢？就係、網上面都多人討論嘅，就係話即係有好多女士啦都會話嘩地鐵車廂度或者巴士度好臭啊，咁出面尤其是男士、有一陣會汗味，或者佢唔係只係汗味，佢係嗰啲縮咗嗰啲味，即係嗰件衫係著咗乾咗再著返又流汗嗰種味。
1: 同埋尤其是而家啲天氣啦，即係嗰啲突然間嘅驟雨啊，係會令你措手不及㗎嘛，根本你冇遮濕過嘅衫呢再乾返嗰陣味嘅都真係幾惡頂嘅。
0: 同埋因為有時候呢嗰、那個問題就係你自己唔知道，即係我自己都驚，譬如我可能都有一陣味，咁只係我自己唔知道，不過無論知唔知都好，咁我勤啲換衫囉。
1: 係，同埋呢都有菌嘅，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唔係淨係嗰個味道嘅問題，即係其實味道本身滋生咗出嚟呢都已經係一啲細菌嘅溫床啦，即係有啲菌你先至會即係有一啲異味嘅。
0: 係。
1: 咁跟住然後呢其實對於你的皮膚呢都不是一件好事來的，即是長期這樣穿，即是有時你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好像成日覺得周身痕啊，或者是什麼皮膚好像會有些位置會有機會甩皮啊各樣，這些其實某程度上呢都是因為我們衣物啊，即係唔好諗住衣物就唔會有菌咯，即係都係因為咁而導致到哦，你有啲皮膚敏感而又唔舒服嘅。
0: 係，同埋有時即係睇開呢啲新聞之後，你有啲延伸閱讀啦，先知原來咧有啲衫咧係會其實你點洗都唔會再乾淨，因為洗壞咗會，或者係曬壞咗咧，咁都會出現即係譬如頭先嗰種即係臭臭啊，又或者好似成日洗完洗去都唔乾淨嘅一個感覺，咁呢個都要留意。
1: 不過你講到唔乾淨，真係順帶一提提提大家，其實都係喺啲媽媽嗰啲 group 嗰度咧，即係啲家長講出嚟嘅，就係近期咧，其實都啲小朋友都要大家都要留意啦，都幾多手足口病嘅情況。咁咧話説咧，即係好彩唔係我小朋友間學校嘅，咁就有朋友講話佢個仔啦，嗰間學校佢提早放暑假啦，咁點解咧？就因為學校咧有對孖仔咧就唔舒服咗幾日㗎啦，喺度討論喺個自己班嗰個 group 度討論，咁其實都已經有家長講話呢啲症狀都幾似係手足口㗎啦，但係就唔知點解個媽媽咧就唔係好承認啦，就覺得唔係係其他嘢，係學校啲食物搞到佢肚痛咁樣。咁跟住就照翻學喎，咁啊對最終啊翻多咗兩日之後啦，全班有12個小朋友冇翻學啦。咁唔知嗱當中係究竟咁啊有一個媽媽就好勇猛咁樣行出嚟講啊，究竟係今日嗰個情況係究竟係你哋小朋友有唔舒服所以唔翻學，定知道有小朋友唔舒服所以唔翻學？咁因為真係兩樣嘢嚟嘅，再加上而家我啲 K1 嚟嘅啫嘛，即係算啦，翻唔到，好過佢病啊嘛，係咪先？咁再加上放暑假啦嘛，而家功課都冇派噶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得知咗呢件事。咁最終尋日其實就係有答案啦。咁嗰個媽媽真係都去咗睇醫，最終都真係開頭燒過三日都唔睇醫生㗎、但佢係一對媽嘅。咁即係我都唔知點樣去衡量幾時去睇醫生啦，唔緊要，個個都有自己個方法嘅。咁但係睇完之後呢，咁就話係一種腸病毒跟住嗰個討論呢，大家都唔係擔心緊嗰、那個，而係突然間彈另一個媽媽出嚟就咩讚自己即係有先見之明㗎咋，我都話係想病毒㗎啦咁樣。咁另外有一個一路都唔係好出聲嘅媽媽就彈出嚟啦。其實腸病毒唔係就係手足口嘅其中一種囉。咁咪即係一開始講嘅手足口囉。喺呢個情況底下呢，其實小朋友跟住佢又講佢小朋友有即係奶布布啦。跟住然後嗰個媽媽就即係好有經驗咁樣啦，或者即係都希望分享返一啲多少少嘅訊息俾佢哋啦，就係、是、其實賴咗布布嗰個褲呢可以唔要呢都唔好要啦、
0: okay、
1: 因為其實洗呢即係你洗你自己、因為手足口對於大人感染呢都好容易，一個非常之高傳染度嘅病嚟嘅，咁所以就話即係如果可以選擇到唔要嘅就唔好要啦，因為啲 布咧，佢嗰个藏咗嗰个物质，你掉洗衣机洗又唔系，你手洗其实都有少少风险。即系如果真系啊，屋企衫裤又即系都着咗一段时间啦，即系佢会叫。
0: 既然可以掉就掉咗佢啦，
1: 就掉咗佢啦咁样。跟住我都呢个咧，都系一个自己。喺度谂系，其实有时都真系都唔知点洗先为之干净啊，同埋都真系有机会嗰、那个有病菌嘅布布嚟噶嘛，咁啊真系好容易会受感染噶、哦。
0: 系，所以咧，其实咧，譬如就算衫咧，都有好多学问，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咧，下次我哋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多啲。

0: 好，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嘅时间啦。
1: 系咁啊，头先嘅讲紧有啲菌咁样啦，另外都有啲讲关于菌嘅嘢咧，想提提大家嘅。就是呢，其實我們現在夏天食嘢方面呢要留意，我記得我之前都有提過一下的。不過呢就是即近期啦，可能見到多人比較有一些肚子不舒服咁樣嗰啲啦。咁即其實究竟我們平時啲嘢係咪擺入雪櫃就可以長期擺咁樣唔食呢，
0: 就一勞永逸啦。
1: 其實真係唔係嘅，即都提多大家一次，我見近排有啲即健康嘅新聞都提住大家戒嘢餸啊，點樣保存啊，是不是真的吃得啊，芥菜是不是真的吃得啊，这样。因为其实有些食物呢，你这样说法呢，其实你之后到食的时候呢，很伤心脏啦，伤你的肾啦，甚至乎是致癌的，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新的什么研究，即是老生常谈，其实都讲了很久了。不过都很想remind 大家是为什么会这样咯。即是因为有些人是讲极都不明，讲极都不信这样的嘛。
0: 是。
1: 最简单就是譬如我们现在夏天大家很喜欢即是消暑啊这样啦。西瓜啊、水果啊或者凉拌菜啊这样都会有食证会摆入雪柜的。咁但是你摆的时候都真的要留意，即是你真的要封好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家有几个雪柜是不是即是生嘢和熟嘢分得好开啦。
0: 正常呢每一个家都有一个雪柜。是你不同啲咁大。
1: 唔
0: 系，即是我所知道嘅人。
1: 我识好多家都有好多个两个雪柜嘅。咁但都会分层啦。即是因为即唔同。
0: 即是生熟食物。
1: 生熟食物唔同层格啦咁样。咁我頭先講嗰啲譬如水果涼拌菜嗰啲呢，其實都真係要確保自己呢係幫佢wrap 好咗個保鮮紙好，喺個盒入面也好。即係我而家呢實行呢係即係用盒囉，即係如果擺得到用盒嘅。咁就確保佢即係我
0: 真係自己 stand alone
1: 喺自己嗰個位囉。因為呢啲細菌嘅交叉感染呢係好容易食物中毒㗎，喺啲生果度。所以大家都真係要留意囉，同埋隔夜的西瓜呢，即是隔一兩夜都算啦，咁樣即其實再多啲呢，其實近排就係有新聞呢，就係食咗擺咗幾日喺雪櫃嘅西瓜而導致到腸胃炎啦，嘔啦，跟住然後即係屙到不得了而住院嘅。所以呢個真係要留意囉，喺切西瓜之前首先要洗乾淨個西瓜先嘅，呢個唔好諗住我都唔食佢嘅皮㗎啦，因為你切嗰下呢其實你個刀會經過咗佢個外皮嘅，同埋你用嘅砧板啊、刀啊，其實都要最好用返本身切開熟食物嘅刀囉，因為呢全部都會有影響熟食物嘅煎，因為切生果我們基本上會用另一個煎，或者甚至你不用煎，煎本保在下面上面再放一個保鮮紙，都總好過你用一個本身切肉的
0: 砧
1: 板。
0: 這
1: 些真的要留意咯，還有未吃的就真的包好一點就放入個雪櫃，千萬不要跟肉啊生的菜放在一起，不要想著生的菜是無所謂的，都是不好，還有最好在兩天內吃完。如果唔係呢其實都係斬搞嘅啫。
0: 我通常都係一日囉，最多即係一晚囉。
1: 係呀係呀係呀，即係但我頭先講即係最盡最重真係兩日啦。即係如果菜方面呢，即係大家都成日都提過啦，嗰啲硝酸鹽量好高嗰啲綠葉嘅菜呢，其實又係直情唔好留過嘢添啦。煮過之後你食得曬食唔曬倒咗佢啦，冇辦法啦，自己睇住究竟個食量囉。因為其實咁樣呢就真係已經係飆高㗎啦。有時你慳咗個食物嗰個價錢，但係你睇醫生仲貴，呢個係我成日都睇住
0: 嘅。
1: 即係我都希望大家要同啲老友記講呀，或者同爹哋媽咪講多啲，即係唔好嫌煩。即是他們可能會覺得你你不懂事，但是為他健康著想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嘅东南季候风主导。但系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同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话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话，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过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組織秘書長邵樂話，正係加強預警支持，幫助各國政府為潛在影響做好準備，尤其喺農業同衛生等對氣候敏感嘅領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到訪丹麥，同國王腓特烈十世會面。王毅說，丹麥王室多年來保持對華友好交往，女王瑪格麗特二世任內破例兩次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是第一位到訪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在任外國元首，體現對歷史的尊重、對正義的堅守，以史為鑑才能夠開創未來，不忘過去教訓才能夠防止走回頭路。王毅又說，中國的發展振興是世界和平和穩定力量的增長，亦都將會為包括丹麥在內的各國帶來新機遇，中方願意同丹方進一步加強新興領域合作，希望丹麥王室繼續為中丹友好發揮引領作用。新华社报道，腓特烈十世话，丹麦王室愿意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话，美国一年几以来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然持续，但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对不出售。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又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意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同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五月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时候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清晨五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2: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1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4: 扩阔知识领域，
15: 放眼不同角度，
14: 拥抱世界节拍，
1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4: 由而家到9点，
16: 阿 Lu、
17: 冯建威，
14: 知识会社。
18: 早上7:07，大家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节目啦。睇下啲消息先啦，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卫生署请合约会计经理，
17: 跟住教育局咧就请呢个教学助理文凭程度同埋会计文员。
18: 系啦，咁啊有呢三个职位，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喺7月啦，咁啊 Lu 姐有啲咩介绍俾我哋食咧？
17: 食啲轻松嘢。
19: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20: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21: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22: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7: 今日讲嘅轻松嘢
18: 系，
17: 究竟系啲乜嘢啦？唔系，咁啊纯粹都系因为天气热啦，介绍大家食啲蔬菜啦，食青瓜
18: 哦，
17: 小黄瓜
18: 系。
17: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其实即系大家好多时都会遇到嘅，但系你话系咪个个都中意食咧？有啲人唔系好中意嗰阵味嘅，
18: 因为有一阵好刺激嘅
17: 青
18: 系青味，
17: 但系中意嘅人就好中意。我个女啦，同埋我屋企啲小朋友咧，都几中意食青瓜嘅，佢哋即系会即系去食寿司咧。你啲小朋友我哋唔俾佢食生嘢噶嘛？
18: 青瓜军舰咁卖。
17: 青瓜卷咯，几十件箱肉青瓜卷咁卖咯，
18: 咁中意。
17: 因为佢哋食唔食得其他嘢嘛，但系佢哋有、哦、即系你唔食得啫，都系中意
18: 食
17: 噶嘛。
18: 嗱，
17: 譬如蛋，咁佢哋唔中意食嗰个甜蛋啊，就系、是哦、即系咁、蟹柳咁，你都应该会食啦。啊，个个都唔中意食噶。
18: 蟹柳我又觉得
0: 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佢唔係一真係蟹嚟㗎嘛。
17: 係，咁但係小朋友嘛，你冇乜所謂㗎。
0: 即係以前細個，譬如呢啲咁樣嘅蟹柳啊、獅子狗啊嗰啲咧，就好少
17: 中意。我哋會食㗎嘛。咁但係我細個反而係唔會食青瓜卷嘅，我就係唔中意嗰陣味嘅人嚟嘅細個。
0: 你話半碟咧，即係間唔時咁樣有咧兩塊咁樣喺度啦。
17: 佢都永遠都係，佢永遠都係半碟嘅啫喺我身上。
0: 但係我會食嘅。即系我基本上我系会食晒我台面上面嗰堆嘢嘅，
17: 系啊，我唔会噶，佢本最即系佢最终都会系好似佢嘅芥花一样，有时有啲咪会芥有花嘅，芥花一样佢都系一个装饰嚟，
0: 摆喺度，即系觉得佢唔应该系食嘅，
17: 系啦，我掂都唔掂佢
0: ，OK，
17: 我系掂夹
0: 开佢，夹开佢咯，
17: 又唔会夹开佢，即系我又唔想整到个台面污糟嗰啲人嚟嘅，即系尽量啲骨咧我都系摆翻自己个碟度嗰啲嚟嘅，
0: 系，
17: 咁佢就只会系一个装饰咯。我直至到我谂系早十年八年到嘅咋，我系有一次食海南鸡饭，嗰间嘅海南鸡饭咧，佢完完整整咁会将嗰个青瓜切晒嗰阵皮嘅，即系佢个芥花就系连嗰阵皮都见唔到，嗰、那个深绿色嘅皮见唔到咧。咁再加上食海南雞飯好多時都有兜湯嘅，咁我就會將佢浸一浸，浸翻暖佢之後咧，我就食咯。因為其實我唔抗拒食青瓜，但係我唔係幾中意凍食青瓜。
0: 嗯，
17: 即係尤其是係食飯嘅時候，我中意啲嘢凍還凍，熱還熱咁食嘅。即係如果我係真係食緊呢個沙律。食緊一堆涼拌菜嘅，一開始
0: 全部凍冇問題，
17: 全部凍我 OK 嘅。咁但係我已經食緊飯，然後我突然間食塊哦凍冰冰嘅嘢咧，我又唔係 OK 嘅。
0: 嗯，
17: 咁所以咧青瓜咧本身不嬲都唔係我太喜愛嘅東西嚟嘅。但係當然知道佢好健康啦，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電視橋段好興將啲青瓜切完形，跟住敷落塊面度咁樣噶嘛。
0: 啊
17: 话可以即系美白啊咁样，所以女士们买有时嗰啲 mask 咧，即系你见好多时都有青瓜嘅出现嘅。
0: 但系你敷完嗰块 mask 嘅青瓜唔会食咗佢？
17: 我梗系唔会啦，我冇试过。
0: 我有见过拍戏嗰啲就
17: 会噶，
0: 敷完跟住就把口食咗佢就完啦。
17: 系啊系啊，即系拍戏咯，我唔知道真实会唔会。
0: 但我知道蛋唔得咯，即系你如果碌蛋啊，
17: 嗰只蛋唔好食啊，系啊，
0: 嗰啲即系打软咗嗰啲。
17: 是啊，我知道啊，即系但系青瓜就我成日觉得系拍戏咁拍咯，即系你话系咪即系大家都会切个青瓜嚟敷咧？我谂现今呢个世代应该少啲嘅啦，即系而家我哋买嗰啲咁轻便买嗰啲 mask， 可能系几蚊鸡都已经有机会有嘅时候，条青瓜仲贵啲。
0: 哦，
17: 啊、不过就新鲜咯。
0: 同埋青瓜你麻烦啊嘛，你又要切。你切咗一半，跟住你另外一卡又要搵嘢包住佢。
17: 系啊，
0: 如果唔系佢又会霉。
17: 即系你究竟啊煮餸嘅时候留翻两片啦，咁但系佢又切开咗咯，咁啊摆一阵你夜晚先用或者几时用，咁又唔新鲜。
0: 系咯，
17: 即系好多呢啲考量嘅。咁、但系今日咧系将青瓜攞嚟食嘅，咁啊只因即系天气真系热啦，咁啊俾大家即系。補充翻啲水分啦、啊，又食啲營養價值高啲嘅啦，因為本身青瓜嘅水分好高嘅。
0: 但係點解係講青瓜而唔係講冬瓜呢？
17: 哦，因為我之前講過冬瓜。
0: 哦、OK， 好。
17: 係啊，咁啊，而佢呢個青瓜咧，除咗係水分好高之外咧，就食落好清爽啊，嗰、那個感覺好 fresh 啊，咁樣啦，
0: 即係沙沙聲，係
17: 啦，
0: 真係。
17: 咁就佢嘅卡路里咧就超級低嘅，所以咧好多時咧夏天咧都係一啲推介大家食呢個青瓜嘅原因嚟嘅。咁佢本身嗰個維他命 C 啊、K 啊嗰啲都有啦，都高啦，同埋佢仲有一啲鈉等等嘅一啲微量元素啊，可以幫助到我哋咧充分咁樣嘅補水啦，促進我哋嘅代謝啦，對我哋嘅健康同埋體重管理嚟講咧，係非常非常之理想嘅食材嚟嘅。咁啊，跟住然後咧，就當然要了解埋就係、即食法啊方面啦。即係我相信大家都明白，青瓜一定係健康噶啦。咁啊，但係佢食法咧其實好多嘅。咁我哋炒佢啊，煲佢啊，我相信咧大家都會有食嘅。但係涼拌會係今日pick 出嚟講嘅，就係、是、因為天氣嘅關係啦。 咁啊，涼拌你見大家有時去食唔同嘅菜式咧，你都見有青瓜咧，佢都會撈一個涼拌出嚟嘅韓式啦、日式啦，其實中菜我哋都有嗰啲咩酸辣啊、川菜嗰啲，你見佢哋嗰啲飯前小吃咧。都會擺咗呢一個嘅青瓜仔喺度嘅，尤其是我好鍾意食中菜，佢中菜呢或者我哋廣東啦、中國內地佢哋去巧妙用呢一個青瓜，點解要擺尾去講佢呢，就是、因為其實佢個變化好大，即係唔淨只係齋攞啲即係韓式嗰啲攞佢哋嗰啲韓式醬葉咁樣咁簡單嘅，其實佢嗰個味道係有可以好多款，你鹹嘅有，酸嘅有，甜嘅又有，即係嗰種將個青瓜變成不同味道嘅涼拌菜。咁、即係其中一個最多人食啦嘅涼拌菜呢，就係將佢用蒜蓉啦、醋啦同埋麻油撈撈撈嗰隻。
0: 係咪要切絲㗎？但係嗰個青瓜
17: 呢、這個又唔使切絲㗎喎，呢、這個係拍青瓜嘛，你有冇聽過？
0: 我知道，但係青瓜呢，你除非你要浸好耐、即係你譬如拍青瓜嗰啲呢，你要搞，你要，我覺得應該要即一段時間咧，先要入味，因為佢本身硬掘掘噶嘛，其實青瓜，
17: 但
0: 係佢本身個密度咧，我覺得係比其他即係嗰啲菜咧係好高啊，
17: 高啲，
0: 即係譬如佢相對應該係比紅蘿蔔就低啲嘅，因為紅蘿蔔你點搞都係一陣紅蘿蔔味噶嘛、因為佢硬掘掘噶嘛，咁我覺得青瓜都係類似 friend 嚟嘅。
17: 咁又睇下真係大家個做法啦，同埋而家即係大家嗰啲嘅青瓜嘅款式其實都有好多嘅，佢自己有朵嘅其實
0: 係咪？
17: 係即係有名嘅小黃瓜就係其中即係又係一種啦，跟住然後我哋好多時做拍青瓜嗰隻青瓜呢、你見到佢個身體係幼身啲，同埋好似感覺有啲刺咁樣嗰隻嘅，好多時都會攞嗰隻嚟做拍青瓜嘅。咁我都 pick 嗰隻同大家講係攞嚟做拍青瓜係最正嘅、首先本身佢相對比起我哋傳統攞嚟炒餸嗰隻嘅青瓜呢係鬆脆多啲嘅，同埋佢嗰個粗幼度呢剛剛好啊。咁只要你真係攞個刀邊刀側啊拍佢咧，基本上佢就已經好似碎開咁樣啦。咁你再將佢變一段段之後咧，其實佢就已經好容易浸。我諗你如果你而家聽到啦，晏晝一陣間食完個飯，跟住就去街市買餸嘅話咧，其實你今晚食佢已經係好夠好入味噶啦。佢嗰只我都覺得係相對易入味啲嘅，經過咗個拍個動作之後，咁佢呢啲青瓜咧，咁大家喺度諗，頭先阿劍媽講，你有啲時間要叫做積佢好耐，即係我哋醃佢好耐咁樣啦。咁其實我覺得醃嗰個就好睇下大家自己中意嗰個味道去到有幾濃啦。咁但係咧，頭先講洗應該係話講，我喺度諗係咪啊？劍媽係咪諗住會講要洗好耐，要用好多時間咧咁樣？其實青瓜咧喺我細個嘅時候，我接觸佢咧。點解我唔係太鍾意食佢呢，係因為我媽教咗我一種洗佢嘅方式，而我係覺得咁佢應該係有啲嘢，所以我就覺得唔鍾意咁樣。
0: 要點呀？用鹽洗呀？
17: 嗱，本身其實呢簡單，我頭先講拍青瓜好啦，其他青瓜好啦，你只需要呢攞鹽喺佢個表面度搓洗洗洗洗洗，咁就可以令到個即其實呢個係令唔係令到佢乾淨嘅，其實咁樣係令到嗰隻青瓜係清爽啲嘅、因為本身咧青瓜咧係有一啲嘅黏滑嘅質地喺度嘅，
0: 又唔係散，
17: 係啦，咁但係咧佢唔係真係喺佢嗰個表皮嗰度嘅，咁我哋細個嘅時候咧，阿媽係點教咧？見我哋得閒啦，佢就將個青瓜定頭嗰個位咧切少少，大概兩 cm 到啦。跟住就叫我哋揸住個青瓜咧，同埋揸住個頭咧喺上面轉轉轉轉轉。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你阿媽咁做？
0: 完全冇。
17: 你冇見過啊？
0: 係啊，完全冇、
17: 啊。其實咧，你做呢個動作嘅話咧，
0: 轉咩？點轉啊？
17: 總之齊口咁啊！你當我開咗個水樽係一件事啦，跟住然後斬開，大家去幻想一下啦。跟住喺佢上面淨係打轉啊，將佢個
0: 喺度磨佢，係
17: 將我哋嗰個切口個位就喺度磨。其實咧就會有一啲黏液同埋白色嘅 黏黏走咗出嚟嘅。
0: 系咩？
17: 跟住你就要冲水啦，跟住洗一洗，然后再捽捽捽捽，你会捽到咧真系冇嘅。
0: 吓？OK，
17: 使唔使翻去试下今日？
0: 哇，真系要试下，听
17: 都顶同底都照咁样做，
0: 系
17: 同样地咁样做，因为横掂你个头嗰啲位，你都系唔要嘅，头尾嗰啲位，你都系捽啦。其实咧系可以捽走有阵可能嗰阵系我，就系我唔中意食。
0: 但系佢成条都有噶嘛，你净系捽个顶同底。
17: 阿妈话得噶咯，
0: 即系佢会自己喺入边倒拉晒
17: 出
0: 嚟嘅。哦，系咩？
17: 系啊，
0: 哇，真系。变生命力喎呢啲，
17: 系咪估唔到？估唔到，
0: 系
17: 咁就可以咧，系最得意嘅系咩啊？佢个能力系咁就可以令到佢爽脆啲，
0: 系
17: 系咪冇咁青啊？嗰阵味
0: 系
17: 咁，但系呢一种做法咧，其实我就冇喺我话拍青瓜嗰只款。嗰隻幼條原係好似有啲似嗰隻款裏面去做嘅，係以前攞嚟炒肉片咁樣嗰種青瓜呢，我哋就會咁樣做囉。
0: 但係咪條條青瓜都有呢啲㗎？係
17: 有啲散嘅，係有啲散嘅，即係大家唔好諗係淨係嗰一款有囉。咁、只不過係大家要知嘅係你接唔接受到嗰陣味，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淨係做呢一個方法啊先至係可以幫到手去清除呢一個呢？都唔係嘅，其實就可以用頭先我講嗰嗰種方法啦，就係、用鹽水去浸佢啦，浸佢，跟住然後捽佢捽佢捽佢捽佢個外皮，咁、其實都可以做到好清爽嘅效果嘅。咁但係呢個通常一般大家就會喺我頭先講拍青瓜嗰個種嘅青瓜裏面呢去做就相對 OK 囉。
0: 係。
17: 咁但係炒餸嗰個呢，我自己認住呀，係我自己認住啫，都係要切嗰個頭去磨下先嘅。
0: 係係係。
17: 咁有啲嘅做法，有啲人嘅做法呢，其實就係完完全全可能將嗰個皮刨走囉，跟住然後再浸同埋洗。
0: 但係嗰浸嘢係喺個皮嗰度嘅。
17: 其實就係皮同埋肉中間，其實嗰、那個
0: 佢就
17: 咁樣捽捽捽，就係啦，就
0: 佢有一陣膜咁喺度，即係你當係總之有一陣夾層喺嗰度啦。
17: 係啦，
0: 你捽捽捽嗰陣夾層就會咁
17: 走咗出嚟啦，咁樣囉。
0: 咁但係有冇試過嗱？譬如可能我哋做。兩條青瓜，一條咧就捽咗，一條冇捽嘅，個口感會唔會有唔同，或者味道會唔會有唔同先？
17: 咪就係嗰個味咯，我自己覺得咧，爽脆度咧就我真心啊覺得
0: 磨咗，
17: 因為做生嗰種咧就你就感覺到咯，即係如果你係攞嚟炒餸嘅話咧，其實嗰個青瓜我又覺得好多時候都做腍咗噶啦嘛，就唔係好覺嘅。咁但係咧，你話。嗰、那個青青地嘅味呢就係、因為咁食到，我細個就係覺得佢有陣味，所以我唔係好鍾意食咁樣，但係當然有啲人好鍾意食嗰陣青味㗎囉，咁所以就好睇大家自己鍾意㗎咋，即係有啲人覺得就係、我就係鍾意食佢嗰陣咁嘅嘅味，有咩磨走佢呀，係咪先。
0: 咁除咗譬如你頭先講炒啦，又生咁樣食啦，切咗去食啦，撈啲醬汁啦，咁仲有啲咩食法呢、
17: 其實仲有好多㗎，其實即係青瓜可以做到嗰個方法呢都真係超級多。你會唔會將佢攞嚟榨汁呀？
0: 青瓜汁
17: 係呀、青瓜汁
0: 應該唔會呀。通常會撈其他嘢囉，我記得即
17: 係會溝蘋果咁嗰啲呀。
0: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即係個感覺就冇咁青囉，因為就咁話青瓜汁係好青喎，諗起都青喎。
17: 係呀，但係都真係非常之健康嘅。即係如果你頂得到嘅話呢，其實就相當好。
0: 相當好。
17: 對健康相當好嘅。係
0: 好喺。
17: 好喺邊啊？
0: 清熱啊，清涼啊，
17: 即係可以消暑㗎。係係
0: 係。
17: 咁同埋大家都知啦，即係青瓜頭先講阿健威都話嗰個味，即係未必係大家個個都淨係齋青瓜接受到啦。
0: 係喎、
17: 其實都可以加啲非頭先講話其他嘅水果嘅。
0: 我會加咩啊？西芹囉。即係我因為呢西芹嗰陣味好勁㗎。
17: 終極嚟㗎喎，你即係你食到好青喎。
0: 唔係，但係我覺得西芹嗰陣青味呢同 青瓜嗰阵青味咧系唔同嘅，
17: 哦，
0: 即系我接受到西芹嗰阵青味，
17: 嗯，
0: 但我青瓜嗰阵我系麻麻地，所以我一定要攞另外一种青味冚咗佢。
17: 咁又教一教可以教你嘅，即系其实唔要嗰种青味咧，其他嘅配搭嘅榨汁咧都有嘅，即系譬如加柠檬汁啦，
0: 系。
17: 加薄荷啦、薄荷葉啦，或者撈蜂蜜啦，甚至乎咧係撒少少鹽咧，都已經係可以令到嗰陣味你覺得冇咁濃烈，易入口啲，同埋清爽啲噶啦。
0: 不過有一段時間咪好興咧，自己喺屋企買過嗰啲 blender， 即係嗰啲榨汁機嚟。尤其是系细个嗰啲榨汁机，因为成个杯咁样啊嘛。
17: 哇，嗰个好劲！我想话俾你听，我平时攞嚟所有嘢打汁都用嗰个，
0: 系咪啊？
17: 经常
0: 系咯，即系譬如呢啲咧，有一段时间好兴噶嘛。
17: 系
0: 系咯，咁啊，但我都冇试过咁样打嘅，
17: 冇打青瓜，
0: 冇打汁啊。
17: 嗯，
0: 我就系见人哋咁样，哦，好似几好，但系你叫我买，我又唔会，因为你咪买好多唔同生果啊、蔬菜摆晒屋企，系咁榨，
17: 几好啊！你食到佢个新鲜同埋原材料嘛？你咩都冇沟过、哦，我自己成日都觉得，呢一种嘅做法咧系好过哦，你食几多嗰啲咩 supplement 嘅，因为你啲 supplement 咧都系攞翻嗰个原材料去萃取佢嗰个精华，即系讲到而家成日都话哦，萃取佢嗰个小分子啊，或者系佢啲唔知咩咩咩啊。咁其实佢都系由一个苹果或者系一个水蔬菜度拎出嚟嘅，佢拎到几多咧？咁我系咪直接食一个苹果，又一个蕉，食一个橙，系更加直接咧？咁当然明白都市人生活繁忙嘅，而做呢个动作都难嘅话，宁愿哦，我食一餐嘅时候，连埋啲湿片文十几廿粒食晒落去方便啲，咁冇得讲。
0: 系，我最近带啲同学仔即系出去嗰啲郊游嗰啲啦，跟住就有个同学仔啊拎住把遮，咁个 miss 咧就同佢讲啊，你要晒太阳先得噶，吸收下维他命嘛。咁跟住个同学仔，
17: 我有食维他命噶，
0: 系啊，佢话唔好啦，我惊晒黑啊，我都系食翻嗰啲湿片文补充翻，嗯。
17: 系咁细个就识得咁样同老师讲啊？
0: 系啊，我都系第一次听同学仔，即系中学话食supplement噶。
17: 咁啊，屋企可能就系惯咗用呢种方式咯，咁所以就会有呢个情况啦。咁但系都冇计嘅，即系我觉得大家有大家嘅选择嘅，但系当俾你知道多啲关于食鲜食嘅好处，咁啊，即系。食翻佢原过，咁其实就更加直接咯。
0: 嗯、
17: 即系如果做到，当然系好啦。咁但系你话啊，阿 Lu 你讲到佢都几好啊，几健康啊，咁、其实都有一啲食用注意嘅地方嘅、
0: 哦。
17: 因为佢属于良性嘅食物。
0: 系。
17: 咁如果嗰啲脾胃虚弱嗰啲人士咧，其实咧食用过多嘅话咧，会令到佢哋肚胀或者系佢哋直情会肚泻嘅。
0: 系。
17: 咁呢个就要留意咯，唔好食咁多就得噶啦，即系唔系叫你唔好食。
0: 又唔好食一盘。
17: 系啦，因为佢比较凉啊。
0: 嗯。
17: 咁啊，跟住同埋佢有一个苦味嘅物质嘛，就系、是、我话要刮刮刮嗰、那个转转转转出嚟啊嘛，嗰、那个嗰、那个叫做胡萝素啊。若果呢个味道咧，太苦咧，咁我哋其实某程度上会刺激到嗰个胃，我哋嘅肠胃嘅，咁、所以呢个要留意咯。但系呢个我都讲啦，其实就喺嗰款会炒以前圆碌啲、滑正啲嗰款就相对多啲嘅。咁其他品种嘅一啲青瓜咧，可能经过一啲改良啊，佢哋接枝嘅做法啦，咁其实个样唔同咗，你见都唔系好捽到我头先讲嗰个胡萝素出嚟嘅、
0: 哦 okay ，
17: 即系嗰个我话嗰个散啊，
0: 系，
17: 咁嗰啲就唔使啦。不过如果大家系买最 original 炒青瓜嗰种青瓜咧，去磨一次你就明我讲乜，究竟磨到啲咩出嚟噶啦？就系、是、我话磨到啲白色滑潺潺咁样嘅嘢。
0: 系，咁头先我哋咧就响七点钟之前咪讲话，即系啊，如果摆雪柜，
17: 系，
0: 咁啊我食半条啫个青瓜咁样，咁摆几耐先得嘅咧？
17: 其实都真系两日，同埋你真系要攞保鲜纸包好佢咯，净系摆翻喺蔬菜格同啲蔬菜，最多同啲蔬菜摆嘅啫。
0: 嗯。
17: 同埋有烂咗嘅蔬菜或者水果咧，其实佢哋会传染嘅、
0: 嗯，
17: 所以尽量都唔好摆到啲嘢烂咯。你食先买咯，食几多买几多咯。
0: 诶，但系有时都系嗰句啦，平啊嘛。
17: 系，请身边啲人食咯。
0: 系，即系譬如买菜廿蚊三斤咁样，咁你
17: 我都系买翻一斤，
0: 都系
17: 我都系坚持。赚一蚊，我都系买翻一斤。
0: 嗯，
17: 其实我俾多咗嘅，系咪先？大家记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三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说，随着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主导。

0: 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大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话，自上星期三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50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物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说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个官员，第二日增至14000个，目前达到19000。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将继续这做，甚至做得更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向上刷，向下刷，食完嘢梗系要刷牙啦。
3: 唔建议就系食完嘢即刻刷牙，其实会更加伤牙。食完嘢咧，个口咧五分钟之内咧个 pH 值即刻降低噶啦，牙齿表面嗰层珐琅质咧佢会开始溶解噶啦，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你真系想刷牙咧，起码等40分钟至一个钟头。咁你系可以朗喉、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系就唔系攞个牙刷疯狂刷佢咯。
2: 牙齿除咗会影响我哋嘅仪容之外，仲会影响到我哋嘅面型添啊！要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正啊！
5: 健威有咩睇啊
4: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5: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6: 今日我哋健威导赏团咧就讲呢个零酒精社交啊，
5: 嗯，
6: 系啦，咁最近咧其实都睇到一啲新闻都讲啊，话即系譬如可能响日本有一啲嗰啲居酒屋啊，话经营困难啊，因为咧就啲人咧已经系唔习惯上一个世纪80、90年代嗰种，即系我哋放工啊，跟住去一齐饮杯嘢啊，咁嗰啲已经唔兴呢种，咁所以就导致到佢经营困难。咁我就喺度揾下，咦，咁真系呢、這个究竟系一个地方嘅问题啊，定系一代人嘅情况咧？咁样，咁原来咧就有一种零酒精社交嘅概念咧，喺呢个后生仔界，即系 Gen Z 嗰度咧，就系传开咗嚟，系啦。咁樣我唔知阿 Lu 本身有冇即係去，譬如以前細個嘅時候，即係去飲下嘢啊，即係傾下偈啊咁樣嗰啲嘅咧。
5: 我冇㗎。
6: 即係完全唔興嘅。
5: 我唔興嘅，我亦都唔係好好㗎。即係首先我啲朋友可能佢哋好興嘅，但係我個本人唔好囉。即係我又唔 enjoy， 亦都冇覺得嗱喺嗰個環境之下，首先我又唔 enjoy， 跟住然後咧我又唔係好中意飲酒啊，或者係飲杯嘢先嘅人嚟，即係先唔好講。

0: 话饮酒啊，即系你连叫我饮杯嘢先，嗰啲饮杯嘢咧，我都觉得好无谓嘅。
1: 系，
0: 我有点而觉得嘥时间嘅。即系一班朋友聚头食饭倾偈 OK 嘅，即系但系你话嗰啲平时哇日日放工都要去坐低倾，诶饮杯诶 happy hour 先咁样嗰啲咧，我系零嘅。
1: 系。
0: 即系唔关，我觉得系唔关我个工作 pattern 事嘅、
1: 嗯，
0: 或者工种事嘅，系我真系完全零兴趣咯。
1: 吓、
0: 啊，
1: 但系有时即系譬如以前咧嗰种氛围就系、是，哦咁啱你诶侧边嗰啲人都好似好流行呢种方式，咁好啦，你加入咗呢间公司或者加入咗呢个群体之后咧，就好似系俾佢。同化咗咁样。
0: 哦，我冇被同化过㗎喎。即係其实嗰陣时身边实有一班朋友仔，佢哋係鍾意飲嘢呀，即係譬如如果依家。
1: 食完饭之后就去飲嘢啦。
0: 係啦、嗯、或者而家呢啲时间睇波，夜晚仲即係晚晚要去酒吧睇个波先呀、啊、咁样嗰啲啦。即係冇嘢做，夜晚都要落街坐喺公园一起啊飲返两杯先咁样嗰啲呢。
1: 嗯。
0: 我都唔飲㗎喎。即係我觉得自己喺度虚耗，即系我要陪啦，咁啊叫做、嗯、即系陪一齐去做呢件事嘅话，我系觉得虚耗紧我嘅光阴噶。
1: OK， 好，咁你系一个思想好独立嘅年青人。
0: 我纯粹觉得系我唔中意啫，我唔觉得呢啲行为有问题嘅，因为你见到身边嘅朋友喺呢啲嘅情况底下，即系做呢一啲嘅。
1: 活动啦，
0: 活动啦，佢哋系有舒压嘅。
1: 嗯，
0: 佢哋你听到好多时都系分享翻佢哋哦，今日喺公司发生嘅嘢，因为大家系旧同学啦，咁大家都出咗去唔同地方度发展噶嘛，咁大家就住喺同一个地区，咁啊每晚出嚟再 join 咁样。
1: 嗯，
0: 咁其实我又觉得冇大问题嘅，纯粹系我自己冇兴趣啫。
1: 系，咁以前啲人咧都会讲啦，话即系啊，其实。佢哋在意嘅咧，就其實唔係話，唉，我真係中意飲嘢或者杯中物啊嗰類，而係咧係覺得我嗰個係一個社交場合嚟嘅。咁、有啲咩地方，但係嗰陣時咧就好興就係去飲嘢啊。咁佢哋都有啲人就講話啊，我哋咧就去飲嘅咧就唔係酒嚟嘅，就係感情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嗰陣時就比較流行一種咁嘅方式。即係我諗起碼都有講緊係二三十年咧會有一個咁嘅情況。
0: 都唔，即係我都有，我都唔止噶啦。
1: 係咪啊？
0: 即係其實我覺得每一代人都有呢啲，即係就算即係以前阿爸嗰代啊嗰啲咧。簡單啲啦，我哋自己有時細個見到即係你大排檔食嘢，隔離台嗰啲大哥大叔係咪先做完收完
1: 即係收工，
0: 收完工跟住佢哋都係嚟啤啤先咁樣噶嘛，即係你就會見到其實呢一個係如即係佢如果係能夠幫到一啲打工嘅朋友，就即係或者係幫人啊去放鬆一個壓力嘅，我覺得係一個幾不錯嘅活動嚟嘅。
1: 咁香港就個情況就你睇下打邊種嘅工作啦，譬如好似你頭先講啊，如果有啲係譬如可能司機大佬啊、又或者係有啲係做地盤嘅工友啊，即係佢可能真係收工，咁佢譬如我附近咁有啲地盤啦、佢哋興咧就去買兩罐啤酒，就喺個港鐵站出面，咁、飲埋先至上車走嘅。
0: 係啊，爽翻兩下先咁樣噶嘛。
1: 咁呢個係佢個工作 pattern 啦。咁但係如果你打 office 工啊，比較少啦、
0: 嗯。
1: 但我都有見過一啲咧，係打外國人公司嘅工作咧，係真係個公司裏面有埋個酒吧喎。
0: 我正想同你講，
1: 呆咗有一次想開會，咁我先係上去，譬如約我哋五點幾上去嗰啲咧。饮紧酒嘅应该喂，
0: 都唔系嗰啲时间添啊！我系再早段啲时间，
1: 即系3:30。
0: 我去过好几间
1: 国
0: 际嘅西人公司去做嘢，咁啊拍嘢嘅啫，即系我纯粹去拍嘢，可能介绍翻咁样嗰啲啦。跟住无论环境各样嘢，已经觉得哇要哇嘅，即
1: 系
0: 有休憩区嘅，即
1: 系
0: 有打机啊咁样嗰啲，嗰个地方系好舒适咁样，你觉得好似系有一个会所喺嗰度咁样嘅。跟住然后咧，又唔知点解喺呢啲咁嘅甲级工厦、甲级商厦里边咧，喺里边可以做到内服式嘅，某啲位置，即系我唔知系点样啦，即系我嗰阵时第一次见，觉得哇会咁噶咁样啦。就是見到佢裏面直情有一個呢跟我哋去嗰啲外國嘅酒吧一樣嘅一啲設計，嗰啲燈啊，嗰啲木嘅裝置啊， 系基本上系有80% 字噶啦。
1: 系系系。
0: 啲同事系由 lunch time 就已经系可以喺嗰度逗留饮嘢噶啦。
1: 系 OK， 咁呢啲系其他公司嗰个文化啦。咁但系咧，其实都想讲。无论喺香港又好啦，或者外国都好啦，其实即系嗰种饮嘢啊、去酒吧啊嘅情况咧系多嘅。
0: 嗯，
1: 但我今日讲嘅咧就系无酒精嘅文化、无酒精生活嘛，就系、是、颠覆咗呢种好似好多年同埋好全球性嘅一个文化。
0: 嗯，
1: 咁呢个咧就系、是、其实系由2018年开始一本书咧就提出咗一种叫做 sober curious 啊嘅开始，咁就系、是、会有一种。会无酒精嘅生活啦，呢个系年青人嗰方面咧，就慢慢开始。咁就系对于一啲譬如社交啊，一啲 party 系咪一定要需要有酒精嘅情况咧？咁样，咁佢哋咧就系话讲紧审视酒精或者饮酒嘅必要性，系咪需要饮酒先至开心呢？咁样，咁另外一种生活态度咧，就系、是、觉得啊，其实我同呢班人即系、就是、一齐聚会开心。其实有咗酒精喺里面呢係会令到我啊以会有可能譬如我飲得多断片唔记得咗，又或者呢係一种我唔係能够尽情享受或者感受嗰种譬如傾偈呀傾谈呀嗰啲嘢。咁所以呢佢哋觉得啊我如果同一啲咁重要嘅朋友聚会啦，咁我係应该呢係喺冇酒精嘅状态之下同佢傾偈嘅。咁样就令到我呢就更加能够享受嗰、那个即系过程咁样咯，
0: 都系噶，因为有时即系如果有酒精咧，就已经后期都唔知道做紧乜嘢噶啦，
1: 都唔知讲倾紧乜啦，系嘛？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就系一个譬如最近一个职场嘅即系兴起啦咁样。咁啊，究竟譬如呢一类嘅无酒精嘅生活态度啦，或者文化点样又影响翻，譬如我哋成个生活啊、经济发展咧？转头翻嚟同大家讲。

0: 靓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2: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3: 继续讲呢个无酒精社交啊，咁啊睇下啲数据先啦。原来咧，自从2018年开始咧。即其实嗰个酒吧嗰个收入，即讲緊本地啦，嗰、那个其实收入呢其实係向下降嘅。
1: 嗯。
3: 咁喎。咁所以呢其实就即你会睇到嗰、那个无酒精嘅生活呢係都几影响咗即一啲譬如经济嘅发展啦，又或者係酒吧嘅情况啦等等。咁其实呢都有讲话，如果外国嚟讲呢有一啲調查嘅，咁就係講咧話訪問一啲即係18至28歲嘅年青人當中啦，咁有啲人咧就係都幾吹捧呢種無酒精嘅生活，咁啊點解咧？就第一咧就係佢就係可以慳到錢，呢個係最第一首先可以做到嘅嘢。咁另外一個呢就係話佢哋啲人都會表示啦，喂因為呢都曾經試過呢飲完酒之後呢就出現一啲尷尬嘅情況。
1: 係。
3: 即係你諗飲醉酒啊做啲古怪嘅行為啊，又或者甚至係俾人影咗相擺上網啊，攬住個廁所啊，即係諸如此類嗰啲啦。又或者係譬如可能平時呢就係即係好有威嚴啊，好醒目嘅，咁你飲完酒之後呢就可能係會口出狂言啊，或者係有啲古怪嘅行徑啊等等，咁即係令到個形象或者係飲完酒之後呢就就醒返之後呢覺得好後悔，即係呢啲呢都係佢哋覺得嘩係喎真係有問題㗎喎，咁所以呢就為咗咁樣呢就避免，咁因為呢其實有時候嗰、那個無酒精嘅生活呢都唔係講緊話我哋咁要戒酒啦、
1: 嗯、
3: 即係唔係戒唔戒酒嘅問題，而係選擇嘅問題、
1: 嗯、
3: 即係你喺一啲場合裏面係咪需要飲酒呢，咁樣咁頭先都講到啦，佢哋呢都會覺得出咗一啲重要嘅場合，尤其是一啲特別嘅時刻呢，你係好想落在其中，或者係記住好好地咁記住嗰個時段呢發生過啲乜嘢事，咁、
1: 嗯、
3: 所以呢佢哋就會即係傾向呢種無酒精嘅生活呢，咁呢就令到即係可以真係即係 enjoy 嗰個 moment 啦，
1: 起碼知道係做緊乜嘢，唔係有醉蒙蒙嘅，
3: 係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即係我哋頭先講啦，即係無酒精嘅生活之外呢，其實都興起咗另外一啲商機嘅，例如係呢你記得我哋以前細個去酒吧嘅時候呢，或者係去一啲可以飲酒嘅場地啦，通常呢主要佢係有好多即係五花八門嘅一啲酒類嘅飲品啦、
1: 嗯、
3: 但係如果你想搵一啲冇酒嘅飲品呢其實係好少
1: 嘅、啊、
3: 汽水、梳打水，跟住呢就可能佢有檸檬喺度嘅，佢係整個檸檬水俾你囉，檸檬茶都未必有嘅，咁喎，所以個選擇係好少嘅以前。咁但係呢其實譬如自從有咗呢、這個即係18年啦，有咗呢個無酒精嘅文化之後呢，其實你會見到有好多呢啲餐廳啦，又或者係食肆啦，又或者係酒吧啦，你會發覺呢係多咗啲無酒精嘅飲品去選擇。
1: 嗯。
3: 咁因為呢其實佢哋從一個商業嘅策略去講呢，呢、這個就係一個商機啦。
1: 係。
3: 即係正正就係、是、有一班人佢係鍾意唔飲酒或者唔要有酒類嘅嘢，咁佢就喺個 list 嗰度揾，咦咁究竟我仲有啲咩可以飲呢，咁所以呢佢又就有一啲人呢就商家就諗不如我就設計一啲無酒精嘅飲料嘅菜單，咁等、
1: 嗯、
3: 你可以喺裏面選擇，
1: 都啱嘅其實，所以我話即之前我都有記得我有介紹過，就係、是、即興冇酒精嘅飲品呢一個嘅趨勢越嚟越多、嗯、大家就會調好多呢好特色嘅 mocktail 出嚟囉。
3: 嗯，係啊，就算你譬如除咗我哋頭先講酒吧之外啦，另外一種呢就係譬如你會見到近來呢係多咗，即係譬如香港啦，多咗咖啡店啦，
1: 嗯，
3: 多咗啲譬如你話豆品店， 即係入去飲一啲豆品嘅飲品又有啊，即係你變咗咧係飲嘢嘅場合咧多，或者茶嘅鋪頭啊等等，呢、這個咧其實可能都係同本身因為興起咗一個無酒精嘅概念咧係有關係的。咁、
1: 嗯、
3: 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一啲名人效應啦，就有好多唔同嘅外國嘅明星咧，其實佢都會用自身嘅影響力啦，或者係個人經歷咧，就係去推介一個無酒精嘅生活啦，又或者係咧、推出一啲無酒精嘅品牌啊，咁等大家係可以飲下係啦，即係有其他嘅選擇等等咯。咁而呢種嘅清醒社交或者無酒精嘅社交咧，咁其實都係會即係慢慢，即係我唔知道啊，即係佢嗰個趨勢咧，佢哋就講話啊，一路嚟緊咧就個影響力會慢慢大㗎啦。即係就係去到可能係2030年嘅時候咧，就可能個百分比咧會更加多咁樣。咁究竟事實上會唔會真係咁樣咧？我唔知喎。係咯，不過我就咁係睇市場上面咧，都覺得即係飲中意飲酒或者係走出嚟話哦，成日要飲酒嘅朋友咧係少咗嘅。
1: 嗯，
3: 係咯，
1: 都明顯嘅。
3: 同埋可能係隨住，譬如可能有某一啲，即係以前即係會落酒吧啊，或者係玩咗啲人咧，年紀漸大，
1: 跟住新一代嘅佢哋嘅模式又唔同咗，佢哋嘅玩嘅模式唔同咗。
3: 係啊，咁所以咧係譬如兩班人，你諗下嗱，以前去酒吧嗰啲，咁而家就漸漸就唔去酒吧啦，
1: 係要湊仔啦，
3: 係啦，要湊仔啦。哦，不過其實都係喎，其實呢個咧都係。就算我哋之前講玩具，好耐之前講玩具咧、玩具個市場其中一個，即係譬如會有一個即係起伏咧，都係因為有一班人咧，佢結咗婚之後咧，佢就佢唔玩得玩具，
1: 冇咁多位擺。
3: 係啦，佢要騰空間，本身間書房咧嚟做 BB 房啊，咁所以佢冇得玩啊。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情況嚟嘅，咁所以咧都不難去理解啦，即係一個唔同嘅個人成長啦，又或者係一個社會氛圍嘅改變咧，係會影響到成個文化嘅情況咯。
1: 一定係喺唔同嘅階段，你嗰個人生嘅排位嘅嘢都唔同㗎嘛。
3: 咁所以咧就即係今日同大家介紹呢、這個無酒精嘅文化，咁但係即係無論你即係好此度唔好此度都好，咁都可以留意一下身邊係咪漸漸有呢個情況發生緊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3: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改发强烈季候风信号。